0: 马蓉，今日我没险阻，要替父报仇。一个禽兽不如的东西，我父亲重病在身，你还对他老人家下死手，不杀你，我对不起每一家的祖宗。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 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1: 4K 超高清频道？要畅享
2: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 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 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IPTV
1: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山东卫视
2: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3: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3: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乐泰亮甲。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站到我身后去。
1: 让我先倒下，我不能看着你先走。
0: 小红，
1: 求你了。

0: 我是好奴才，要是不能替主子挡枪子，就不是好奴才。记住了，
1: 兄弟。

还愣着干什么？给我开枪啊！

0: 你们这帮人对着老百姓干什么？赤匪在那边呢！
1: 是，哎，抓刺客，快抓刺客！
0: 让开！本司令要执行公务，枪毙赤匪，让开！
2: 现在完了，造反者一律枪毙，不许枪毙梅家后人。
3: 没有梅家，玉萍早就被瘟疫给吞了。
4: 梅先祖是玉萍的功臣，
5: 要杀你就先杀我们。
6: 王小红是红娘子，
7: 马蓉，
8: 你要杀了红娘子，怎么玉萍城要遭报应啊？
9: 简直就是红娘子，我们愿意红娘的死。
10: 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杀，不

0: 这边的百姓替我受难，
1: ！
2: 大事不好，黑木桥带着土匪攻北门了。
0: 啊！
2: 大总司令，通天山白虎军带着土匪攻打西门了。
0: 来人呐！
2: 报！

0: 前组，咱走吧，咱过年了啊！冒泡了！过年了！冒泡了！过年了！奶奶的，光天化日之下，让那个女赤匪和梅仙族都跑了。
1: 司令息怒，赤匪动用了大股部队前来测验，也不能怪您呢，都怪那些玉屏的百姓，带头闹事的我挨个都记住了。 司令，干脆我扮成土匪，把他们都毙了算了。
2: 司令，
0: 司令，大事不好了！老太爷他……爹，
2: 司令，
0: 爹，老爹怎么死的？
2: 怪被情报想的厉害。

也就一直喊，就你两句，喊了得有半个时辰，累得天了气了。要不是你一下。

红军是蒋交情的，梅先祖救了我们那么多的同志，我们红军又岂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马蓉枪毙呢？现在的梅先祖可以说是无家可归了。王小红同志，你应该去安慰安慰他。

0: 我们已经接到中央苏区的命令，可能很快就要转移。你呢？想好接下来怎么办了？我必须先想好，怎么样才能杀掉马蓉。别想了，再把自己给憋坏了。我听说，这两天你都没有好好吃饭。
1: 我帮你出出主意。
2: 二妹，我实话实说了，我想娶你。我可不能嫁给你，我都想好了，我要跟着红军走。
1: 那我愿意跟着你走。
2: 红军队我不会带上你这个土匪的。
1: 你不也是土匪吗？
2: 我已经接受改造了，青叔天天给我们上课，天天教育我们。
3: 那我就跟着你一起上课。你说的是真的吗？那当然了，我韩老六男子汉大丈夫说话算数。我跟你一起上课，跟你一起走。
4: 什么时候答应嫁给你了？
5: 啊？上回跟马蓉打仗的时候，不是都说好了吗？
3: 你滚过来就说了一句话，人家都没听懂你说什么，你又滚走了，什么时候答应你了？
5: 哎。 那我现在从说，我看上你，想娶你当老婆，不，你嫁给我有好处。
3: 啥好处？
5: 倍儿大，你想，梅仙祖黑龙山上的大当家的，只要你嫁给我，你就比他大两辈儿；还有王小红，你们孔雀山上的大当家的，你也比他大两辈儿。
1: 他们都得管你叫舅姥姥，舅姥姥，太难听了，
2: 我才不当呢。
1: 哎，不是，不叫也行，你可以单亲单恋嘛。哎呀，王小红，你三十六计比我读的透啊。
2: 我没有读过三十六计。
1: 那你研究过《孙子兵法》？
2: 也没有。
1: 那。
2: 那你怎么会想出这么周全的主意啊？根据地有战略素养课，我们都听过。哎呀，
1: 看来你们红军队伍里真是有高人啊！等宰了马蓉之后，我能跟你们一起走吗？
2: 那要看你的表现了，看你有没有革命到底的决心。想要成为一名红军战士，是要经过考验的。
6: 明白了，先杀马蓉。司令，司令，飞鸽传书。黑木蛟与梅仙祖以及黑龙山巨头赤匪黑龙山空。

0: 这次赤匪攻城劫走了王小红，大帅很生气呀。要是黑木蛟真的弃了黑龙山，我们倒是可以写一个剿匪成功的公文，让大帅消消气呀。
1: 你去把谢海狗给我叫来。
2: 是。
3: 司令，你找我。
0: 给你两个牌，去趟黑龙山，给我探探虚实。
2: 是。

兵分两路，分前后山包抄。

急，兄弟们。

0: 回了，马蓉，今日我没先祖，要替父报仇。一个禽兽不如的东西，我父亲重病在身，你还对他老人家下死手，不杀你，我对不起梅家的祖宗，还有我的兄弟，傻大憨粗。 我的红军兄弟徐挺，还有张医生、苏医生，这些条人命，你都得还。
1: 马蓉，不要再。

主意，却把所有的病人都关在花荫镇里。

0: 死了！里面的人听着，冤有头，债有主，我们杀的是马蓉，交枪的就不杀，
1: 兄弟们，给我马蓉杀出一条血路！
0: 外面有赤匪的大军，咱们投降吧！
1: 站住！倒酒！
2: 你们想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
3: 司令，玉屏城可都传开了，王小红他是洪娘子这事，你怎么能是神仙的对手呢？
4: 司令，弟兄们跟你出战这么多年了，你就放弃

我马荣打了一辈子仗，会死在你们的枪口底下吗？

0: 你们俩是注意，有个叫谢二狗的最会装死，别让他给我跑了。
1: 是。在那儿。
0: 要来，我吃了他好几次亏，这次我要亲手毙了他。行。

0: 这条恶狗。
1: 就是王小红的领导，我们之间不成为同志。我以前以为你们也叫大当家的呢。
2: 你这么理解也可以。我们所有同志之间，亲如兄弟姐妹。
1: 我能加入你们吗？成为像徐挺、张医生、苏医生、王小红那样的人？
2: 那你要先了解我们是指什么样的队伍。
1: 我已经了解了。
2: 你还可以继续的了解，当然，你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走。但如果我们不是你心中所想的那样，你可以随时离开。什么时候你真正的了解了我们这支队伍，我们会欢迎你加入的。
1: 有气魄，能干成大事，军阀不是你们的对手，天下早晚是你们的。
2: 我们很快就要转移了，要去离玉屏很远的地方。
1: 我跟你们走，不过我得先回趟玉屏，我有很多事儿要办。

0: 谁呀？谁？你别过来啊！
1: 是我。

0: 听说马蓉死了，就全跑了。
1: 你跟我走吧。马蓉作恶多端，我盼老百姓很快会来烧了这栋房子。你还要我？梅大少爷，你可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可是有件事儿，我得求你。
0: 孩子都已经三个月了，胳膊腿儿估计都已经长瘸了。求求你，能不能让我把这孩子给生下来？我的意思是，你跟我回梅家，我给你找个地方住，我们家还有一些下人可以照顾你。 我会交代家人，好好待你们娘俩。你就在梅家把孩子养大成人吧。

0: 什么时候过来的？
1: 嗨，也就比你早到一会儿。
0: 哦，你们这是？
1: 三妹她答应嫁给我了。我想嘛，你以后肯定是要跟着王傲红走的。可是咱们家这么大，不是没人管啊。我们俩就决定留在玉屏替你看家，这以后就是你舅姥姥了。
0: 三妹舅姥姥。给我当兄弟好吧，娶了个这么漂亮的女人。
2: 这次治鼠疫，梅家元气大伤。各位要是愿意另谋高就，就请离开。贤祖绝不会有半句埋怨。
3: 大少爷，我们都商量过了，我们哪儿也不去。那梅家是天底下最好的东家。我们现在走在街上，腰杆都挺得直直的。老百姓要知道我们是梅家的人，谁家都管饭。
2: 都不走？
3: 不走，我们哪儿也不去。
2: 我替梅家的列祖列宗，替我爹，谢谢你们。
0: 中枪之前，他值3000块，现在怎么着也还值2000，用来进药材。
2: 梅家大药房重新开张。
4: 好，大少爷，大少爷，你快去看看吧。
0: 怎么了？
4: 外面来了好多人。
5: 诸位，这是
6: 梅县长。听说您回来了，我们怕您再走啊。我们代表玉屏百姓，留您呢。您看，这是我们写好的挂名表，要送到省城。马蓉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啊！您是我们县城的县长，我们拥护您。继续做我们的县长了。
7: 是啊，梅县长，您就留下吧。
8: 县祖啊，你就留在玉屏吧。这大疫之后，这么大一个玉屏，不能没有县长啊。万一大疫之后又发大乱，那可怎么办呢？既然百姓这么相信咱们梅家后人，就应该替祖宗担起这个重任呐。
6: 梅县长，留下吧。

0: 红军转移了。在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下，这支队伍最终与中央红军主力会合，完成了从长江以南各革命根据地向陕甘革命根据地会合的战略转移。这次转移后来被称作长征。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是凡人谱写的英雄史诗。它的最终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1: 梅大少爷，
2: 大当家的
1: 黑龙山的弟兄都跟红军走了。
3: 好，
4: 我和韩老六也商量好了，等这次转移成功以后，我们俩就成亲。到时候啊，怕你赶不上，先把喜糖带给你吃。
0: 啊，祝你们白头偕老，
2: 后会有期。
0: 红军女战士王小红要暂时离开玉屏，她带给这座山城一段不可磨灭的赤色回忆。其实老百姓和梅贤祖更愿意相信，她就是红娘子，她就是玉屏的守护神。
5: 这次不知道会转移到哪儿，
6: 去哪儿都无所谓，平安就好。
0: 本来想好了和你们一起走的，可是
5: 只要你心中有信，

0: 生命早就属于我的性命，革命总会有牺牲，我随时都有可能。
1: 别说不吉利的话。
0: 找个好女人成亲，你得给梅家传宗接代。
2: 我等你回来，给梅家传宗接代。
0: 革命成功，可能需要很多年。
2: 只要那个时候。我会一直等你。

0: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就是这个微压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活动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3: 您只需要

0: 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微信报名领取吧。
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就是这个微压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微信报名领取吧。
1: 煤气省下一大半，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就是这个微压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 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添加我们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微信报名领取吧。
1: 这一瘸一拐的，让你看得这么入迷。他是我的舞伴，我刚跟他跳过舞。
2: 你会跳舞了啊？什么时候学的？
1: 刚学的，刚学会。
2: 哦，我明白了，人那姑娘是被你采撷的。
3: 到今天为止，我一直都是一名警察。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一根根棉线连接古今，一针一线织锦千百种绚丽图案。
1: 如锦呢，知道从纺线到织锦，它是有几十道工序。
2: 你针错一根线，它一织，它就要错了，不可以。
0: 声声作响，梭子在经纬间交织，源自齐鲁，根植大地。
3: 我们如锦出海已经走过了20个国家，让世界看到传统的如锦一样可以很时尚。
0: 中国手艺，看见东方色彩焕发新生，让非遗更出彩。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有公共汽车不坐，偏要给我学人。就是，这种地方就不该让他这样的人来。你看人家不还是来了吗？人家长得漂亮，又会打扮，是个美人儿。
1: 是美人儿又怎么了？美人有什么用啊？长得美又不值钱。
2: 是不是你家的女儿不值钱？
0: 走吧，姑娘们，姑娘们，走走走，跟我走，走走走，跟着我走。
3: 你走那么快干嘛呀？又不是给你找对象呢。
4: 我得看看您跟他带了什么人啊。
3: 我给你打个预防针啊，你别寄希望太高了。
4: 怎么了？
3: 你想啊，那好看的姑娘不就跟花儿一样吗？开一朵别人就摘一朵。
0: 杨书记，杨书记，
3: 哎，你们去哪儿啊？
5: 我们看大棚去。
3: 别瞎跑，马上就开始了。
5: 啊，
3: 知道了。哎，怎么又不走了？
4: 这就是你家里人啊，没一个像不像样的。
3: 别寄希望太高了，再说了就见三个人就下这种结论，
4: 可都没一个看上眼的。按这个概率推算，你在里边可想而知。

0: 手啊，你吹哨不就完了吗？你
1: 我吹哨你听了吗？
0: 你以为动手我就听啊？
1: 我知道，我这动脚你也听不了啊。
0: 校长找你呢。
2: 叫他干什么呀？
3: 叫他参加舞会啊，让他扒拉扒拉你这新人，看看有没有顺眼的。
2: 他不是刚离婚吗？你就让他歇歇吧。
3: 离婚又不是力气活，有什么可歇的？
2: 刚放下碗，嘴还没擦干净，就往锅边上挤，那像话吗？
3: 有什么不像话的？他又不是死了老婆，还得在家守丧三年。他是离婚，离的是父母包办的封建婚姻。
0: 校长，有什么指示？
3: 你怎么不去参加舞会啊？
0: 我不去参加那玩意儿，男男女女搂搂抱抱的，什么玩意儿？我不去。
3: 不知好歹，人家地方同志关心你们这些单身汉的个人问题，你这说三道四的，怪不得人家不爱听。
0: 嫂子，我是实话实说，你都包涵。
2: 没想到江团长这么年轻，还这么封建啊！
0: 我是土包子进城，我见不了这，
3: 那就更得改造。穿上衣裳跟我走。你什么意思？我还叫不动你了，去。
0: 我去管摩管摩，换衣服。
3: 你撇什么嘴啊？
2: 像他这么封建的人啊，还离什么婚呀？包办婚姻啊，最适合他。
3: 你看，你看，你看，人家离个婚把你给翻的。
2: 我是替我们女人打抱不平。他不会有孩子吧？
3: 这我还真不知道啊。
4: 别紧张啊，哎，放松点。哎呀，怎么了？
5: 脚扭了。
4: 那还能跳舞吗？
5: 没事，没事。
4: 走吧。

0: 坐吧。坐吧。你皱着眉头干什么？
1: 校长，不瞒你说，我就捡不了这个。男男女女认识不认识，一上来就拉拉扯扯，像是轿子。我要是找老婆，我才不找这样会跳舞的女人。
0: 你说你这个死刑啊！
2: 我们去跳舞吧。
0: 哎，我跟我自己老婆跳舞行吗？你没意见吗？
1: 啊，没意见，没意见，这个行，这个行。
2: 走吧，走吧。
3: 一起跳个舞吗？
2: 对不起，我跳不了，我脚扭。脚扭了，疼得厉害，扭得可真是时候，故意的吧？我不是故意的，我怎么会是故意的呢？通知你来的时候你就很勉强，这什么地方啊？什么人弄得来啊？要不是人手不够，哪轮得上你呀？

0: 跳的也不好，你就凑合凑合吧。来吧，我就照顾画瓢。
1: 哎，你看，刚他还说不找会跳舞的女孩呢，没想到啊，是他眼光最高。
2: 开始了吗？那就跳呗。哼，何止眼光高，眼睛还毒呢。这里边就这姑娘好看。好看也没用，
1: 再好看呀也不能要。为什么？
2: 就是不好。他们家呀是资本家，这样的人你们能要吗？嘿，你这个人哎，不能要你带他来干什么？
1: 对不起，没关系，没关系，我不是带他来凑合数吗？因为什么？今天晚上来的人好看的不是不多吗？啊！对不起，对不起，又踩着你了。
2: 你简直乱弹琴！
1: 行了行了，越来劲，越说越来劲，大不了一对都不成。今天晚上你就当成一个军队联欢会不就得了？
3: 你说道歉，哎呦，才会讲了，你故意的吧？慢点，别跑啊！你怎么了？一晚上都心神不宁的，
4: 也不知道小妹怎么样了。
3: 真是怪可怜的，想想啊，都替他难受的慌。这有什么好难受的？跳个舞可怜什么呀？
4: 你知道什么呀？这种舞会，那还不是送上门去让人家当对象挑的吗？
3: 那有什么不好呢？小妹要真能找个军官，哎，那是她福气，哎，也是咱家的福气。
4: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想。
3: 我这么想，那是替他着想。
4: 你他着想，我看你是为自己着想。
1: 哎，就算我替我自己着想了，也是替咱们全家着想啊。你好好想想吧，像咱们这种人家，要真能找个解放军，那还不是高攀了？话说回来了，人家能不能看上咱们还两说呢。你自己缠吧。
4: 你干嘛呀？
1: 这又吵又吵，这动不动就吵，烦不烦人？
4: 你刚烦啊？你早该烦了。
1: 自己的亲妹妹被人家送到那种舞会上去，你这当大哥的还有心思在这看报纸？你一口一个那种舞会，那种舞会的，那是哪种舞会啊？那难道是什么火坑吗？
4: 那不是火坑，也比火坑强不到哪儿去。单凭送上门去，让人家挑挑拣拣，你不觉得屈辱啊？
1: 安心，想的太多了，太敏感了。不就是去军校跳过舞吗？怎么就扯上屈辱不屈辱了呢？这再说了。
5: 就算人家有那种意图，人家能挑他，他难道就不能挑人家了吗？
6: 那挑人也不能到那种地方去挑啊！我听说那个地方就是扫盲的地方，那些个人都是些个大老粗，小妹能嫁这样的人吗？还不，上轿。哎呀，老天爷，终于完了，看你跳我一头汗。
5: 对不起啊，应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把你这脚踩得不轻啊。哎，你看你这脚都成这样了，要不然别跳了吧。你是怕你领导说你是吧？要不这样。
7: 你等我一下，我替你去说说。啊，江书记，
8: 是没来，
7: 找我们跳舞吧啊！
9: 江书记，我看你们有个同志啊，
7: 脚崴了，跳不了舞了，要不让他回去吧。
8: 那就让他回去吧。
7: 啊，你们接着跳。
8: 哎，好，
7: 送送吧。啊，
8: 没事了，走吧。

0: 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呀。
1: 哎呀，那个蒋德夫还不知道呢，眼睛都直了。
0: 岂止啊，是他的眼睛直了，连你的眼睛都直了。
1: 你说什么呢？
0: 跳舞吧。

0: 谢谢您，那我走了。
1: 哎，你的脚行吗？要不我找南城送过来。
0: 不用了，外面有车，不麻烦了。

0: 那这一瘸一拐的让你看得这么入迷。
1: 他是我的舞伴，我刚跟他跳过舞。
0: 你会跳舞了啊？什么时候学的？
1: 刚学的，刚学会。
0: 哦，我明白了，人家姑娘是被你采撷的，
1: 也不能全赖我，但也有我的份儿。
2: 几点啊？
3: 你怎么了？他们惹你了？
2: 没人惹我，是我嘴巴嚼扭了。

起来吧，哪儿拧了？这儿。

0: 你啊，翻来覆去的。
1: 睡不着。
0: 失眠了吧？
1: 奶奶的，没想到失眠也这么难受。
0: 是因为跳舞跳的吧？怎么不放声呢？
1: 跳个破舞，把自己跳得睡不着觉，这叫什么事儿？
0: 被你踩瘸的那个舞伴儿，真那么好看？
1: 好看，特别好看。好看呢，就像年画上的人似的。
0: 哦，怪不得睡不着觉呢。
2: 既然你动心了，那就赶紧行动啊！反正你已经离了婚了，也算是单身了。有资格追啊！
1: 哼，看你跟吃了灯草似的，说的那么轻巧啊，好像我想追就能追上似的。人家一个洋学生，是为咱们这种大老粗准备的吗？
0: 现在洋学生加大老粗的有的是，你又不多一个，担什么心啊？再说了，你可以先试试追呀、啊，追上了呢，就算你赚了；追不上就算了，你又不损失什么，是吧？
1: 老丁啊，
0: 怎么了？

0: 下班了。
1: 啊，
0: 一个人回去啊？嫂子给你做什么好吃的？包饺子。
2: 有什么话直说吧。
3: 家长，你们这媒人是怎么当的呀？他强行把我给拉进来，怎么没下文了？
2: 你不是不找会跳舞的女人吗？
3: 哎，也会变的嘛，这人。这旧思想是可以改造的。
2: 参加个舞会，旧思想就改造了，那还要政委干什么？都跳舞不得了吗？
3: 哎，那得看是什么事儿了。那找对象这事儿还是跳舞管用。
2: 怎么了？看上那个跟你跳舞的丫头吗？
0: 对对对，
4: 校长行吗？
2: 别人都行，唯独他不行。
3: 为什么？为什么他不行啊？
2: 他是曾家出身。怎么了？怎么不说话了？害怕了？
3: 哼，笑话！我害怕什么？资本家怎么了？咱们日本鬼子、美国鬼子、国民党反共派，我们都收拾了，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哼！哎呀，本来我还有点担心呢，担心啊自己离过婚了，配不上人。现在好了，我们俩半斤八两，谁也别嫌乎谁了。
2: 哎，这倒也是啊。
3: 啊，就是。
2: 一个青年学生，工作不久，能有什么问题啊？我们党是讲成分，但不唯成分论呢。
3: 没准啊，我们俩能过得好好的。
2: 哎，真是英雄难过没人关啊！啊，
3: 校长，我能不能过这关，关键还看你这媒人有没有本事啊。
2: 嘿，你小子跟我玩起激将法来了。
5: 行了行了，别磨了，再磨脸上也开不了花。
6: 你是不是嫌我老了，想换年轻的呀？
5: 你看你又来了，你天天说这个，你不累吗？
6: 我不累，我这是啊，警钟长鸣，对你有好处。
5: 你把那个钟声放放吧，你有事干了。江德福看上那资本家小姐了，让你当媒人呢。
6: 你没告诉他呀？他们家家庭出身不好。
5: 我能不说吗？可他不在乎。他说他也离过婚，半斤八两。
6: 这话倒不假，那我就介绍试试。
7: 他还犹豫。
6: 你让他马上到我办公室来吧，我亲自跟他说。哎呀，反了他了。
8: 啊，快去吧，去吧。

0: 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哎呀，你能不能不要老是点头，也不要老是摇头，你说话。大声点儿。哎呦，行了行了，言归正传吧。我听说你还犹豫呢，告诉我，犹豫什么？哎呦，怎么又不说话了？说话呀！
1: 我去。
0: 什么？我没听清楚。

我不可以去。为什么又可以去了呢？是你自己想通的，还是我逼的？ 我又不是老虎，能吃了你吗？我再最后问你一遍，你见还是不见？不见就是了。呵，你这小姐脾气还挺厉害的嘛。那就明天见，在我家吧。你可以走了。哎，等等。 小安，你用不着这样。我呢，也只是牵个线搭个桥，没人强迫你。那行呢就行，不行就算。现在啊是新社会，婚姻自主，你自己看着办啊。

0: 这亲算是相不成了，这连打扮都不打扮，那明显应付差事嘛。你叹气有什么用啊？你也不管管他，由着他的性子。你以为天上真能天天掉馅饼啊？
1: 你给我闭嘴！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0: 张德福，不是我说你，你也是离过婚的人了，去相个亲，这怎么激动啊？哼，
1: 不瞒你说，我呀还真有点激动。
0: 你是有一点激动吗？你是激动的过分了。不到十分钟，你看了几次表？老姜同志，你这是失态，严重失态。
1: 啊，我承认我失态。我这不是没把握吗？这心里头七上八下。
0: 干嘛七上八下？你应该稳操胜券才对。虽然说你们俩半斤八两势均力敌，但是毕竟你有校长和书记两员大将替你保媒啊。你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这门亲事要是成不了，只能说明你是个笨蛋，其他的说明不了什么。
1: 笨蛋，那你一说，我这心里压力更大。看什么？

0: 不行，两只就行了，三只就露馅了。对，
1: 好，心里有数。
2: 假，雄赳赳气昂昂的，
3: 但愿他能跨过鸭绿江。
4: 你什么意思？
3: 听不出来嘛，我是祝你们好运的。
2: 正好应该我说，这么好的男人上哪儿找去？
3: 上炮校找呗。
2: 啊，对，也就是在我们炮校这儿找。
0: 校长，嫂子。
3: 这真是人是衣裳马是鞍呀，你这精神的我都快认不出你了。
0: 精神什么呀，还不是老样子。
2: 进屋喝茶。
0: 啊，
5: 看你玩的啊，都咳嗽了吧。
6: 过来过来，摔了。哎，你看看是不是你们要等阿姨？
7: 还没有一个。

0: 洗脑针，大大的拓开呀。
1: 你先在这守着，我回去报个信。
0: 阿姨，你是新娘是吧？你要到我家里去吗？走，我领你去。
2: 同志，我。
3: 来了。
4: 来了。
5: 妈，新娘子来了。
2: 看破我儿子高兴的。
6: 那是人家的新娘，你激动什么呀？
2: 你们相个亲，
6: 我们家多热闹啊。
4: 走。我儿子明天还高兴呢。啊，恨不得今天晚上让你们入洞房。别激动啊。
0: 阿姨，这是我们家。妈妈，新娘子阿姨来了。
2: 杨书记来了，快进来吧。
4: 来了。
6: 我介绍一下，这是江团长，他可是抗美援朝中的一级战斗英雄，是我们最可爱的人。江团长，这就是小安，安杰，是我们医院的会计。对，握我手，认识一下。
7: 对了，这是我爱人，这是我孩子。
2: 我们家还第一次干这种事儿，我们都特别激动。
4: 来，坐吧。
2: 来，小安，来去坐那。
4: 来，坐。
2: 你们俩呀，来坐呀。
4: 蒋德峰，坐。
8: 是。小安同志，吃饭了吗？
2: 吃过了。
8: 好，吃的什么？
2: 你问这干什么呀？来，喝水。
8: 这不是老家常吗？那你说什么？
2: 该问多了，再说了，也轮不上你啊。
8: 你没有什么事，我出去转转。你坐。
2: 你们俩呀，快坐呀，来坐。
4: 你在这坐着干什么？你坐。走啊，没有我的事就有你的事了。
2: 那行，那你们俩好好谈谈吧啊。江团长，你得主动点儿。小安呢，你好好配合。
8: 啊。师傅领你们修行在个人啊，你们俩好好谈谈。
4: 哎，咱们撤。

0: 你看他们俩能成吗？
1: 玄，
0: 为什么？
1: 你没看那丫头连身衣服也没换，还穿着上班穿那套呢。哟，这人也不打扮也不收拾，看样子呀就是来应付差事的。这些资产阶级真让人讨厌。
2: 不成就不成吧，千万别勉强啊。他们俩差距太大，成了麻烦也少不了。

0: 找到，我先走了。
1: 哦，好。
2: 他们在亲嘴吗？
0: 他们什么也没干，就在那坐着。哎呀，杨高兴。
2: 那叔叔呢？
0: 不知道，光顾着看你了。
2: 真是个笨蛋，又白去一趟。

0: 没事啊，你们俩孩子干什么呢？哎，你别烫了！啊！你们开水烫了！哎，你们怎么了？
1: 有药吧？我把人家给烫了。
0: 烫了！
1: 啊！
0: 来，哎呀，我怎么烫这么一片呢？快脱下，让我看看呀！
1: 出去！
0: 快！
1: 你怎么回事你？啊？你满堂大汗在里边干什么了？
0: 我没干什么，我。
1: 我能干什么呀？我，你没干什么，你们把人腿给烫了。我去给他倒水，我这心里本来就紧张。你女儿给我打个招呼。
0: 我一个小心就把你倒了。
1: 你进去干什么你？师哥，我进去看他们有没有亲嘴的。你，你气人的嘴了你？我气什么嘴啊？我连他嘴唇长什么样都没看清楚。你。
2: 怎么样，烫得厉害吗？能不厉害吗？你快带人家去卫生所去看看吧，我这看不了。哎，我看，你还是到我们卫生所去看看吧。不用。哎，
1: 怎么不用啊？你烫得这么厉害，还是去一趟吧，啊？
2: 真的不用，谢谢你。
1: 是我烫伤的你，不用谢。
2: 真的不用啊！真的不用，我家里有药。
1: 我找辆车送你回去吧。
2: 不用了，外面有的是车。
1: 哎，小陈，来，老姜，来，让我用一下啊。
3: 哦，行，拿去用吧，老姜。
1: 来，你坐上来。上来，没事，上来。

0: 车。谢谢你啊。
1: 哎，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0: 能吧。
1: 那怎么联系啊？
0: 要不这样吧，我们互相留个联系方式，你看行吗？
1: 啊，行行行吧。

0: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

0: 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就是这个微压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捕鱼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4: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活动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
2: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微信报名领取吧。
7: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

0: 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就是这个微压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微信报名领取吧。
0: 煤气省下一大半，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就是这个微压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微信报名领取吧。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

0: 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血管健康福袋暗藏玄机，
3: 这里面有三样法宝哈、黑豆、绿豆，黄豆，这三种豆子，为什么呢？
1: 红果配绿叶，竟能降脂降压，养血管防脑梗。
4: 这个药它那很普遍，
3: 对，
4: 但是它作用很明显，健脾开胃，行气散瘀，关键在化浊降脂，还能辅助降血压。
1: 一碗神秘鸡汤适合三高人群，活血化瘀，养护心脑。
4: 要把我们的中药材放到母鸡的肚子里面，水煮炖熟。这两碗药起什么作用呢？具有良好的活血化瘀、软坚散结、软化血管、通血管的作用。
1: 本期节目特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心血管科权威专家吴俊主任，为我们讲解颈动脉斑块防治手册。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
1: 关节痛了，用曹新华一星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新华品牌冠名播出。
0: 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节目一开场呢，首先考考两位嘉宾，我给两位啊准备了一套测试题，叫做血管健康小测试，测测看你的血管是否健康呢。那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和我们一起来玩一下这个小互动哈，方式很简单，您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和我们一同来做这个测试，并且把答案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要考考两位嘉宾哈，那今天呢我也是带着礼物来的，
2: 就是说这个考完我们俩还有奖品。
0: 对，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锦囊哈，这里面装的这个宝贝是专家给我

0: 的，不知道是什么宝贝，但是我看他拿着沉甸甸的啊，
1: 很沉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就给两位发考题了，好不好？
2: 好，
1: 来，一人一张。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跟我们的两位嘉宾一起来做一下这个小小的测试哈。你看第一题，头晕耳鸣预示动脉可能出现了颈动脉斑块。第二题是，一旦发现颈动脉斑块就要吃药。第三题，降压药降脂药吃上就不能停。第四题，吸烟会直接损伤血管壁。第五题，少吃动物内脏，鸡蛋黄会降低动脉硬化的发生几率。第六题是，无糖饮料不升糖，糖尿病患者可以喝，对血糖没有影响。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找一张纸和笔，跟我们一起来做一下这个互动哈。两位嘉宾呢都已经答题完毕了，究竟这个血管健康小测试谁能够获胜呢？那么日常生活中我们该如何保护好我们的血管，从而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呢？那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让我们掌声有请北京中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吴俊主任，掌声有请。您好，吴主任。
2: 好，主持人好。
1: 吴主任又见面了，欢迎您。
2: 好，谢谢。
1: 请落座。
2: 好。为什么选择医生这个行业啊？曾爷爷那辈儿开始，从南方行医到北京，从上高中的时候就立志要学习中医啊，治病救人。
3: 无论身处何方，他始终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患者摆脱心血管疾病的困扰，早日拥有健康。
1: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首先欢迎吴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您。
2: 好，谢谢大家。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提前获取保护血管的一些小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那吴主任，两位嘉宾都已经答题完毕了，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成绩如何，好不好？
2: 好，我们来先看第一条，头晕耳鸣预示动脉可能出现了颈动脉斑块，是正确的。
1: 好，正确。我们来看一下两位嘉宾。
0: 正确。
1: 好，都回答正确了，
0: 没问题。
2: 如果患者出现了头晕耳鸣，有可能预示着颈动脉斑块形成了。颈动脉斑块形成造成了狭窄，造成脑供血不足以后会引起头晕耳鸣的症状
1: 好的。第二个是，一旦发现颈动脉斑块就要吃药，这个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2: 错误的。
1: 好，两位嘉宾都回答正确了哈。
2: 因为颈动脉斑块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步出现的，随着年龄的增大，我们所有人的血管都会慢慢老化。如果出现颈动脉斑块没造成狭窄，而且稳定性的斑块不合并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没有心脑血管病的遗传因素，那么我们发现颈动脉斑块不一定要吃药。
1: 好，第三题哈，我们看一下，第三题是降压药降脂药吃上就不能停了，看一下两位嘉宾这个答案就不太一样了哈。
2: 错误的啊。降压药啊，一般吃上，不管我们中青年还是老年人，吃上降压药的时候应该需要长期服用降压药。这是正确的。但是降脂药吃上不一定就是需要终生服药
1: 不用一直吃。
2: 对
1: 所以这道题目橙子回答错误，郎婷回答正确。来看一下下一题哈，第四题，吸烟会直接损伤血管壁。
2: 这个问题是正确的
1: 那两位嘉宾回答好像
0: 正确
1: 又不一样了哈。郎婷回答正确，橙子又错了。
2: 大家一般误认为吸烟会导致我们的呼吸道疾病，但是实际上吸烟对我们血管的损伤是最严重的。吸烟它里边含有大量的尼古丁、一氧化碳等有害物质。吸烟呢，一氧化碳首先会降低我们血液中的氧含量。血液中的氧含量降低，那我们心脏的负荷就会加重，心脏就会缺氧，增加我们心血管负担造成心血管疾病。另外，吸烟中的尼古丁会直接损伤我们血管内皮细胞，造成血管内皮的损伤，从而导致低密度脂蛋白这些坏的胆固醇在内皮损伤的部位堆积形成斑块，造成血管狭窄。
1: 是的。
2: 另外，吸烟会影响我们血管的收缩功能，会造成血管的痉挛，从而诱发心绞痛、心梗的发生，
1: 好的，所以这个回答应该是正确的哈。

0: 来，第五题，少吃动物内脏鸡蛋黄会降低动脉硬化的发生几率。
1: 正确。
0: 正确，好，两位嘉宾回答正确。第六题，无糖饮料不升糖，糖尿病患者可以喝，对血糖没有影响。
1: 错误的。糖尿病患者虽然可以喝少量的无糖饮料，但是不建议大量的长期饮用。无糖饮料长期的饮用，大量的使用会给糖尿病患者带来肾脏的负担，
0: 是，
1: 从而影响身体健康。另外，无糖饮料含有大量的添加剂，会影响身体的健康。
0: 好的，这是我们的血管健康小测试。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回答对了几道题目呢？我们来看一下两位嘉宾的结果哈。橙子是回答对了四题，郎婷是100分，全部回答正确。所以恭喜郎婷拿到了我们吴主任带来的血管健康小福袋，恭喜你！
2: 哎呦，颁奖环节呀，这是。
0: 对，你现在可以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了。
2: 哎呦，怎么还带包装的呢？我有点期待了啊！
0: 看一看，可丰富多彩了，
2: 可沉了这袋子。
0: 你看一下橙子的这个柠檬脸，
2: 挺丰富的啊，这礼物。这里面有三样法宝哈，一个是黑豆，哇哦，这个呢是绿豆，哇哦，那还有一个，
0: 还有一个是什么豆？
2: 黄豆。哦。是三种豆子，为什么呢？这法宝是干什么用的呀？对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血管疾病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啊？
1: 黄豆、绿豆和黑豆，我们知道啊，五色应五行，五行应五脏。那么黄豆黄色入脾经，啊，健脾补中气；绿豆呢，绿色入肝经，清肝火、清心火；黑豆色黑入肾，具有补肾的作用，出自于扁鹊的三豆饮。这三个豆子呢，我们可以经过浸泡以后，大火开以后来煮汤，具有清热解毒、消暑利水、润肠通便、健脾开胃、辅助降血压、降血脂的作用。
0: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保护血管的三个小法宝哈。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3: 颈动脉斑块可能会造成血栓，最危险的就是斑块脱落，栓子就会通过血管流到脑部，若是在分支血管中出现堵塞，末端就会出现缺血性坏死，以此便会引发脑血栓。因此颈动脉出现斑块一定要及时就医。接下来吴俊主任继续为我们讲解血管出现问题的七大信号，一杯茶饮应对颈动脉硬化，如何降低三高保护血管，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4: 那主任，刚才您也跟我们讲到，就是这个血管老化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只是这个年龄的问题了。那想跟您请教一下，就是如果说这个血管堵塞了，会有一些什么信号吗？提示我们就要去医院就诊了。
1: 血管出现堵塞，经常出现以下七个信号，比如说一，经常感到疲劳、四肢乏力，这可能是全身动脉硬化的一个表现。第二，查出总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的异常增高。尤其是低密度染的异常增高会导致我们的血管直接动脉硬化，斑块形成。第三，如果经常感到头晕脑胀、记忆力下降，这有可能是我们脑血管动脉硬化的直接表现。哦。第四，不明原因的耳鸣、耳聋、眩晕也不应该忽视，因为我们知道好多患者的耳鸣、耳聋是由于耳部的微血管病变导致的。我们不仅仅大血管会动脉硬化，我微血管同样会动脉硬化，造成微血管的堵塞障碍。五，如果出现心慌、胸闷、憋气、心咽区疼痛，这有可能是我们的心血管发生了动脉粥样硬化，造成了心绞痛。第六，不明原因的腿痛或者夜间小腿经常抽筋。第七，下肢发凉或者是有轻度的麻木活动以后感觉疲乏。这有可能是我们的下肢静脉血栓形成，或者我们下肢的动脉血管狭窄或者闭塞引起的这些症状。
0: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保护心脑血管疾病

0: 疾病的一些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1: 那吴主任，刚才我们说这个降三高其实对预防颈动脉斑块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那说到三高当中这个降血压的话，您平时会怎么样教患者朋友们去降血压保护血管呢？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4: 首先要生活饮食方式要调整，要保持良好的舒畅的情绪，要少盐低脂，少盐少油。
0: 嗯，那除此之外有没有什么穴位按摩的方法可以帮助大家去缓解或调理呢？
4: 给大家推荐一个简单的敲打穴位按摩穴位的一个小方法。
0: 好，
4: 推荐三个小穴位。第一个呢是曲池穴，曲池穴在我们手弯曲过了以后，
0: 胳膊肘
4: 正中间的位置凹陷处
0: 啊，哇，好酸啊！
4: 它可以温经通络，辅助降血压，稳定血压。
0: 嗯，
4: 我们的大椎穴在我们颈后第七颈椎的下方的这个凹陷处，啊，大椎穴呢是三阳和督脉的交汇之穴啊，大椎穴能够清热解毒、清血热，能有效的辅助降血压。那么百会穴在我们的颠顶正中处啊，也属于督脉的穴位，它具有平肝潜阳、镇刚息风的作用。
0: 嗯，
4: 百会穴的降压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我们临床上患者突然的血压增高到180、110了，如果手头没有现成的药物怎么办？那我们拿针灸针刺百会穴、大椎穴，点刺放血，血压能很快的下降。
0: 所以这是一个小妙招哈。
4: 对，
0: 嗯，好的。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降三高的一些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即可领取听课名额，了解更多中医养生知识。今天吴主任带给我们一个可以帮助我们降血脂、清血管的食疗方，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4: 这个食疗方呢是包含三味药，
0: 嗯，
4: 有山楂、荷叶和决明子。
0: 哦，
4: 山楂呢入脾胃肝经，大家都知道山楂这个药它那很普遍，
0: 对，
4: 但是它作用很明显，有明确的健脾开胃、行气散瘀，关键在化浊降脂，有明确的降血脂作用。
0: 嗯
4: 啊，荷叶呢清热解毒、利尿消肿，有明确的减肥减脂作用。
0: 是的，
4: 还能辅助降血压。
0: 嗯，
4: 那么决明子胃苦开泻，它能够润肠通便、清热明目，啊，能够治疗我们的大便秘结、金匮肠燥等等，啊，
0: 嗯，
4: 这三味药合用，能够明确有效的降低我们的血脂，辅助降血压，平时可以用来代茶饮。也可以煮汤，也可以做粥饮。
0: 那么我们也把这个食疗的小方法的具体用量情况和制作方法呢放在了我们的微信号里面，如果大家想要获取的话呢，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了。
2: 人过40，血管老化会出现颈动脉斑块，通过舌苔辨证分型，如何进行调理？
4: 如果有红色的瘀点或者暗色的瘀点，很轻的血瘀症，如果出现瘀斑了， 舌质又发紫了，阿娜拉的血瘀症是非常严重的。
2: 三高人群养护血管的神秘鸡汤只加了两种食材。
4: 如果要活血通血管，我们三七要量大。

0: 比如说我们这个鸡汤，我们三七要用到十克左右。
1: 自制中药敷贴，贴一贴，宽胸理气，护心脑。
0: 把丹参和乌珠鱼打成粉，用我们的生姜搅成姜汁，用姜汁把这个粉味调成膏状。
1: 本期节目特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心血管科权威专家吴俊主任，为我们讲解颈动脉斑块防治手册。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4: 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5: 那吴主任想问问您，在中医上一般是怎么样来帮助这些颈动脉硬化的患者来调理这个颈动脉斑块呢？
0: 我们中医诊病呢，经常说本虚标实啊。本虚指的是什么呢？看我们的患者是气虚啊，是阴虚啊，是血虚啊，是心气虚，是脾气虚，还是肾阴虚等等。那么颈动脉斑块形成的基础肯定有虚的一面，最常见的气虚阴虚比如说患者气虚了，就会胸闷气短乏力，典型的怕冷，手脚冰凉，小便清长，大便溏稀。那么阴虚啊，阴虚就出现腰膝酸软、心慌、盗汗，手足心烦热，
4: 怕热啊，
0: 对，手脚心烦热，汗多，手心脚心汗多，阴虚的典型表现啊，这是本虚虚症。那么在虚症的基础上，颈动脉斑块的形成肯定会有实症的，有邪气。这个邪气都是有什么？我们一般有痰浊血瘀啊为主，临床最常见的。我们看这张舌像，它是一个痰浊为主的，如果舌苔是白腻的，那就是痰湿阻络为主，如果是舌苔黄腻的，就是痰热为主啊。痰热把我们的血管闭阻了、淤阻了，形成了颈动脉斑块、颈动脉硬化。另外常见的血瘀型的，所以因为我们的舌苔什么表现呢？中间这张舌像很典型的严重的血瘀症啊。我们一般看舌苔，如果有红色的瘀点或者暗色的瘀点，很轻的血瘀症；如果出现瘀斑了，舌质又发紫了，那他的血瘀症是非常严重的。另外看看有没有瘀象，还看舌下的舌根、舌下的络脉瘀区青紫没有，如果很青紫，瘀区证明也是血瘀症为主。这就是我们临床常见的邪气，有痰浊、痰热、痰湿加上血瘀。
4: 明白了，所以说这个颈动脉硬化，从中医的角度，我们需要辨证，看它是虚症还是实症。那如果是虚症的话呢，分为气虚和阴虚哈。气虚的症状就是气短、乏力、怕冷；阴虚的朋友呢，可能会出现心慌、盗汗、手脚心热，包括有腰膝酸软的情况。那如果是实症的话，我们可以通过看舌象来进行辨证哈。比如说，当我们发现舌头是舌白黄腻，说明可能是痰湿

0: 体质。那如果是舌头是有瘀斑的，说明有气滞血瘀的情况出现。对，舌下的瘀曲可能说明他的体质属于血瘀的体质，可以通过中药的方法来调理，是不是？
1: 对。
0: 如果你想知道属于哪种体质，改善体质，预防疾病的具体调理方法，现在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微信就可以了。很多颈动脉斑块形成的原因可能和这个肥胖是有关系的。那想问一下您，特别瘦的一些叔叔阿姨或者爷爷奶奶，他们也会有颈动脉斑块的形成吗？
1: 也有。
0: 也会有。
1: 也会有。
0: 哦，这是什么样原因导致的呢？
1: 颈动脉斑块的形成，首先来说跟遗传因素有关系。
0: 嗯。
1: 其次跟年龄的逐渐增大有关系。
0: 哦。
1: 第三，跟不好的饮食生活方式有关系，
0: 嗯，
1: 跟不好的情绪有关系，
0: 嗯，
1: 跟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你的指标控制不达标，
0: 嗯，
1: 有关系。
0: 明白了，它是有方方面面的联系的。
1: 对，
0: 嗯，好的。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颈动脉斑块的相关知识和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2: 主任，听您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动脉硬化的知识，我发现啊，活血化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针对三高人群，能不能给他们在这一方面支支招呢？
1: 可以，给大家推荐一碗鸡汤，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4: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嗯，
1: 这个鸡汤呢，要需要特殊的药材去跟鸡一块去炖。
0: 哦，
1: 它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取丹参三七两味药。
0: 嗯，
1: 丹参呢用到5到10克，三七5到10克，母鸡一只。要把我们的中药材放到母鸡的肚子里面。
0: 哦，
1: 去水煮炖熟。
0: 哦，
1: 进行吃肉喝汤，当然要少吃肉多喝汤啊。嗯，另外呢，炖鸡的时候我建议要把鸡皮要去掉。
0: 嗯，
1: 因为鸡皮很有大量的胆固醇。丹参三七这两味药起什么作用呢？我们知道一味丹七共同四物，丹参的主要作用就是活血化瘀、通经止痛，
0: 嗯，
1: 清心除烦、凉血消痈。
0: 哦，
1: 啊，丹参具有良好的活血化瘀、通血管的作用。
0: 嗯，
1: 那么三七大家都知道，现在好多人吃三七粉。
0: 对，
1: 三七粉呢，它有双向作用，它主要是活血化瘀，
0: 嗯，
1: 活血止血，软坚散结、软化血管，
0: 嗯，
1: 啊。但是大家注意吃三七，如果要活血通血管，我们三七要量大，比如说我们这个鸡汤，我们三七要用到10克左右，啊，如果哪出血了，小剂量的三七是止血的。
0: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降三高、调理血管的相关知识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那吴主任，除了通过中药的调理之外哈，其实情绪对于心脑血管疾病影响也是很大的。那您能不能给我们分享几个能够帮助大家宽胸理气的小方法？
1: 首先呢，给大家解一个穴位敷贴。
0: 嗯，
1: 这个穴位敷贴呢，是由简单的丹参、吴茱萸组成。吴茱萸呢，具有散寒止痛、降逆止呕、助阳止泻的作用。
0: 嗯。
1: 我们在这里主要是用吴茱萸的温经通络的作用啊。那么丹参刚才讲过，它主要是活血化瘀、清心除烦。

0: 啊，把丹参和乌珠鱼打成粉，用我们的生姜搅成姜汁，用姜汁把这个粉味调成膏状，贴在我们的心腧穴、内关穴、膻中穴上，能够有效的宽中理气、温阳散寒、活血化瘀。
1: 这个就已经是打好的粉末状，用这个生姜水来进行调和，
0: 把咱们的这个药沫
1: 倒进去，
0: 调成膏状，哦，搁在我们的穴位敷贴的中心，贴在我们的膻中穴、心腧穴上，散寒止痛、温经通络、活血化瘀。
1: 这是一个很好的外治的一个方法哈。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降三高的一些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4: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6: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3: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6: 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9: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看大医环节，我们来看一下观众提问哈。他说：“吴主任您好，我爸妈现在64岁了，这次体检 CT 检查出心脏主动脉壁见斑点状钙化影，请问这个主动脉钙化要紧吗？这个需要治疗吗？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呢？”
0: 不要紧，这个主动脉钙化点呢，通常我们是做肺 CT 的时候，就是胸部 CT 的时候附带所见。但是它也证明了患者的动脉已经硬化了啊，如果没有症状，我们可以定期的监测我们的血糖、血压、血脂等等情况，如果出现胸闷、胸痛等症状了，那我们要建议他进行专科专项的检查。因为冠状动脉或者主动脉壁见钙化点了，有可能心脏的血管已经斑块形成了，我们要进行系统的检查，看这个斑块长在哪支血管上了，造成没造成狭窄，造没造成闭塞啊，所以说要进行冠脉 CT 或者心脏造影的专项检查。
1: 好的，特别感谢吴主任的回答哈。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

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那今天特别感谢吴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保护好血管来降三高的相关知识，谢谢您，谢谢。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0: 性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8: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看见了吧？岂止是你们药方那有变化，连咱家的人都有变化了。
1: 你不是还没有变化吗？等什么时候你也有了变化，那才好玩呢。
0: 那难讲啊，等你真成了团长太太，也许我还真有点变化。
2: 谁是团长太太呀？
0: 小孩子家不准乱说，什么团长太太，哪来的团长太太？
3: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4: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5: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3: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6: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3: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5: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辨别是否言语不清。
7: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8: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3: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民，还是拒绝恪守底线？

0: 莲铸魂，守正立身。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好，我走了，走吧。
1: 受了什么洋罪呀？老姜出去了。啊，同志，看来出师不利啊。哎，你干什么你？我这可是高级笔。
2: 就是因为你这高级笔，害得老子丢人现眼。
1: 怎么回事？你先别问怎么回事，你先给我写一个对字看看。
2: 哪个对啊？
1: 队伍的队啊，一大队的队。哎，哎，你这个笔是什么玩意儿啊？怎么还七声了？
2: 看吧。
1: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呀，不就说少了一只胳膊吗？还真少了一只。哎呀，这缺胳膊少腿的，这下更得洗。

0: 哎，不是你怎么回事？怎么去一次瘸一次啊？
1: 不长记性。
0: 哎，
2: 怎么看来有戏了？
1: 有什么戏啊？有戏也是滑稽戏。
2: 那脚又拧了，怎么拧的？
1: 这回不是脚，是腿。
3: 不是拧的，是烫的。

0: 他让我看看。
1: 天哪，怎么这么红啊？这烫得很轻啊。
2: 你以为我是装的呢？
1: 谁让你笑呢？你这一笑，我就以为你们弹得高兴，又去跳舞了。你又说你不长记性，那我就以为又让人给你踩了一脚。行了，你别动，我去给你拿药去。

0: 服，海军高级炮校，一大腿二区队。哎呦，对子写错了。哎
1: 呀，我都懒得再看了。没想到他真的是个文盲。哎，他口袋里竟然还憋了两支笔。要不看到他别的这两支笔，我还想不出这招呢。
0: 这就叫做弄巧成拙。哎，
1: 没想到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什么事儿？哎，你不知道他是这样的。嗯，
2: 我们还能再见面吗？那我们怎么联系啊？
3: 不会，
1: 都听你的，
3: 这么吵。
4: 不行，我不能就这么放手。
5: 你怎么了？睡了一觉又有劲儿了？
4: 有劲儿，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5: 哎呀，老姜同志啊，这个追女人不能光使蛮劲儿，得使巧劲儿。
4: 我蛮劲儿巧劲儿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脑子多少营长都打过来了，还打不过一个资产阶级的小姐。这
6: 俺那个娘啊，这就叫干劲儿冲天吧！
4: 你看看，我都写了三篇了。
6: 伙计，这练书法是个慢活，一口气是吃不成胖子的。
4: 老兄，时间紧，任务重，时间不等人啊。
6: 那是什么呀？
4: 啊，那是什么？文房四宝吗？你不是不知道？
6: 说的不是文房四宝，那个
4: 啊，药膏止烫伤的。
6: 这么多天了。人家那伤好的差不多了吧？
4: 这好不好是他的福气，买不买是我的态度。再说了，你知道这是什么？这仅仅是药膏吗？
6: 还能是什么呀？
4: 这是我的通行证，是掩护我的留条帽。
6: 哟，留条帽。
7: 江团长。
4: 啊。
7: 江团长，你怎么来这儿了？哪不舒服了吗？
4: 怕见谁，偏偏碰上谁。我这一路是小心你的踪影啊，没想到让你这身白大褂把我给蒙住了。
7: 哎，你躲着我干什么呀？不是你求我牵线搭桥的时候了？
4: 都已经牵上线搭上桥了，再要麻烦你，不是显得我太没本事了吗？啊，
7: 烫伤膏
4: 啊，上次不是在你们家把人给烫伤了吗？损坏的东西要赔吧。
7: 同志，你睁开眼睛看看，看看我们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医院，还用得着你大老远送医送药的？
4: 看看你这个媒人，你是希望我们成啊，还是不希望我们成？
7: 哎，真是猪八戒倒打一耙！
4: 哎，嫂子，嫂子，别走啊！你既然碰着了，那你跟我去一趟呗，反正人多力量大。啊，走吧，咱走吧。
7: 小安。小安，
8: 杨书记，
7: 江团长啊，他来咱们医院看病，顺便过来看看你。
8: 谢谢。
4: 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杨书记，你笑什么？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7: 对对对，你说的对。哎，你不是给小安带药来了吗？快给他呀。
4: 哦，对对对，你不提醒我还差点忘了。哎，这个烫伤药。那个腿没事了吧？
8: 没事了，
7: 快收下吧。这是江团长的一片心意。
8: 谢谢啊。
7: 哎，小安，你们家不是有电话吗？把电话号码给江团长，免得人家下了班找不着你。
8: 我家电话是3526。记住了吗？
4: 最好找张纸，我记一下。
7: 记什么纸上还记什么就行了。
4: 没有笔。
7: 小安，去给他拿一下。怎么这么笨呢？连个电话号码你都记不住，这样人家能喜欢你吗？哎呀，
4: 我也没办法，也不知道怎么着，我见着他就紧张，脑子跟浆糊似的。
7: 悄悄都出汗了，你怕他什么呀？

0: 你有不愿意这样啊？你干嘛说什么？你干嘛说我？得医院来看病啊！
1: 看病怎么了？让他以为我的身体不好。哎呦，江团长，你让我怎么说你好？
2: 哎呀，什么也别说了啊。
0: 给。
2: 哎，好。
1: 那行，你们俩聊吧，我走了啊。
2: 没想到你在这儿上班啊，挺好。好什么呀？吃药方便。吃药是好事儿。啊，吃药不是好事儿。
1: 你来看什么病啊？
2: 我没病。
1: 没病你来干嘛？
2: 其实，看病是假，送药是真的。
3: 那你来送药，杨叔就来了。啊，我不认识路，他自告奋勇的过来带路的。狐假虎威。啊，你说什么？
4: 狐假虎威。
3: 嗯，
2: 收钱的人呢？
3: 啊，在这儿呢。嗯。狐假虎威，
2: 什么意思？
3: 我说什么来着？这江德福啊，不会轻易罢手的，怎么样？ 让我说着了吧，他爸不罢手那是他的事儿，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他这么锲而不舍地追下去，你难免会动摇的。
1: 我会动摇？哼，开玩笑。不过也挺有意思。
3: 什么有意思？狐假虎威有意思呗。那江德福借着杨书记狐假虎威，我就借着他们俩狐假虎威。 看到一个团长来找我，还有杨书记陪着，我们药房的人都吃惊的不得了，对我都态度都变了。尤其是我们那主管，更夸张，竟然用您来称呼我，真太可笑了。
1: 除了可笑，你是不是还觉得很享受？
3: 那当然了，有人尊重你，当然享受了。
1: 你笑什么？
3: 这怎么这么笑啊？
5: 嗯，不怀好意。喂，请问你是安杰家吗？是啊，请问你是哪位啊？
6: 我是海军炮校的江德福啊。您是江团长吧？啊，是我。
5: 哎，江团长，你好，我是安泰的哥哥，我是安杰的哥哥，我叫安泰。
6: 啊，你好。
7: 那什么，我想去家里看看安杰，不知道他方便不方便。太好了，
8: 江团长，我们全家都非常欢迎您到寒舍做客，我这就把安杰给您叫来，请您稍等啊。
7: 小妹，喂。
6: 你有什么事儿吗？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是问候一下。啊，谢谢，我挺好的。嗯，吃饭了吗？吃了。吃的什么？不该问这个，是不是？喂，你在听吗？
9: 我听着呢，你还有什么事吗？吃饭了，吃饭了。原来你还没吃饭呢，那赶紧吃去吧，我挂了啊。这奶奶的，这哪是兔子，分明就是老虎，真把老虎吓了。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呢？
5: 我怎么没礼貌了？冷若冰霜，拒人以千里之外，这叫有礼貌啊！
8: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5: 父母都不在了，你的事我必须得管。我看这个江团长人挺好的，听声音就听得出来。
8: 你可真能啊，听声音你就能听出一个人的好坏。
5: 光是听声音，还有综合的判断。

0: 好歹是一团之长吧？你以为谁都能当了团长吗？再说了，人家现在又在高级炮校进修，这说明什么？说明上级很器重他，这将来肯定要重用他的。
1: 你以为他是在高级炮校进修呢？那是在扫盲，他是个文盲，是个大老粗。
0: 文盲怎么了？大老粗怎么了？你以为文盲大老粗那就不能掌握政权了？
2: 这没有文化不代表没有才华，哎，一个文盲大老粗能当上一团之长，就足以说明他很有本事、很有才华。你不用给我皱眉头。就算你说的对，他是个文盲，你说这样的同志，再摘掉文盲的帽子，那不是辱府天意了吗？前途不可限量啊！
3: 小梅，我劝你三思。来，姐妹，你看你瘦，多吃点肉啊。
4: 我这两天脸上老长包，不能吃肉了。
3: 你熬点绿豆汤吧，绿豆败火。
4: 好，明天我就熬。
3: 干嘛要等明天？今天就熬，张水喝。
4: 行。
5: 不是你笑什么呀？嗯，我高兴啊！你们对我这么好，我还不高兴吗？哎，孙妈什么时候回来啊？
6: 哦，刚来信儿的，说小儿子腿摔断了，得有些日子了。
7: 哟，那大嫂要辛苦了，又要做饭，又要熬绿豆汤。

0: 看见了吧？岂止是你们药方那有变化，连咱家的人都有变化了。
1: 你不是还没有变化吗？等什么时候你也有了变化，那才好玩呢。
0: 那难讲啊，等你真成了团长太太，也许我还真有点变化。
2: 谁是团长太太呀？
0: 小孩子家不准乱说，什么团长太太，哪来的团长太太？
3: 小姑娘是团长太太，别以为我不知道。
4: 胡说，你乱说什么？小姑娘是团长太太。
5: 简德峰，到。组长，
6: 什么时候吃你喜糖啊？
5: 华子还没一瓶呢，吃什么喜糖？
6: 我听说你没事就跑医院献殷勤去，怎么还不行啊？
5: 哎，你们也是，怎么给我找这么一个难啃的骨头？
6: 哼，怪不得我老婆说你属猪的呢，转回倒打一耙。怎么样，要不要再让他出马啊？
5: 也行吧。
6: 奶奶的，倒成了我们求你了啊。
7: 吓你一跳吧。
1: 找我有事儿吗？
7: 当然有事儿了，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哎，行了行了行了，就几句话啊。那个，我们团支部啊，想请江团长来讲讲他的英雄事迹。他不是一级战斗英雄吗？哎，听说他的事迹可感人了。
1: 你听谁说的？
7: 杨书记说的。杨书记说让我来找你，让你去请江团长。哎，杨书记还说了啊，这可是政治任务。
1: 我哪请得来人家呀？
7: 行了，现在谁不知道你是江团长的对象呀？好了，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你看着办吧。

0: 你给姐夫写信呢？
1: 是啊。
0: 你们多好啊，可以鸿雁传书。姐夫的字儿真漂亮。谁的字儿不漂亮啊？你就别逗我了，快帮我出出主意吧。

0: 怎么了？江德福又来烦你了？
1: 没有，自从上次那个电话以后，他就再也没出现过了。
0: 那不是挺好吗？那你还烦什么呀？
1: 可是人家不来找我，我恐怕得去找人家了。
0: 为什么？
1: 我们医院的团支书想请江德福来做报告，他不是战斗英雄吗？还是一级的。
0: 那又怎么样呢？关你什么事啊？
1: 现在我们医院的人都以为我在跟他谈恋爱呢，都说我是他的对象。
0: 你没长嘴巴吗？你不能解释清楚啊。
1: 我解释了，可是他们不相信。
0: 那是你解释的不够坚决，不够彻底呗。你要是拒绝团支书，你看人家相不相信。
1: 我没拒绝，再说我也不敢拒绝啊。杨书记说了，这是政治任务。
0: 政治任务能交给咱们这种家庭出身的人吗？那你打算怎么办？
1: 我也不知道，这不是来找你商量吗？
0: 小妹，你要是对人家有意思呢，你就去找他；你要是一点意思都没有，我劝你还是不要去惹这个麻烦。
1: 我就是请他做个报告嘛，有没有别的意思？
0: 那你以什么身份去请他呢？
1: 就是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0: 明天去找团支书，实话实说，就说你没法去请他。
1: 可我有点怕那个人。再说
0: 什么？你是不是觉得人家把你当成是他的对象，你挺有面子的？是还是不是啊？
1: 有那一点吧。
0: 这种感觉是不是挺好？
1: 是挺好的。
0: 只是挺好的吗？
1: 姐，你干什么？你是在审问我吗？
0: 我不是在审问你，我是在帮你梳理清楚，你到底是想跟他接触，还是不想跟他接触？
1: 姐，我就再跟他接触一次，行吗？
2: 哎。3526是哪儿？
3: 3526是老虎窝，老虎要出动了。
0: 快接啊！
1: 姐，你来接吧，我不知道要跟他说什么。
0: 我接算什么呀？我是谁呀？
1: 你先接，接完了你再给我，免得让他知道我在等他电话。
0: 你就耍这些小心眼吧你。得，
1: 你看我让你赶紧接吧，人家放电话了吧？
0: 你别提呀，那可能不是他打来的呢，那可能是别人打来的呢，对吧？别急呀，再等一会儿。
1: 喂，
3: 喂，你是安杰吗？
1: 对，是我。您好。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有什么事儿吗？哦，是这个事儿啊。
1: 行吗？您看行吗？哦，好，那我等您电话。
0: 谈妥了，
1: 他说要考虑考虑，听他那口气好像还不愿意来呢。
0: 他在吊你的胃口呢。
1: 会吗？我听他的口气，他好像真的挺为难的。
0: 安姐啊，没有文化不代表他没有心计，文化跟心计是两码事儿。
1: 听你这么一说，我还得对他刮目相看呢。他还挺不简单。
0: 我也得对你刮目相看了，你也挺不简单的。
1: 你这是在讽刺我吧？

0: 有什么资格讽刺你啊？哎，说实话，有的时候呢，我也跟大哥大嫂一样，希望你能够嫁给一个这样子的人，这样咱们家有个靠山。可是，
1: 可是什么？
0: 太委屈你了。

0: 心情不错，想好怎么做报告了。你这贼眉鼠眼的，哪像个要去做报告的战斗英雄啊？
1: 你等谁啊？我那是谦虚。哎，我跟你说，我可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出去做报告的事儿，你得给我保密啊。
0: 你放心，保密的事我负责，但是我要先负责审查审查你的报告内容。
1: 哎，我准备分两部分讲。我先讲一讲我在万恶的旧社会吃那些苦受那些罪。哎，他这个资本家的小姐不是嫌我没文化吗？是个大老粗吗？我为什么上不起学啊？我为什么没文化呀？还不是因为他们这些剥削阶级的剥削
0: 和压迫吧，
1: 是不是？我要让他清醒地认识到，我过去的上不起学导致现在的没文化和他们这些剥削阶级有直接的关系。
0: 对，要让他感到内疚，产生强烈的负罪感，在你面前抬不起头来。
1: 哎，只要他不咬我就行了。
0: 啊，宝剑，你的要求也太低了吧。
1: 老兄，这个要求能不能实现还不一定呢。
0: 哎，

0: 谢谢你啊。
1: 我就怕你说谢谢，你一口一个谢谢的，好像要被你大卸八块似的。
0: 人家这次谢谢是真的。
1: 哦，那你承认以前的谢谢都是假的了？
0: 讨厌。
2: 是他的字吗？嗯，是他本人写的，
0: 众目睽睽之下他亲手写的。
2: 你急什么呀？
3: 谁让你那么不相信人？
2: 看来有人动心了，就因为这个漂亮的字。
3: 不光是字，
2: 那还有什么？
3: 还有他们的英雄事迹。
2: 他是不是很勇敢？他的事迹很感人，是吧？
3: 他没讲他的事迹，讲的都是别人的事儿，他的战友，那些流血牺牲的烈士们的事儿，他讲的热泪盈眶的，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2: 于是你就被深深打动了。
3: 要是你，你也一样，也会被打动的。
2: 芳心萌动，看来有戏看喽。
3: 你说什么呀？你说谁呀？

0: 这么说，你这算是跟他谈上了？
1: 八字还没一撇呢。
0: 不要来咱家了，还八字没一撇啊？
1: 那是咱哥接了人家的电话，非让人上家里来玩。那人家问我，我能说不让来吗？哎呦，干什么你啊？
0: 我有点激动，终于能见见你那位江德福了。
2: 真是个资本家呢。
3: 哎，我知道你是小姑父。
4: 姑父来了，小姑父来了。
5: 他喊什么呢？看我干嘛呀？又不是我教的。
6: 哎呦，我傻站着干什么？还不快去迎接客人。
0: 看到了吧，有人比我还激动呢。
5: 你激动了吗？
0: 哎呀，我何止激动，我简直就是受宠若惊了。
7: 解放军同志登咱们家的门，那还不得蓬荜生辉啊。哎
8: 呀，欢迎欢迎，贵客光临，真是蓬荜生辉啊。哎呦，江站长您太客气了。来，里边请。哎，
6: 好，
8: 里边请。
5: 好，谢谢啊。
8: 来，
0: 哎，你干嘛？
5: 我要让他喝咖啡。合适吗？有什么不合适的？你这不是在难为人吗？你为什么就不能觉得这是一种考验呢？
0: 这么考验？那万一要是烤糊了那怎么办？
5: 烤糊的东西还能要吗？
0: 你适可而止啊。你别弄得大家都下不了台。
5: 我知道，我心里有数。哎，这小妹也太任性了吧。他这么做太不礼貌了，我得去看看。
0: 不行，哎，不急，喝完咖啡再吃水果也来得及。
5: 请用。
2: 好家伙，你这是给我下马威吧？
5: 啊，你要是这么认为，我也没办法。
2: 这个是咖啡吧？你能教我怎么喝吗？
5: 你可以加糖，也可以不加，可以加奶，也可以不加，你自己看着办。
2: 是吗？我能自己看着办吗？这跟中药没什么两样吗？
6: 算了，江团长，不好喝就别喝了，这很多人喝不惯的。哎，快去给江团长换杯茶来。
2: 哎，不用，我喝了，别浪费。我再加点佐料。
5: 停，连佐料都出来了。
0: 加佐料也没错，相当于加油醋嘛。
2: 是放这个吗？
5: 你随便。
2: 放一块够吗？
5: 你随便。
2: 你这老师怎么当的？除了随便你还能说什么？

0: 我不能这么喝。
1: 当然不能这么喝了，咖啡得一口一口品着喝，哪有你这样喝的？
0: 这么难喝的东西还要一口一口品着喝，这不是要人命吗？再说了，这谁规定你一口一口品着喝呀？有什么道理？
2: 那个江团长，你别介意啊，他是任性惯了。

0: 不错，
1: 真不错，
0: 挺风趣，挺机智，不卑不亢，挺有绅士风度，
1: 顶多是个乡下绅士，乡绅，乡德福，真土，我都不愿意叫他的名字。
0: 那婚后帮他改了。
1: 你说什么？
0: 这八字怎么也有一撇了吧？那另一撇还不容易啊？不过呢，
1: 不过什么？
0: 这位乡绅啊，可不简单，你都不一定是他的对手，所以你要小心。
1: 我小心什么？我有什么可小心的？
0: 你看吧，本来我们都认为不可能的事儿，还愣是让人家一步步闯进咱家来了。那咱家人呢，又是受宠若惊，又是喜出望外，又是茶，又是咖啡，果真是蓬荜都生辉呀、啊。听听，人家多风调雨顺的。
2: 看样子形势大好啊！哎，小曲儿都哼上了啊！哎呀，
3: 形势大好谈不上啊，不过形势还是不错的。
2: 嘿，看把你给美的！形势不是不错吗？叹什么气啊？哎，
3: 我隐瞒了离婚的事儿啊，他心里老是不得劲儿，总觉得自己像骗子似的。
4: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锣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4: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好不好用，您说了算。

0: 饭，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2: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1: 是，
2: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2: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2: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陀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陀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陀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
3: 一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好不好用你说了。

0: 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老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二维码呀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小妹，
7: 要不你亲自把人请来吧。
6: 意思到了就行了，干嘛3番5次的？
8: 我们的意思到了吗？我们的心意表达了吗？这找药的时候3番5次的去找人家，这要请人家吃顿饭了，意思到了就行了。
6: 我去还不行吗？
9: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0: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9: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0: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突破，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9: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0: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9: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11: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2: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2步验证。第1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2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1: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12: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4K 世界，万象焕新。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我隐瞒了离婚的事儿啊，这心里老是不得劲儿，总觉得自己像骗子似的。
2: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我打算向他坦白。
3: 这可不行啊，老姜同志。
1: 嗯，
3: 你是不是被胜利冲昏头脑了？这事儿不能说，说了会要命的。你听我的啊，你离婚的事儿千万不能跟他说，等结了婚再说，等生米做成了熟饭再说。你要是不听我的，你这锅饭非做加上了不可。
4: 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进入情况了。
5: 我进入什么情况了？
4: 恋爱的情况啊。
5: 哎姐，
4: 嗯，
5: 真的他一点都不像大老粗。
4: 嗯，
5: 又有意思又风趣，人也特别聪明，什么事儿一点就通，一学就会。哎，
4: 下午去哪儿喝咖啡啊？
5: 去他们学校的交际处，说是苏联专家喝咖啡的地方。
4: 哦，
5: 他还说有事儿要跟我说，是很重要的事儿。
4: 有事要跟你说，还很重要。不会是要向你求婚吧？啊？
5: 想好事儿，我才不会这么快就答应他。你说是吧？
4: 这我可说不准。
5: 你们学校还有这么高级的地方呢？
1: 我们学校高级的地方多了。当然，这是最高级的地方。哎，安德烈，
6: 加德副总
1: 长，
6: 您好，您好。
1: 格拉斯维杰，
6: 哥哥，今天我今天也不去。格拉斯基，
1: 啊，好的叔，
6: 好
1: 的叔，好的叔。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5: 真没想到。你还会说俄语呢？
1: 你以为我这学是白上的？我们这可是高级炮校，那扫盲也是高级扫盲。
7: 二位，你好，你
1: 好。好。
5: 嗯，真香，还是现煮的咖啡香。
1: 好喝吧？你要是喜欢，我以后经常带你到这儿来。
8: 好啊，那我就先谢谢你了。
5: 哎，你怎么不喝啊？
1: 啊，我不喝，这剩给你喝了。
5: 这么好喝的咖啡，喝两杯也是一种幸福。
1: 你幸福吗？好，你幸福就好，我就放心了。
5: 哎，你不是有事儿要跟我说吗？你说吧。
1: 哦，不着急，你先把咖啡喝完再说吧。
5: 什么事儿啊？那么神秘。
1: 那你快喝，喝完了我告诉你。
5: 咖啡哪能快喝啊？
1: 哦，对了。
5: 说呀，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1: 那个。
5: 到底什么事儿啊？这么难开口吗？
1: 是啊是啊，是有点难说出口。
8: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
1: 哦，我是有件事瞒着你。
8: 什么事儿瞒着我？

0: 小安，对不起啊，没有事先告诉你，其实我是离过婚的。
1: 什么？你结过婚？
0: 啊，我结过婚。不，我已经离了，我离了。安姐，你听我说，你坐下。
2: 你这个骗子！
0: 哎，安姐，
3: 你走了。
2: 哎哎，同事，你还没给钱呢。
0: 啊，我回来给你。 安杰。
4: 来来来，起来下一会儿。楼下，要下你下。
5: 同志，失恋不能失志，这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在乎那棵资产阶级的毒草啊？来。
6: 来劲是不是啊？都让人甩了，还护着呢。大脑炎，你们赶紧住院吧。医生，大脑炎没事吧？
7: 怎么没事？事大了。
6: 晨晨，儿子，大夫，我儿子，你过来看看儿子怎么了。
7: 求求你了，得把我儿子救吗？
6: 你先出去，
7: 我得看。

0: 我这个脑子里边全是烧的，抽了，叫都叫不醒。啊！好了，医生让我们先在外面等着，待到一会儿吧。现在不抽了，脖子醒了。啊，行，这听医生的，医生让进，咱们再进。你们部队上认识人吗？部队上的人。对。 因为有一种叫潘尼西林的外国药，对大脑炎的效果特别好。我儿子就是用了这个药，很快就退烧了。但是现在这个药特紧缺，如果你们部队有认识人的话，赶快想想办法吧。好，别急啊。
1: 谢谢。
2: 小妹，你去找找江团长吧，啊，求他帮帮忙。
0: 要不我去，你告诉我他在哪儿，我去好吗？
2: 求你了，
1: 小妹。 我陪你去吧。
2: 不用了，我自己去。

0: 不行，你回来。
1: 玩赖呢怎么？赶紧看。
0: 谁？
1: 江。
2: 老江。
1: 啊？
2: 大门口有人找。
1: 啊，不准去。
3: 下完这盘再说。
1: 哎，不好吧？你让人等着不好吧？
3: 有什么不好啊？什么人这个时候来啊？
1: 快，
3: 让等着。
1: 算了。
0: 哎，回来，下，回来。
3: 玩赖啊！你回来谁给你下呀？

0: 谁找我？
1: 那个女的。
2: 这么快就回来了，什么人啊？
0: 你猜。
2: 我不猜。
0: 不猜就算了，反正你也猜不出来。
2: 不会是你那个吹了的女朋友啊？
0: 那小子行

0: 脑子还真够用，还真是他呀！他干什么来了？不知道。我出去的时候啊，他已经跑了，我只看见个背影。
1: 母马要吃回头草，这是好事儿。
2: 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啊？这好事儿都让你说变味儿了。
0: 我说老姜，我分析，你们这事儿能成。
2: 哎，你说他怎么来了以后又跑了呢？ 他这是钓鱼呢，甩了鱼线，跑到旁边去，等着你咬绳上钩。那绳儿
0: 呢？
2: 他背影啊，他扭着小腰往前跑，你一看到那背影，你能受得了吗？能不咬钩吗？
3: 哼，你还别小瞧了我，
2: 老子呀，就是不上钩。我看见他背影啊，我就没往前挪一步。
3: 好样的，做得对。 咱堂堂的团支军官，怎么能上来就咬钩呢？说什么也得咬紧牙关，斗他几个回合呀！
2: 看你说的，我还真成鱼了。照我说呀，你就得沉得住气，好好的拿他一把。人家不敢帮忙吗？没找到他。
4: 你哑巴了？你倒是说话呀！
5: 我张不开口。
4: 有什么张不开口的？你的脸证明你侄子的命值钱吗？还是我去吧，我去求江团长，江团长是好人，肯定会帮忙的。我去吧。
5: 我去，我的脸不值钱。
4: 叫。
5: 着了，哎，老丁啊，你是不是有一个老乡在医院当什么长啊？
2: 医务部长，怎么了？
5: 啊，小安的孩子得了脑膜炎了，很危险，说有一个叫潘尼西林的药能救命，只有咱们部队医院有。
2: 是吗？那行啊，那太感谢了。谢什么谢呀？有什么好谢的呀？
5: 这不会是个借口，是诱饵吧？你想什么呢？人家能拿自己的孩子性命当诱饵吧？你以为我是谁啊？
6: 你是等着咬钩的大肥鱼？你认识这儿的人吗？
5: 我不认识。
6: 那你来干什么？
5: 找药啊，找那个那叫什么林了？
6: 盘尼西林。
5: 哦，对对对，你把它记好了，一会儿提醒我。
6: 你不认识人找谁要啊？
5: 谁负责我找谁要？
7: 放心吧，来，跟我来。同志，请问你们药房的领导在不在啊？在。
8: 好。
7: 主任，外边有人找。
5: 来了。
7: 同志，你找我？
5: 啊，对对对，我找你。
7: 有什么事儿吗？
5: 啊，是这么回事啊。 啊，我是那个高级炮校的学员，我叫江德福，啊，我有个亲戚，啊，他亲戚的孩子得了大脑炎了，情况很严重啊，需要一种药叫潘尼西林，是吧？
7: 对，是潘尼西林。
5: 啊，需要这个药，听说咱们这儿有，所以
7: 谁说的咱们这儿有这药啊？
5: 啊，我是昨天我刚打听到的，我听咱们这儿的医务部长说的。 我本来还想找他呢，我听说今天早上就去开会去了，是吧？
7: 咱们这儿确实有这种药，但是这种药啊控制很严格，我无权批给你们。
5: 哦，那谁有权批给我？
7: 找院领导吧。

0: 啊，不错。
1: 他的侄子啊得了大脑炎了，情况很严重，需要一种外国药，叫什么？哎呀，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西林？叫什么？啊、
0: 潘尼西林
1: 啊！对对对，就是这个名字。我听说咱们医院有这个药，你看，人家找上我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0: 你就来找我喽。
2: 你说我是不是找对人了？
0: 算你找对了吧，跟我来吧。看在你找老婆的份上，
1: 谢谢院长，
0: 来吧。
1: 哎，等一下，
2: 我对象笑
0: 啊？你对象很漂亮，
2: 就是因为太漂亮了，所以我才这么卖力。
3: 小波，再快点，你的技术也太一般了。
4: 哎呀，不能再快了，再快就成飞机了。
3: 我就不进去了，你快走吧。
5: 谢谢你。
3: 不用客气，我怕你说谢谢。快快走走。
6: 我现在躲在旁边
7: 了。江团长，江团长，哎，有您的留言电话。
6: 您等，保证，保证，保证。好嘞，好嘞。我可能下个月就先对上去了。对，我知道，我知道。哼，够使，够使，够用，够用。您放心，您放心。行，我知道了。好，好了，那我行。我这还有个电，还有一个朋友给打电话的。行，我知道，您放心了。好嘞。哎，我没打过。
8: 回电话了？
3: 你怎么知道的？
8: 黑板上写着呢，我又不瞎。什么事儿啊？
3: 哎，他哥说呀，孩子已经出院了，为了表示感谢，要请我吃饭。
8: 你应该高兴才对啊。
3: 我还高兴呢，我这正后悔呢。
8: 为什么呀？
3: 我刚才啊一口回绝了他了。
8: 你为什么要回绝呀？这是求之不得的事儿啊。
3: 虽说是求之不得吧，可是我总感觉是趁火打劫似的。这么不周正的事儿，我江德福能做吗？
8: 那还有什么可后悔的？
3: 哎，我也不知道，反正啊我现在是后悔的，肚子是叫的。
8: 那是馋的，可惜了那顿好吃的喽。
9: 人家不来，看来你把人家伤得不轻啊。
5: 解铃还需系铃人，小妹，
10: 要不你亲自把人请来吧。
5: 意思到了就行了，干嘛三番五次的？
9: 我们的意思到了吗？我们的心意表达了吗？这找药的时候三番五次的去找人家，这要请人家吃顿饭了，意思到了就行了？
5: 我去还不行吗？
9: 安心，你陪他一块去。
5: 哎，没想到我一步一步的往后让，竟然让到这个地步。
11: 其实呢，我的感觉是他结没结过婚这还是次要的。
5: 那你认为什么是主要的？
11: 跟离婚这件事情比起来，他的文化程度更重要，对吧？但是你似乎都已经接受了这件事情，而且呢，据我观察，他的确是一个有能力的男人，这点很重要。而且他人又很风趣很机智，这点更重要。而且他为人很好，诚实又善良。你想想，如果他不告诉你他结过婚，你怎么可能知道呢？你结了婚以后知道，你又能怎么着他呢？是吧？再说了，你跟人吹了吧，人家也没来纠缠过你。这咱们家有事儿了，舔着脸去求人家，人家也没有拿咱一把。而且那个药真的很难搞，人家为此都不惜去求爷爷告奶奶了。当然，这里面有你的因素，这只能说明人家更在乎你，更喜欢你啊。

0: 可从没说过他喜欢我。
1: 喜欢一个人呢，不靠说，靠做。那光说不做的男人是靠不住的，是不能嫁的。
0: 你什么时候也变成他的支持者了？是不是受了哥嫂的影响？
1: 哎，我跟哥嫂可不一样，是有区别的。
0: 什么区别？
1: 哎，来了，你快去。

0: 你从哪儿搞来的呀？你眼睛这么不好使，你看不出来这是那俱乐部前面花坛里的活儿。你行啊，这十八般武艺都用上了，连偷都派上用场了。
1: 说的这么难听啊，他哪是偷啊？我只是借用一下。
0: 那你还吗？
1: 越说越小气了，这一盆花值当的还吗？
0: 他万一要是不喜欢花呢？
1: 哼，喜不喜欢就是他了。瞎猫去碰死耗子吧。
2: 哎呀，江团长帮了这么大的忙，那应该算是咱家的救命恩人。哎呀，我想好了，小妹要是不嫁他呢，我准备让安晨认他做干爹。哎，
3: 行了，你别再没事找事儿了。哎呦，
2: 这怎么能叫没事找事儿呢？现实生活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哎，你没发现现在外边人对咱家多客气啊？那我原来一出去，人家对我都爱搭不稀脸的。现在呢，主动找我打招呼，还打听江团长的事儿，那是不是咱家姑爷？
3: 那你怎么回答的？
2: 我能怎么回答呀？我说是吧，也不对；说不是吧，也不对。那万一要不是了呢？所以我决定了，哎，小妹要是真不嫁给江团长，那我就想好了，一定让安晨认她做干爹。那总之有她这么个人，总比没有强吧。

0: 笑什么？有什么可笑的？不就是带花来了吗？
1: 还笑？人家就不能送花来啊？
2: 啊，哦，谢谢谢谢。哎，里边请。
1: 哎呀，真是送人也不能送菊花啊，还是个白色的，真不吉利。
2: 这位
3: 啊，江团长，这是孙妈，是我们家
2: 的，是家里帮忙的啊，给你添麻烦了。
3: 不麻烦不麻烦。
2: 来，江团长啊，来来来，请江团长，请上座。哎，来，都坐都坐都坐都坐。
4: 你们太客气了，弄得我都有点紧张了。
1: 江团长，你紧张什么呀？以后啊，这就是你的家，你随时来，我们随时欢迎啊。
4: 是是是。你看，有人撇嘴了，他不欢迎我来。
2: 安静，赶快坐下，坐。江团长，也不知道您酒量如何，我恐怕配不好你啊。哎，
4: 我这酒量一般，有的时候能喝，有的时候不能喝。哎，能喝的时候半斤都不醉，不能喝的时候二两就倒，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5: 喝酒跟心情有关，这是高兴了千杯不醉，这要是不高兴了，这一杯就完，
4: 是吧？啊，这我倒头一回听说啊。今天咱们最好是千杯不醉啊。
5: 那太好了，那我今天舍命陪君子，这个醉了也无妨。
4: 最好还是别醉，醉了就出洋相了。
5: 没事，来，哎，让我们共同。这第一杯酒啊，是感谢酒。我呢，哎，
4: 感谢就不要说了，那件事儿不值得提感谢两个字儿。
5: 哪里呀、啊，这可是救命神，我们全家理当涌泉相报。
1: 就是啊，江团长，我们呢准备安排这个。
6: 感谢是应该的，大哥。赶紧吧，这手都举酸了。
5: 是是是，江团长，我们共同敬你一杯。来，江团长，江团长啊，
3: 来来来，欢迎欢迎啊，谢谢。
1: 哎，你还那什么心呢？好好的，你怪人家干嘛？十八大不出洋相，还是笑话没看够啊？
6: 你懂什么呀？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
7: 酒是试金石，最能考验男人的德行了。
6: 虽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但你等得了那么久吗？这酒啊是捷径，让你省很多的事儿，懂了吧？
1: 我不懂，反正一会儿他要是喝醉了，你可不许笑啊。
6: 我笑他该你什么事儿啊？
1: 当然该我的事儿了，他是我的客人。
6: 仅仅是客人吗？
1: 暂时还是，这会儿喝醉了还是不是我就不知道了。
8: 来，兄弟，
5: 老蒋，
8: 来，
5: 哥，上来啊！哎
4: 呀，这什么酒啊？这是，真的喝的甜兮兮的，还真有点劲儿，厉害！哎呀，
1: 叫你少喝点儿，你不听，现在知道厉害了，活该！
9: 怎么跟江团长说话呢？放肆！
1: 你跟谁拍桌子啊？你才放肆呢！
10: 老乡，你看见了吗？
9: 厉害！
11: 早知道啊，
4: 早知道。
7: 他这么厉害，你还要他？
4: 哎，厉害也要要啊？就怕人家不干。
7: 他怎么会不干呢？
4: 嫌我离我婚呗。
8: 是吧？是吧？是吧？
4: 你生气也挺好看的。
7: 为什么要离婚？
4: 啊？
7: 为什么要离婚？离婚？
4: 你说什么？你问这干什么？
7: 没什么意思，就是好奇。
4: 有什么好好奇的？离婚就离了呗。
7: 这是，那总得有个理由吧？
4: 理由当然有了，理由就是封建婚姻，
9: 包办的。
7: 这个理由很充分嘛？你没醉，你干嘛要装醉啊？
4: 醉？ 谁说我醉了？谁醉了？我没醉，干嘛要装醉？
1: 哥，
4: 哥，没事，
12: 没事，没事。嗯，高兴，高兴，很高兴，高兴。
1: 你说他是真醉了吗？你看他都这样了，舌头都大了。
4: 谁是舌大了？谁喝大了？你们问。
1: 好好好，那我问你。那你为什么要离婚啊？你是不是因为嫌
5: 差远了？
1: 姐，你这干嘛呀？分这个问题。嗯，呀，行了行了，别问了，你这都醉成这样了。嗯，
4: 我大概是真醉了，我不行了。
6: 看来是真醉了，估计问呢也问不出个什么名堂了。
1: 是啊，有什么好问的呀？净问人家离没离婚，什么好看不好看的，问些没用的。
6: 那什么是有用的？
1: 你倒是问问他老家有没有孩子啊？
6: 哎，真的哎，我怎么把这个忘了？哎，那个，
4: 你们放心，不。没有孩子，一个也没有。你们不用担心。
6: 咱们都被人家耍了。妈！
1: 哎！不许！哎，孙妈！

0: 呦，我怎么睡在你们家了？
1: 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
0: 哦，我想起来了，你们家请客，请我吃饭，喝的那个叫金奖什么地，哎呀，那酒劲儿真够大的。哼，你们合起伙来骗我，说那酒是色酒，不醉人的。你看看把我给醉成什么样子了。
1: 你是真醉了还是假醉了？
0: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看看我现在这个样子，能像是装的吗？谢谢。
1: 你真把我们给弄糊涂了，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是真的，什么时候是假的。
0: 哪能都让你们搞清楚啊，真是的，
1: 讨厌，真坏。哎，
0: 我坏吗？
1: 坏。你放开呀。哎，你干嘛呀？放开呀。我喊了。
0: 你喊吧，反正这是你家。

0: 真是个害臊。拉拉扯扯，搂搂抱抱，这不是不害臊吗？像什么话？又生气了？一天到晚的哪那么多气？好，来吧，画着吧，画着吧。
1: 谁洗的胯呢？
0: 哎，咱们坐坐吧。
1: 你不是吹牛一晚上能走100多里吗？这就不行了，那还不得累死你啊。
0: 后面有敌人追着，能不走吗？
1: 你们也被别人追着，我看电影里都是你们追着别人打。
0: 那是演电影，那真要是打起仗来，不是你撵着我跑，就是我追着你跑。
1: 原来电影里是吹牛啊，我还以为你们是常胜将军。
0: 哎，你在这说什么呢你？啊？
1: 没过脑子，不乱说。
0: 李姐，这可不是乱说的事儿啊，尤其是你这个身份，就更不能心胸开阔了。这可是立场问题，很容易让人怀疑你，你出身上。
1: 你也怀疑我吗？
0: 看把你给吓的。李姐，
2: 不用这么紧张啊。跟我结了婚以后，更不用紧张。
1: 谁紧张啊？谁要跟你结婚呢？
0: 你不跟我结婚了？你不嫁给我了？
1: 谁要嫁给你啊？你连婚都不求。
0: 哦，好，我求我求，求还不行吗？
1: 你怎么求啊？你就这么求吗？
0: 我也没求过婚，你说我怎么求啊？
1: 你又不是没结过婚。
0: 哎，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给你说过多少次了，那是父母包办的，又不是我自己愿意的。
1: 那这次是你自己愿意的啦？
0: 我要不愿意，我能这么没命的追你啊？
1: 讨厌！
0: 哎呀，真是怪了。以前啊，我最烦别人说我讨厌。没想到从你嘴里出来那感觉就不一样了，而且听起来好像特别动听。高兴了？
1: 高兴了。
0: 那好，趁着你高兴，我继续求婚。安杰同志，我求求你了，你跟我结婚吧，你嫁给我吧，好吗？
1: 你就只会用嘴求啊？
0: 那还要怎么求啊？
1: 你得跪下来求。
0: 扯淡了，那男人膝下有黄金，你知不知道啊？真该好好改造改造。
1: 你改造啊？
0: 那你嫁给我，改造起来就更方便。嗯。
1: 切，你真没劲。
0: 没劲啊？我让你知道。

0: 知道我。
1: 你干嘛呀？哎，
0: 有劲没劲？
1: 没劲。
0: 有劲没？
1: 没劲。
0: 有没有？有劲没劲？
1: 没有。
0: 有劲没劲？
1: 哎呀，哎哎，勒死我了！哎，勒死我了！你松开呀！
2: 哇，进来！
0: 政委，你找我？
2: 对，我找你有事儿。
0: 什么事儿啊？还挺严肃。
2: 岂止是挺严肃，是很严肃，非常严肃。
0: 什么事儿？发生什么事儿？
2: 江德福同志。你这个婚恐怕结不成了。爱的
3: 风景。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3: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关节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3: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7: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济南晴，21到29摄氏度。德州晴转多云，17到30度。聊城晴，18到30度。泰安晴，18到29度。菏泽多云转晴，20到30度。枣庄阴转多云，18到29度。济宁晴，19到29度。临沂多云转晴，17到26度。日照多云，17到24度。青岛多云转晴，19到23度。烟台晴转多云，18到25度。威海晴转多云，18到24度。潍坊晴，19到29度。淄博晴，19到30度。滨州晴转雷阵雨，16到29度。东营晴转雷阵雨，17到28度。济南晴，21到29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园、采山特区、入口顺、不上头协助播出。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行了，别跟我唱高调了。你能跟人结婚，怎么着就不能住人家里去啊？
1: 当然不能了。我把他娶出来，哎，就相当于是瓦解了他们，你懂吗？
0: 照这么说，你要倒插门，那就相当于打入敌人内部，那不比瓦解他们厉害多了？
2: 到今天为止，我一直都是一名警察。

0: 借古今，一针一线织尽千百种绚丽图案。
1: 卢锦呢，知道从纺线到织锦，它是有几十道工序。
2: 你只能错一根线，再一挤，它就要错了，不可以。
0: 声声作响，梭子在经纬间交织，源自其路，根植大地。
3: 我们卢锦出海已经走过了20个国家，让世界看到传统的卢锦一样可以很时尚。
0: 中国手艺，看见东方色彩焕发新生，让非遗更出彩。
4: 喂，你好，
5: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4: 那再增加10个人。
5: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4: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5: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回来了。
1: 你说你这个人怎么给蒋德福介绍这么大个麻烦呢？啊？
0: 怎么了？那丫头不干了？
1: 不干了？他有什么资格干干的？组织上不让蒋德福干了。
0: 为什么？
2: 蒋德福的结婚报告没被批准，这个婚他结不成了。
0: 到底是为什么嘛？你这个人把话说清楚点。
2: 这个丫头家里有那么多乱七八糟还不关心，她那个七大姑八大姨的不是在美国就是在香港，你不知道吧？
0: 我不知道。
2: 她那个嫂子家里是大地主，你不知道？
0: 我也不知道。
2: 她姐夫有个哥哥是国民党军官，跑台湾去了，你不知道？
0: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呀？
2: 这些还不够吗？这些还不要命吗？
0: 哎呀妈呀，我这听得头都大了。
2: 喊爹都没用了，喊娘有什么用啊？
0: 这下蒋德福该难受了吧？煮熟的鸭子吃不成了吧？
3: 这鸭子他还非吃不可。
4: 哎哎，老姜，咱打球去吧。
5: 啊，老姜，
6: 我有事儿，走吧。哎呀，
0: 江南人，
6: 哎，啊，大姐，
0: 哎呦，好像瘦了很多啊。
6: 是吧？
0: 嗯。可不是嘛，这日子不好过吧？这心里也不好受，是吧？哎呦，真对不起啊，给你找了这么大的麻烦。
6: 你不用对不起，我呢，不怕麻烦。
0: 怎么，你真铁了心了？
6: 铁了心了。
0: 那就好办呀，

0: 什么意思啊？你有什么办法？这铁了心呢，就有铁了心的办法；这没铁心呢，就有没铁心的办法呀。你说吧，你想听哪个？
1: 我就听那铁了心的办法。
0: 这个办法呢，说简单呢，它也简单；说复杂呢，也挺复杂的，就看你啊有没有这个胆量了。
2: 这什么办法还需要胆量啊？
0: 让你去找基地政委，你敢吗？这种事儿找基地政委干什么呀？你们基地政委的情况啊，跟你是一模一样。他人家呢，就是上海滩上有名的资本家了，社会关系呢也非常复杂。你呢，就去找基地政委，把你的情况跟他汇报汇报，没准啊就成了。将心比心嘛。好。
2: 我去试试。这可是一步险棋，你可得想好了。你要是这一步砸了呢，那可能连退路都没了。哼，退路我都已经想好了，大不了我就回老家种地去。哎呦，这叫什么退路啊？你为娶个老婆，连党籍军籍都不要了？哎呦，再说了，你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不是了，那谁还嫁给你啊？做梦吧你！
3: 是啊，我也正为这个犯愁呢。那他什么态度啊？谁啊？
0: 进来，
3: 杨书记，找我。
0: 是啊，我跟你说点事儿，你坐吧。
3: 我都坐了一天了，我站会儿吧。
0: 不行，你得坐下，要是让别人知道了，又嫌我对你不客气了。 咱们俩呢，也别兜圈子了，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你知道吗？组织上啊，不同意江团长跟你的婚事儿。想必你也知道是为什么。你的社会关系怎么这么复杂呀？
3: 你怎么不早说呢？哎，
4: 可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呢，说什么也晚了。
5: 人家江团长呀，对你真的是没得说。
3: 他为了你呢，宁愿呢回到老家去当农民种田。我们也替他着急啊，可我们着急有什么用啊？他是铁了心了，八头黄牛都拉不回来。作为介绍人呢，我不得不把你给找来。我想问你个准话，小安，如果江团长真的卸甲归田，脱了军装，回老家当农民了？
2: 你能跟他回老家过那种吃糠咽菜的苦日子吗？你哭什么呀？又没人逼你。哎呀，能就能，不能就不能，有什么哭的呀？
6: 我能。

0: 你说这多可怕呀！结个婚嘛，让人家给查个底朝天。你们说有可能吗？那共产党有可能让江团长卸甲归田吗？是不是对咱妹妹的考验呢？
1: 考验他干嘛呀？又不是让他入党。那咱小妹真要跟他去乡下呀？
0: 那依你呢？依我，那就算了吧。这原以为啊，是咱妹妹看不上人家，不想嫁。现在看来，是人家看不上咱呢。
2: 人家什么时候说我看不上咱？人家什么时候不干了？
0: 要是依你的说法，那是咱不干了。那咱凭什么要干呢？那凭什么跟他去乡下呀？去乡下那明摆着不跳火坑了吗？ 这原来打算呢，是让江团长到咱们家来呢，给咱们撑撑门面、壮壮胆子。现在可倒好，面子没撑成嘛，反倒要把咱拖到火坑里去了。
3: 准确的说，是咱们把人家拉进火坑的，人家为了救咱小妹，自愿跳进火坑。
4: 你们能不能少说两句？他头都让你们吵大了，烦死了。

0: 你这个样子真像个寻道士。怎么真打算要跟他回乡下？那是火坑也跳吗？
1: 那是火坑吗？
0: 那不是火坑吗？
1: 就算是火坑也得跳。你怎么不说话？
0: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真的，小梅。我既想支持你往下跳，我又心疼你，又不想让你往下跳。我的心情你能理解吗？
1: 能。
0: 那你要有思想准备了。
1: 我有。你叹什么气啊？
0: 多好的月亮，嫦娥在上面看着咱们呢，她要是能帮帮你就好了。

0: 定要跟他们讲清楚，我们在新的时期一定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要保持革命队伍的艰苦朴素的作风。
1: 万一政委不来上厕所怎么办？我不是白在这闻味儿了吗？哪能啊，说了那么多的话能不口渴吗？喝了那么多水能没尿？他肯定要来上厕所的，只是我不能这样等着他吧。我哪来的那么多尿啊？

0: 政委，您亲自接手啊？哼哼，
1: 这种事情还能有人代劳吗？
0: 就是，这么痛快的事儿，还用别人代劳啊？
1: 你是哪个单位的？
2: 我是炮教学，
0: 我叫江德福，我想向政委汇报点事儿。
1: 啊？嘿。你就一直是在这里边等我的呀？
0: 就是，蹲在里头给我累够呛。
1: 都说完了？
0: 说完了。

0: 你老实告诉我，是谁给你出的主意来找我的？
1: 什么主意啊？
0: 是谁让你来找我的？
1: 我不能说。
0: 为什么不能说？
1: 那不是成了出卖同志了吗？这种事儿我不能干。我只想请求首长，请首长理解我。

0: 我要是不理解呢？
1: ，
0: 我马上就批准你，你可以回家去种地了。 同志啊，不要跟我耍小聪明啊！你光知道我的爱人出身不好，可是你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参加革命的吗？他革命的资历比我都老啊，同志！能跟你的对象比吗？为了一个女人，军纪都可以不要了，你还是个军人吗？就冲这一点党籍，我都不能给你保留。 回去好好反省反省。
2: 是。

0: 你瘦了，你也瘦了。我们什么时候走啊？走，往哪儿走？不是要去乡下，要去你老家吗？你真要跟我一起去吗？ 你以为我是骗你呢？我还以为你跟我说着玩呢。安杰，谢谢你。你谢我干什么？安杰，不管我们俩成不成， 我都要感谢你，因为你让我知道了谈恋爱是这么好的事儿。太好了，真是太好了！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安杰？小安呐，我怎么会让你跟我到乡下去吃苦呢？不会的，不可能的。
1: 那你的意思是，如果组织上硬是不同意，你就准备放弃了？
0: 不争取到最后一刻，怎么可能会放弃呢？
1: 怎么才算是最后一刻？
0: 脱下这身军装，不再当兵了，就算是最后一刻了。

0: 别看，掉了八斤肉。怎么才掉了八斤肉啊？掉太少了。再少就成骨子架了。听总，首长。
1: 是不是要复员啊？你说呢？怎么不说话了？老领导，你现在让我说什么呀？来得及，现在改主意还来得及。
0: 算了，不改了。改来改去像这个投机分子，回老家有什么不好？回家照样能干革命。
2: 算你小子走运，碰上救星了。你的结婚报告批了，是基地政委亲自批的。
1: 真的？校长，你不会跟我开玩笑吧？

0: 我哪有时间跟你开玩笑，你自己看。
1: 你不要高兴太早，你下一步提升的事儿也泡汤了。泡汤就泡汤吧，只要能保住我这身军装，让我从头当兵，我都乐意。
0: 你现在的唱起高调来了，
1: 我不是唱高调，我是说的心里话。
0: 兄弟，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找了这么个老婆。
2: 将来你的进步问题，肯定是要受影响的。影响就影响吧，哪能什么好事都让我一个人摊上呢？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3: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夜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你好，江团长，你真是。
5: 哎，我来，我来，我来。我们食堂啊，进了点经常便。
3: 我这身子有点买的点，好久没吃这凉面了，现在这粮店根本就没有卖了。江团长，
5: 您这太没事，我来。
3: 哎，身上弄的，我给你拍一拍。哎，没事没事。哎呀呀呀，拍什么？
5: 安琪，快给江团长拍一拍啊！前面，
3: 别在这儿拍，到外边拍。
5: 哎，好。
3: 你说你像农民似的，还背半袋面，像什么样啊？
5: 你不管吧，我就是农民，背面的感觉可真好，又亲切又熟悉。再一想到是给你吃的，我这心里啊就更来劲了。
3: 你现在越来越会说话了，不好，
5: 花言巧语的有什么好？那用实际行动花言巧语，不行啊，不行，轻点。
6: 这一下课就往这儿跑，怕路上肚子就叫开了。这也不知道您今天要来，也没准备什么好东西。你看，这还不好啊？平时吃这个就挺好的。如果再有点酒就更好了。那酒，哎哎，哦，
7: 江团长，你要喝什么酒啊？
5: 就喝那个金奖什么什么滴了？
6: 白兰地。
5: 哦，
6: 白兰地，
5: 那个得过金奖的就喝它吧。
6: 你不是说那酒后劲大吗？
5: 你今天又想喝醉啊？这你就不懂了，这叫从哪儿跌倒了从哪儿爬起来。我就不信他这后劲能老那么大。<笑>来，
6: 你笑什么？
5: 哎，你们大家都喝点吧，啊，陪我喝点，好吗？
6: 哟，江团长，你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怎么感觉像是你得了金奖似的？
5: 比得金奖还厉害，你喝点，喝了我告诉你。
6: 好。

0: 安姐，新年元旦，咱俩把事儿给办了吧！啊，什么？可以了，上头批准了吗？
1: 这不是等着他批准的吗？
2: 哎，
0: 江团长，
2: 哎，
0: 就是你不用卸甲归田了是吧？
2: 我小姑也不用往火坑里跳了吧？
1: 啊？你要往火坑里跳啊？
0: 我小姑要跳，我妈不让她跳。不，你胡说什么呀？我什么时候说的？你说，你说，你接着说吧。哎，那我要敬你一杯了。我知道，是为了她好。来，来。哎呀，我说江团长，
1: 我先喝了，我喝了。
0: 哎，江团长，你是不是也该敬一敬要往火坑跳的人啊？
1: 应该，确实应该。来。

0: 批准了，批准了，肯定批准了。那个，咱们大家共同举杯啊！
1: 来来来，
2: 好，祝贺一下。哎
3: 哎，大姐，你也来喝一杯吧。
2: 孙妈，一起喝一杯。
4: 来来来，谢谢。
3: 来来来，
4: 孙妈，
2: 给孙妈倒上。
4: 好，够了。
2: 来，我们一起祝贺一下。来
4: 来，
2: 干杯！
4: 恭喜，
2: 好，
4: 恭喜。
5: 请进。
6: 啊，
5: 这房子空了一段时间了。
6: 不错。不错。
7: 不错。你那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住这儿行吗？
6: 怎么不行啊？这不比西伯利亚强啊？他连火坑都敢跳，还不能住在这儿了？
7: 当个上门女婿多好啊！县城的福不享，非得跑出来费这劲。
6: 这你就不懂了，这是原则问题，也是面子问题。
7: 你是不想倒插门当上门女婿，可这原则问题我就不明白了。你结这婚就够不讲原则的了，还好意思跟我提原则二字啊？
6: 是啊，我已经违反了原则了，我就不能够再进一步的违反原则吧？我一个堂堂的共产党员，怎么能够住到他们那种家庭去呢？
7: 行了，别跟我唱高调了。你能跟人结婚，怎么着就不能住人家里去啊？
6: 当然不能了。我把他娶出来，哎，就相当于是瓦解了他们，你懂吗？
7: 照这么说，你要倒插门，那就相当于打入敌人内部，那不比瓦解他们厉害多了？
8: 哎呀，你也是呢，费这事儿干嘛？找个裁缝做不就得了？
9: 那裁缝做的跟我做的能一样吗？真是的。
8: 行，你愿意做你就做，不嫌麻烦你就做。
9: 你这什么态度啊？哪像要结婚的？
8: 那要结婚应该是什么样啊？
9: 不欢天喜地也得是兴高采烈，反正不是你这种无精打采的。
8: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真的要跟他结婚了，我这心里乱糟糟的，烦得要命。
9: 你是心有不甘吧？
8: 是吧？大概是吧。
9: 大概是，就是。哎，你说你，你当初连火坑都愿意跳，现在不让你跳了，你怎么又打起退堂鼓来了？
8: 也不是打退堂鼓，就是有点不甘心。
9: 你不甘心什么呀？
8: 就是啊，我不甘心什么呢？可能是以前我把爱情想得太美好、太浪漫了。我总想着有一天，一个又高又大又帅的男人站在我的面前，他穿着白色的西装，系着红色的领带，在月光下含情脉脉地看着我，在我的耳边轻轻说 Nissan I love you。
9: 那还不容易吗？那江德福对你还不是言听计从的，你就让他在你耳边说一句 Miss Anne I love you
8: 不就得了吗？他才不言听计从呢。那天我让他跪下来给我求婚，他都不愿意，还说什么男人膝下有黄金，气死我。
9: 你还别说，人江德福这点挺可爱的。
8: 他就这一点可爱啊？他可爱的地方多了。
9: 刚才还不甘心呢，他这会儿就护上了。
8: 本来就是不甘心嘛，我结的什么婚呢？教堂也不能进，婚纱也不能穿，连个像样的婚礼都没有。
9: 说说就行了，别没完没了的。你如果让嫂子听见了，她还不得急死？
8: 她急什么呀？
9: 哥嫂对你这门婚事啊，甭提有多满意了，简直就是得意。没发现嫂子这两天对你特好，天天追着你的屁股后头问你。小妹呀，你想吃点什么呀？
8: 小妹，今天晚上想吃什么呀？
10: 你嫂这下我可真成。

0: 孤家寡人了，这下你可提高待遇了，可以住单间了。
1: 那倒是，以后再也不用听你打呼噜了。
0: 我也一样，这下可以睡个安稳觉喽。
1: 你想得美，你可清静不了了。哼，哎，送你个结婚礼物，新婚之夜用得着。
0: 哎，你看你这人，怎么给我送一个白毛巾呢？这多不吉利啊！
1: 你是真不明白呀，还是装糊涂？
0: 我，
1: 你又不是头回住洞房。
0: 我装什么糊涂啊？
1: 难道你们老家没有新婚之夜见红的习俗？
0: 我们老家那儿都不兴这个。再说了，我们那儿也没有电，晚上关了门，吹了灯，黑灯瞎火呢，谁还能看见这些呀？
1: 那第二天天亮呢，也没看见。
0: 我那是第一次入洞房，没人教我，我怎么知道这些？哦，
1: 哎呀，没准儿你第一个老婆就不是处女了。
0: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

0: 这些都是你的嫁妆，啊？怎么啦？嫌少啊？
1: 嫌少？嫌多？太多了！哎呀，这不行啊！这影响不好啊！减半吧。
0: 啊？
1: 不不不，得要减掉一大半，减到三分之二吧。你啊，就带一点你必需品就行了啊。
0: 这些都是必需品。
1: 都是。
0: 好家伙，这也是必需品呢？是必需品。这个也是？也是的。
1: 不行不行，这不行！你要给我精兵简政，跟我过艰苦朴素的日子。你不是信誓旦旦说要让我过好日子吗？艰苦朴素是好日子吗？啊？这艰苦朴素当然是好日子了。
0: 这是毛主席倡导的日子，难道你不愿意过啊？别拿毛主席吓唬我，我不怕。
1: 哎，你胆子还挺大的你，连毛主席你都不怕？哎，
0: 我不是那个意思。那你什么意思啊？我什么意思都没有，没意思。哎呀，算了，这婚别结了，结这种婚还有什么意思？
1: 啊？你是哪种婚？
0: 哎呀，就是你要的这种艰苦朴素的婚，我不要。
1: 我才不要过什么艰苦朴素的日子，要过你过我不过。好，你发什么脾气啊？哎，干嘛？那这些东西都让带吗？
0: 带吧，带吧。哎，
1: 不过也不能全带啊。我这样做不光是为了我好，也是为了你好。
0: 怎么是为了我好啊？
1: 免得让人别人说你倒贴啊！倒贴多难听啊！难道你愿意倒贴呀？啊？

0: 我是倒贴吗？
1: 我知道你不是倒贴啊，但别人不知道啊，咱们能管着别人的嘴吗？是不是？
0: 哎呀，那都不带了，这些都不带了。
1: 嗯，那就更好了，这样我就没什么负担了。
0: 哎，我还给你买了身西装呢，真是自作多情。
1: 啊？你说什么？你给我买了身西装？
0: 是啊。
1: 哎呀，奶奶的，这还是我吗？
0: 不许说粗话，绅士哪能说粗话呀？
1: 我是绅士吗？我像绅士吗？
0: 像，像绅士。没想到你还是个挺英俊的绅士。Mr. Jiang, I love you. 你笑什么笑啊？你听懂了吗？
2: 这是回吧？
1: 哎哎哎哎，好。

0: 你这个列宁装穿你身上挺漂亮的。哎，这个这么晚了，不会有人再来了吧？咱们睡觉吧。
1: 喂，咱们睡觉吧。啊，你说什么？你洗漱了吗？
0: 啊，你说什么？
1: 洗了，今天下午在澡堂子里洗的，浑身上下洗的干净。
0: 那也得洗洗再睡啊。难道你睡觉之前不洗漱的吗？
1: 有时候洗，有时候就不洗了。
0: 睡觉前怎么能不洗漱呢？那有时候累了，那一躺床上就睡着了，哪还顾得上洗漱啊？
1: 我希望你能改一改，每天洗，养成习惯，这是卫生习惯，是文明的习惯。
0: 啊，行，嗯，这可以，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服从，我们就办。
1: 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毛主席还教导你洗漱的事，是你自己瞎编的吧？这毛主席说的话，
0: 我会敢瞎编啊？啊！我跟你说，毛主席虽然没有具体教我们如何刷牙洗漱，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是一定要虚心接受你们这些党外人士的意见。我现在就刷牙洗脸去。哎，光刷牙洗脸不行，还得洗脚，最好还要洗。
2: 洗什么？洗屁股。哎，什么？你说什么？大声点！大点声！洗屁股。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助您心脏平安。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到今天为止，我一直都是一名警察。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为邻，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是。

0: 牛奶，我好快乐。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什么事儿？
3: 那个夫唱妻和的事儿。哦，当然了，平时呢肯定是气场符合了。哎，今天晚上请客呢，你看你能不能临时调整一下？你配合配合我，咱们假装的夫唱妻和一下，行不行？
1: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非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奶给您。
1: 哇！
2: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3: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3: 还是你

0: 喝吧。
1: 没关系。
0: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2: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3: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旺旺。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6: 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不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5: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6: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至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668-3636。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啊，还要写腚啊？你干嘛说的那么难听啊？是屁股，不是腚。
1: 那不是一样吗？不一样。说屁股文明，说腚粗鲁。那你还不如说臀部呢，那不是更文明吗？
0: 哼，你知道的还真不少，还知道臀部是屁股。
1: 我不知道臀部是屁股，我只知道臀部是腚。嘿。 好，你说了算，你说什么都行。哎，你让我洗什么，我就洗什么。我现在就洗，马上洗啊！

0: 你应该先刷牙后洗脸。这又是谁的规定啊？又是那个叫文明的混蛋吧？
1: 这个没花的盆是你的，那个有花的盆是我的，你可别用混了。
0: 哟，这怪不得从家里带来一摞盆呢，我还以为你偷鸡倒把去倒卖呢。
1: 你接着。
0: 这大的是洗脚的，小的是洗腚的。

0: 哎，你不看了？不检查监督了？哎，那我请教一下，我是先洗脚呢，还是先洗腚呢？
1: 随便，随你便。
0: 奶奶的，费这个事儿。

0: 哎呦，真香啊！你抹什么了这么香？啊？
1: 来，上来吧。
0: 啊？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啊？
1: 你又有什么事儿啊？我现在一听你有事儿，我就紧张。哎呀，姑奶奶，你倒是说话呀！有什么事儿啊？
2: 也不是什么大事儿。
1: 啊？
2: 就是。
1: 啊？是什么？
2: 我来那个了。
1: 来哪个了？
2: 来例假。
1: 来什么假？
2: 来倒霉。讨厌，干嘛总是问呢？
1: 哦，嗨，那也别站着了，上来。
2: 那你别碰我，行不行？
1: 你都这样了，我怎么碰你啊？我不碰你，你上来吧。

0: 好了吗？哎，你怎么又把衣服穿上了？这是睡衣。哎，
1: 这毛病可真够多的。
0: 上来吧。
1: 哎，请你也把睡衣穿上。

0: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1: 坏人，流氓啊！
2: 对不起啊，我不是有意的。
0: 我离你远点，啊，远点，这样行不行？

0: 你说你那个什么假，这么早不来晚不来，偏偏今天来。
1: 我怎么知道啊？提前了一个礼拜呢。
0: 怎么不推后一个礼拜？别老问我了，陪我聊会儿天儿。
1: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0: 想说什么说什么呗，随便。
1: 你老家的媳妇儿好看吗？
0: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1: 你不是让我随便问的吗？
0: 那随便问也不能乱问呐，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你说你，
1: 你本来就是有过媳妇儿吗？还不让人问啊？
0: 行了，管他，睡觉。

0: 你干嘛？看你吓的那样子，你放心吧，我不会碰你的。
1: 谢谢。
0: 哎，你可先别谢我，咱可先说好了，等你那个什么假修完以后，你可不能不让我碰啊！
1: 讨厌。
2: 这么有劲儿，你可以不用上头。谁说的？新婚之夜嘛，
3: 扯淡，这是新婚之晨。哎，啊，
2: 见过吗？当然见着了，一大餐的。伙计
3: ，Goodbye，
2: 再见。
4: 他奶奶，捎我包。

0: 你干什么呢？
1: 我没干什么呀。
0: 没干什么，你慌什么？
1: 我哪慌了？
0: 你没慌吗？
1: 没慌啊，我慌什么呀？
0: 那你藏什么呀？
1: 没藏什么。
0: 没藏什么吗？
1: 藏什么了？
0: 那让我看看。哎，
2: 做贼心虚了吧？
1: 看吧看吧，你愿意看你就看。

0: 哎，饿死我了！
1: 回来了。
0: 哎呀，饿得我这肚子咕噜咕噜，早就叫开了，叫老丁就听见了。
1: 他肯定又说我什么了吧？
0: 嘿，你真是一猜一个准啊！
2: 你猜他说我什么？
0: 他说
2: 你老婆是不是不给你吃早饭呢？
1: 那你怎么回答呢？
0: 我这胡扯，吃的我都胃下垂了。
1: 你还真行，懂得可不少啊，还知道个胃下垂。
2: 那也不能白让你教育我这么多天呢，这天天吓唬我。
0: 这个不能吃啊，那个不能吃，小心得病，得这个病，得那个病。这
1: 本来就是嘛，你那些毛病不改，就会添新的毛病。
2: 行了，别吓唬我了，我改，我改还不行吗？早上吃什么？
1: 你自己不会看？
0: 怎么又是这个呀？
1: 怎么了？这不好啊？
2: 不是不好，能不能换个花样？啊，换个花样。
1: 哎，你让我跟你过艰苦朴素的日子，闹了半天你就这么艰苦朴素的，这牛奶鸡蛋都不行了，要换花样。
2: 我不是嫌它不好，我是嫌它太好了，好的我都吃不惯，吃不饱。
1: 怎么吃不饱啊？那人家外国人那体格都能吃得饱，你怎么就吃不饱？
2: 外国人他那是外国胃，我是中国人，我长的中国胃，这东西到我胃里头它存不住，一泡尿就没了，能不饿？
1: 哎呀，好了好了，吃饭的时候说这些干嘛？恶心死了。
2: 毛病真多，恶心真。

0: 上去了。
1: 我错了，我错了，我这不该说你们的毛病多。这我以后再也不在饭桌上说拉屎撒尿的事儿了。我还错哪儿了？
2: 你说呢？
1: 我是真不知道了，我这不是问你的吗？
2: 你回来你洗手了吗？
1: 可不是嘛，你看你饿了以后连手都忘了洗了，真是。
2: 别忘了打肥皂。
3: 知道了，正打着呢。

0: 我打肥皂了，哎，就是大了少了点，不怎么认真。
1: 不是这个，那是什么呀？你用什么擦的手啊？毛巾呢？
0: 那什么呀？
1: 错了，我又犯错了。你说，这洗的不是等于白洗吗？

0: 玩玩，我打肥皂了。
1: 我不玩，你爱打不打？
0: 你不检查了，不检查我吃饭了。
1: 吃吧。
0: 哎呀，这有什么可？

0: 啊，这就不恶心了。
1: 那我以后给你煎的老一点。
0: 老点有什么用啊？老点也不顶饱。
1: 那你到底要吃什么才能吃饱啊？
0: 哎，还是馒头和稀饭能饱，你也不给做呀。
1: 我早上有时间吗？又得打扫卫生，又得做早饭。
0: 这卫生不用天天打扫，咱们家现在干净的我都不敢住了。
1: 不打扫我才不敢住呢。那这样吧，我回娘家住去了。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又威胁我是吧，吓唬我。我服你了啊，我怕了还不行吗？
1: 谁要你怕呀，不就是馒头稀饭吗，我做给你吃就是了。
0: 那我得真的好好的感谢感谢你了。
1: 感谢啊。
2: 到晚上找我感谢你啊。
1: 不要脸。哎，拿什么擦？
0: 哎呦，累死我了，你这毛病可真够多的。
1: 你的穷毛病才多呢。
0: 哎，跟你商量点事儿呗。这个星期天我请次客行吗？
1: 请谁啊？
0: 请同学啊。哎呀，这天天吵着说要喝咱们喜酒了，还要说到咱们家来喝。
1: 有老丁吗？
0: 当然有了，这里头就属他吵吵的厉害，不请谁也得请他呀。
1: 行，我就馒头稀饭做上一大桌，让他们吃得饱饱的。嗯，省得他们在背后说三道四的，好像我欠他们什么事。
3: 哎呦，不用那么精致，他们那些人只注重内容，不注重形式。
4: 你是请客的主人，你不能让客人喧宾夺主，你得有你的态度。
3: 好好，都听你的，你都不嫌麻烦，我还怕什么？
4: 哎，结婚好吗？
3: 你指哪方面？
4: 方方面面，
3: 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
4: 那好的地方多还是不好的地方多？
3: 嗯，一半一半吧。
4: 你这就不对了哈，你对你婚姻的评价也太低了。
3: 本来就是嘛，难道你让我说瞎话？
4: 瞧你那得意的样子，你就是在说瞎话。
0: 谁在说瞎话了？
4: 哟，你老婆呗。
0: 你在说瞎话呢？说什么瞎话了？啊？
3: 我说结婚好，结婚幸福的瞎话。
0: 那怎么能是瞎话呢？那实话呀，大实话。
3: 你看，挑拨离间失败了吧？哼，
4: 你们俩夫妻一唱一和的。
0: 那叫夫唱妻和。
3: 是妻唱夫和。
0: 啊，行行行，你唱我喝，只要你唱我就喝。嗯，
3: 那我唱的不好你也喝？
0: 你怎么能唱不好呢？
3: 要是唱的不好呢？
0: 那我也喝，只要你唱我就喝。来，起开。
4: 哎呀，太肉麻了，不行，我买的苹果的。哎，对不起，让让。
0: 大姐，
3: 你老跟在我腚后边干嘛？
0: 是屁股。不是顶，
3: 你老跟在我臀部后面干嘛？
0: 嘿，这就更文明了。我来跟你商量点事儿。
3: 什么事儿？
0: 那个夫唱妻和的事儿。

0: 哦，当然了，平时呢肯定是气场符合了。哎，今天晚上请客呢，你看你能不能临时调整一下？你配合配合我，咱们假装的夫唱契合一下，行不行？
1: 为什么？
0: 我跟你说，我这是为你好。我那些战友啊、同学啊，今天晚上来吃饭呢，都是来看你笑话。
1: 看我笑话
0: 啊？
1: 我有什么笑话可看？
0: 哎呀，他们以为啊，你平时肯定是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那阔小姐啊，肯定这些你看什么都不会干，而且、啊、肯定是特别厉害。尤其是那个老丁，在外头都传开了。哎呦，我说我江那个人，哎呀，在家里头什么都干。特别窝囊，特别受气。
1: 老丁真不是个好东西，不教你好不说，还到处胡说八道的。
0: 哎，就是就是，所以要给他一个响亮的耳光，用行动，用夫唱契合的行动，行不行？
1: 我干嘛要行动给他看呢？今天晚上不许他来了，还要来喝酒，还要来看热闹，他想得美。
0: 哎呀，你看看你这人呢。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啊？刚说两句你就生气了，你要这样的话，以后我怎么跟你说实话？
1: 你不说实话试试。
0: 所以啊。
1: 所以什么呀？
0: 哎呀，行不行啊？
1: 我考虑考虑。
0: 哎，好好，你好好考虑考虑啊。他们马上来了。
2: 哇，哎妈，
3: 好家伙，这太讲究了，哎，跟宫殿似的。
4: 哎，随便吃，随便坐。
3: 地主老财家都惯，
5: 人家是资本家，
6: 真讲究。
5: 这地主老财能比吗？
4: 说什么呢？
7: 主要是干净啊，布置得当。老姜，这不是你干的吧？
4: 哎，郭子，不是，你不是说我在家里头肯定什么都干了？
7: 这活你可干不了，这不是体力劳动，这是脑力劳动，对吧？
4: 哎，这不管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他总归是劳动吧，这劳动不是我劳的，
7: 还是谁劳的？
4: 别，
7: 你老婆，对吧？
4: 你不是说人家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资本家的大小姐吗？啊，人家肯定什么事也干不了啊！
7: 不是你那么大声干什么？怕你老婆听着啊？啊，
3: 老丁早就在他老婆面前把你给出卖了。
7: 出卖朋友，
4: 好汉做事好汉当，你怕什么？
7: 我怕什么呀？我能怕一个资产阶级叫小姐？
4: 我那主要是吃人嘴短，这还不是没吃吗？你可以不吃啊，你可以请回。
7: 哎，
5: 对了，老丁，
3: 你可以请回
5: 去啊。
7: 请神容易送神难，我老丁可不是那么好送的。
1: 都准备好了。可以开饭了吗？
4: 啊，知道了。上菜吧。啊，快。
1: 好的。
4: 来，郭总，喝水。
8: 哟，老姜，你行啊！哎呀，
3: 真的假的？你是？
4: 你眼睛又不瞎，你自己没看见啊？
7: 演戏呢吧？你们两口子演双簧给我们看的吧？
4: 美死你呢！啊，又请你吃饭，还给你们演戏，你想累死我们呀？来，收拾收拾，准备开饭。快点啊！这还愣什么？
3: 收拾收拾收拾！
5: 来来来，
4: 今天要多喝两位啊！哎，来来来，今天要多喝点啊！
7: 这也太讲究了，还让不让我们下筷子啊？
3: 这哪是下酒菜，简直就是年画嘛！这是，
5: 我都不舍得吃了。
9: 那你就看着，别吃啊！
3: 哎，别废话啊！这样，咱开始吧啊！我提议，咱们为老姜婚姻生活幸福美满，干了这一杯！
7: 来来来，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这提议好是好，可是有点问题。
3: 有什么问题？
7: 咱们喝一杯行啊？你看老姜幸福的这个死样子，他能跟咱喝一样多吗？
3: 哎，对，是不能一样多。
5: 老姜要喝双份啊！
9: 哎，我看双份也不解气。
7: 哎，这样，咱们喝一杯，他喝两杯，
4: 哎，
7: 好事成双嘛。
5: 我赞成，
3: 我同意，我同意。
4: 不行不行不行，这简直就是不平等条约了，真是不行不行。
7: 老姜同志，少数服从多数，这是组织。

0: 原则，对不对？
1: 原则，原则，对不对？
0: 来，
1: 两杯，两杯。
2: 哟，看来新郎今天晚上又要喝醉了。
3: 你记性可真好，你怎么不盼他点好啊？
2: 快去，快去。
0: 哎，我说，咱弄两个凉菜来啊。
3: 好，知道了，我马上去做。嗯。
4: 哟哟，
5: 吃了吃了。
4: 江德福，你厉害呀。
5: 就是啊，
4: 我们平时还以为你在家指不定什么孙子样呢，现在看来还挺高啊。
6: 真没想到啊，这什么人什么命运。
0: 山东男人哪一个凶啊？你笑什么？啊？笑什么笑？你不服啊？
7: 服，我服了。
8: 哎呦，这假戏真做啊！我真是服了你的演技了。
0: 我演鸡，我还演鸭呢。你以后真的给你演戏啊？
8: 不是吗？
0: 哎，我说你这眼睛是什么眼啊？二五眼吗？
8: 我这是火眼，是金睛。你们两口子这夫唱妻和的，休想瞒过我老丁的眼睛。
0: 哎，你看我老婆是那种人吗？啊，是那种夫唱妻和的人吗？
8: 不是。
0: 那不就完了？我让她装，她能听我的吗？她能装吗？
8: 他们这种女人呢，顾全大局，尤其到关键时刻，你让她装，她一定会装，而且装的还挺像。你们看没看到，刚才演的多像啊？
9: 好，知道了，马上去做。
0: 哎呦啊！行，真是狗咬吕洞宾，你不知好人心呢。
8: 啊，行了，吕洞宾同志，喝了这杯酒，装卸了吧，这样装着多难受。
0: 就是，哎呀，不难受。
8: 看，我打自招了吧？
10: 喝酒，吕洞宾同志。
3: 来，凉菜。哎呀，不知道大家的口味，也不知道大家吃的可不可口。
11: 哎，我们吃的很好，千万别客气啊。
12: 不错不错，真不错，真不错。
13: 我觉得比那饭馆都好，
14: 比饭馆的强，又好看又好吃。
3: 真的？那我就太高兴了。丁大哥怎么没说话呀？我刚在厨房的时候净听见你的声音了，怎么我一进来你就沉默了？是不是对我有什么看法？
11: 没沉默，我怎么会对你有看法呢？
3: 没看法就好，今后啊，欢迎您常来玩。
8: 常来可以，看法确实没有。
3: 有也没事儿，你要是不好意思当面说，背后说也行，反正有人给我转达就行。你们慢慢喝啊，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叫我。
8: 这小花递的厉害。
3: 哎呀妈呀，累死我了。这当牛做马不说，还得低三下四，这过的叫什么日子呀？
2: 革命的日子呗，幸福的日子。
15: 看把老林给吓了，半天没回过神来。
14: 瞧老林这啥样啊？
8: 女儿笑，不知愁的话，娶这么厉害的老婆，以后有你哭的时候。
0: 到时候再说。能笑就先笑吧。哎，喝喝喝啊！来，走一个，
16: 走一个，走一个，走一个，走一个。
17: 老姜，哎呀，你呢？就给我们说说你结婚的体会吧。
0: 你说什么？
17: 结婚的体会？
0: 对，
17: 对，
16: 说说，说说，
17: 说说，说说。
0: 我不说，
14: 我说
17: 说说
14: 说说
17: 说说
0: 说说说说，是吧？嗯嗯。那你们是想听第一次还是第二次？
16: 都说说，
11: 都想听，
16: 都说，
14: 都想听，都想听。
0: 好，哼，我说。我老婆啊，是。
16: 超市人，
0: 是吧？
17: 知道是对，
0: 是不是？是不是？
17: 对对对
0: 对对，
18: 他是城里人，我们都知道，
19: 还是个城市美人。

0: 哎，强势美人有什么了不起的？那到头来，他不是还做了我老婆？
1: 是
2: 你老婆不假，你了不起，我们哥几个都知道。可这些我们都不爱听，你就跟我们哥几个讲讲，农村女人和城市女人还有什么不一样？
3: 不一样。
0: 肯定不一样。
4: 哎，有什么不一样？不都是女人吗？
0: 这女人和女人还不一样
2: 啊？说说。
5: 太不一样！你啰嗦什么呀？我们都知道不一样。
3: 对呀。
5: 可哪儿不一样？
3: 对对对。
0: 这么跟你们说，嗯，毛主席说过，说农村包围城市，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对对。
0: 说，能怎么样？你说能怎么样？
5: 这还用我说吗？能解放全中国呀！哎，
0: 不是，解放全中国。那我问你，那要是城市包围农村呢？
2: 城市还能包围农村？反了他们了？
5: 怎么不能？咱老姜不就是包围他们了吗？
0: 是，那不就包围了吗？
2: 哎，老姜，那我问你啊，这城市包围了农村，又能怎么样？
5: 对，
0: 那就过上性新生活了呗。
6: 醒了，
5: 啊，
6: 难受啊。

0: 酒干嘛呀？别人都没喝醉，就你一个喝醉了。
1: 哼，我自己的喜酒，我当然得喝醉了。
0: 你的喜酒，那你也不能什么都往外说呀。你看把他们乐的，差点把咱家房顶都给揭了。
1: 啊，我，哎，我说什么了？
0: 你说什么你自己不知道啊？
1: 那自己喝醉了，胡说八道些什么呢？当然不知道了。
0: 你什么都说了。
1: 啊？那床上那血的事儿也说了？
0: 说了。你还说我每天逼着你洗脸、洗脚、洗屁股。那老弟马上就给你起了一个外号，管你叫三喜丈夫。
1: 真老弟，哎，这酒啊，真不是什么好东西。
0: 还有老丁，他也不是好东西。
1: 三喜丈夫。
2: 老姜呗，
3: 老姜不
2: 洗脸、洗脚，听说还洗屁股，
3: 洗屁股
2: 不洗不让上炕。
4: 听我的，听我的。蒋德峰，
5: 到。
4: 小赵，你干什么去？
5: 回家。
4: 别回家了，你嫂子在家包饺子。让我喊你过去吃饭，
5: 包饺子，好，
6: 来吃饺子了，吃菜。
5: 哎，好。嫂子饺子包得好，
6: 是吗？来，你也吃一个。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

0: 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净肤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0: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界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易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3636。
3: 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4: 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人家还能送到家。
3: 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真是没想到，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3: 一分钱不要的，那就给您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3: 一分钱不要的，那就给您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7: 到今天为止，我一直都是一名警察。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3: 是。

0: 每天一罐旺仔牛奶，我好快乐。
1: 人家是没什么了不起的，但你以后说话得客气点儿。
2: 我说那个江什么福，他是个什么人啊？这么快就把你妹妹收拾了？安杰的眼光不是挺高吗？他不是挺傲的吗？
1: 这就叫做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3: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4: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5: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3: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6: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3: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5: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辨别是否言语不清。
7: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8: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9: 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

0: 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来，旺仔牛奶给你。
3: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4: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3: 可是你会想喝呀。
4: 还是你喝吧。
3: 没关系，
4: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5: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6: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旺
7: 旺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8: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我说蒋大夫
10: 啊，
9: 我怎么看人那么别扭呢？
10: 人逢喜事精神爽，
9: 你爽过头了吧你？
10: 我怎么了？
9: 你怎么了？你自己不知道？你吃饭那个熊样子，跟个猫似的，一点声没有还不说，还一点腹相都没有。你说你是跟谁学的呢？
11: 这还用问呀？还用说吗？人家呀，这是被老婆改造的结果。
9: 我听说你还成了三喜丈夫了。你都喜什么？喜成三喜丈夫了？
10: 哎，你别听他们瞎说，他们那是开玩笑。
9: 你不出洋相，人家能玩笑你呀？
11: 三喜丈夫？什么是三喜丈夫啊？
9: 你问他，让他自己说。蒋德波，不是我批评你，当初你口口声声表示说要到资本家家里去改造改造他们，我还当你是深入虎穴，是孤胆英雄呢。谁想到你本末倒置，倒让人家改造成这副熊样子了。你丢了你自己的人不说，关键是你丢了解放军的。
11: 你越说越来劲儿了，你怎么不说他丢了咱们党的人呢？
9: 我忘了说了，他就是丢了党的。你说你怎么办吧？
10: 我改，我改，我一定改。
9: 你怎么改？
10: 我喝了这杯酒，
9: 一杯行吗？
10: 我喝2杯，不，我喝3杯。

0: 哎，
1: 这还差不多。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来，你倒上，我敬你一杯。
2: 来，来。
3: 你这满嘴的大葱味儿，你回去怎么跟你老婆交代啊？
1: 有什么好交代的？老子就是这个味儿，她爱闻不问。
3: 又没说你，拿什么枪啊？
1: 我是替她说话，叫她怎么做。来，吃饺子。
2: 嗯。
1: 嘿，大葱吃上瘾了，嘿，你还来劲儿了。

0: 没吃。
1: 老婆，
2: 哎呀，你又吃葱了，难闻死了。
3: 有什么难闻的？老子就这味儿，爱闻不闻？
0: 你歇什么眼啊？
1: 我告诉你，刚才那些话不光是我们领导的意思，连你的领导也是这个意思。
2: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管我管的太多了。都连我的吃饭都管得像个猫，那一点福气都没有，给党和军队丢脸了。反正等等吧。
4: 给谁丢脸了？
1: 党和军队啊。
4: 哼，哼，我培养你的卫生习惯、生活习惯，还给党和军队丢脸了？
1: 你、
4: 真搞不懂你。
5: 哎呀，我瞧不起。
0: 哎呀，老婆，咱们俩商量一下行不行？这个，以后你别管我那么多，啊？你按照你的习惯过，我按照我的习惯过，咱们俩井水不犯河水。
6: 这土洋结合的过呗，你说呢？
4: 不行，那你离我远点。井水不犯河水。
1: 嘿，我这井水还偏要犯你的河水呢。
4: 不，哎呀，哎，你放开，臭死我！哎呀，
5: 我没劲跟你闹。
0: 你怎么了？啊？
5: 我浑身没劲儿。我不会是怀孕了吧？
0: 啊？你说什么？你怀孕了？是真的吗？
5: 我又不是医生，我怎么知道？
0: 你不是说你怀孕了吗？
5: 我刚才不是恶心吗？
0: 哦，恶心就是怀孕了啊！
5: 你装什么傻呀？你不是没结过婚？
0: 你看看你老提这个干什么？咱们不是说好了不提了吗？再说了，我结婚也没孩子呀，我怎么知道怀孕的事儿？
5: 行，就算你不知道，这是常识，不知道你还光荣啊？
0: 那也不丢人呢。
7: 我要是真知道那些事儿，你还不反了天了？
4: 我怎么反天了？
0: 好，说正经的，你是不是真的怀孕了？
5: 如果是真的呢？
0: 奶奶的，老子太能干了！
5: 就你呢？
0: 哦，对，还有你，你也能干。我呀是种子好，你呢是土地肥，咱们俩真他妈是半斤八两。
5: 讨厌，不许说脏话。
0: 来，走，快点，慢点儿。哎，你，哈
4: 哈，拿开。
6: 啊？
4: 井水不犯河水。
0: 哎。你说是儿子还是闺女啊？
4: 你还越说越来劲了，还不知道怀没怀呢？儿子闺女的，
0: 有了，肯定有了，而且我还敢肯定。
4: 肯定什么？
0: 是儿子。
4: 德性。
8: 恭喜你啊，你要做妈妈了。
4: 真的吗？
8: 当然是真的了，这尿里的阳性还能有假？
4: 谢谢啊。你猜呢？
7: 这还用猜啊？
0: 听你的语气我就知道了。哎，不会搞错了吧？
4: 瞧你问的，怎么会搞错呢？我这化验单上尿里的加号是清清楚楚的。
0: 啊？是什么号？加号？有了加号就是有了？
4: 瞧你傻的，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对，有加号就是有了。
0: 好，

0: 什么？你有没有家号？你当然有家号了，你是孩子的爸爸，你怎么能没有呢？对，咱俩都得有。
1: 侯俊，是你吗？什么高兴事儿啊？撒尿还配乐？
2: 当然要配乐了，我这尿里头有宝贝。
1: 哼，除了有骚味儿，还能有什么宝贝啊？
2: 不懂了吧？告诉你们，老子这尿里啊有加号。
3: 有加号还美呢，那是得肾炎了。

0: 哎呀，还是结婚好啊！难怪那帮家伙当逃兵开小差的。
1: 为什么？
0: 老婆孩子热炕头呗。

0: 你真是长了一个狗鼻子，这么灵，中午吃包子了，这老丁非给我塞一半蒜，你说当那么多人的不吃也不好是吧？哎，不过我下午啊吃了一下午的茶叶，哎，你给我圆一点，我现在闻着这个味儿我就恶心。有那么严重吗？哎呦，哎呀，哎，好，我喂了我儿子吧，我就是想吃我也不吃了。你看我在你心里这位置，还不如你没见面的孩子呢。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还吃？你听孩子你就不吃了啊？哎，你这话是这么说，我主要还是为了你好嘛。你看你难过的样子，我怎么舍得？就你不会说话，你做什么吃的呢？
1: 你今儿怎么有闲工夫啊？你们家老虎呢？哼，跟娘家去了。好点了吧？
2: 跑什么好啊？
1: 还是吃什么吐什么？真是求人呢。女人都一样，什么感受啊？你老婆怀孕的时候也这样。
2: 我跟你不一样，成天围着老婆转。再说了，我老婆没你老婆娇气，都生了仨儿子了。
3: 妥了妥了。
1: 人和人不一样。
3: 啊，你老婆是资产阶级娇小姐，我老婆是劳动人民，你老婆比我老婆高一等。哎呀，我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你什么意思啊？我的意思是啊，我老婆是娇小姐，你活该她猛吐啊，你老婆是劳动人民，那人家就没事儿啊。哎，我是心疼的粮食啊，哗哗的都吐掉了，可惜了。
4: 啊！哎，这小姑呀，妈，小姑回来了。哎，嫂子，小妹来了。哎，妹夫怎么没一起啊？
5: 她有事儿。
4: 这是我们辐射新进的香油，可香了。你们那儿啊，都是好东西，好东西都送你们那儿去了。
5: 哥呢？
4: 去文化馆看人家下围棋去了。 他倒挺清闲。我告诉你啊，自从你结婚以后，你哥心情可好了，也愿意出门了，也喜欢跟别人打交道了。是不是我结了婚嫁出去了，你们就解放了，轻松自在了？真是托你福了，我们现在可扬眉吐气了，出去都敢抬头走路了。
5: 我妈说，以后再也没人敢欺负我们了。

0: 这叫什么话呀！你们以后在孩子面前说话注意点。
1: 知道了，放心，一定会注意的。坐那儿吧。嗯。

0: 你笑什么？
1: 哎呀，没想到啊，得了你小妹妹的计了。真是的，这人的命啊，真是天注定。你小妹妹啊，一看就是福相的人，比你大妹妹可强多了啊。
0: 我大妹妹怎么了？
1: 你大妹妹的命可没你小妹妹好啊。这话又说回来，这女人这辈子啊，命好不好，那得看你摊上什么样的男人，这是最重要的。
0: 人家欧阳不好吗？
1: 没说不好啊，那比你小妹夫那可比不了。
0: 女人见识，吃人家一点，喝人家一点，就分不清东西南北了。哎，以后在大妹他们面前，你少说这种话。
2: 你还别说，嘿嘿，这每天晚上就热水泡泡脚啊，还真挺舒服。
3: 舒服吧？听我的没错吧？
2: 哎，对对对。看什么书啊？
3: 安娜·卡列尼娜。
2: 我都已经看过了，翻来覆去的看，有什么看头？
3: 没别的可看，就看他了，还是挺有看头，毕竟是名著。
2: 什么名著？我让你多看看毛主席的书，你也不听啊。
3: 毛主席的书能躺在被窝里看吗？
2: 那也没见你平时看的。
3: 平时哪有时间啊，又要上班又要做家务，还得给你怀孩子。
2: 行啊，我是说不过你，关灯睡觉。
3: 你怎么一上床就要睡觉啊？
2: 那我不睡觉干什么？你又不让我碰你，
3: 陪我说说话嘛。
2: 哎呀，先关灯，关灯再说。
3: 你怎么老要关灯啊？关了灯黑乎乎的，怎么说话？
2: 这说话是用嘴，又不是用眼。不知道姐姐用的，快点！
3: 就你会过。
2: 哎呀，是啊，跟你不一样，过惯了苦日子的人，知道勤俭持家。
3: 你又提，咱都说好了，我不提你结婚的事儿，你也不许提我出身的事儿，你怎么又说？
2: 我说你出身的事儿了吗？
3: 你说了，你含沙射影的说了。
2: 胡搅蛮缠，不是？好好好，我错了，我错了，好吧，睡觉，睡觉，睡觉。
3: 那你陪我说说话。
2: 先关灯再说，关灯啊。
3: 哎呀，说吧。
2: 说什么呀？
3: 随便呗，拉拉家常也行。
2: 你最近怎么不回你娘家了？
3: 哎，哎，你不说我都忘了。哎，我姐夫要回来了。
2: 你姐夫要回来，你激动什么？关灯。
3: 我激动了吗？
2: 没有吗？你姐夫长什么样？跟你姐配吗？
3: 嗯，他长得倒挺好的，一表人才。不过我不喜欢他那种人。
2: 那种人，
3: 就是那种特别自以为是的人。
2: 怎么个自以为是法？
3: 哎呀，你倒是见了你就知道了，反正挺烦人的。
2: 挺烦人的。
3: 嗯。
2: 那你姐嫁他干嘛呀？
3: 一人一个眼光呗。我觉得他烦人，可是我姐姐拿他当个宝贝似的。
2: 哎，这点你得向你姐学习。啊，去
3: 学什么呀？学他拿你当宝贝啊？
2: 去，不行啊。

0: 现在不行，讨厌啊。
1: 看什么？
2: 就你一个人来啊？
1: 那怎么？你还想全城的人来接你？
2: 我好不容易才调回来了，你们家人总该有个姿态吧？
1: 全家人来接你就叫有姿态啊？哎
3: 呀，哎，谢谢，那倒不必。
2: 但起码派几个代表来吧。
1: 我哥去上班，我侄子上学，我嫂子在家给你包接风的饺子，还有谁啊？你说？
2: 安杰呢？嫁了个团长，架子又大了，是不是？他为什么不来？
1: 安杰怀孕了。
2: 真的？神速啊，真是速战速决。
1: 我告诉你啊，以后这话你要少说哈，尤其是当着人家两口子的面，特别是当着张团长的面。
3: 瞧你这煞有介事的样子，又是尤其又是特别的，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啊？他们有什么了不起的？哼，
1: 你干嘛？你要跟人决斗啊？啊，人家是没什么了不起的，但你以后说话得客气点儿。
3: 我说那个江什么福，他是个什么人啊？这么快就把你妹妹收拾了？安杰的眼光不是挺高吗？他不是挺傲的吗？
1: 这就叫做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哼，
3: 我看呐，这叫趁火打劫。哼，
1: 你非得祸从口出是吧？
3: 瞧你吓得那个样子，至于吗？
1: 你管不住你这张嘴的。有你吃亏的那一天。哎，三轮车。哎，
4: 回来了。哎呀，这是什么？
5: 请柬。
4: 谁的请柬？谁送的？
5: 你没长眼睛，自己不会看。
4: 私定于。
5: 私定于。
4: 差不多。
5: 差多了。
4: 行行，私定于本周日12时于滨海饭店西餐厅聚餐，敬请光临，安心欧阳。
5: 遇到拦路虎了吧？
4: 什么拦路虎？充其量就是个纸老虎。
5: 纸老虎也把你拦住了，不是吗？
4: 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真讨厌！这名字嘛，不就让人叫的？那起那些乱七八糟的名字干什么？
5: 人家名字很讲究的。啊，你看这个字，念义，是美德的意思。
4: 那还不如叫欧美德呢？那什么一呀、二啊？
5: 你这是气死人了！他姓欧阳，欧阳是复姓，不能拆开念的。
4: 什么正姓复姓啊？老子就叫他老欧。这火了，我叫他欧美德。
5: 你干脆叫他欧美帝得了，火了还可以打倒他。哎，
4: 也不是不可以，得看我的心情，也得看他表现。
5: 你怎么这么霸道啊？洗手了吗？
4: 霸道，男人嘛就要霸道点。
5: 那人家欧阳毅也霸道呢，人家也是男人啊。
4: 他可以霸道啊，他霸道他的，我霸道我的，这有什么不行啊？
5: 那星期天还吃饭干嘛？干脆你们打一架得。
4: 我是没意见啊。早想打仗，手都痒痒。
5: 是让你打架，不是让你打仗。
4: 打仗和打架有什么区别？
5: 打架是打架，打仗是打仗。
4: 是啊，打架就是打仗，打仗就是打架啊。
5: 我说你怎么胡搅蛮缠啊你？
4: 这不是跟你学的吗？人家不是说近红者红，近黑者黑吗？
5: 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4: 对啊，墨不是黑的吗？
5: 江德福，讨厌。哎，你看我这肚子显不显啊？
6: 没事儿，看不出来。
5: 哎，你穿那套白西装吧。
4: 啊，太隆重了吧？又不是出席国宴，不至于的。
5: 你什么时候能出席国宴啊？那套白西服什么时候能见天日？嘿嘿，
4: 说的也是。哎呀，我还真没机会穿它。你说花那么多钱买的，放在那儿怪可惜的啊。
5: 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而是你敢不敢穿的问题。
4: 看你说的，不就一身破西服吗？有什么不敢穿的？
5: 你敢啊？ 那结婚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穿啊？
7: 结婚穿一身白的多不吉利啊。
5: 那现在没什么不

0: 吉利了吧？你敢穿吗？
1: 你找出来，找出来，老子就敢穿。
0: 行。
2: 哎呀，你说这些外国鬼子，好好的，你说扎这干什么呀？
0: 就靠这提气呢。
2: 提气？嗯。提什么气啊？我看着跟上吊绳一样。哎，轻点，轻。哎，扎的，喘不过气。
0: 好，好，轻点。
2: 是是。多难看，跟那个红头绳一样。
0: 就是这样的。你别动啊，就是这样的。
2: 好了。嗯。怎么样 ，Miss 的姜还不错吧？
0: 挺好的。你贼头贼脑的看什么呢？
3: 别让熟人给看见了，尤其是不能老盯着。
0: 他看见了什么了？正好让他开开眼。
3: 他倒是开眼，我可就遭罪了。
4: 哎呀，老丁！啊，
3: 哪儿呢？
4: 那不是吗？
3: 在哪儿呢？哪儿呢？
0: 我都跟你说了，那不是。你躲什么呀？这，哎，
3: 真是头脑发热，让你一激激得我晕头转向的。穿这破玩意儿出门，又遭罪又丢人。
0: 丢什么人呢？你没看见刚才人家都羡慕的眼光看着？
3: 哼，那是羡慕吗？我怎么没看出来？
4: 天哪，老丁！
3: 哎，再别吓唬我了，吓唬我就尿裤子。
4: 真的，你看啊！
5: 糟了，快跑，快跑！
4: 哎，跑什么呀？再说，哎，
0: 别跑啊！我跑不了，要跑你跑。
3: 这是怕什么来什么。
0: 瞧把你吓的，他有什么可怕的呀？他又不是老虎能吃了你呀，你干脆就大大方方的走到他面前，看他狗嘴里能吐出什么象牙来。
4: 丁大哥，出去了？
6: 哎，是，出去买点东西，买两本书。
4: 什么书啊？
6: 欺负。
4: 那他以后更吓不过你了，是不是？
6: 哦不，那可不一定啊。
4: 丁大哥真谦虚。哎，你看他穿西装怎么样？好看吗？
6: 挺不错，不错。
4: 就是，人家丁大哥都说挺不错，你还说人家肯定看不惯呢。人家丁大哥是有文化的人，怎么会看不惯？是吧，丁大哥？
6: 啊，是是。
4: 你干嘛？你挤什么眼睛啊？好啊，你们俩在捣什么鬼是不是啊？
3: 你他娘的真会瞎说，这玩意儿能好看吗？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就会胡说八道。
6: 你他娘的真是猪八戒倒打一耙。嘿，你们两口子玩这双簧真他妈绝了。
4: 哥，姐夫，你们都来了。
3: 大家好。
4: 江团长啊，
7: 陈来了。小姑父，你的衣服真好看。
3: 是衣服好看还是人好看啊？
8: 都好看，都精神。
4: 对对对，这人长得精神，穿什么都好看。
8: 是是是。
0: 哎，你撇什么嘴啊？难道不好看吗？
9: 你胡说什么呀？我哪敢撇嘴啊？
0: 哎，他穿西装好看吗？
9: 嗯，好看。
4: 姐夫啊，好看吗？嗯，
8: 好看，好看。
3: 你看看你啊，简直是逼迫人家。
4: 你还不赶紧介绍介绍？
9: 好，我介绍介绍。这位呢是我的丈夫欧阳毅，这位是安杰的丈夫江团长。
3: 江德福，
8: 你好，欧阳毅。
3: 他们都觉得我的名字啊太难听了，叫不出口。
9: 我没这意思啊。
3: 你妹妹有这个意思，我还以为你也有呢。
9: 他是他，我是我，别把我们俩给扯在一起哈。
3: 哎，你们是一根藤上的瓜，怎么就不能扯在一起呢？是吧，老欧？哎呦哎呦，哎，你拧我干什么呀？我叫人老欧不行吧？老欧，我这么叫你没意见吧？
8: 没意见，没意见，叫什么都行。
3: 你看，人家都

0: 意见了，意见这么大干什么呀？
1: 应该叫姐夫，真没规矩。哎，
2: 叫老欧也行，不就是个称呼吗？
3: 不叫你哥，叫你老安行吗？
2: 行，怎么不行？我又没那么多事儿。
1: 老安啊，赶紧入座吧。
2: 哎，对，入座，你入座。
4: 来来来，大家坐吧，大家都坐。
1: 来，你坐这。有人要喝咖啡吗？我喝咖啡，我自然是喝咖啡，好久没喝这儿的咖啡了。
0: 哎呦，看把你给兴奋了，哼，我看你一进来就两眼放光。
1: 过去啊，他是这儿的常客，几乎每个下午都会在这儿喝下午茶。
0: 这一下午什么也不干，就喝咖啡喝茶，还每个星期都来。
1: 是啊，怎么不行啊？
0: 是不行，这叫什么生活？
1: 这叫资产阶级的生活。
2: 你胡说什么呀？真是放肆。
1: 你们说完了吗？能开始了吗？
0: 啊，开始吧，我都已经饿了。
1: 是你请客吗？告得跟主人似的。主人，请致辞吧。
5: 诸位，感谢光临，我敬大家一杯酒，感谢诸位平时对内人的关照。
0: 来来吧。
1: 欢迎回来，
6: 祝贺啊！

0: 你干什么？
1: 嗯，我叫那跑堂的。
0: 什么跑堂呀？服务员。
2: 你好，您需要什么？
0: 您需要什么？
1: 你们这儿有筷子吗？没有吗？
2: 哦，有有。
1: 那我要生筷子。
2: 您稍等。
0: 你干什么？出什么洋相？
1: 怎么是出洋相啊？你没看我在这遭洋罪？这谁规定的吃西餐不能用筷子啊？
0: 行了，你就凑合吧，就没事了。
1: 怎么能凑合呢？你不是千叮咛万嘱咐的说，让我吃西餐的时候讲究一点吗？
0: 那就更不能用筷子了。
1: 我偏要用用看，我看看用筷子能不能吃西餐。
3: 当然能用啊，用筷子什么都能吃。我也要，我也要一双筷子。
4: 安
2: 你干嘛去？
0: 我去卫生间。

0: 小姑父，你真有意思，真好玩。
1: 你敢吃吗？
2: 好，富生。
3: 哎，
2: 请把牛排再拿去加工一下，要七成熟。
4: 别七成熟了，要十分熟，做熟。啊，你们这儿柴火不够烧吧？
5: 你刚才笑什么？
6: 我笑了吗？
5: 你没笑吗？
6: 我笑了吗？
5: 你笑什么？你自己知道。你这个人真够霸道的，连个表情你都要加强。
6: 你拉倒吧，笑就笑了，干嘛不承认啊？不承认就说明你心里有鬼。
5: 我心里有什么鬼呀？
6: 你心里有什么鬼？你自己知道，还用问我？
5: 神经病，神经过敏。
6: 我就神经病了，怎么了？不行啊，
5: 不行！你以为你是谁呀？
6: 你说我是谁啊？
5: 你不就是团长太太吗？等你当个司令太太那天，你再这样也不迟。
6: 这是怎么了？
0: 我小姑呢，大姑？
5: 不知道。
0: 你要哪家了？
5: 我哪有这个胆儿？

0: 你们怎么都这么看着我啊？
1: 你怎么这么高兴啊？我大姑怎么这么高兴啊？
0: 是吗？她为什么那么不高兴啊？
1: 我也不知道，我以为你俩打架了呢。
0: 是吗？咱俩打架了吗？哼。哎，姐夫，怎么就给你一个人上牛排啊？没我们的份吗？
1: 哎，我小姑赋闲不熟，我爸又重新做起来。
0: 就你毛病多，上什么样的你就吃什么样的呗。
2: 我说你那煎鸡蛋怎么老是煎不熟？原来是跟这儿学的。
0: 好好跟姐夫学学怎么吃西餐吧。

0: 哎呀，看你，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嗯，正好也让那个西服啊尝尝西餐的味道啊，是不是，韩晨？
1: 对，就是。
0: 哎，这牛肉好吃吗？
1: 你说呢？
0: 不错，挺香的。
1: 我也觉得挺香的。
0: 嗯，你呀，大口大口的吃就更香了。不信你试试。嗯，你尝尝。 怎么样？嗯，嗯。

0: 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 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人家还能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事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 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

0: 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那就给您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那就给您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到今天为止，走不出，我一直都是一名警察。

0: 喂，你好，
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0: 那再增加十个人。
1: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0: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2: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2: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3: 谁啊？
4: 人都说你姐姐了，还问谁呀？
3: 那万一不是呢？万一别人搞错了呢？
4: 行了，我不跟你讲，明天大哥生日，你忘了？
3: 我忘了。
4: 那我现在提醒你，明天大哥生日叫咱回家吃饭。
3: 他自己怎么不打电话来啊？
4: 我打也不行啊。
3: 是你过生日吗？
5: 经常便秘，认准

0: 江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4: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心，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

0: 哎，他结婚前就这样，你又不是没见过。
1: 是，婚前的张狂还有些可爱，婚后再这么张狂就让人讨厌了。先不说你们姐俩了，就说你那长兄如父的大哥，在人家面前低三下四的，像个小舅子，哼，还让人家喊我老欧，说什么不就是个称呼吗？那好啊，以后我不叫他大哥了，我也喊他老安，行吗？
0: 行，当然行啊。你有这魄力吗？你敢喊吗？
1: 连你也狗当人势了，什么世道？哎，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
0: 我是在表扬你，我是犒劳你。
2: 为什么？到底为什么？
0: 为了你的歪打正着。
2: 歪打正着？我怎么歪打正着？
0: 你不知道，今天啊是典型的鸿门宴，是欧阳舞剑，意在江宫。
2: 我说的是什么呀？乱七八糟的。嗯，
0: 我是对牛弹琴，不过我弹得还挺高兴。
2: 高兴？捡着金元宝了你啊？
0: 对，我就是捡着金元宝了。我今天才发现，你就是个金元宝。你在餐厅里跟人家要筷子的时候，目空一切的样子，真是有点可爱。
2: 哦，就有一点可爱。
0: 行了，你就别蹬鼻子上脸了。
2: 你看你这个人，好人做到底嘛，就多表扬几句呗。
0: 好，是很可爱。
2: 嗯，这还差不多。
0: 哎，隔壁好像要住人了。
2: 哦，你不说我差点忘了，你知道谁要搬过来住吗？
0: 嘿，管他谁呢，只要不是鬼就行。
2: 嗯，老丁，老丁的家属要来了，他来跟咱们做邻居。看把你给吓的，老丁又不是鬼，你怕他干啥？
0: 我怕他？还不知道谁怕谁呢。
2: 哼。
3: 没客气了，哎。

0: 华，
1: 嗯，
0: 你怎么复习的？你在梦里复习啊？
1: 没有，我怎么又睡着了？
0: 书本就是你的安眠药，一碰上它你就要睡觉。
1: 你还别说，哎，真是这样。这是怎么回事？
0: 什么怎么回事啊？你跟他是仇人呗，相看两厌倦呗。
2: 也不能这么说。其实我跟这书本挺亲的，我呀一闻见这里头味儿，我就觉得这真香。
0: 所以你就闻着闻着你就睡着了呗？
2: 就是就是。
0: 就是什么就是？哎，你那军师在隔壁打扫卫生呢，去帮帮忙。
2: 是吗？这小子吃独食
1: 啊！我去看看。
0: 你就这么去啊？
2: 那怎么去啊？我还扛个镐头去啊。
0: 干活得有个干活的样儿。
2: 哎，干什么呀？你这干什么呀？
0: 人老丁就是扎这个干活的，你怎么就不能扎呀？
2: 啊，老丁也扎个毛巾啊？
0: 真的，我不骗你，我刚才刚从他那儿过来的，他就是这样的。你去帮忙了，你就得像点样，别到人家说你光去耍嘴皮子去了。
2: 啊，说的有道理，我扎上。
0: 扎上，当然得扎上。

0: 什么呀？
1: 司令，我来了，你这干点什么呀？
2: 啊？你那个操蛋老婆，我是真服了我。
0: 哎，老弟啊，你这人怎么这么不吃的好歹？
2: 我刚才戴一白毛巾，你老婆差点没笑抽过去。
0: 怪不得非让我给扎上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哎，
2: 我是真不愿意跟你做邻居啊。
0: 啊？
2: 你说我戴个白毛巾。他就这么笑话我，等我那没文化的乡下老婆来了，你老婆还不得拿他当猴耍呀？
0: 哪儿能呢？老丁啊，你还真怕我那操蛋老婆啊？
3: 你不怕吗？
0: 我怕他，他怕我还差不多。真是，
2: 不见得吧？
0: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马上就搬过来，我让你见识见识，让你见识。
2: 哎呦！
0: 怎么了？你这是啊？有咽炎呐？
2: 你还什么都知道，还知道咽炎呐？
0: 啊，这结婚前呢，我老婆我这一清嗓子，她就问我，说你是不是有咽炎呢？
2: 那你怎么回答呀？
0: 我说，老子没咽炎，你才有咽炎呢。然后就那个清嗓子，然后那。来了，吓我一跳。
4: 我来了有一会儿了。
0: 啊，那你都听见了？
4: 我都听见了。你呀，在家里耍威风还不够啊，还要跑到外头来宣扬。你以为你这样光荣啊？现在好了，丁大哥就要搬过来了，我可有地儿说理了。丁大哥，以后你可得替我撑腰啊。哎，丁大哥，你饿了吧？一会儿去吃饭啊，我给你好好补补。

0: 怎么样，服了吧？
1: 服了，我是真服了。你们两口子可真是珠联璧合。
0: 什么？我们两口子什么？
1: 你们两口子是狼狈为奸。
0: 老丁啊，我说你这个人哪儿都好，就是这点不好，你见不得别人比你强，你真是嫉妒啊！嫉妒，嫉妒，
1: 我嫉妒你，我嫉妒你什么呀？我嫉妒
0: 你嫉妒我。把我老婆管理的服服帖帖的，我让她往东她不敢往西，我让她追狗她不敢逮鸡。来吧，干活吧。
2: 小安，杨书记，我老眼看就像你，我又不敢相信是你。
3: 哎呦，你这也太快了吧。
2: 就像气儿吹的似的啊。这江德福命真好啊。什么时候生啊？
3: 下个月。嗯，
2: 哎，你转过去让我看看。嗯，像男孩。
3: 江德福也说是儿子。
2: 他吃到什么样，他是瞎才净想好事儿。他们男人啊都喜欢儿子传宗接代嘛。哎，孩子的名字起了吗？
3: 还没呢。
2: 哎呦，这起名字呀，你可得把好关啊，可不能让江多福起，他们就认准了什么福啊、贵啊、龙啊、凤啊，就在这几个土的掉渣的字儿上来回推磨。
3: 对，坚决不能让他起。
2: 对，
3: 那我上班去了。
2: 行，
3: 再见，杨书记。哎。行了。
0: 好了，还要不要再加点啊？
4: 够了，你以为烫猪蹄呢？
0: 嘿嘿。我倒是想啃猪蹄儿。
5: 哎呀，你看你这腿白白胖胖的，恨不得想啃一口。
4: 我这哪是胖啊，我这都肿了。
0: 啊，是吗？怎么会肿呢？
4: 怀孕到这个时候都会肿的。
0: 哎呀，那娘哎，还真有个窝啊。
4: 不许说娘。
0: 哎呦，那说啥呀？
4: 那说妈。

0: 哎呀，俺的娘哎！哎呀，俺娘幸亏不在了。俺娘要是活着的话，知道我管她叫妈，不管她叫娘，非把我头给砸烂了。
1: 别说你还越来劲了哈！你再说娘，再说娘试试。
0: 哎呀，俺的娘哎！哦，哎呀，我怎么娶了这么一个母鸡啊？这我命可真够苦的。
1: 你命够好的了，我们杨书记都说了，就说你命好。
0: 切。你以为就他一个人说我命好？哎，那老丁是随便夸人的人吗？那天吃饭，那家伙把我这一通夸呀，我这酒都没喝醉，倒让他把我给夸醉了，夸的我都不知道东南西北了。
1: 都是我做的好吃的，他夸你干嘛？
0: 夸我不就是夸你吗？老丁这个人呐，很周到。夸完了我呀，把你狠狠的一通表扬。
1: 真的？
0: 啊？
1: 他都表扬我什么了？夸我饭做得好，菜炒得香，
0: 这是一方面。他呀，把你全面的、整体的表扬了一下。其实啊，表扬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他有点奇怪。
1: 奇怪？
0: 啊，
1: 他奇怪什么呀？
0: 想不明白呀。说你这么一个啊，资产阶级的一个大小姐，肯定生活当中过着那个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剥削阶级的生活呀。肯定什么都不会干，也不能干案呢，对不对？哎，没想到我老婆，嘿嘿，什么都能干。哎呦喂，比他那个童养媳的老婆可强多了，把他给羡慕死了。
1: 人家夸我表扬我，你这眉飞色舞干嘛呀？
0: 你听我往下说呀。他呀，夸完你以后，总结了一下，啊，说这个没有梧桐树，哪能招来金凤凰啊？归根结底，哎，还是我江德福有福气，是我命好。
1: 什么你命好啊？是我命苦。
0: 哎，你看看你这人，你夸你几句你怎么翘尾巴呀？你命苦什么呀？你嫁给我命苦了。
1: 本来就是嘛，你看我粗活累活，当牛做马的，难道我命不苦啊？那
0: 当牛做马那怎么能命苦呢？那老丁还夸你呢，说你是丫鬟的身子，小姐的命。
1: 呸！他这是夸我吗？
0: 啊？怎么了？
1: 丫鬟的身子，丫鬟有这身子啊？
0: 不对，不是这么说的。让我想想，是哦啊，对，是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他拍马屁拍在马腿上了，别把我儿子给窝着了。啊！
1: 哎。哎，你说怪不怪啊？我们杨书记也说我肚子里是儿子。
0: 我就给你说是个儿子嘛，你就不信？别人说你就信？
1: 你又没生过孩子，你怎么知道？杨书记生了仨呢，两个儿子。
0: 那你就生四个，比他多一倍。
1: 我才不想生那么多呢，我还想生个女儿呢。
0: 哎，那正好啊，生四个女儿，哎，一个班凑成一个班，我当班长，你当副班长，我管行政，你管后勤。
1: 想什么没事呢？哎，真要生那么多，我恐怕连丫鬟都做不成了，只能当老妈子了。
0: 哼，反正啊，你当丫鬟当老妈子我都行。
1: 哎，咱们给儿子起个名字吧。
0: 我早起好了。
1: 你什么时候起的？
0: 今天下午上课的时候起的。教员在上面上课，我在底下开小差。嘿，我一下就起俩，一男一女。
1: 什么名字啊？说给我听听。
0: 哎，我告诉你啊，我呀，充分接受了你那个姐夫老欧的那个教训。哎，
2: 这名字嘛，你不能够让别人认不出来，是不是？这不难为别人吗？这名字呀，就要好听、好记、好认才行啊。
1: 想不到你这三喜丈夫，起名字还讲究个三好，你真行啊你！
0: 什么意思啊？有点讽刺的味道吗？
1: 我都不知道你起什么名字呢，我怎么讽刺你了？你是不自信吧？名字起的特一般是吧？
2: 切，这开了一下午小差起的名字，那名字能一般吗？我说说你听听。
1: 你说吧，我听着呢。
0: 这男的叫江昌龙。女的叫江昌凤，怎么样？

0: 一龙一凤，哎，又好记又好显又好听，关键是大吉大利，龙凤呈祥啊！你笑什么呀？有什么好笑的？
1: 真笑死我了，真让我们书记给说中了。
0: 怎么了？他说什么？他怎么知道我起的名字啊？
1: 所以人家厉害啊，我佩服人家呀。他就说了，说你会给起个什么龙凤吐得挑渣的名字，果真你下午就想了这个名字。俺的娘哎，你真笑死俺嘞。
0: 他真这么说的？
1: 当然了，我骗你干嘛呀？要不我能笑成这样？
0: 这个娘们真是欠收拾，都是那校长惯的。哎呀，他懂什么呀？别听他。
1: 他跟我说，这起名字的权利不能交给你。我当时还不信呢，这回我信了，真不能交给你。你知不知道这龙凤不是随便乱用的，那是皇帝和皇后用的名字。兄妹俩用这名字不乱了套了？
0: 哦，那倒也是啊。哎，你要是觉得这名字不好啊，就再起个呗。哎，不过这前面的两个字不能动啊，一个都不能动。
1: 为什么？江不能动，我知道。这昌为什么不能动啊？
0: 你怎么连这都不懂呢？真是的。昌代表着背反，就像我这名字中间的德字一样，这一听我这名字就知道我是什么辈分。
1: 什么狗屁辈分？我不干。
0: 这不是干不干的事儿，这老祖宗立下的规矩。
1: 穷的连饭都吃不上了，还那么多穷规矩。
0: 你说什么？
1: 你干嘛？你瞪什么瞪？你小心吓着儿子，吓着江长龙。
2: 你怎么又吧唧嘴？
3: 我没有吧唧嘴呀。
2: 还不承认？吧唧吧唧的像头猪，难听死了。你说什么？大点声。
3: 我和我小姑父他也吧唧嘴，应该说他是石头猪啊。
2: 你少扯别人，管好自己，你别像猪一样就行了。
3: 那小姑父像个猪一样就行啊。干嘛呀？
4: 吃饭的时候你打他干嘛呀？
5: 你没听他胡说八道吗？
4: 那他说的不是事实吗？
5: 是是，谁轮到他说呀？
4: 除了他说，在这个家谁敢说呀？你敢说？孙妈。
6: 啊。
4: 谁呀？
6: 我看看。是小姐，没进来又走了。
7: 还说你不怕老婆啊？你老婆回娘家了才敢偷偷摸摸把我叫过来，跟做贼似的。这酒喝的能痛快吗？
0: 你说你这人怎么那么没良心呢？
7: 啊，
0: 好菜好饭的伺候着你，你还在这儿说三道四，什么玩意儿？
7: 哎呦，哎呀，就一盘炒鸡蛋还敢说是好菜？我告诉你啊，你比你老婆可差远了，还劳动人民出身的，连饭都不会做呀。
0: 正是因为我是劳动人民苦出身，我才做不了那个好饭好菜的。
7: 哟，
0: 你也是劳动人民苦出身吗？怎么着，忘本了？忘了你挨饿的时候了？
7: 哎呀，可不是嘛，别说是炒鸡蛋了，当年啊连煮鸡蛋都捞不着。
0: 来
7: 来，
0: 真是想俺娘了。要是俺娘现在活着就好了，还能跟我享几天福。
7: 老江啊，那可不一定。你娘要是还活着，看你娶这么厉害一老婆，没准还不敢搬过来跟你们住呢。
0: 哎，你说你这个人，你怎么知道我老婆就那么厉害啊？你什么时候见她那么厉害了？
7: 时间还长着呢，有机会总会让我见识到的。来来来，喝酒。
0: 哎，喝酒可以，你得给我说清楚了，我老婆哪儿厉害了？
7: 元芳，你还来劲是吧？
0: 你说清楚。

0: 真是狗改不了吃屎！回来了，
1: 老丁在。
0: 老丁在怎么了？你以为我怕老丁啊？是吃了枪药了你？你管我吃什么药？
1: 老子还真挺怵的。来，坐。哎，你别走啊！你这老丁还没吃饭呢。
2: 我还是自个儿走吧，免得人赶我走。
1: 走了啊！谁还敢？赶紧走啊！老丁，往回走。哎，你别。

0: 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你告诉我，我找他算账去。哎呀，到底怎么了？哎呀，你说话呀！
1: 我求求你了，你以后吃东西的时候。
2: 别再吧唧嘴了。安杰，电话，你姐姐。谁呀？人都说你姐姐了，还问谁呀？那万一不是呢？万一别人搞错了呢？行了，我不跟你讲。明天大哥生日，你忘了？
3: 我忘了，
2: 那我现在提醒你，明天大哥生日叫咱回家吃饭。
3: 他自己怎么不打电话来啊？
2: 我打也不行啊。
3: 是你过生日吗？
2: 行，我让他亲自打给你，行了吧？
3: 毛病啊！
2: 谁毛病啊？哦，他让我们回去，我们就得回去啊。
3: 真是有病。
2: 一会儿再有电话找我，就是我不在啊。

0: 哎，你看你这个样子，还真像个地主婆啊。
1: 那你像什么？
0: 长工呗。
1: 那咱俩换换呗，你来怀孩子当地主婆，我当长工。
0: 我哪有那命啊？哎呀，我天生就是个长工的命啊。
1: 那我呢？我天生是什么命啊？
0: 咱们有约法三章，我不能假。
1: 你爱说什么就说呗，反正我都这样了。
0: 真的？
1: 嗯。
0: 那我就说了啊。
1: 闲着也是闲着，我听听你解解闷儿。
0: 我就纳闷儿，你说我们老家那些女人生孩子怎么那么容易？你生个孩子怎么这么费劲？
1: 怎么？你老家的女人给你生过孩子？
0: 啊？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没吃过猪肉，我还没见过猪跑。我的意思是，哎，我们那边的女人呢，这白天下地收麦子，晚上就在炕上生孩子，那这生孩子比母鸡下蛋还容易。那母鸡那还直哼哼呢，他们那哼都不哼。
1: 你这话是说给我听的吧？让我生孩子的时候也一声不哼。
0: 哎，你这个地主婆，你怎么那么厉害呢？咱不拉管呢吗？
1: 听话听音，锣鼓听声，我又不聋又不傻的。
0: 你呀，就是太不傻了，所以老这么无中生有。
1: 哎，我累了，我想进去躺会儿。
0: 来，来来来
2: 来来，歇会儿歇会儿。
0: 哎，起驾。
1: 哎呀。

0: 明天我可得睡个懒觉，睡他一整天。
1: 哎，明天你不能睡一天，咱们还有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明天你哥过生日，咱们去给他拜寿去。
2: 你怎么知道的？谁跟你说的？
1: 你哥呗。
3: 今天下午你哥给我打电话了，
1: 说什么都不要带了，就带两张嘴来吧。
2: 你怎么说的？
3: 我说两张嘴不行了，要带啊，你得带三张嘴了。
2: 要去你去，带你这张嘴。去。
1: 安杰，给你个台阶你就下呗，那将来没有台阶了，你还得自己往下蹦，何苦来呢？
2: 我为什么要跳啊？我干嘛要往下跳？
1: 那是你娘家，你有本事一辈子不回娘家，
2: 那也说不准。
3: 那嘴硬了，将来我让你跟你家里划清界限，你还不得跟我蹦高啊？哎，
2: 我为什么要跟他们划清界限啊？
3: 你看看，你看看，你又跟我蹦高了吧？这我是说什么来着？
2: 我蹦高还不是都是为了你？要不是因为你，我也不会跟他们翻脸。
3: 哟，那我还真得谢谢你啊。
2: 不用谢，也不许去。
3: 真没想到你这胳膊肘还能朝我这儿拐。哎，不过你也有你的不对。
2: 我怎么不对了？
3: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只许你嫌我这个吧嗒吧嗒嘴，不许别人嫌呀。
2: 他们有什么资格嫌你啊？你没嫌他们，就算便宜他们了。
3: 哟，那我得真得谢谢你了。你这个地主婆还能替我这个长工说话，不容易啊！
2: 呸！哎，我跟你说话，去了以后不用给他们好脸。
4: 行，听你的，我就虎着脸。
2: 你也不用虎着脸啊，你不笑就行了。
4: 你看你，又开始只许自己放火，不许别人点灯了。只是你这样笑，不许我笑啊！
2: 我平常啊，就是给他们笑脸太多，他们才会蹬鼻子上脸的。
4: 哎，你们这种人呢，就是容易得寸进尺。
2: 那我是谁的人？
4: 你是我的人，我孩子他娘。
2: 什么？

0: 是我说了就不灵了。
1: 迷信怎么不能说啊？说出来听听嘛。
2: 哎，这不能说就不能说嘛，干什么非要听啊？
1: 那让我们来干嘛？
2: 那不是让你带着张嘴来的吗？
1: 那我没说不让带耳朵，难道我们的耳朵是聋子的耳朵？
2: 你怎么话那么多啊？少说两句。
3: 真好，终于找到一个能管得住你的人了。
0: 哎呀，就是嘛，小妹她就是。
4: 哎，哎，大哥，你干嘛不让大嫂说话呀？嗯，你这是暴政，是法西斯哦。
5: 哦，不让说话就是暴政，就是法西斯吧？那就坐着。
0: 对，坐啊。
5: 哎，坐
0: 坐
5: 坐
0: 坐
5: 坐
0: 坐。哎，你就不能少说两句？
1: 我姐夫说的对，干嘛不让人家说话呀？
3: 因为你的话也不少啊。
1: 我的话又不是象牙，多点怎么了？
6: 象牙。哪里有象牙呀、
1: 啊？你大姑嘴里，你大姑嘴里都是象牙。
6: 哎哎，你让我看看。
7: 哎，不能碰，不能碰，你大姑现在不能碰。
6: 为什么不能碰啊？我妈说我小姑不能碰，一碰肚子里的小弟弟就会哭。
7: 你大姑现在也不能碰，一碰的话，她肚子里的小弟弟或者小妹妹也会哭的。
1: 真的，这真的，这是真的。姐，你站起来让我看看。
7: 哎，干嘛站起来？现在站起来什么都看不出来，真的。
1: 站起来能累着你太太啊？瞧把你们娇惯的，我都这样了，还没人护着我呢。
2: 切，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我有什么好看的？来来，
4: 你太太埋怨你啊？埋怨你不会怜香惜玉。
2: 我太太？我什么时候有太太了？我还会有那玩意儿？来来来，
1: 就是，你哪配有那洋玩意儿啊？太太是人家老婆当的，我只能当你的糟糠贱内，是吧，欧阳太太？
3: 哟，那我是不是该称呼你江糟糠啊，还是江贱内好啊？
1: 你随便，你就糟蹋着叫吧，反正我都这样了，我还怕什么？
2: 哎，老吴啊，这马上要当爹了，没坏了吧？
1: 什么当爹啊？人家是当爸爸。
2: 啊，行，他当爸爸，我当爹，那行了吧？
1: 你这话有毛病啊？
2: 有什么毛病啊？
7: 哎，语法上是有毛病。
2: 语法上
7: 啊，哎，大哥，你听着是不是缺少主语啊？
8: 缺什么？我看什么都不缺。
3: 你怎么一点是非观念都没有啊？
1: 嘿，你们可真是，一个缺主语的病句有什么是非啊？别在这卖弄。
3: 卖弄什么了？
1: 卖弄主谓宾了，一会儿还得卖弄丁状补呢。
3: 哎，我说君叔，你也太敏感了吧，
1: 在是非面前不敏感行吗？
7: 算了算了，以前你就说不过他，现在更说不过了。哎，
1: 哎，姐夫，你这拉偏架啊！
7: 行了行了，
8: 我说几句。安心怀孕了，这是一件值得恭喜的事情。嗯，咱们家这就天津进口了。
1: 谢谢。要是嫂子再怀上，那咱家就更人丁兴旺了。
0: 要我说啊，这一切呢都是托他小姑父的福。自从他小姑父进了咱安家的门啊，咱安家就喜事不断。先是他大姑父被调回来了，现在呢又天丁进口。你们说咱是不是应该先感谢他小姑父啊？
2: 哎，不用不用。
1: 这么说他还是咱家的福星呢。
2: 没错，福星，咱家的福星，大福星。赶紧把蛋糕拿去切了。
0: 就是切蛋糕。孙妈，孙妈，来，
2: 我来，
3: 给我
2: 来。
7: 气人呐，真是气人呐。
3: 至于这么生气吗？
7: 你不生气啊？啊，合着咱们家所有的好事喜事都是他这个福星给我带来的。我从外地调回来是托他这个福星的福，你怀孕有了孩子也是托他这个福星的福。合着没有这个福星，我欧阳毅还过不上幸福生活了，是不是？
3: 那可不啊，没有人家的浴血奋战，哪来咱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啊？
7: 得了吧，如果没有他们，老子生活得更幸福。
3: 你又在胡说什么？你就是管不住你自己这张嘴。
7: 哎呀，干嘛吓成这个样子？我这不是在自己家里吗？我在外面又没乱说。
3: 你在自己家里信口开河惯了，你到外面你就会这么说。
7: 我跟你说，我这辈子我压根没想到我跟这种人能沾上亲。你想想你妹妹那日子该怎么过呀？
3: 怎么过？你没看见人家过得比这个屋里谁都幸福吗？
7: 她能幸福？她怎么可能幸福啊？
3: 哎呀，你没长眼睛啊，你看不出来啊。
7: 现在什么世道啊？过去我们家那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现在倒好，我和一个文盲大老粗，我们俩成连军了，啊！
1: 哎呀，日子过得可真快啊！可不嘛，连你都要当妈妈了。就是，转眼我结婚都快一年了。你说这命运奇不奇怪啊？
9: 不刮风不下雨的，风和日丽的就把人给捉弄了。
1: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9: 还挺着肚子给他生孩子。
1: 怎么，你后悔了？
9: 谁说我后悔了？我就是觉得奇怪。姐，我现在觉得还挺幸福的，就是幸福的有点不踏实。没事的时候我经常想，你说我一天到晚的高兴什么呢？有什么可高兴的？
3: 你是给烧的，你是让好日子给烧的。
9: 姐，嗯，你说爱一个人是不是就跟发烧似的？
3: 你正在发烧。
1: 行啊，嘿，你们两个也能够玩到一块儿去啊？哎，
7: 有什么办法呀、啊？

0: 请你哥请不动，只好陪你侄子玩了呗。
1: 快点啊，大姑父！
2: 吃点这个。再吃点这个。
3: 不吃了，不吃了，吃了撑死了。
2: 多吃点，没吃多少啊。
4: 他在厨房吃的可多了。
3: 哎，对了，我有个重要的事儿忘了，我让你们给起的名字，你们都起了吗？
4: 哦，你哥倒是给起了一个，但我觉得不太好。
3: 什么呀？
4: 叫昌盛，江昌盛，繁荣昌盛的意思。
3: 听着怎么有点像鞋店的名字啊？
4: 是，
3: 不行不行不行！哎，你们呢？你们给起了吗？
0: 我给你们取好了两个名字，取你们二人的姓，又好听是又有意义。男孩呢叫江安，女孩呢叫安江。
4: 哎呀！爱的风
5: 景。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7: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6: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8: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6: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9: 来，公子牛奶给您。
10: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1: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0: 可是你会想喝呀。
11: 还是你喝吧。
10: 没关系，
11: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2: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3: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旺旺。
14: 阁下不要本来面目啦。
15: 你以为我就这一个面目？
14: 你赔什么赔呀？你以为你多种面目好啊？我告诉你吧，那叫变色龙，是种怪物。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

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太好了太好了，这两个名字我都喜欢，江安安江，哎，真好听啊！
2: 还江安呢，还不如叫招安呢。招安招安，招胜鸟安。
3: 这小子正在听收音机里评书说《水浒》呢，这别的没记住，就记住这句粗话。臭小子！
1: 哎，咱们也坐三轮车吧。
3: 不是说好了不坐那玩意儿的吗？
1: 就你毛病多，坐坐怎么了？人家都能坐，咱们为什么不能坐啊？
3: 又不缺胳膊不缺腿的，你在后面坐着，让人在前面费力的蹬着，你不觉得别扭吗？哎呀，走吧！我跟你说，我前两天坐两回，晚上回去都睡不着觉。嗯，
1: 哎，人家就是靠这吃饭的，大家都不坐，你让人家喝西北风啊？
3: 你这是剥削阶级理论，是剥削有理的理。你白我也没用，白我也要说。啊，跟你们娘家提点意见啊，以后让那个孙大姐能不能上桌跟大家一起吃饭啊？你跟他们说说，否则的话，我就再也不去你家吃饭了。
1: 你这是威胁谁啊？
3: 我这是威胁你们家，不信咱们就走着瞧。
1: 走着瞧就走着瞧，谁还怕你走着瞧？三个车，

哎呀，躲开点儿。你老实点儿，你这样人家更费力。

0: 停一下，就在这儿吧。
1: 到了，
0: 我就在这儿下。
2: 谢谢啊。
1: 对。
0: 给，用这个擦。
3: 哎呀，肚子有点疼。
2: 肚子怎么了？
3: 有点疼。
2: 啊？
3: 哎呀呀！
2: 咱们去医院吧。你这哎呦哎呦的，让我心惊肉跳的，好吗？好吗？
3: 哎呀！哎呀！哎呀呀！

0: 小家伙长得啊，像咱小妹，
1: 像他爹，
0: 像咱小妹。哎，大儿子，你这个性子够急的啊，没到日子就跑出来了。他爹说了，这才是他的儿子，什么都要提前，什么都要赶早。
1: 你怎么也叫他爹了？难道你也要当娘了不成？
0: 那还不是一样？知道了，孩子他娘。
2: 哎呦，这小子真对儿啊！长得也像我，
0: 不过像你也不难看呀。起名字了吗？叫什么？哦，
1: 还没想好呢。哎，要不你给起了算了。你是我们的媒人，你再给我们孩子起个名字，这好事就做到底了。那好吧，那我就不客气了啊。叫什么呢？
0: 想想啊，想想让我想想，就叫国庆吧，这不是马上就国庆了吗？举国欢庆，多喜庆的名字啊！国庆，江国庆，江国庆，江国庆，怎么哭了？怎么哭了？找妈妈去吧啊！来，找妈妈去。我走了啊，你好好休息啊！哎，
1: 谢谢呀。
3: 哎，我送送你。
0: 哎，不用不用。
4: 笑什么？笑他名字起的好，好吗？连孩子都不愿意。伙计。 你看，你看，早看到了，我又不瞎。他为什么躲我们？咱也躲起来看看他。走。哦。 闹了半天是害臊了啊！走，老姜，干嘛呢？
5: 镇定，镇定啊！
6: 哎呀，不要慌，不要慌啊！
5: 慌什么？

0: 我有什么可慌的？
1: 没慌就好，不慌就好。继续，继续吧。
2: 阴阳怪气的干什么你？
1: 我阴阳怪气了吗？有吗？
3: 没有，你真没有。老姜，他真没有阴阳怪气，
4: 是你看错了。
1: 继续，继续啊！
3: 去去去。

0: 干什么你？哦，
1: 你把国庆都吵醒了。来来来，不哭不哭啊，妈妈抱。嗯，乖。
2: 咱们赶紧请个保姆吧。
3: 这是一个堂堂的团级干部，哪能天天在家洗尿布啊？
1: 团级干部不是人啊，你叫唤什么呀？
3: 我不跟你啰嗦，我把我妹马上叫。
1: 哎，叫你妹干嘛？让她来当保姆啊？
3: 我妹妹照顾我儿子怎么不行啊？
1: 行是行，但我能拿你妹妹当保姆用啊。
3: 哎，为什么把我妹妹当保姆用啊？
1: 咱们不就是要找个保姆吗？你刚才还说，
3: 人家别人家的妹妹都能来照顾孩子，咱们家怎么就不行啊？
1: 那是别人不懂事儿，咱们不能不懂事
3: 儿。就你懂事儿，
2: 懂事儿让自己的男人天天在外面扇尿布，让人笑。
1: 谁笑话你了？谁笑话你？就是他不懂事。
2: 懂事儿就知道天天在家躺在床上看小说。
1: 我这不是坐月子吗？你还说你要照顾我月子呢，这刚一个礼拜你就烦了，说你像话？
3: 我不像话，我不懂事儿，都是我的错，行了吧？
1: 哎，干什么去？
2: 上课去。
4: 老姜认真了，
5: 他心眼小。
6: 哎，张队长。哎。
4: 老姜，
5: 老姜，
7: 第一，目标现在的位置；第二，目标名称及特征；第三，目标附近的地形或地物特征；第四就是任务。首先，我们讲现在的位置，主要包括方位、距离、目标的特征。主要注意我们打击什么目标，目标指示的接受者在辨别目标方向时应报告。如在现地发现了目标，是看到了；如果没见到目标，但已辨明目标的方位，他看不清。
3: 嗯，哎，你怎么下地了
1: 啊？你不是嫌我成天在床躺着吗？
2: 哎，我那不是怕你看书把眼睛给看坏了，心疼你啊。
1: 那我也心疼心疼你，让你吃上一口现成的。
2: 哎，不用不用不用，你呀，赶紧上床，你好好歇着吧。啊，
3: 饿了吧？我到食堂给你打点饭。
1: 当然了，不饿我会跑到这儿来找吃的，我快饿死了。
2: 等等等等啊，
3: 你马上，
2: 我跑不去跑不回，马上让你吃上热菜热饭。那小子睡得还挺香。哎呀，你看你饿成这个样子，这奶能好得了吗？
8: 我还以为你是心疼我呢，弄了半天你还是心疼你儿子。
2: 我心疼你也心疼儿子啊，主要还是心疼你。
8: 你少来，我还不知道你啊。你主要是心疼儿子，其次才心疼我呢。
2: 那也没错吧。你比他大，他比你小，你得让着他。
8: 像你这么一说，我跟他像姐弟俩似的。嘿，
2: 在我眼里啊，你们就是姐弟俩。哎，还是让我妹妹来吧，啊，她来了就不会饿成这个样子了。
8: 你又来了，你妹来了能当保姆吗？我能喜欢她吗？
3: 你为什么非要把她当成保姆啊？
2: 你为什么不能把她当成亲妹妹看呢？啊，
8: 她都比我大，我怎么来？

0: 我当亲妹妹啊？再说了，我能说她吗？我敢管她吗？
1: 你都能管得了我，还把我管那么好，怎么就管不住一寡妇啊？
0: 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非得让你妹来？难道咱们请不起保姆？咱们没有这笔钱吗？
1: 哎呀，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是关系到我妹妹下半辈子怎么过的事儿。
2: 这乡下呀，就这么一个亲妹妹。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她了。我跟她男人，这一块儿出来参的军，也算是战友吧。可是至今下落不明，啊，没准现在都已经牺牲了。
0: 可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她怎么改嫁呀？
2: 她婆婆对她又不好，说她是丧命星，她这日子不好过。
0: 她为什么不能改嫁啊？现在都新社会了，谁拦得住她？
1: 谁承认她是寡妇？谁知道她男人还活着没活着？谁也不提改嫁的事儿，她婆婆更不提了，对不对？
0: 那她婆婆不是不喜欢她吗？干嘛不让她早点改嫁了走人？
1: 哎呀，农村的这事儿你不知道，这家里家外的农活忙着呢，我妹妹又那么能干，婆婆肯定不会放她走。
0: 你就是因为你妹能干，所以才想让她来的，是吧？
1: 你看看，你看看，你这，我是这个意思吗？
0: 我看你就这意思。
1: 就算是我这个意思，那也不是坏心呢。这对咱们家，对她，这都是个好事。哎，等将来孩子大了，她再找个人家，哎，改嫁。嗯，让她来吧，好吗？
0: 你让我再想想吧。
1: 哎，行。
0: 也不是因为别的不让他来，我主要是怕他生活上不习惯。哎，又在饭桌上抠鼻子，往哪儿擦？你看你们这么不讲究卫生，就大人也就算了，孩子可不行。你生气了我也得说。 因为这是事实，你看你都出来那么长时间了，在部队接受了那么长时间的教育，还抠牙。我改造你我都累死了，我还得改造你妹，你想把我累死啊？你改造谁啊？你改造你啊？你改造我什么？你忘了别人都管你叫三喜丈夫了？
3: 反了你！
0: 你还敢用“老子”提那“改造”这个字儿，啊？老子没改造你就算好的，改造老子，
3: 反了你！
0: 你别跟我老子老子的，老子我也不怕你。
3: 那行，你不怕我，老子也不怕你。从今往后，老子什么都不洗了，恢复老子的本来面目。
0: 你爱洗不洗，老子我才不管你呢。

0: 看什么呢？这是？
1: 给你找被子盖。
0: 哎，这有新被子，我干嘛要盖旧被子？
1: 你不是不洗吗？脏人就得盖旧被子。
0: 盖就盖，你以为会屈服啊？
1: 您最好别屈服，我倒想看看你的本来面目。
0: 看就看，有你看够的脸。
1: 谁怕谁啊？看咱俩谁先够。

0: 关灯。
1: 哎，关什么灯？
2: 我这还兴奋，我还要看小说呢。
1: 哟，你还看小说？小说看你呢？
2: 也行啊，我俩互相看看。

0: 哟，稀客呀，你怎么来了？
1: 这是我的旧居啊，我来看看有什么变化。
0: 这居高临下的样子很像是访贫问苦的嘛。
1: 哎，我说你老婆什么时候来啊？怎么光打雷不下雨？
0: 我老婆来不来该你什么事儿啊？
1: 哎呀，你洗个脚怎么还这么磨蹭啊？不就一个脚吗？用得着这么洗吗？
0: 不是，你管我洗多久呢？
1: 你快点洗，洗完了我好洗。
0: 你说什么？你干什么？
1: 我要洗脚。
0: 让老婆扫地出门了吧？
1: 啊，这是营房，那是我的家，我把他赶走了就算便宜他的。
0: 哟哟哟，那为什么跑出来的是你，不是他呀？
1: 老子愿意不行吗？你快点洗。
0: 嘿，一个败将，这么耀武扬威的。哎呀，得嘞。哎呀，你又不洗了？
1: 啊，你的意思是让我给你倒洗脚水啊？
0: 不行吗？你找我办事儿，帮我倒个洗脚水，怎么就不行了？
2: 好嘛，真够味儿啊！嘿，哎呀，你这是美帝国主义的毒气弹嘛？啊？
1: 这是老子三天不洗脚的账，
2: 为什么呀？
1: 这是密，军事密。
2: 就你们家那点破事儿，还能画上秘密的等级？你不用说，我一猜一个准。
1: 你猜猜看，
2: 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反抗。你老婆越让你三洗，你越三不洗；越让你讲究卫生，你就越不讲究卫生，对不对？
1: 对不对？都让你给说了，还废什么话呀？
2: 那你还洗什么呀？坚持住啊，挺住啊！
1: 坚持不住了，
2: 挺不住了。哦，你要妥协了，向他妥协了。
1: 不是向他妥协，是向自己妥协了。这洗惯了吧，冷不丁不洗还挺不舒服的。
2: 你呀，也是秋后的蚂蚱，大概蹦跶不了几天了。
1: 你赶紧搬过来吧，搬过来以后啊，我天天蹦到你家去洗去。

0: 阁下不要本来面目啦！
1: 你以为我就这一个面目？
0: 你赔什么赔呀？你以为你多种面目好啊？我告诉你吧，那叫变色龙，是种怪物。

0: 你看见我在看书啊？这么晚了看什么书啊？许清让你装模作样，书翻得哗哗响，朝我睡不着觉，还不如我自己看。
1: 别看了，陪我说说话。说什么呀？我跟你没话说。哎，你别话说我，跟你有话说。躺下。
0: 关灯干嘛？你不是要说话吗？关了灯一样的说话，关了灯说话更方便。哎，你干嘛呀？哎呀，你干嘛？
2: 哎，你这小声点，别把儿子吵醒了。
0: 我偏要吵醒，我就要吵醒他，让他听他爸在干嘛。哎，哎呀，讨厌你！
2: 干嘛？我干革命。
0: 讨厌啊！
3: 哎呀，真舒服啊！好久没这么舒服了。
0: 洗得干干净净的舒服吧？
3: 啊，
2: 舒服，都舒服。
3: 那你还要你的本来面目吗？
2: 不要，不要。
3: 那你是不是三岁丈夫啊？
2: 又是啦，又是啦。
3: 那我能改造你吗？
2: 能，能。
3: 你接受我的改造吗？
2: 接受，接受。那我说什么话你都听吗？都听，都听。那我不想让你妹来，行吗？啊？哦，你不提这茬我还差点忘了。我妹今天晚上10点的火车，这已经开走半个小时了。明天中午1点10分到，你能到火车站接她吗？啊？你能去接她吗？
3: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0: 你习惯叫那个嫂子了，这换个人叫，俺还会别扭的。哎，你可别当着这个嫂子的面说那个嫂子的事儿啊，这不好。
1: 俺知道，俺这么大个人了，还能不懂这事儿？三哥，
0: 啊，
1: 俺这新嫂子好看吧？
0: 好看。哎，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别叫新嫂子呀，你怎么还叫？
1: 俺这不是跟你面前叫吗？俺当着他的面也就不跟你叫了，
0: 当着我的面也不能这么叫，知道吗？你那一说顺嘴了，一秃噜就当着他的面给叫了。
1: 那俺这心，俺这嫂子她是不是挺厉害的呀？俺看你挺怕她的。
0: 我怕她什么呀？她又吃不了我。
1: 她能厉害你吧？你厉害不过她吧？
0: 哎，我说，你是来看孩子的，还是来挑拨离间的？
1: 俺不是来看孩子的，俺是来干啥的？俺还是来享福的。
0: 等会儿，三哥就是想让你啊，到三哥这儿来好好享享福。
1: 俺知道。
0: 来，走。
1: 三哥。
0: 啊。
1: 俺嫂子真的不厉害啊。
0: 干嘛你给吓的？你还没见着她面呢，你怕她什么呀？
1: 俺也不知道，俺就是有点怕，有点怵。
0: 不用怕，你不用怵。他人很好，不厉害也不凶，顶多就是个刀子嘴豆腐心。
1: 刀子嘴还不厉害？
0: 关键是豆腐心呐，心眼很好，没事儿。
1: 俺咋听说他家是资本家呢？
0: 哎，以后啊，当着他的面千万别提资本家的事儿，连这三个字都不要提，知道吗？
1: 为啥？
0: 不为啥。
1: 不为啥？为啥不让提
0: 啊？啊，开门了。
2: 看把你爹张狂的，张狂给谁看？
0: 你想，资本家愿意别人说他是资本家吗？
1: 那他本来就是资本家，那为啥还不让人家说呀？
0: 到了，哎，开门啊！开门啊！哎，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哎，这是你嫂子，这是德花啊！
1: 快进来进来！
2: 火车停准点了
0: 啊！准点，一分也没耽误。
2: 累了吧？
0: 给我
2: 洗把脸吧。不累，俺在火车上洗了，火车上有水能洗脸。
1: 哦，是吗？
2: 那洗个手吧，赶紧洗手吃饭。
0: 来来来，到这边来，跟我来。来，
1: 一来就嫌俺脏。
0: 他是好意，让你洗了手好吃饭呢。
1: 俺还不知道吃饭前要洗手啊，还用他说。
0: 哎呀，他就是随口说的。跟你客气，
1: 跟俺客气就是让俺洗手啊。
0: 快洗吧，拿点肥皂。
1: 俺手不脏，打啥肥皂？哎，哥，这猫哥咋在屋里呢？
0: 先洗手，猫哥的事儿吃完饭再说。哎呦，真香啊！倒这么多香油啊！
2: 是啊，香住你们的嘴。省得你们在背后说我坏话。
0: 谁说你坏话了？
2: 你们兄妹俩。
0: 我们什么时候说你坏话了？
2: 你们没说吗？那刚才在厕所里嘀嘀咕咕什么呀？
0: 啊，是我妹妹啊，看了一个便池觉得奇怪，说怎么能在家里头拉屎撒尿。
2: 哎呀，这么恶心，没看见我这盛饭吗？说这个干嘛？
0: 不是你问的吗？
2: 我又没问你这个，
0: 那我妹妹说别的呀。
2: 你看，还说了吧，还我们我们的。
0: 哎呀，你呀，就像你姐姐说的一样，神经过敏，对自己的娘家人吧你过敏，哎，嫌弃人家笑话你；对婆家人吧你也过敏，你都想我说你坏话，你就是病得不轻。
2: 我是怕人家笑话你，真不知好歹。走吧，还看什么呀？你不饿，你妹不饿。哎，哎，我到底该管她叫什么呀？直接叫妹妹。妹妹，太假了。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她叫江德化，你以后啊就叫她德化就行了。
2: 还不如直接叫妹妹呢。你说你爸妈给起的名字怎么这么难听啊？好好好，算我没说，行了吧？瞪什么眼睛啊？德华就德华呗。

0: 我有点担心。
1: 担心什么呀？
0: 你对我妹妹好点行吗？
1: 你们可真难伺候啊，里了也不是，外了也不是的。这来的是个什么人？是姑奶奶。小心让姑奶奶看见。
0: 嗯，那我上课去了。
2: 哦，走了走了，跟爸爸再见。
0: 嗯。哎，德华，别收拾了，歇一会儿啊，歇一会儿，别收拾。
1: 就是德华，坐了一夜的车，去睡会儿吧。俺不困，俺也不累，俺困了累了，俺就睡去了。
0: 哎，你刚才叫我妹妹什么？
3: 叫她德华，不对吗？
0: 他叫德华，不叫德华。
3: 我偏要叫他德华，就不叫他德华。
0: 啊，行行行，你愿意叫什么叫什么，反正你对他好点啊。我走了。

这是厨房的抹布，不能随便乱擦。哦，来了哦，国庆，你醒了？妈妈看来尿没尿啊？

0: 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 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

0: 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3: 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5: 到今天为止，我一直都是一名健身器。

0: 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对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吧，扎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冤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0: 三哥啊，你说这城里人咋都那么会享福呢？什么都不用干，什么都是现成的。俺一进食堂，那里面啥都有，干的、稀的，光菜就有好几大盆子，那比咱过年吃的都好。哎呀，一进去喷香的，馋的俺都直流口水。
1: 没想到你还这么馋。
2: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3: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4: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2: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5: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2: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三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4: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辨别是否言语不清。
6: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7: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8: 便干结费力，
9: 时间长
8: 量少，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8: 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有妈妈帮忙，哎，你歇会儿吧，别干了。我是不是用错笤帚了？没事没事，用错了也没事。错了咋能没事呢？这把是扫哪儿的？
1: 哎，小明打饭呢？
2: 老婆今天擀面条。哦。
1: 好了好了好了，哎呦！
2: 不哭了不哭了，三哥。
1: 哎呦，你看。哎。
2: 你嫂子呢？
0: 说是到啥地方打馒头去了。
1: 来给我给我给我。
0: 哎呀哎呀。
1: 哦，宝贝儿不哭了不哭了，哦哦，好嘞好嘞，嘿嘿嘿。
0: 哎，这。

0: 欺负俺？
1: 你不能这么老的使劲着晃，别说小孩了，大人他也受不了啊。
0: 就你家孩子娇贵，俺在家里都这么哄孩子，也没见把谁的孩子给哄晕了。
2: 你还习惯吧？啊？
0: 不习惯。
1: 时间长了就习惯了。
0: 是，长了俺就让人家训草去了。
1: 他训你了？训你什么了？
0: 他怎么毛病那么多呀？一会儿嫌俺用错抹布了，一会儿又嫌俺扫错地了，俺都不知道该干些啥了。
1: 哎，他就是那样的人，爱干净，太讲究了。长了你就知道了，知道该怎么办了啊！没事。
0: 三哥，在你这儿累不死俺，倒得把俺给愁死。
1: 你愁啥呀？
0: 俺愁的地方多了，你看他长得多小啊，俺还得管他叫嫂子，俺哪张得开口啊？
3: 笑什么呢？那么高兴？
1: 啊，没笑什么。
3: 哎呦，没笑什么是笑什么？
1: 我高兴笑不行啊！
3: 你笑呗，谁拦着你笑？
4: 德华，吃饭。
0: 天哪！你没睡觉竟然打呼？我刚才在外头就听见了。
1: 那肯定是累了呗，坐了一夜的板凳，能不累吗？
0: 就没听说过女的睡觉还打呼的？
1: 真是少见多怪啊！你是没累极了？累极了你照样打。
0: 我累死了都不会打，我又不是没累过。
1: 哟，你那叫什么累啊？
0: 我又不是没坐过一夜的火车。
1: 你那叫坐火车？你那叫躺火车睡火车？当然不知道累。
0: 好，
1: 我不说了，啊，要不然又扯到阶级上去，又该把你给吓住了。
0: 哎呦，你不用吓我，光你妹就把我给吓死了。
1: 我妹能把你给吓着，不是开玩笑。
0: 什么开玩笑？我哪有心情跟你开玩笑？我跟你说，你妹可真厉害。下午，她拿着厨房的抹布，在家里到处乱擦。我就和颜悦色的跟他说了一声，你听我说啊，我就和颜悦色的说了他一句，其实我也不是说他，我就告诉他这抹布不能乱擦。哎，你看，你知道他怎么着？他就这么一直盯着我。
1: 哎，孩子醒了。
0: 江德福，你听不听我说？
1: 你说。你说
0: 你妹就那么一直那么盯着我，一声都不吭，我都让她给看毛了。
1: 我妹能把你给看毛了，谁信呢？
0: 嘿，你爱信不信。后来她拿那个院子里的笤帚在家里扫来扫去的，我刚嘿，然后我就又咽回去了。你知道她怎么着？
1: 她怎么着啊？
0: 她就拉个脸，然后就问我，这把是扫哪儿的？
1: 对啊，人家问的没错。
0: 好啊，你看，我说你们兄妹俩会联手吧，这一笔写不出两个姜字儿来。家里有两个姓姜的人，我这日子没法过。
1: 咱们这家里头不光是两个姓姜的，有三个姓姜的，你还少算了一个。
0: 还有谁？
1: 啊，姜国庆啊，你看你怎么办？
0: 我不活了，我现在就去死。
1: 哎呦，哎呀，哎呦，嘘嘘嘘，嘘嘘嘘。安静，我求求你了，你对我妹好点吧，她不容易。
0: 江德福，我求求你了，你让你妹对我好点吧。自从进了家门，她就只管你叫了哥哥，还没叫过我一声嫂子呢。
1: 她那是张不开口吗？看你这么年轻，人家不好意思叫你嫂子。
0: 好啊，闹了半天，他是在我前面就告过状了。
1: 这么说你是告状啊？
5: 是不是告状了？
0: 我是汇报情况，他才是告状的。
1: 哎呀，兰姐，人家才来了24小时，你看你们就掐架起来了，你这让人怎么能受得了啊？
0: 受不了也得受，你活该。早跟你说过了，别让你妹来当保姆，你偏不听。这下矛盾来了吧？受不了你也受着吧，活该。
1: 他来了，矛盾怎么就来了？你不是没事找事儿吗？这哪有矛盾呢？
0: 我怎么是没事找事儿啊？
1: 哎呀，他用错抹布就用错抹布，用错笤帚就用错了吗？他不是不知道吗？
0: 我不是告诉他吗？
1: 你好好跟他说吗？
0: 我是和颜悦色的跟他说的，你不信，你现在把他叫起来。
1: 哎呦，行行行，没这个必要啊。以后啊，你注意点就是。
0: 你让你妹以后先注意点。
1: 行，那我跟他说，以后有什么事儿啊，你别说他，尽量让我说啊。
0: 那我这嫂子成什么人了？我是外人是不是？
1: 你怎么是外人呢？你是内人呢。就像人老欧说的，你是我的内人呢。
0: 那你妹呢？
1: 也是内人呢。
0: 放屁！你知道内人什么意思？
1: 你说谁放屁呢？
0: 我说你放屁，怎么了？
1: 怎么了？你看老子不是收拾了？
0: 干嘛？
1: 老子干革命！
0: 你昨天不是刚干过？
1: 还要干？
0: 你哪来那么大的劲儿啊？
1: 连续作战是我的强项，你又不是不知道。
0: 你干嘛呀？哎，等等等等，我有一个请求。
1: 哎呀，哪有那么多请求？
0: 我就一个请求，我就一个请求。
1: 什么请求？你说。
0: 你必须站在我这边，跟我一头。
1: 什么给你一头？
0: 你别装。
1: 哦，你说我妹的事儿啊？
0: 是，行吗？
1: 哎呀，什么行不行？
0: 哎，又装。
1: 你说站你这边跟你一头是吧？
0: 是，行吗？
1: 行啊，怎么不行啊？
0: 你向着我。
1: 行，我向着你，肯定向着你。
0: 说话算话。
1: 来吧，你先说话算话。

0: 舒服吗？
1: 舒服。
0: 那你刚才说的话还算话吗？
1: 什么话？
0: 就你刚才说的话，你不记得了？
1: 我刚才说的话多了，我哪记得是哪一句啊？
0: 就你刚才说过的话，你想反悔啊？
1: 不知道兵不厌诈呀，你可真幼稚。
0: 骗子，骗子，你这骗子，给我滚，滚开！
2: 你以后不许骂我骗子，听见没有？

0: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吧啊！
1: 凭什么要我让着他？
0: 就凭你是他嫂子？
1: 我是他嫂子吗？他叫过我一声吗？
0: 好，我让他叫，明天就叫。怎么不找人呢？
1: 你不上厕所去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2: 厕所有人。
1: 不方便了吧？
0: 有什么不方便的？出来再进去嘛。
1: 哎呦，你要实在憋得慌，就是。

0: 上坛鱼，反正都不是外人。哼什么哼？
1: 我恨你不怀好意。
0: 好心当成驴肝肺，那你憋着吧，活该。

0: 哥。
1: 哎，睡着了吗？
0: 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
1: 累了，坐火车累的。
0: 真是怪事儿，坐着还能累着。
1: 等会儿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0: 啥事儿啊？
1: 那个，以后啊，你上完厕所冲了水再出来啊，不费事儿的，很方便的。
0: 俺刚才是想找盆子接水冲的，你就进去了。
1: 哎，不用用水来冲，它自己能冲。来来来，我教你。
0: 咋这么好呢？这么省事儿。
1: 来，你拉拉试试。用力拉。
0: 俺不敢拉，俺怕把它拽断了。
1: 拽不断，你使劲拽。
0: 哎娘哎，这茅房真好。
2: 这个不叫茅房，叫厕所。你以后就别叫茅房了啊！
1: 省得人笑话。
0: 你是怕俺嫂子笑话吧？
2: 哎，你不是发愁叫他嫂子吗？怎么又叫上了？
0: 我发愁也得叫啊。
3: 这不是逼着他叫的。
1: 哎，当着面也得叫。
2: 不管咋说，他也是你嫂子呀。
0: 他挑俺理了。
1: 他挑你啥理呀、啊？还表扬你呢，说你啊又能干又利索。
0: 俺一个乡下人利索啥？
2: 哎，你上厕所
4: 啊？啊，是啊。
2: 那还愣着干啥？上吧。
4: 嫂子，
1: 怎么样？我说话算话吧？
4: 你出去，女的上厕所，男的在这干嘛？
1: 你这又是咋的了？人家叫你一声嫂子，把你叫的火冒三丈了。
4: 你教他叫我嫂子，你换个别的地儿教，非得在这厕所里教，还嬉皮笑脸的。
1: 哎呀，我是教他怎么样用那个厕所，怎么样拉那水箱。
5: 干啥呀？哎，你干什么呀？
4: 我上厕所，我干什么呀？请你出去。你咋来了？
2: 你嫂子说你第一次打饭呢，不放心，让我过来接接你。
0: 他是怕俺笨打不来饭吧？
2: 哪儿的事儿啊，他这也是好心嘛。
0: 好心俺就领了，这打饭有啥难的？俺又不是没买过东西。
2: 我是怕你啊不会用这个粮票。
0: 俺嫂子在家里都教俺了。你看这红票是打馒头的，绿票是打菜的，一张红票可以打两个馒头，两张红票呢可以打四个馒头啊，还想打菜呢，俺嫂子说让俺一样一样来。
2: 怎么样，你嫂子不错吧？
0: 嗯，还行吧。
2: 怎么叫还行吧？
0: 你还想让俺夸你媳妇啥？
2: 行，那就算还行吧。
0: 三哥
2: 啊，
0: 你说这城里人咋都那么会享福呢，什么都不用干，什么都是现成的。俺一进食堂，那里面啥都有，干的稀的，光菜就有好几大盆子，那比咱过年吃的都好。哎呀，一进去喷香的，馋的俺都直流口水。
2: 没想到你还这么馋。
0: 哎，你们都过上这种好日子了，真好。
2: 好，就好好在这儿过。
0: 好是好，就是没啥事儿可干。俺跟俺嫂子俩人一天光大眼瞪小眼的呢。清闲的俺都不知道该干些啥好了。
2: 清闲还不好啊？
0: 清闲有啥好？清闲你叫俺来干啥？
2: 过两天你嫂子就要去上班去了，到时候你就清闲不了了。
0: 啊，真的
2: 啊？
0: 那可好了。

0: 那家里就剩俺一个人了，俺可自在了。
1: 够了，
2: 不是还有你侄子了吗？
0: 那也行，是俺俩人，那也是俺说了算。哦，
2: 闹了半天你是想说了算呢？
0: 咋不行啊？
2: 行，那就你说了算吧。
0: 你说行就行啊。俺早就看出来了，这个家不是你当，是你媳妇儿当。你说话不算话，你媳妇儿说才算数呢。哟，
2: 想不到你眼睛还挺尖的啊！刚来一天，好像什么都知道似的。
0: 俺又不瞎，俺又不呆，俺什么看不出来呀？不过你怕他，俺可不怕他。长得俊有啥了不起呀？俺又不是男人，俺不稀罕。
3: 哎。国庆，哎呀，你娘走喽，你娘走喽，这家就剩咱娘俩了啊！你可不能像你娘似的那么欺负俺，
4: 嗯，听到没有？
3: 你这小兔崽子，是不是说你娘不好，你不高兴了？
4: 像一个。

0: 你瞧瞧，你鼓掌，你鼓掌，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 哦呦，好喽，好喽，好喽，好喽，哎
2: 哎，你哥呢？
1: 哦，隔壁的人家来了，他过去帮忙去了。
2: 是吗？终于来人了。你见到那家人了吗？
1: 光见到男的了，没见到女的。哎，他们家有仨儿子，个个都跟小牛犊似的那么壮。
2: 你没见到那家女的？
1: 没见到，光见到男人们进进出出的了。
3: 哎，那家有爷们长得不错，不知道娘们长得啥样。
2: 你别爷们娘们的叫人家，人家听到该不高兴。
3: 咋会不高兴呢？那不就是爷们娘们吗？
2: 是是是，咱不能这么叫人家，这么叫不礼貌。
1: 我当然不会当着面这么叫人家了，我还不知道礼貌。
4: 哎呀，快看看，快看看，饿死我了。
1: 这就好。
4: 啊。
1: 哎。
4: 啊？干什么？干什么？我饿了。你
2: 老丁老婆长什么样？
4: 哎呀，我一猜你就要问这个。你
2: 哎，你跑什么跑啊？
4: 你干什么呀你？
2: 这老婆到底长什么样啊？
4: 安姐啊，我得先给你打个预防针啊，你以后得尊重人家老丁的家属。
2: 哎，这话从何说起啊？
5: 我安杰什么时候不尊重别人了？在这军营里，我敢不尊重谁啊？
4: 哎呀，我告诉你吧，他媳妇儿啊，是他们河南老家的，是他的姑家的表姐，比他大三岁，女大三，黄金日日班呢。
2: 真的
4: 啊？啊！你又笑，你又笑，
2: 我不笑。

0: 嗯，不像不像不像。其实吧，我还挺佩服老丁的。
1: 佩服他什么呀？他始终如一啊。不像某些人。你说谁呢？你又？
0: 我说谁谁知道，反正是我的不是老丁。
1: 你这欠揍！
2: 嘿，
1: 欠揍！
0: 什么？
1: 揍
0: 谁呀？
1: 哎，别别别！你还真赢了，松手！松手啊！你这是。
0: 哎，不许笑啊！知道了。恁找谁呀？哼，我找你呀。
3: 俺不认识恁。
1: 俺可认识恁，你叫丁庚文，对不对？恁咋知道俺俩打号了呀？
0: 一，俺还知道恁的姓名嘞，你叫三亚，对不对啊？恁咋啥都知道啊？三亚，恁跟谁说话嘞？我也不知道，你当娘了，俺不认识他，他叫的是俺。<笑>哎呀，
1: 啥呀？
0: 不让我笑，你倒笑成这样了，你就不怕老丁听见？
1: 哎，我能笑，你就不能笑？
4: 我笑的是他儿子，你笑的是他老婆，他这儿子能笑，老婆就不能笑，你知道吗？拽我干什么？你进去吧。
0: 丁大哥，你回来了。啊！哎呦，怎么是你呀？来，快请进，快请进。
1: 这是俺自个儿家，还用您请啊？
4: 啊，可不是嘛！你看咱俩在这儿哼哼啊啊犟似的，怎么让人进呢？
1: 哎哎，请进，请进，
4: 别碰着啊！
3: 坏了，坏了！啥坏了？俺哥把两个暖水瓶全打碎了。啥？暖水瓶打碎了？咋回事？这个说。
5: 俺哥提着两个暖水瓶，俺想过去帮他，他不让，他就使劲往前跑，俺就该后边追。咣当啊！两个暖水壶全碎了。你娘，哎，你打了，你打了干啥嘞？哎，
3: 我打的就是你啊！你不去抢，他能跑，他不跑，他能甩刀，他不甩刀，那暖水壶弄打碎了。哎，小外人，你这……
5: 哎呦，你嚷嚷个啥呀？不就打碎个暖水壶吗？
3: 你说啥嘞？那不是欠的？你真是的，你给我滚！
5: 娘，我去抢！给我站住！站住了！那败家玩意儿咋回事？说，摔倒了。摔倒了，两个败家玩意儿！我娘，打不死你！
4: 哎呀，妈，你俩，哎呀，还不赶紧跑？
5: 哎呀，
4: 哥，
5: 咋说孩子呢？真是，别碰！
4: 哎呦，我！
0: 哎呀！哎呀！我说伙计呀，你也有今天呀啊！哎，人呢？我不是人。
6: 我说那两个人，在对门。
0: 怎么跟长得人家家似的？她是你妹啊，还是老丁的妹妹？这话我得问你啊，是你是她嫂子呀，还是王秀娥是她嫂子？王秀娥，我是她嫂子，纯属是个错误。什么错误啊？门不当户不对的错误。
6: 哟，那这么说，我是配不上你了？
0: 是我配不上你。切，
6: 这还差不多，还算有点自知之明。
0: 我怎么配不上你了？你不疼啊？
6: 讨厌！哎呀，人呐，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呐。什么人跟什么人在一起，你就说德花吧，哎，只有跟王秀娥那样的人在一块儿，她才如鱼得水，才自在。
0: 什么意思啊？她跟我。

0: 在一起不自在吗？
1: 你跟他在一块自在啊？
0: 我为什么不自在啊？我挺自在的。
1: 自在个屁！晚上跟我干点好事，你都不自在，你都不敢哼，不敢叫。
0: 讨厌，不要脸！
1: 我讨厌，我讨厌。
0: 洗手去。哦。
2: 俺娘给了，说俺能尝尝。

0: 奸臣狗是忠臣。
1: 那你愿意当狗啊？
0: 俺也不愿意当狗。
1: 那你愿意当什么？当老虎？
0: 俺也不愿意当老虎，俺愿意当人。
1: 嘿，好好好好好，你愿意当人，你愿意当人。咦，咋不回去了？
0: 俺娘说了，让俺把碗烧回去。俺家没恁家那拽，那多碗，那多盘，俺家一人一个碗，谁把碗打了，谁就没饭吃。
1: 好好好好好好。哎，叫你姑姑回来吃饭啊。
0: 她吃了，她早吃饱了。
1: 哦。
2: 哎，
0: 江叔叔，你咋讨厌了？
2: 你江叔叔就是讨厌，吃包子不洗手，不讲卫生。
1: 嗯。哎，不吃包子？
2: 我不吃，我让二样给顶着了。你没看见他刚才用衣服擦碗？
1: 哎呀，这包子不是提前都拿出来了？
2: 这是习惯，潜移默化的习惯，说明他家大人平常就这样，孩子才会这样。你想他那碗里得有多少细菌？
1: 哎，包子都蒸过了，细菌肯定都蒸死了。
2: 我反正不吃，要吃你吃。我想着王秀娥老往手上吐吐沫，我就恶心，我还吃他做的饭。
1: 嗯，毛病。不吃辣的，哼，不吃啊！你看我吃，你可别馋啊！
2: 狗不理包子我都不馋，我还馋这包子呢。
1: 嗯，嗯，哎呀，太香了！
2: 有那么香吗？
1: 嗯，香。哎呀，不吧嗒嘴都不行啊！香，嗯。
2: 是。
1: 哎，你说这老丁啊，真有口福。那王秀娥做饭手艺真不错，嗯，真不错。真的，嗯，最起码人包包子手艺就不错，真香，真不错。嗯，不信你尝尝。嗯。
2: 行。
1: 嗯。
2: 那我就光吃馅儿，我可不吃皮儿。
1: 嘿，你倒不傻，还热闹好吃。
2: 嗯，
1: 怎么样？
2: 挺香的。
1: 哎，就是皮儿吃，就是皮儿更香，尝尝。
2: 我才不吃皮儿呢，想让他往手里吐吐沫，我就恶心。
1: 哼，他那吐沫要是吐的馅儿里头。一眨眼孩子都能走路了。
2: 你这眼眨的可真够漫长的，说明你啊什么都没干。
3: 你干的也不比我多多少啊，都人德华干的。孩子都跟他不亲了，
2: 他日日夜夜的跟他在一起，
4: 找妈妈
2: 还能不亲啊？
4: 来，往前走。
3: 哎，我说你怎么没动静啊？
2: 什么动静啊？
3: 肚子里的动静啊。你以为生完一个就完成任务了？那接着生啊，这个都能走路了得赶紧生了，还磨蹭什么呀？
2: 关我什么事儿啊？我磨不磨蹭的有什么用啊？关键是你别磨蹭。
3: 我怎么磨蹭了？你不是还说我能折腾吗？
2: 折腾也是瞎折腾。
3: 哎呀，也是跟人老欧比可差远了，你看看人家，啊，要没有动静是半天没动静，要有动静是大动静，一生整出两个来，双胞胎，哎呀，
2: 哎，人家不仅能生双胞胎啊，这孩子的名字起的也好，
3: 嗯，
2: 欧阳安然，欧阳安诺，又好听又洋气，你说这杨书记怎么那么讨厌啊？他怎么那么爱多嘴多舌的给别人家的孩子起名？
3: 你把老二生出来。直接叫他

0: 我的数量上比不过老欧，他质量上他比不过他，我成什么人了？我，
1: 你能成什么人啊？哎，你不就是个重男轻女的乡下人？
0: 乡下人就乡下人，你们这些城里人不是还得老老实实的给我们乡下人生儿子吗？
1: 讨厌！
0: 哎，我说，你除了会说讨厌，还会说别的吗？
1: 不会。
0: 讨厌！
1: 哎，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
2: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怎么就记不住呢？敲个门就这么难吗？啊！
3: 徐老板，
2: 这进屋前要先敲门，万一我们俩要躺下呢？
3: 躺下就躺下呗，躺下有什么了不起的？
1: 什么事儿啊？
3: 被我哥这么一唬，我忘了什么事儿。
1: 你好好想想，
3: 想不起来了。
2: 哎呀，想不起来就想起来再说吧。啊，明天再说。

0: 最近怎么浑身疼啊？老想睡觉。啊？
1: 你是不是病了？
0: 谁知道啊？
1: 守着个医院，你怎么就不知道去看看呢？
0: 看什么？看我老想睡觉啊？
1: 来来来，我给你按摩。
0: 嗯，不用谢谢。
1: 那谢什么？不是应该做的。来，来呀。
0: 那你给我捏捏背吧。嗯，这边。啊。嗯。哎呀，舒服。
2: 舒服吧？
0: 嗯。
1: 你这干什么呀？这是？
0: 哎呀，俺想起啥事儿来了。
1: 我们都已经睡下了，有什么事明天说吧。
3: 你们哪儿躺下了？
0: 俺就跟我嫂子说一句话，
3: 我就一句话。
0: 进来吧，嫂子，你是不是有喜了？
4: 有喜？我有什么喜啊？
1: 他是问你是不是怀孩子了？嗯、啊？你听谁说的？
0: 你们先别管我听谁说的，是不是啊？
1: 我们都不知道的事谁告诉你的？
0: 嫂子，真的没有？
4: 没有啊。
0: 就是嘛，我说这事儿这么重要的事儿，你们也不可能不告诉我呀。
1: 这到底是谁说的？谁在那胡说八道呢？
0: 隔壁嫂子，她说的有鼻子有眼，跟真的似的。
4: 怎么跟真的似的？
0: 说你这阵子跟个温鸡似的，一点精神都没有，肯定是又怀上了。
1: 你看他像温鸡吗？
0: 那我哪敢说呀？
1: 哎，明天安一个插销。
4: 听见没有？我都有喜了。
1: 哎呀，你信他的呢？这大字不识的女人，懂什么呀？明天啊，我跟老弟好好说说，让他好好教育教育他那老婆。那笨心儿啊，什么都懂，能着他呢。

0: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

0: 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就是这个微压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活动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
3: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微信报名领取吧。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 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

0: 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就是这个微压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微信报名领取吧。
0: 煤气省下一大半，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就是这个微压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

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要干什么？
1: 你说呢？
0: 我说不行。
1: 怎么又不行了？那你说什么时候行？
0: 等孩子生下来以后再说吧。
1: 你说什么？啊？
0: 你自己看。看明白了？
1: 又有加号了。哎，
0: 记性倒挺好。
1: 怎么样？老子就是能干吧？你说这老娘们啊，还真是个半仙儿呢，还真浓得可以啊。
0: 哎，嗯，你别这么说人家，你去说老丁了吗？
1: 啊，这马上就要考试了，我一紧张给忘了。
0: 幸好你没说他，你要说了他，我看你怎么收场。
1: 我还真要去问问他呢，问问他这半仙老婆在哪儿找的，打着什么灯笼找的。
0: 你也想找一个？
1: 我才不找这样的老婆呢，那什么都瞒不住他，那还了得？
0: 你想瞒什么？
1: 这男人瞒的事多了，男人都告诉你们女人。
0: 切！
1: 你这回怎么不吐啊？
0: 我怎么知道？没，我可能怀的是女儿吧。
1: 这下坏了，败给那老欧了。
0: 怎么败给老欧啊？你一儿一女，儿女双全，不比老欧强？
1: 对呀，儿女双全，哎，还是你有学问。哎呀，像你们这有文化就是好啊。

0: 你这乌鸦嘴，我本来不吐的，让你都给说吐了。吐了，吐就说明是个儿子，吐啊！没得吐了，再吐苦胆都出来了。
1: 那就一股脑都吐出来吧，免得那么大胆子，老跟我作对。
0: 好大胆子你，敢动老子！哟，行，行，哎。
2: 嫂子，你别干了，这累不累呀你？哎呀，
3: 咱这种人哪有歇着的命啊？还得过气儿，拉了多半天了。
2: 哎呀，那再拉会儿，别拉了，再拉撑死都拉出来了。
3: 拉完了吗？你拉完我拉。
2: 你要拉呀？哎，好了好了，擦擦屁屁，擦擦屁屁啊。好了好了，擦擦屁屁。
3: 哎呀，恁嫂子也怪可怜的，天天尤其屋里的，真不知道她在班上是咋干活的。
2: 她那活不累，就扒拉算盘珠子，那有啥累的？恁可真没良心，不该这样说。哎，俺说她啥了？啥也没说呀。是她能有力气吗？她吃的那点东西，她全都吐出来了，也不知道她怎么那么能吐，一吃就哇哇的。哎呦，真是。
3: 这反应大呗！按理说，这怀第二个娃的时候不该这样啊。怀孕都这么能吐吗？那俺婆婆家那俩妯娌，年年生孩子也没见谁吐成这样。
2: 乡下女人屁事！
3: 那城市女人有啥了不起的？那还不是跟乡下女人一样该生孩子生孩子？
2: 俺看还不如乡下女人呢，光吐不干，她娇贵什么呀？
3: 恁嫂子啊，可不是一般的城市女人，当然娇贵了。
2: 俺知道她家是资本家，那资本家就更没啥了不起了。哎，恁哥都没嫌弃她，恁嫌啥？
3: 是啊，这世上没有几个像俺哥这么疼媳妇的了。俺嫂子呀，是真有福气。
2: 嘿嘿，恁哥也挺有福气的，娶了个那么年轻漂亮的媳妇儿。
3: 光年轻漂亮有啥用？真是，她一个资本家小姐。

0: 要不是嫁给俺哥，那她能过上现在这么好的日子啊？你去看她姐，看她嫂子，哪个过得比她舒坦？
1: 哎呀，她嫂子家是地主，还是个大地主嘞。
0: 是吗？地主家闺女也这么能干活？
1: 切，现在是新社会，她不干中啊？
0: 那咋不中啊？那俺嫂子不就光秃不干吗？
1: 那是恁嫂子，哎呀，有几个像恁哥那样疼女人的？
0: 是呀，那他就这还不知足呢，动不动就训俺哥。
1: 那是恁哥愿意。哎，
0: 还真是。你说俺哥放着乡下那么一个又老实又能干的媳妇儿不要，哎，偏找城里这么一个又厉害又娇气的女人，还是个资本家。
1: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了。哎呀，您不知道啊，啊，恁哥要是没娶恁嫂子，早就升大官了，可不是现在这官儿。
0: 是吗？那能是啥官？
1: 我听俺家那口子说呀，上头的命令都下来了，后来呀给收回去了。
0: 是吗？这是真的吗？
1: 那当然是真的了，俺骗你干啥呀？哎呀，
2: 娘，俺回来了。
1: 哎，回来了。哎，等会儿去。
0: 哎呀，回家做饭去。哎，俺得回家打饭去了。
1: 啊。
3: 咋啦？
0: 哎呀，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哎呀，不哭了，不哭了啊！哎呀，你还有脸在这儿哭？你娘把俺哥的前程都给耽误了，你还有脸在这儿哭？哭了。哦。
4: 想我了吗？
0: 没有，一点都没想。没想也是你带的，
4: 都赖你。
0: 赖我干什么呀？赖我你自己带啊。
3: 妈妈，
0: 妈妈，妈妈抱，妈妈抱，妈妈抱。快打饭去了，给我打个清淡点的菜。又不是我做的饭，我哪知道有没有清淡的菜？再说什么菜算清淡，什么菜不算清淡？
4: 哎，你今天怎么了？吃枪药了？
0: 吃枪药了？我还想吃炸药呢。
4: 嘿，
5: 哟，打饭去啊？
6: 不打饭能干什么去？
5: 怎么了这是？
6: 什么怎么了？打饭呗，不打饭你们吃什么？
7: 你跟德焕闹别扭了？
4: 我怎么会跟他闹别扭？
7: 那他怎么火唧唧的？
4: 我怎么知道啊？我还想问你呢，你惹他了？
7: 这我上了一下午课，我哪有功夫惹他呀？
4: 说的是啊，我还上了一下午班呢，我哪有闲工夫惹他？
7: 估计是想家了。
4: 你不是说在这世界上他就你一个亲人吗？这亲人都在眼跟前了，他还想谁啊？
7: 这想家不一定是想人呢。也可能是想那个地方，想家乡了。
4: 说得好听，想家乡，还挺有诗意的嘛。你不是说你们家乡穷得要命，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有什么可想的？我看他是烧的，过好日子烧爆的。
7: 你少说两句。
4: 我凭什么要少说两句啊？我上了一天的班，累得要死，回来又生一肚子气。我不跟你说，跟谁说啊？行，一会儿等你妹回来了，我跟她说。
7: 哎，行行行。还是跟我说，反正我是凤乡里的老手，两头受气受惯了。
4: 那你就受着吧，你活该。早说了，别让你妹来当官。
7: 哎呀，行行行行行，这话怎么又来了？
1: 啊啊啊！哎呦，好啊，
0: 爸，要不要蘸点汤？蘸点汤好吧？啊，蘸一点汤啊。哎呦呦呦！张大嘴，张大嘴，
1: 啊！哎呀，哎呦！
7: 我，你这个菜啊，太油腻了，清淡点就好了。
0: 有油的菜才好吃呢，是不是啊？是不是国庆？
7: 不是不知道，你嫂子现在吃不了油腻的，你

0: 们稍微打个清淡点的吧。
1: 炒菜不用油吗？有不用油炒的菜吗？再说见到油就腻，那还吃什么菜呀？光吃饭不就得了？
0: 你这是怎么了？谁惹你了？
1: 你别理我，我烦着呢。
0: 你烦什么？
1: 行了行了，你别问我了。哎呦呦！
0: 你看看你，你怎么学会撇嘴了？
1: 娶你老婆能撇，我就不能撇了。

0: 三哥，你过来看看。
1: 哪儿啊？老说俺上厕所不冲，你看他呢？你看。
0: 啊，你冲了呗。
1: 那哪行啊？俺要是冲了，再跟你说，你能信吗？俺当然是得让你先看见了。
0: 哎呀，我看见了，我也信了。你冲了不就完了吗？冲去。
1: 啊，这绳呢？这资本家小姐搞破坏捣乱的劲儿倒挺大的，你看，
0: 说什么呢？
1: 我说的不对吗？她不就是资本家小姐吗？俺还知道她娘家嫂子是地主家小姐呢。
0: 你听谁在这胡说八道啊？
1: 人家胡说八道的，人家什么都知道，人家还说你当不上大官是咋回事呢？不都是全赖她呀？真是哥，你真是自找的！
0: 你给我闭嘴！
1: 就会跟俺厉害，有本事你跟老婆厉害去。
0: 吃点东西吧。
1: 吃饱了。
0: 吃什么了？
1: 吃气。
0: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嘛，啊！
1: 我一个出身不好的人，我敢跟谁一般见识啊？
0: 你这耳朵还挺好使的嘛。
1: 我现在嘴忍气吞声的不能说话了，我耳朵再聋了，我不得让人欺负死？
0: 哎呦，我在，谁敢欺负你啊？
1: 就你那个打字不识的妹妹都敢欺负我，有你有个屁用！
0: 你说你这一个有文化的人，老是皮皮的，讲文明吗？
1: 跟你们这种人讲文明，我还不如对您弹琴呢。
0: 你越说越不像话了。
1: 你就知道冲我厉害，你冲你妹妹厉害些。
0: 一个有文化的人跟一个没文化的人学，你说你有出息吗？
1: 我就是没出息，我才受这种窝囊气。
0: 哎，行了，哎，别哭了，哭坏了身子，别哭了。

0: 这咋了？这是？你怕啥？俺怕啥嘞？那不怕，恁哆嗦啥嘞？
1: 俺哪哆嗦了？你才哆嗦呢！你哆嗦，连擀面杖都拿不住了。
0: 我叫你呢，你听见没有？
1: 这是咋了？俺哪知道啊？
0: 这可坏了！恁嫂子那爱干净，肯定跟恁拼了。
1: 拼了，谁怕谁呀？
2: 你干嘛？你喊啥啊你？

0: 我问你，你是怎么喂孩子的？
1: 你说我怎么喂孩子呢？
0: 你是不是嚼了东西吐给他吃？是不是？
2: 是。咋了？不行啊？

0: 不行了，你说行吗？
1: 我说行，所以我才那么喂的。
0: 这么喂孩子不对。
1: 咋不对了？
0: 咋对啊？
1: 俺们老家都这么喂，祖祖辈辈都这么喂。那孩子没长牙的时候，可不是就这么吃东西吗？
0: 哟，你还挺有理的。还你们老家，还祖祖辈辈，这是你们老家吗？
1: 听不老家咋了？听我们老家犯王法了？你还不让俺听我们老家了？没有俺们老家能有俺哥？没有俺哥能有你？能有这儿子？还不让俺听我们老家了？切！
0: 什么？你说什么？没有你哥哪有我？你这哪来的逻辑？
1: 什么逻辑？罗丫的，我不知道。反正我就知道你沾我哥的光，享我哥的福。要是没有我哥当军官，你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吗？
0: 你再说一遍，再说十遍也是这么回事啊！你想不认账啊？
1: 那么没良心的。
0: 有意思？你以为我现在过的什么好日子啊？
1: 当然了，你现在过的不是什么好日子。那什么是好日子啊？
0: 对你来说这当然是好日子，对我来说这根本算不上什么好日子。
1: 我知道你啥意思，你是说你们家过去的日子好，你资本家的日子好？那你有本事你还回你娘家过去，你跑俺哥这儿来干啥？切！你瞪着俺干啥？
0: 你贱什么贱？我贴了，我贴你了。你真少叫，
1: 你少叫了，你也没少叫。就会来这一套。
0: 一天到晚就知道哭。你走吧，
1: 滚回你老家去。哎，这是你家吗？啊，要走你走。
0: 什么不是我的家？就
1: 不是你的家，
0: 就不是你
1: 家，就是我
0: 的
1: 家。这是俺哥的家呀，俺侄子的家呀，那家就不是你家。你不是想过你自个家的日子吗？回你娘家去。
0: 行，行，你不走我走。
1: 把孩子给我。这孩子姓江不姓俺，你死给他死。
0: 我的孩子？
1: 什么你的孩子？你自己走。
0: 还给我，
1: 还给我。
0: 讨厌你。
1: 要走你自己走。
2: 哎，出去啊！娘的，是该有人制止你。
3: 你这脚肿了吧？
4: 好像是有点肿。
5: 这也不是时候吧？这肿的有点太早了吧？
4: 脚肿还分时候？
5: 哎，那可不，人都是怀孕后期才肿的。
4: 人家那是命好，最后才肿。我命不好，早早就肿了。
5: 你这命啊，还真是一般了点儿，连个乡下的小姑子都能够把你给赶回娘家来。
4: 岂止是乡下人啊，人家还没文化呢，还大字不识一个，还文盲呢。
6: 哎，我看你那小姑子可不像不识字的，太能说了，一句接一句的说呀，根本就不像一个没文化的文盲。
5: 文盲是不识字，又不是哑巴不会说话，这人能说会道，这可是天生的，跟有没有文化是没什么关系的。
4: 你说的太对了，要搁过去啊，我还不信呢。现在我算是信了，就我那小姑子，还有我那邻居，一个比一个能说，不服都不行。
6: 想不到啊，这世上还有你能服的人啊。
5: 这就叫做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4: 真没想到，我安杰这块城里豆腐，倒叫乡下的卤水给点了。你说我活的还有什么劲儿啊？我死了算了。
6: 哎，你可不能死，你要死了，他小姑父可怎么活呀？他小姑父来了，说走走走走到，这人呢禁不住念头。
7: 来了来了。小姑父，来，快进来。
8: 安杰回来了吧？
6: 回来了，楼上呢，泡脚呢，脚都肿了。
8: 哦。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

0: 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哎呦，我听说你脚肿了，是吗？来来，让我看看。来来来，
2: 别动。
1: 哎呦，你看看，还真是肿了呀！你是走回来的吧？
2: 滚一边去！
1: 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发这么大脾气啊？啊！行了，别生气了，我知道了啊，我都训他了，一开始还不听，跟我吵呢，后来我急了，我就冲他吼，我说你干什么你？
3: 真是。
1: 马上就老老实实的向我道歉了。
2: 你糊弄谁呢？他能老实啊？老老实实道歉骗谁呢？再说了，他跟你道歉有什么用啊？
1: 这事情这么严重了，我敢吗？你说我有这个胆儿吗？
2: 你什么不敢啊？兵不厌诈的教训我还不接受。
1: 吃一堑长一智。嗯，这个教训接受的好。哎呀，看来这个战术以后不能用了，我得换一个战术。
2: 你想换什么？
1: 跟你玩战术，我跟你说不用掖着藏着的，我敞开了逗你玩。哎，这36计我就用了1计，还反复使用。你说说，这还剩35计，我得用多少年呢？
2: 你给我滚！
1: 我滚可以，那你跟我一起滚呢？嗯，
2: 想好事儿，想美事儿。
1: 哎呀，我是有点想美事儿。人说是好事多磨，那我就在这多磨几次呗。
2: 想好事儿，想美事儿。
1: 我说，你怎么老是这几句话？你不能换一下啊？
2: 我还会说你给我滚。
1: 滚就滚呀，你有什么呢？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2: 你说，
1: 我滚之前，你让我先把你脚给残了。
2: 滚！

0: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闷得慌，出来透透气。哼，闷什么？你有什么可闷的？啊，只许你闷，就不许我闷。
1: 消息还挺灵啊，什么也瞒不住你。
0: 我刚回来的时候，正赶上你老婆跟你妹妹干架，他俩的声音是一个比一个高，跟比赛似的。
1: 那他俩谁更厉害？
0: 当然是你妹妹啊。
1: 好家伙，
0: 临危不惧！你老婆说的一句，他两句挡着呢。你老婆声音高八度，他直接16度，总比你老婆多一倍，压着你老婆。哎呀，我看你老婆一点脾气也没有，只好落荒而跑了。
1: 你这不但听得全，看得也挺全啊，还知道我老婆跑了。
0: 不是，这是隔壁邻居住着嘛，就在眼皮底下，是吧？
1: 他不看也得看，不听也得听。哎，你以为我愿意听吗？愿意看呐？哎，就你那操蛋老婆啊，虎着脸出来，我跟他打招呼，他理都不理呀，转身就走，还大家闺秀嘛。你也是没有眼力劲儿，人家都已经成那样了，你还去给人打招呼，这不是自找没趣吗？
0: 我是真没想到。
1: 你妹妹是真有两把刷子，
0: 厉害，实在是佩服。
1: 你佩服什么呀？就他那两把秃毛刷子，没有你那半仙的老婆那神刷子帮忙，他能赶跑人家，没准早被人家给赶跑了。
0: 你什么意思？
1: 这话既然说到这儿，我也只好说说你。你说你这么一个大老爷们儿。

0: 怎么嘴这么快？这什么事儿都往家里说。
1: 我说什么了？
0: 你说什么了？你不知道啊？啊？你说我老婆怎么怎么出身不好，让我怎么怎么受影响？你说你说这个干什么呀？弄得你老婆这原原本本的给我妹妹传达过去以后，让她窝了一肚子气，她逮着机会，她嗓门可能比我老婆高了。
1: 我说过吗？我怎么不记得我说过了？
0: 你没说过，这别人还跑到你们家去给你老婆说去？你不是吃饱撑的吗？你也是，怎么什么都跟你老婆说呀？
1: 你还不一样，什么话都跟你老婆说啊？我每次说她坏话，她立马就知道。你说是不是你告的密？
0: 哎，咱这告的不一样啊！我那是开玩笑，你这这是泄密，这性质完全不一样。
1: 好好好，我没理，我有错，向你赔礼道歉。
0: 道歉有什么用啊？
1: 那你说什么有用啊？
0: 把我老婆请回来，才能有用吗？
1: 门儿也没有，做大梦去吧！啊。

0: 监督来洗什么脚？谢谢。想不到还有这花花肠。这么长时间。
1: 你这回老婆找我撒什么气呀、
2: 怎么了？什么响了？
1: 你自己出来看。

0: 干什么你这是啊？干什么？今天天好，大太阳，晒晒被子，人家都在晒呢。
1: 这人家晒你就晒，人家不晒你就不晒，你凑啥热闹啊你这是？人家不晒，俺还想不起来晒呢。哎呀！
2: 老婆，今天没事儿，咱们把你嫂子给接回来吧。他没长腿啊，他不会自己回来啊。还要用人八抬大轿把他抬回来啊。再说了，光咱俩也不行，咱俩人抬得动八抬大轿吗？
1: 看看你这张不吃亏的嘴啊，到头来我跟你说还是你自己吃亏。
2: 吃亏就吃亏，俺乐意，反正俺不去，谁愿意去谁去。
1: 好，我去。
3: 老子这儿这么难受，他们高兴成这样。
1: 行，你们在这嘀咕什么呢？

0: 夸你呢。
1: 夸我什么呀？
2: 夸你礼贤下士啊。
1: 哦，
2: 老兄啊，不简单呐，能做到礼贤下士真不简单。
1: 老弟，你到底想要说什么呀？
2: 哎，你怎么能喊我老弟呢？我是你老弟吗？
1: 你喊我老兄，我才喊你老弟的。
2: 我那个是范称，你连这个都听不出来啊？
1: 听不出来，我的确听不出来。
3: 行了，你哪那么废话说啊？
0: 对，你来的刚好，你家属正在洗手间里难受呢，你赶紧去安慰安慰他。
1: 你说你这个当姐姐的真不够意思啊！妹妹在那难受，你们还在这高兴啊？
3: 我们什么时候高兴了？
1: 我没进门，我就听见你们在这笑，那还好意思说？
3: 这是一
1: 啊！行了行了行了，别解释了啊！回来再找你们算账。
3: 这是找谁算账？你谁让他吐的？还不是你？
1: 看看你看看呀、啊，把好吃好喝的都吐在别人家了，也不吐在自己家，也行啊，吐在自己娘家也行啊，肥水不流外人田吧。
4: 讨厌，你来干嘛？
1: 我接你回家呀。
4: 接我回家？
1: 啊，
4: 这儿就是我的家，我哪还有家？
1: 也对。你说的也对啊，这是你的娘家嘛，是你的老家，可是你别忘了啊，你还有个婆家，还有个亲家。
4: 那哪是我的家呀、啊？那是你们姓江的家。让开，我一个外人势单力薄的，我跑那儿受什么气？你怎么不说话了？
1: 你说吧，把想说的话都说出来吧。
4: 哼，我还不说了呢。
1: 那你就接着吐，把想吐的都吐出来。
4: 啊、
1: 那就出去吧，在这儿闻什么味儿啊？别急，别急，别急，咱慢慢吐啊，咱慢慢吐。
4: 想好事，
1: 我就说嘛，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多磨几次呗。你要注意，
4: 不注意什么？
1: 注意你的态度，对我客气了，好点。否则的话，我就……
4: 否则的话怎么了？
1: 否则的话我。我就把你留在这儿，不管你了，看你怎么办。
4: 更好，我拿蒜拌。
1: 你不是不吃蒜吗？
4: 你不是不嫌味儿吗？我拌给你吃啊。
1: 你看看，你看看你，哎呦，都已经成这样了，还想着给我做饭吃。看样子呀，我是不能把你留在这儿不管你哦。
4: 江德福，我讨厌你。
5: 安姐，吃完饭收拾收拾，回你自己家吧。
4: 这就是我的家。
5: 你还有另外一个家，还有丈夫、孩子，把孩子丢在家里不管，赖在娘家不走，这算什么事儿？
4: 你猪啊！
5: 哈哈哈哈！去。
4: 谁爱笑话谁笑话，反正我们走。
5: 不走不行。今天必须走，必须回去。我们再留你，那就是我们的不对了。你不能让人家三番五次的领你，给你台阶下就赶快下，否则的话，
4: 否则的话怎么了？
1: 你别用否则吓唬他了，我已经用过了，不管用。
6: 哎呀，老弟，我看出来了，他可都是你惯出来的。女人不能惯呐，

0: 是经验，也是教训。
1: 少说一句，能憋死你啊！哎呀，我发表自己的看法有什么不行？别人家的事儿，少插言，少管。
0: 嘿，你这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可不好啊！这是别人家嘛？啊，她不是你妹妹吗？她这种动不动就帮娘家跑的做法对吗？此风不可长，也不可蔓延。
1: 你说到时候咱们俩一闹别扭，你帮娘家一跑，我怎么办啊？是不是，大哥？闹了半天你还是为了你自己啊？你以为他为了谁呀？
0: 我为了谁啊？我为了人家江团长，是不是？
1: 哎，你什么时候学会献媚的？
0: 我刚学的，我跟你们学的。
1: 你跟谁献媚啊？谁让你献媚？
0: 我给江团长献媚，行了吧？
2: 对不对？哎，行，太行了，老兄，太行了。
3: 那什么呀，你就行。
2: 我知道你现在不得人心，被孤立了，对不对，老兄？
4: 老弟，你说的太对了。
1: 想不到你们俩还能狼狈为奸呢。
2: 哼，你们赶快吃吧，吃完喝完，赶快回去。
3: 谁爱走谁走，反正我不走。
2: 不走就不走吧，在这多吃几顿，给咱家省点钱。
5: 老弟啊，革命尚未成功，你被尚需努力啊！老兄啊，革命这个字儿从你嘴里说出来，怎么这么别扭？哎，老丁，老丁。
6: 跑什么呀跑，都不好意思见。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好不好用，你说了算。 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
7: 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着老伴儿，晚上练不着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8: 这个人呐，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 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9: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择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 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的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6: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

0: 宝老人健身器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2: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0: 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他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1: 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托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4: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

0: 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二维码呀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一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一根根棉线连接古今，一针一线织锦千百种绚丽图案。
1: 如锦呢，织到从纺线到织锦，它是有几十道工序。
2: 你只能错一根线，再一织，它就要错了，不可以。
0: 声声作响，孙子在经纬间交织，源自其路，根植大地。
3: 我们如锦出海已经走过了20个国家，让世界看到传统的如锦一样可以很时尚。
0: 中国手艺，看见东方色彩焕发新生，让非遗更出彩。
4: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5: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5: 山东卫视 4K 超

0: 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商务新选择，应酬一刻醒，国药特一出品。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大赢家 AI 数字智能行业领跑者。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品味山河时韵，传承千年智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薛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张爱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要不说还得是您呢，赵老师
1: 啊！
2: 我到现在啊，我还回味刚才那茶呢。
1: 哎呦，立冬啊，这回你算说着了啊！平时呢教大家各种各样的营养菜，偶尔咱们来杯清茶也是蛮特别的呀。
2: 太特别了，
1: 尤其是在正餐之后休息片刻，来杯清茶，多么的美哉呀！
2: 是挺美的。不过张老师，刚刚的这茶它有什么说法吗？
0: 这茶呀，入口有枣香，味道呢是甘甜中带着微苦。
1: 嗯，
0: 我看啊，茶里有枣，哎，我觉得是枣茶。
1: 嗯，
0: 不过呢，里面还有一些小圆片儿，那是什么呀？
2: 我估计哈，就那个淡淡的回甘味儿，应该就是它的味道。我也猜不准，可能是参类的东西。
1: 哎，既然立冬和薛猛你们哥俩啊猜不准是什么，那我呢就公布答案了。其实呢就是西洋参，这道茶呢就叫西洋参红枣茶。
0: 哦，原来是西洋参红枣茶。
1: 嗯，
0: 我喝着味道不错哈。
1: 是吧，
2: 至少不是说喝一口就拧眉毛的那种苦味儿。
0: 嗯，
2: 挺好喝。
1: 嗯，
2: 其实我一直哈，我有一个挺好奇的事儿，老师，
1: 你说，
2: 就是关于这个西洋参的。您说西洋参，它之所以叫西洋参，是不是就因为它是从西洋来的人参呢？
1: 说是西洋吧，也没毛病，因为它的原产地呢就在北美，那可不就叫西洋吗？
2: 哦，对。
1: 你看，在康熙年间呢，这个洋人呢，按照人参的长相，在他们那儿啊找了2年，找到了西洋参了。因为呢，这两者它都是属于五加科的植物，西洋参应该算是人参的远方亲戚了。
0: 哦，这可够远的哈。
1: 嗯，
0: 这一杆子直到大洋彼岸去了。
1: 是。到了后来呢，漂洋过海传到了中国。
0: 嗯，
1: 据传呐，这个康熙呢曾严令禁止采伐长白山草木，人参呢是重金难求啊，没招啊。大伙儿一看，哟，这西洋参跟人参长得像，就都开始用西洋参了。它曾经一度被称之为是绿色黄金。

0: 到了后来呀，这个慈禧的时候用西洋参哎治好了他的腹泻，所以呢西洋参从那个时候更得到了这个皇室们的一个喜爱。
1: 既然说这两种参它长得这么相似，而且它以前呢还替代过人参的位置，那这个作用哈应该也是差不多吧。
0: 可以这么说啊，它们确实有共同的地方。人参都知道吗？人参是大补元气的，其实西洋参也是一样的，也有补气的作用。身体里的气够足，才有力量去推动血液，促进血液的循环。就像咱们开那小汽车里边那个发动机一样啊，提供动力，那么这个车它就能跑起来。而人的这个气血一足呢，血液循环就畅通。我们看那些个气血充足的人，一般来讲他都有特点，身体有劲儿啊，精神状态特别好，然后散发着什么满满的活力。
2: 好家伙，这是喝上一口啊，精力旺盛啊。
1: 精力旺盛倒是可以啊，谁都想精力旺盛，
0: 是
1: 就怕呢喝完了之后他流鼻血，
2: 怕上火。
1: 对，我记得有一回哈，就上次我在山里头，我就尝试了几口新挖的那个人参，好像就吃了一口，吃完没一会儿就流鼻血了。对，那人参西洋参都是补气的。张老师，我会不会，我刚才喝了那个茶哈，我会不会说着说着话突然之间那血滋的就出来
0: 了？那不会，李东，你想多了啊，担心多了。您吃人参流鼻血，你想那人参多燥啊，那有的人就吃那个人参须子都上火。但是呢这个西洋参呢恰恰相反，它是补而不燥啊。中国药典当中记载，西洋参味甘微苦，性凉，它属于清凉参，补气不上火，在补气的同时呢还能滋阴清火。所以说呀，平时怕上火的人、燥火的人、虚火的人也能吃。
2: 哎，那就太好了。
0: 嗯，
2: 哎，咱们就不用担心啊身体容易上火了。我觉得这是一举两得呀。
0: 对，没错。而且呢西洋参还有啊人参燥甘，而且含量高得多。在中国药典规定呢，人参的人参燥甘总量不小于0.3%，而西洋参的人参燥甘总量不小于2.0%。也就是说人参燥甘总量西洋参比人参高了近7倍，基本上可以甩人参呐好几条街了。而人参皂苷当中的 RO、RH、RB1 这几类人参皂苷呢有很好的消炎作用。西医说是炎症，那么中医呢把它称之为什么呀？上火。炎字不就俩火吗？这就是为什么吃西洋参它不上火的原因。
1: 是，您刚才说要比它多将近7倍
0: 啊。对，
1: 没想到说这人参它那么有名，它在这个西洋参那儿就这个成分它得是甘拜下风。
0: 不光是人参皂苷含量高，西洋参呢就是有一个特别的一点，就是它含有什么拟人参皂苷 F11，这个是人参里边都没有的成分呢，它只存在于西洋参当中，也是西洋参区别于人参的标志成分。你像这个成分对心肌缺血、脑缺血、中风都有很好的作用，并且呢对心脑和神经啊都有保护的作用，能够抑制和预防呢这个萎缩的问题、健忘的问题。
2: 对心脑好，那我觉得呀，咱们父母的保温杯里以后就应该多来点这个。
0: 这个可以有啊。西洋参呢在补气的同时啊它还不上火，最重要的就 是它还能够滋阴清火，补充我们人体内的这个津液水分啊，体液。那么我们在滋阴的同时呢，你这个水液相对来讲丰富一些了，就能灭掉身体当中的虚火，那我们身体就不容易那么的燥热上火了。所以说呢，平时怕上火的人也能吃。而且我也知道啊，现在的年轻人呢工作压力非常的大，作息啊总是不规律，熬夜应酬都比较多，身体呢其实也没有太大的毛病，但是啊这个小毛病啊总不断，容易体虚，往往早上一起床嗓子干干的，喉咙痒痒的，哎，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香参补气的同时呢又兼顾了滋阴了。
2: 你还别说张老师，以前啊我要是熬夜，第二天的这个状态保准差，
0: 那肯定的，
2: 不光是气色不好看，早上起来啊就有一股气，老是感觉你控制不住它。
0: 你看薛萌，你为什么你火气大呀？因为你身体当中缺少了水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津液呀水液呀，所以有的人表现出来就是情绪上非常的烦躁。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抓一点香参呐泡茶喝，香参能够去火解毒，补气滋阴。你看容易上火的人，容易这个发脾气的人，身体火旺，手掌发热啊，就像这个烧水一样啊，火越大越容易干锅啊，就好比呢你身上所有的器官和组织都烧干锅一样，你想时间长了它这个各个器官一直被火烧着能好受吗？
2: 是，
0: 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干嘛呀？清火滋阴。哎，这个时候咱们做一杯西洋参红枣茶，你身体不是有火吗？好，我呢一杯水浇过去，直接让这个火呀给它冷静下来。
1: 对，要不说您这茶简直就是那个及时雨啊，您是不知道。我这几天啊，我天天晚上辅导这孩子写作业，上火呀，这血都直出脑瓜顶啊，就感觉血压都升上来了。我就在想啊，我要是再多辅导几年，我成什么样都不敢说了。
2: 真得提醒提醒你啊，没有一个家长能在辅导孩子过程当中笑着走出来。
1: 是，
2: 你想想平时辅导孩子写作业，这个容易上火。我呢平时熬夜也多，也上火。你看起泡了吗？
0: 哎呀，那薛猛立冬啊，你们俩啊算是同命相连，有点难兄难弟了啊。说到这儿啊，我想起以前我有一个老同事，他呢岁数也不小了，有一次呢我们去喝茶聊天，哎，我就发现呢我们这桌续水续得特别勤，就这个老同事啊他还是说的口渴眼睛干啊，没事呢拿出这么一个小瓶儿，滴这么几滴眼药水，我们俩说几句话他又滴这么几滴。而且呢他说自己啊更年期，手脚发热，脸色也不好，容易生气，而且沾火就着，越到了晚上越睡不着觉啊，失眠闹心呐、这脸色啊都变黄了。我就跟他说他就是阴虚火旺，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滋阴了。我说你平时啊你可以吃点这个香参，我说你不是挺喜欢这个喝茶的吗？你呢就用点香参呐、给他代茶饮。然后呢我就教他自制了这道西洋参红枣茶，能补气滋阴。你像对于女性朋友的这个生理期不调啊，或者说是这个过早的绝经啊，哎，都有不错的改善。常言道啊，说女人呢是水做的，滋阴养阴对女性呢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女性在缺少了阴液之后啊，缺水了，就会导致刚才所说的那些问题。你们两个不知道啊，后来呢我跟那个老同事啊再见面的时候，呵，不一样了，一改往日的状态，又倍儿精神，看着倍儿年轻。
2: 那真是 挺好的哈。
0: 嗯。
2: 但张老师，你看我和立冬，这堂堂七尺男儿，还需要滋阴吗？
0: 正好跟大家说说这个误区。
2: 哦。
0: 滋阴跟性别没有关系，我们饮食上要均衡。你就像你要喝一杯水，这水太烫了，咱下不去嘴啊；那水太凉了，喝进身体当中，它又伤身体。所以说呢，一杯水不冷不热是最好的，但有一点呢，这杯水的容量有限，如果说热水多了，咱

0: 咱就兑一点凉的，保证水温呢是合适的。所以身体也是一样的，适当的要滋阴，保持阴阳的平衡，身体才不会出了问题。除了刚才说的那些呢，有的人上火了，导致啊排便都困难了啊，干燥好多天，而且呢时间长了，火上加火，什么字儿啊？薛萌，
1: 炎呢？
0: 没错，炎呢？那在身体里边都成炎症了。那你说这些炎症，它分男女吗？
2: 所以说，无论男女哈，都应该注意补气滋阴。
0: 没错。
2: 要不说您今儿的这杯茶呀，太有讲究了，它能把这个炎症啊，就是我们喝了之后直接给扼杀在摇篮里。那要不然这样，张老师，咱们今儿啊正好教一下刚刚您做的这个西洋参红枣茶，也让我们的观众朋友跟着您呢学一学，咱自个儿在家里边坐着呢也喝一喝
0: 啊，可以。那张老师今天的营养小课堂就开始了。制作这道西洋参红枣茶，主要食材是红枣、西洋参切片、槐树蜜，估摸着3到5克的西洋参放到茶壶里，然后再放3颗红枣，最后倒入热水闷泡一会儿，等到不烫了再放点蜂蜜调味儿，然后就可以喝了。要是家里有养生壶啊，我更建议呢这道茶煮一下，西洋参的营养啊能更多的释放出来。看这样一道清热祛烦的参茶我们就完成了。观众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
1: 这简单是简单，但是光看西洋参这里面的作用，可不简单呐。
0: 哎呀，雪萌，你这句话说的太对了。你看这道西洋参红枣茶呢，含有西洋参补的作用，很不错，营养补充足了，气血自然它就充足了。你想想，它里边有多少营养成分呢？人参皂苷、多糖、黄酮类、肽类，还有核酸等成分，还有多种的微量元素，它们各显神通，能改善睡眠，延缓衰老，在稳定血压、血脂、血糖方面也有一定的帮助，并且呢，从各个方面去调节和增强咱们的免疫力、修复能力，激活我们的免疫细胞，就像给免疫系统啊穿了一个防护盾一样。
2: 喝的这小脸啊红润有光泽。
0: 没错。而且呢里边的西洋参呢，咱们吃着补气，它又不上火，这个是很难得的呀。生活当中呢大家都有上火的经历呀，一上火呢血压蹭的就高上去了，哎呦头晕迷糊呀，晚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嘴上呢可能还起泡，嘴里边呢起口腔溃疡，这就是中医上讲的上火了。那么这个从西医上说呢，就炎症了呗。你看西洋参当中的人参皂苷呢能够消炎解毒，它在身体各个器官当中发挥的作用啊都非常的好，就是不让炎症在血管里安家，给身体里边去降降火。
1: 您这么一说啊，这茶是真有讲究啊。
0: 没错。你看西洋参呢再给它配一个好搭档红枣，常言说得好，一日三枣长生不老，健脾补血，也中和西洋参的凉性，降火却不因为凉而伤身，蜂蜜呢又润肠通便，所以说整体来看这道茶平肝火清肠热，是居家常备之茶呀。
1: 张老师啊，
0: 哎，
1: 没想到这么一小杯茶饮啊有这么大的学问。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还有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的话，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留言互动。接下来啊我们就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留言。
2: 好，微友叫浪迹天涯，他说我想给我老伴儿啊用点这个西洋参，他最近这个变

0: 化挺大，因为前段时间呢，他有一个朋友啊，突然之间病故了。俩人前几天呢还打电话呢，还通话呢，说这个，房贷也还完了，孩子也结婚了，自己呢要一身轻松了。没想到再接到电话呢，就是他突然间病故的消息。他说我老伴儿就是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哈、一下子就有点接受不了了，情绪呢也是非常的不好。
1: 哎呀，你看这生活刚有起色就戛然而止，这事儿要放在谁身上啊，他都受不了啊。
0: 是、所以说魏柔就说他老伴儿现在是经常的睡不着觉，半夜睡不着，也休息不好，老是在那儿胡思乱想啊，就是感觉很闹心。然后呢就用干活来分散自己的这个注意力。他说家里边那个地板啊，让他擦的都快成那个敏感肌了。问身边的人说这怎么办呢，身边人说他这个情况啊有点是更年期的表现，然后呢也去医院看了，还真是。所以说想问问您张老师，您说他这个情况这段时间应该怎么去调整一下子呢？
2: 您对于老伴儿情绪的关注啊是非常棒的啊。其实呢我认为老伴儿啊在家里边做家务，就是如果这个人是突然变得很勤快的，确确实实是他的心理产生了一些问题，
0: 得注意啊。
2: 对，要注意的不是说更年期这种情况，处于更年期的女性会出现种种的不适感，比方说莫名其妙的出汗、心悸、失眠、烦躁等等，而且呢这段时间特别容易受到心情的一个波动。像魏友的这个老伴儿说是更年期的情况，又遭遇身边朋友的一个病故，等于是在他更年期的这个阶段给他火上浇油了。
1: 常听人说啊，更年期要是过不好，
2: 对
1: 身体啊就容易出现问题。
2: 而且呢这个更年期期间容易女性出现什么呢，气血不足，哎，所以呢这个火气就很大，就像那个灶台上烧一壶的那个空水壶，你说那个锅都烧干了，时间长了身体当中各个器官它没有水的滋养，它一直被火烧着就容易报废呀。所以这个时候呢补气滋阴两手抓，从身体上的调节我觉得香参是很合适的，尤其是今天教的这道西洋参红枣茶给它喝一喝，可以平肝火滋阴补气不上火。日常坚持喝呢身体啊会有一定的改善的。另外呢我还是有一个小提示啊，你把买好的西洋参呢跟蜂蜜放在一块儿，西洋参蜂蜜都有滋阴抗衰老的作用，您可以呢在密封罐里边挤一层蜂蜜放一层西洋参片儿，快到罐口的时候再挤一层蜂蜜，然后密封放到冰箱冷藏保存，吃的时候啊每次取一勺西洋参蜂蜜泡温水喝，这个就特别省事儿，不用天天熬水了，喝水的时候哎倒上一勺，简单又好喝，水喝完了呢把参片直接的吃掉啊，什么营养咱都不浪费，全都到肚子里边了。这两种方法呀您都可以在家里试一试啊。好了，就给您解答到这儿了。
1: 张老师刚刚说的这个方法更简单，大家可以学起来。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0: 傲雪寒梅他说，张老师您好，我觉得我跟您挺像的，他说都是挺要强的。年轻的时候呢人家管我叫拼命十三妹，忙得跟那个陀螺一样啊，熬夜加班啊，这个有时候忙的时候饭都吃不上。现在呢四十多岁了，事业上也有了点成就，但就是感觉身体呢好像没有以前好了，精神不济，健忘，脸色暗沉，免疫力也低，时不时的都来一个感冒，就像还债一样。他说看着镜子啊，我越来越不像自己了感觉。
2: 这位朋友啊，就像您这种情况啊，就您这样的朋友我见的真的太多了。人到中年还债多半是年轻的时候太拼了，年轻的时候身体康健啊，

0: 身强体壮，累点没觉得什么。可是到了一定的年纪，很多的问题呀、就都会找上门来了。
1: 嗯，是，所以说这魏柔就说哈、他自己是深有体会、他说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哈、手上长了一小包，起初呢也没当回事儿，后来呢这发现胳膊上也有，很痒，尤其是呢这个半夜睡着了，有时候都把自己痒醒了。大夫跟他说呢，说你这个属于是荨麻疹，让他呢提高免疫力。他说自己用过的方法也挺多，反正人说什么管用啊，自己就买什么。他说我妈又给我补一补，让我喝家里边那个老人参泡的酒，我喝了一小杯，后来眼睛啊都充血了，我就害怕了，就不敢喝了。但是您说完这个西洋参呢，我就想买点这个西洋参来吃一吃。
2: 哎呦，这位微友说这个喝完老人参泡这酒啊、眼睛都红了，
0: 是
2: 也是不大劲儿了、就我小时候听说过啊，有人吃人参，他半夜他睡不着觉、燥热难忍，在水里啊泡了一宿。
0: 因为呢这个人参是大补的，你看过去有一个汤很有名，叫独参汤，以前是老百姓用来吊命的，补是补，吃完了之后它会燥啊，所以就会有人流鼻血，浑身发热，眼睛充血。所以说这位微友呢，您说的想吃点西洋参补充免疫能力完全可以，因为西洋参呢它是属于补而不燥啊，它里边还有跟人参同样的成分叫人参皂苷，含量呢将近是人参的7倍。人参皂苷滋阴补气的能力比较强，可以调节免疫能力，而且呢吃着不光不上火，还能去火消炎解毒除烦，特别是对于您这个年纪的女性，生活工作压力都比较大，难免呢会心烦意乱的，免疫力也差，咱们吃点西洋参呢真的是非常不错的。您呢可以在办公室里啊用这个养生壶泡水，或者呢是在家里边煲汤喝，一家子人都跟您沾光了。当然了，如果呢您要是工作比较忙，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熬煮，咱们就买那个西洋参呢直接打成粉，直接呢坚持每天冲水喝，那就更好了。这样呢可以很好的把西洋参当中的营养物质啊全部吸收了。好了，您的问题我就说到这里了。
2: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解答。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1: 好，我们再来看这微友的名字挺有意思哈、叫地里蹦的啊。他说张老师、我咳嗽一段时间了，总是不好，然后呢就上医院去检查了，然后呢遇到了一个事儿，弄得我这心里头呢就咯噔一下。
2: 我还咯噔一下，不会是检查出什么问题了吧？
1: 他倒是没什么事儿哈、医生给开了药让他吃，但是在那个诊室排队的时候，他前边的一个人被诊断出了那个不友好的问题，因为那个人呢就排在他前面嘛，所以他就注意到了这个事儿。那人呢是60来岁，自己一个人来检查，等着的时候呢就拿手机啊给家里人通话啊，说没啥事儿，就是来做个检查，仪器呢都挺轻松的。结果医生呢拿着他的那个肺 CT 啊，很严肃地跟他讲，说你这个情况有点不太好，有点严重，你要去更大的医院去做检查，去做治疗。
0: 哎呀，医生都已经说这话了，这说明就是已经把相关的这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已经就明说了，跟明说没区别了。
1: 医生说完之后呢，那个人呢就沉默了，就是地里蹦跶，就这微友吧，他在旁边就这一下子就心里面就特难受、
0: 明白，
1: 就觉得说身体，你说有啥事儿都得把这个身体当回事儿。他说自己呢回家也要给自己呢好好的调理一下身体。西洋参呢您说了能补气，而且人参皂苷的含量还高，他说我必须得给自己呢来补上了，这肺嘛防患于未然呢。
0: 首先呢这位微友啊，您先放宽了心，只要是咱们定期体检，注意身体的变化，其实呢就会避免很多的问题。千万不要说老年人拒绝体检，就这件事情我认为有一些老年人要改变咱们的这个思想观念啊。当然了，您想吃点这个西洋参呢作为日常的一个补充，我觉得是非常

0: 错的，香参呢、补气滋阴。很多的朋友呢都不注意滋阴这方面，老是想去补阳。哎，其实呢这个就跟很多问题它都有关联。比方说经常咳嗽的人，香参呢可以滋阴润肺，具有清热生津的作用，对于肺燥热造成的咳嗽可以起到一个润肺止咳平喘的作用。另外啊，咱们还可以做一个银耳羹，银耳煮烂了放入冰糖融化成汁儿啊，这都有很好的这个润肺的作用。当然了，要是能放点这个西洋参那就更好了。
1: 这位友说他自己也去这个药房啊看了西洋参啊，这一看呢发现什么样的都有、然后我想问问您，这么多的种类哈，那个作用是不是都差不多呀？
0: 不是的，我跟您说啊，就是同样品质的西洋参，片儿的、粉的，这两个煮出来的颜色它都不一样的。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西洋参片儿营养的释放没有粉剂，更容易把营养全部释放出来。越细，对于营养的释放肯定是越有优势的。您可以啊到药房咱们好好找一找啊。行了，好了，您这问题我就说到这儿了。
2: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解答。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没记住刚刚张老师所说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与我们留言互动。最后也是要感谢张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与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3: 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4: 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人家还能送到家。
3: 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真是没想到，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3: 一分钱不要的，那就给您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3: 一分钱不要的，那就给您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

0: 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6: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入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7: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8: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6: 中国手艺，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9: 在中国，每5位死亡者中至少有1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10: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6: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11: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6: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10: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12: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13: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4: 这怎么办？
1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天气不好，现在限行。
1: 你从这儿拐上去，拐上去走大道。
2: 雨雾天气，吴凡总是像这样守在路边，为过往车辆提供指引。常年的路上巡逻，让他对异常情况格外敏感。2018年，吴凡在巡逻时发现高速公路应急车道停了一辆不太对劲儿的车。
3: 正常你的车刚上高速嘛，你不会停在那儿。我们在后面一停，往往驾驶员都会下车给我们解释一下因为什么原因。但是我敲了他车窗，他还在打电话。
2: 地形检查后，驾驶员证件齐全，车内并无异常。正当吴凡准备离开的时候，他发现驾驶员神色有些不对。
3: 看他神色比较慌张，就感觉不太对劲。我说你把后门打开一下。额外又翻了翻他的后座，在他的后座上发现了一个黑色的小盒子。
2: 这个看上去很是普通的盒子让吴凡警觉起来。
4: 黑匣子，那问题一问他就支支吾吾含含糊糊的，立马他就进行了进一步的盘问。
2: 吴凡立刻核查这个可疑车辆的信息。
3: 指挥中心告诉我说这个车是个盗抢车辆，这个盒子是一个定位器，驾驶员买卖二手车，他把这个车卖到一家去，然后车了定位器，他知道这个车随时走到哪了，过一段时间再把车再偷回来。
2: 原来这辆可疑车辆就是驾驶员售卖之后又从买家手中盗回的，当时正在路边临时停靠，联络同伙会合。吴凡日常巡查中的这次细心之举，协助破获了一起全国性的二手车盗窃大案。
5: 吴警官一直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他下班以后总是开着车到路上去巡逻，发现有需要帮助的群众会及时给他们伸出援手。
6: 下雨天把它往上拽一拽啊，你这个反光条最安全啊。
7: 好，这
6: 好。
2: 吴凡闲不住的习惯从他刚参加工作时就埋下了种子。一次下班后，他发现一位驾驶员不小心剐蹭到护栏，这位驾驶员着急赶路，报警后准备第二天再回来处理事故。
3: 我说这样，你把驾驶证、行驶证给我，我帮你把事故处理了，你就不用再跑一趟了。后来过年的时候还专门给我发了一个短信，说那个吴警官，新的一年你一定工作顺利，在我眼中你就是最美的民警。哎呦，看着这话感觉心里暖洋洋了。我觉得我多跑这么一趟啊，可能就是为群众提供多一份帮助。
2: 群众的认可让吴凡更加珍视每一次巡逻，也养成了细观察多思考的习惯。前不久，吴凡接到协查任务，两辆可疑车辆正从枣庄驶向烟台。
5: 高速上车速比较快，车也多，如果我们10分钟之内无法锁定这几辆车的具体位置的话，这几辆车就会驶出我们辖区，给我们后续的工作造成被动。
2: 吴凡迅速研判情报，结合车型和上高速时间比对分析，5分钟后他和同事们成功锁定了那两辆目标车辆。然而就在大家稍感放松时，吴凡却敏锐地发现了一个额外疑点。
3: 夜间本来车辆就比较少，外地车辆就更少，发现有另外的鲁地车牌的车在服务区休息。
2: 这辆车并不在协查名单中，但它同样是枣庄牌照，且形迹可疑。遗憾的是，该车已驶离服务区，不知所踪。

0: 凭借多年巡逻积累的路况熟悉度，吴凡迅速推演其可能行驶的路线，短短十分钟就成功追踪到这辆车。经过核查，证实车内人员与另外两辆可疑车辆上的人员是同伙，涉及一件再办案件。
1: 我一直就是觉得这个交管工作不是上级推送什么我查什么，作为一名交警啊，研判方案我肯定要再去考虑考虑，万一还有什么漏网之鱼呢，多走一步就让群众多一份安全。
0: 九年来风雨兼程，吴凡走过20多万公里的巡逻路，他的闲不住不是真的闲，而是放不下路上出行的群众。
2: 前方驾驶员请注意雨天路滑，注意行车安全。
0: 他常说走过的每一公里都是一份守护，
1: 不管是工作10年、20年、30年，让自己的每一滴汗水吧都洒在道路交通上，为群众保驾护航。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喂，你好。
3: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2: 那再增加十个人。
3: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2: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3: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5: 今天是2026年6月8号，农历4月23。
2: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强调持续在一体推进学查改上下功夫，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见行见效。林武主持并讲话。
2: 省政府党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周乃祥主持。
5: 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2: 开局“十五五”一线求解专栏关注东阿县两高腾退园区。

0: 变身循环产业基地。
1: 山东强化政策支持，优化投资环境，全力服务外资企业发展。
0: 大唐山东运城630摄氏度国家电力示范项目投入商业运营，刷新全球煤电效率记录。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

0: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履职尽责、干事创业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认真落实四个深入学习要求，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发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示范带动作用，抓实全面覆盖学习，做好分级分类培训，深刻把握正确政绩观的科学内涵、实践要求和核心要义。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中央第二指导组的有力指导下，学习教育进展顺利，取得良好效果。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持续深化侦查实改，深刻剖析典型案例，着力加强督促指导，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持续在一体推进学查改上下功夫，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会议指出，抓好学习教育查摆突出问题整改整治和民生实事，是检验政治忠诚、政治担当、政治能力的重要标尺。要认真对照中央部署任务，对照前期查摆问题情况，对照高质量整改整治要求，组织开展学习教育问题查改回头看，坚持研督实导，推动建章立制，把开展学习教育同推进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切实把整改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求是》杂志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习近平总书记给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两国学生的复信，和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精神，根据省委要求研究学习教育等工作。
2: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结合山东实际，加强统筹谋划，推动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要积极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深化中美青年互动往来。要实施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高标准一体推进学查改，以扎实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0: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有关工作。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聚焦矿山、化工、燃气、道路交通、烟花爆竹、海上等重点行业领域，穿透式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要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确保安全度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抓好水环境治理、湿地保护修复、绿色生态廊道建设等重点任务，推动黄河三角洲生态保护取得更大成效。要完善招商引资工作机制，创新招商引资模式，以高质量招商引资培育发展新动能。要科学做好生猪产能调控，优化养殖结构，促进生猪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高质量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山东传统两高企业产能正通过政策调控不断压减优化，腾退后的企业和园区如何接续实现转型发展，来看记者在东阿县的观察。
3: 记者来到东阿县江楼循环经济产业园，一眼望不到头的废旧冰柜整齐摆放在一座崭新的厂房旁边，它们都是润泰环保科技公司的原料库存。走进厂房，浙江老板张海华正带领工人安装产线，再过一个月拆解设备调试好，每年就能把760万台废旧电器转化成10亿元真金白银。
4: 货税自动化，铜田铝塑料自动
5: 分选。
4: 东阿政府做了一个我们浙江商会浙进东阿大型的招商活动嘛，我来的地方这里已经拆完了，他说上这里来搞一个循环资源产业园，到了这里感觉到了家的感觉。
3: 如今的绿色厂区，过去矗立的却是红色高炉。经营了20多年的冶金企业新华特钢是园区曾经的主人，也是当地群众重要的收入来源。

0: 2021年，国家要求沿黄重点地区工业项目入园区，全省钢铁产能格局迅速调整转移，新华特钢也面临着被腾退。
1: 心情不太么个是吧？不是滋味儿。企业带到村里啊，咱说实话是给咱那的村民带来了很大的这个福利的。
2: 哎呀，一种心情很低落。我在特钢工作以后，
3: 这分了两次拆除，我都没敢到前面去。20天，
4: 那么原有的新华特钢有2500多名员工，还带动了生产性、生活性服务业的就业能达到20000多人，也是倒逼着我们要克服一些困难，来加速这个园区的破茧重生。当然我们也没有急功近利，那么有可能解决一个现实的问题，可能又给未来留下更大的问题。
0: 田学超告诉记者，园区转型不能急功近利，但民生问题却刻不容缓，老百姓和园区深度绑定，转型的速度直接关乎民生质量，如何破题呢？
5: 你好，郭书记。
0: 在江楼镇党委书记国立的办公室，记者看到了一份当时仅停留在案头的文件。
6: 这个就是当时我们申请这个钢管产业园的一个论证和分析文件，就是想围绕我们现有的这些产业，怎么能把这个地方再落项目，然后再发展。
0: 但经过县里的集体研判，这些新项目一一被否定。新园区并不是缺企业，而是需要能持续发展下去的好项目。与此同时，山东“十五五”规划出台，提出要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打造重点废弃物循环利用全产业链。这给了东阿新的启发。
4: 那么前段时间在4月27号全省的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上，专门把我们循环经济的发展在大会上又做了进一步的这种阐释和强调。我想我们这样一个方向呢，应该说也是恰逢其时。还有呢，我们要7月9号要专门搞一个循环经济的这样的一个专题的招商大会，我们要把行业里边的龙头企业要往这招引，用思想之变来推动我们的发展之变。
0: 新的思路带来新变革，当地按照循环经济定位招商，先后招引生物机能源、废旧金属处理等领域的9家企业入驻园区，不仅能吸纳全国市场的回收资源，园区的废弃物也能就地产出天然气、热能和有价金属等高附加值产品。原先腾退的新华特钢抓住这个机遇，重新加入园区的废钢处理项目，还拿出企业资金保障社区居民每人每年2200元的补贴。园区全面投入运行后，各企业就地吸纳的新华特钢原有的劳动力。
7: 现在逐渐的企业都起来了，以后要同样的给这个村民带来经济的富裕。
3: 安置费用资金，这个企业就拿出3个，省里给了一部分资金补贴，这个地方政府啊也给我们周边的以前我们做的公共事业啊，就是取暖了，也付出了很多。
0: 记者了解到，今年下半年园区将实现全面运行，初步年产值预估超过20亿元，满载招商后稳定突破100亿元，基本接近原先新华特钢高峰期的水平。而新园区的产业门类更多元，抗风险能力更高，居民收入水平和商业带动能力也更强。从红色高炉到绿色拆解，颜色的变化也是发展逻辑上的调整，不再压住单一高能耗企业，而是培育起绿色循环的产业生态，造福一方百姓。
8: 外资企业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力量，山东不断强化政策支持，优化投资环境，全力服务外资企业发展。在山东普益西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的装配车间，工人们正在加紧赶制一批出口美国的高尔夫球车专用电机。
9: 这款电机呢，主要是我们针对欧美市场的客户定制的一款高端电机。它根据这个高尔夫场地的一个路况，就是启动和加速都相对是平稳的。这个电机呢，还有一个驻车的功能，就是说我们在断电以后，它会自动的立马让车辆停止在原来的位置，它不会有一个窜动。
8: 目前，这家韩国工厂生产的高尔夫球车专用电机占据美国市场40%以上，并与国内众多头部特种车辆整车生产企业开展了深度合作。随着产能扩大，企业需要建新厂房。然而，由于项目所在地涉及行政区划变更，厂房建成后，水源的接入需要跨区办理。当地政府派出外商服务大使专人跟进。

0: 沟通。
1: 企业落地在德州东外环以西古川高科产业园区内，自来水、排水管网等基础配套设施属于天渠新区管辖。在企业反映用水诉求后，我们积极对接德州天润自来水有限公司，经与各部门沟通协调，仅用5天时间，企业就解决了自来水开口的问题，
0: 解决了后顾之忧，企业全速扩产，产值增长超过预期。
2: 今年上半年，我们的产值大约有5000万到6000万之间，相比于去年，企业的增长在13%左右，全年1.5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0: 现在越来越多外资企业正融入山东制造业体系当中，在位于潍坊的德纳山东电机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为欧洲、北美以及印度等国家赶制订单。据了解，今年公司订单量排期已延伸至3季度，产品在全球高端公交市场占有率超50%，稳居行业第一梯队。
3: 今年呢，我们将重磅推出3款产品，首先是电驱动的集成单机减速箱，还有碳化硅控制器，还有电子的动力输出模块。这3大产品，它们拥有各自独特的优势，比如说高集成度、高可靠性以及高效节能，它们将成为我们抢占市场的尖刀产品。
0: 德纳山东电机有限公司是一家来自美国的外资企业，随着产能的不断攀升，企业原有的产线已经很难满足订单需要。为解决企业难题，当地政府积极靠上，帮他们找智能制造服务商提供定制化改造方案，同时将他们的新能源电机增资扩产项目申请列入省技改导项目录。
3: 在上面是我们德纳全球生产的动态看板，包括目前的订单交付率以及是否有质量隐患的等等一系列数据，可以通过这些动态数据的捕捉和实时监控，我们动态调整目前的生产状况，以满足全球标准。
0: 据省商务厅统计，今年1至4月，山东实际使用外资33.1亿美元，其中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12亿美元，占全省的36.3%，占比较去年提高7.2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7.1亿美元，占全省的51.6%，落地过1000万美元项目84个，合计到资24.6亿美元，占全省的74.3%。
4: 眼下，各地一批涵盖产业体制、绿色转型、民生改善的重点项目加速推进，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
5: 我现在是在东营数字农批冷链物流产业园项目的建设现场，目前1、2号冷链物流中心工程已完工，库内制冷已完成，整个园区预计7月正式开园。
6: 项目总投资12亿元，规划建设商贸物流、冷链物流、农产品交易中心等板块，投用后将集聚电商、冷链、食品深加工等龙头企业，完善全产业链布局，年产值预计超10亿元，带动近1000人就业。
7: 为入驻企业提供仓单质押、货物代采等金融服务，形成以仓储为基础、统仓共配、电商、金融等业务融合发展的格局。
8: 这里是肥城化工产业园能源综合利用空气岛建设项目现场，工人正在进行设备安装，空气岛破解传统制气高耗能的难题，为园区绿色发展注入新动能。
6: 项目总投资1亿元，规划建设日产300吨液态产品的空气分离装置，就地回收园区企业赋予高温高压蒸汽作为生产动力，分离产出液氧、液氮、液氩等工业气体，保障园区生产和周边销售。项目计划9月试生产，相较传统电力驱动空气分离，综合能耗降低超30%，年减排二氧化碳32万吨。
9: 项目投产后，可年产各种工业气体约40万吨，年营收1.2亿元，持续助力绿色高端化工产业体制升级、低碳发展。
6: 近日，济南起步区综合医疗中心项目取得阶段性进展，7栋建筑主体结构全面封顶，工程正式转入内部装修阶段。该医疗中心整合6家专科医院优质资源，布局综合诊疗、妇幼保健、传染病防治等功能中心，补齐济南黄河北岸医疗短板。项目预计明年10月竣工投用。
10: 其中，感染性疾病防治中心采用平机结合设计，日常满足常规医疗需求，遇到突发情况可快速转换为重症救治基地，将成为一处服务省会黄河北岸、辐射周边区域的现代化区域医疗中心。
0: 山东发挥政策性金融引领作用，以金融活水

0: 水精准灌溉，全力保障夏粮收购，让丰收在望变成丰收到手。在枣庄市台儿庄区，种粮大户孙进峰的3000多亩麦田里，三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一亩地从收割到脱粒用时不到10分钟。虽然去年秋汛导致小麦晚播一个月，但经过科学管理，麦田长势喜人。
1: 因为3、4的表现比他们更优秀，一个抗老化，分解也比较强，抗重还比较好。今年不能低于1200斤，比往年应该高100多斤。
0: 孙进峰说的锦麦34是山东省农科院作物所选育的新品种，继承了功勋品种锦麦22的高产广式基因，通过株型改良，产量又有新突破。
2: 耐晚播特性是非常好的，小分解然后早早的就退化完了，目前生产上没有发生过倒伏的现象，一节间然后短的话它就抗倒性就好。
0: 高产优质让这里的粮食成了收购企业的香饽饽。
3: 它的蛋白含量最高能到14点多，然后容量也挺高，适合这些面粉厂。所以我们收储企业对这个很喜欢。
0: 运河粮油的小麦收购量占到当地总产量的90%，集中收购期企业资金压力巨大。
4: 集中收粮基本上集中在就是6月20号到7月20号，高峰的时候一天都收个900吨左右，总资金的需要7000万。这个量是比较大的。
0: 破解资金难题，农发行枣庄市分行联合当地政府推出政府信用保证基金贷。
5: 信用保证基金的组成是由财政性资金还有企业的资金，规模是5000万。我们以这个信用保证基金放大10倍来进行这个授信，一年授信是5个亿，按照这个夏粮收购的进度来进行投放。
0: 不仅要有钱收粮，还要有仓储粮。当地创新推出粮食战略储备及应急设施专项贷款，支持7所粮库进行现代化改造，确保颗粒归仓。
6: 总投资是3.3亿元，然后我行申请的贷款是2.6亿元，用于呢这个粮食仓储的提升，还有配套这个60余公里的这个道路，方便农户呢去做粮食的销售。
0: 金融活水按需按时下达，保障了粮食收购有序进行。截至目前，农发行山东省分行已筹措300亿元信贷资金，专项用于支持夏粮收购，计划向250余家粮食收购企业发放夏粮收购信贷资金，目前已发放20.6亿元。
7: 我们今年下大力气创新了信贷支持的模式，开辟了办的绿色通道，满足企业各个时段的用款需求，这个确保收购资金供应不断的不掉链，这个确实做到钱等量。
8: 高考进入第二天，外语科目考试顺利结束。今年外语听力和笔试同场进行，为保障听力考试顺利进行，各地对考场入场核验、考场周边静音保障做了细致的安排。
9: 和其他科目相比，外语考试要求开考前15分钟停止入场，对考务组织的要求更高。省内各个考点优化流程，增设安检通道，确保在截止时间前完成全部检查，整场考试入场秩序井然。
10: 我们严格按照组考要求完成照明、外语播音、空调、计时钟表、视频监控等全系统排查调试，逐项核验设施设备，保障各类硬件运转稳定。
9: 为了给听力考试创造良好环境，全省多地同步开启静音护考行动，淄博、滨州公安交警出动无人机与地面警力铁骑，在考点周边2公里范围空地联动巡逻，严查车辆鸣笛、人员喧闹等干扰考试的行为。本次管控全程采取动态巡查，
11: 全程静音执勤，及时处置路面突发状况，疏导车流人流，全力以赴为考生打造安静、安稳、有序的考试环境。
9: 临沂、日照、德州、济宁等地住建局、生态环境局和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用噪声检测设备紧盯考点周边500米核心管控圈，拉网排查在建工地、建材运输、生产企业、商户等噪声易发场所，做到发现问题马上处理。
12: 一旦瞬时噪音超过55分贝，就有可能盖过听力播音，造成听音模糊，干扰考生判断。所以我们全程动态监测，实时捕捉瞬时噪音数据，做到超标即预警，预警即处置。
9: 明天将进行普通高考选考科目考试，按照安排，考生不需要更换考点，只需调换到对应考场即可。提醒考生提前确认自己新考场的具体位置，明天留出充足途中时间，避免因找考场耽误入场。
0: 大唐山东运城

0: 630摄氏度国家电力示范项目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营，发电热效率突破50%，刷新全球煤电领域世界纪录。
1: 我宣布，1号机组168小时试运圆满完成。
2: 作为“十三五”期间国家唯一立项的百万千瓦级煤电示范项目，大唐运城项目通过提升机组运行参数、优化系统结构等方式，成功打破煤电效率天花板。
1: 创下了同类型机组温度、压力、效率、煤耗四项世界之最，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火电行业的高端耐热材料卡脖子难题。
2: 蒸汽温度是决定煤电发电效率的关键。此前，全球最先进的机组稳定运行温度普遍在600度左右，该项目将运行温度提高了30度。核心突破源自国产自主研发 G115 马氏体耐热钢的首次工程化应用，用更少的耗材承载更高工况参数。
3: 前它的知识产权是在国外，但是我们现在用的都是咱国内自主研发的知识产权，掌握在咱们自己人手里的，实现了受热面材料的一个全面的国产化。
2: 效率突破带来显著的绿色节能效益，相较于常规百万千瓦级燃煤机组48%的发电热效率，该项目每年可节约标准煤20.8万吨，节煤增量可满足25万户家庭全年用电需求，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供了可复制的世界级样板。由省发展改革委、省能源局组织的全省迎峰度假大型发电机组电力保供现场会日前在华能济南黄台电厂召开，53家电厂签订承诺书，力争在前年100万千瓦级、去年60万千瓦级及以上机组双零行动的基础上，实现30万千瓦级及以上机组非计划停运率、出力受阻率均不超过1%的目标。目前全省30万千瓦级及以上机组共有145台，占全省机组80%以上，对迎峰度假期间的电力安全稳定供应具有压舱石作用。
4: 2026年黄河流域专家基层型活动今天在聊城启动，60多名专家按照前期征集的基层科技需求，分3组赴沿黄90、20个县市区开展农业技术指导、成果推介、技术示范等下沉服务。山东省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实践与创新发展研究同步发行。山东日前启动2026年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申报，此次申报面向国家微纳制造创新中心、省重点实验室等单位开放，项目需紧扣山东标志性产业发展重大需求和关键科学问题，开展前瞻性、战略性及关键技术的研究，入选单位将获得100至200万元左右的经费支持。
5: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0: 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对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拥有摘和釉咱们这个风格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3: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3: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壶藏大世界。
3: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

0: 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飞鱼更出彩。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毛巾，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2: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3: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竹背成阵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0: 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迪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一根根棉线连接古今，一针一线织进千百种绚丽图案。
3: 炉锦呢，知道从纺线到织锦，它是有几十道工序。
4: 你针错一根线，它一挤，它就要错了，不可以。
0: 声声作响，梭子在经纬间交织，源自齐鲁，根植大地。
5: 我们炉锦出海已经走过了20个国家，让世界看到传统的炉锦一样可以很时尚。
0: 中国手艺，看见东方色彩焕发新生，让非遗更出彩。
6: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0: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0: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6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

顺安国际机场，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

城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俊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广场迎接。

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

0: 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六月八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情，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

0: 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八号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0: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中向好。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在广西涠洲岛生态修复海域，培育成活的珊瑚群落今年首次实现规模化自然排卵繁育，标志着人工修复海域已构建完整生态自愈体系。今年以来，我国蓝色海湾整治、珊瑚礁修复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提速。与此同时，和美海岛创建示范也稳步推进，首批33个和美海岛初步形成岛绿、滩净、水清、雾丰的和美新格局。良好的滨海生态资源促进了海洋新兴产业发展。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

0: 域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今天发布，此次修订强调试验参与者的安全和临床试验数据可靠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应用，新规将于9月1号起实施。当地时间7号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个小时后，以色列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此后，伊朗和以色列又先后对对方发动了一轮打击行动。此外，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宣布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多个目标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全面禁止以色列在红海的航行活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俄罗斯等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声明说，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7国将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增产节奏。今天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强震，震源深度40公里。菲律宾民防部门称，强震已造成19人死亡，134人受伤。当地已发生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7级。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说，强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影响。震中附近的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已暂时关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济南多云转晴，21到30摄氏度。德州多云转晴，15到28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晴，19到29度。泰安晴，16到30度。菏泽多云转晴，20到32度。枣庄多云，19到33度。济宁晴，18到31度。临沂小雨转晴，17到30度。日照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青岛晴转小雨，20。

到24度，烟台小雨18到24度，威海多云转雷阵雨18到23度，潍坊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5: 黄金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得听我这饭粒儿吃饭啊，那叫吃饭吗？这吃饭就得虎实点儿，大口吃才叫香啊！你看看爸爸。
1: 爸，你以后能不能别去我单位瞎溜达，整得跟巡逻似的，我都多大了。
2: 不是担心你吧，你看这多少年没见了，怕你有事儿。
3: 你看今天这事儿多悬啊，幸亏有你爸，是不是？
0: 燕子，以后啊碰到这种酒蒙子甭跟他呛呛，你小嘴儿是占理着，但是他要是一急眼了，真把酒坛子点了，那吃亏的不是你自个儿。
3: 你爸说的对啊，这事儿真发生了，那咱肠子都悔青了。你多吃点肉啊。
1: 我知道，我吃完了。嗯，
0: 这孩儿在商店里啊小嘴巴巴的跟蹦豆似的，回来可好，跟我一句话没有啊。
3: 等你们爷俩出酒了就好了。
0: 要乖就乖。

0: 这么多年咱没在一起。
1: 别着急，慢慢来。
0: 嗯，没事吧？
1: 没事，可能只吃鸡了。没事。

0: 好些了吗？离开家的时候，你可是好好的。
1: 都是慢性病，什么肺气肿啊、风湿啥的，不打紧的。坐。
0: 素芳，委屈你了。我要不是去坐十年牢，你也不会落下这一身病的。这些年我要是在你身边，咱们这个家也不会变成这样。
1: 老妈，别这么说，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坚信你是被冤枉的。现在你回来，穿上警服小燕子也在复习考大学，他又不笨，你准能考上。我身体也没什么大碍，哎呀，这眼前全是奔头，往后数不清的享福的日子呢。
0: 刚砸了几个核桃。
2: 爸，我给你提个意见，你以后进我屋能不能先敲敲门？
0: 行吗？
2: 嗯。
0: 来，燕子，你这是白天工作，晚上要复习，身体吃得消吗？
2: 还行。
0: 哦。哎呀，人呐，总有挨累的时候，先苦后甜呢，等考上大学了，这就好了。

0: 爸，我不想考大学。
1: 为啥呀？
0: 我连高中都没上，这题我都不会，好些字儿我都不认识。
1: 你还没学能会吗？等你考上大学，你学不就会了吗？燕子，你得拼一把呀！你的脑子又不笨呢。
0: 这又不是拼不拼的事儿。
1: 那是什么事儿啊？爸爸这些话可是为你好，你总不能在这个地方卖一辈子咸菜吧？
0: 卖咸菜咋了？好多人想卖还卖不上呢。我赚钱养家有啥不好的？
1: 要不是我被劳改这些年，你这也不至于早早的就接你妈的班挣钱养家了。行了，现在这爸爸回来了，你呀就一门心思好好复习，争取考个好的大学，咱们这老马家也得光宗耀祖啊。啊，来来来，吃点吃点。嗯，王鑫。
0: 嗯，我初中同学，借我看两天。

0: 你别给人弄坏了。哪儿能有他呀？啥？
1: 好了，没他。哎，这本书我先拿着，我替你还他。嗯，我还没看完呢。好好复习吧。
2: 对不起啊，迟到了，我有点拉肚子。你看看几点了？
0: 人有三急嘛。要是有案子，等你拉完这泡屎的功夫，罪犯也没影了。
2: 这不是没案子吗？
0: 你咋知道啥时候有案子，啥时候没案子？罪犯等你拉完人以后，他再动手吗？
2: 几个大手的功夫，至于吗？
0: 至于，
2: 下不为例。
0: 哎。
2: 这不我叔吗？咋搁你这儿呢？
0: 马燕是我闺女。哦，哎呀，这么巧啊，缘分呢。
2: 他正在全力复习高考，请你不要耽误他。
0: 这话得说清楚了啊，这书是他死乞白赖抢的，哪是我耽误他？甭给我扯这没用的，以后别拿这种书。
3: 在我闺女眼巴朝下晃悠，那要不你瞅瞅，关于破案的，把老婆捏疼了。李同志们，玩儿的热烈，欢迎光临。来，你放在桌底下。哎，这样不就好了吗？好，好，嗯，没错。
4: 这谁包啊？我这往上放啊，上面有地儿。哎，让一下啊！哎，这怎么事儿啊，大爷？啊，告诉我干啥呀？啊？不好意思啊，没看见。
5: 大爷，车票我瞅一眼。
4: 啥玩意儿？车票。
5: 哪有车票啊？看不见呢。
4: 那坐车就得有车票，要不就坐不了车。
5: 这话谁说的？搁自己家里边待着，要还是你记着，只要我活着，我现在搁这车上待着，知道吗？这车就是我家，家你知道啥意思不？
4: 哎，行行行行，我记不住了。
5: 这还是官犯了，逃多少票呢？啊，
4: 大爷。
5: 你今儿不遇见我了？那你把那之前车票也都补一下子呗。
4: 不是，那啥，我刚才那小慷慨陈词那激动那一段，你觉着咋样？是不是吓着了？
5: 这整这出也不好使。
4: 不是，这事儿吧，说咱俩睁只眼，挖鼻只眼，咱俩过去了啊。
5: 能中，咋办？
4: 你也成精，你还不知道咋办？下山让他下车呗。
5: 下车他不说吗？他还能上来？
4: 那上来一次抓一次，抓一次撵一次呗。就剩这点招了。那你说咋办？
5: 你挑起来的这事儿啊，你不知道该咋办吗？
6: 我才数学浅了，请你指点迷津。哎，郭校长，哎，没有，老陆啊，站这儿啊。啊，你看，
7: 没票。呀，搁这儿呢。
6: 哎呀，老陆啊，那啥，这两天我咋整伤风了呢？搁外边熬两宿，没回来。
7: 挺好，上车了就有骨头吃。
6: 那咋整啊？一上车都是好心人，那赏的。
7: 那行，吃吧，我走了啊！
6: 你走啥呀？你走，你上哪儿去？你是不是还有啥没给我呢？
7: 赶紧的！不是伤风了吗？还能闻见？
6: 这逼，这多少年老人了，没人没你老哥一个。我当乘务员的。

0: 时候，他就已经在车上了。
1: 那啥，小陆啊，啊，该帮忙你的去啊。哦，我老老实搁这待着，我不给你们添麻烦啊。
0: 陆叔，没票就不能坐车，这算规定。
2: 小王说的没错。老陆啊，啊，替我给老哥补个票吧。
3: 行，我一会儿把票给你送过来啊。嗯呐，
2: 赶紧整杯水，干吃啊。嗯呐。
0: 这真有办法，想茅塞顿开。
4: 阿爸，闺女让人给拐跑了。哎，这都多少年了，就在这车上找啊，眼睛也给哭瞎了，人也魔怔了。
2: 哎，也是个苦命的人，
4: 可不是。
5: 老马，你把这票补了算怎么事儿啊？啊，以后这车上没票你都补得了，你挺有钱的。
2: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碰到这种特别困难的人他就得伸把手啊。
5: 你们，我就挺困难，你帮帮我的。哎，
2: 手腕子好利索了。
5: 上次就是没留神让你有机可乘了。
2: 你的意思是说我跟你动手前给提前跟你打个招呼，让你好好准备准备？
5: 那倒不用，有些情况啊你不太了解，咱这是警校第一，擒拿、侦查、射击样样满分，尤其是这个射击，人送外号小枪王。别出去了。
2: 对于乘警来说，枪在车上基本用不上，还是得看手上功夫
5: 啊。合着就你有本事吧？那你有本事咋干上乘警了？
2: 程军子，你还看不上程警？
5: 我还能看不上我自己？真有意思。我只想说咱们这办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案，那想办大案得当刑警，我就想当刑警。
2: 走，我还没学会呢，倒想飞呢。
4: 这谁的？这个
6: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啊，我的钱丢了。
2: 你别着急，钱放哪儿了？
6: 我放在兜里，就这个兜。
5: 人家钱都藏裤兜子呢，你这放兜里不找人偷呢？
6: 不是，你们就别埋怨我了，赶紧帮我把钱找回来吧。
2: 你总共多少钱？
6: 总共10块钱，我记得很清楚，有3个2块的，4个1块的。
2: 中间你起来过吗？
6: 起来过，我溜达溜达腿，我就坐下了。
5: 上厕所没？
6: 厕所没上。
2: 你在哪个车厢？
6: 我就在前一个车厢。
2: 来，带我们过去。
6: 走，走，麻烦上来。
2: 把这个拿下来一下。这谁的？
6: 你等会儿。来，这就是我的座，我刚才一直在这坐着。
5: 老马，他这个兜就挨着货道，这想抓着是谁偷的，那费老劲了。
2: 大家好，这位同志的口袋里的钱被人偷走了，我想问问有没有人看到是谁偷的？
7: 没有啊，没有啊，没有。
8: 我一上车就睡着了，一直没醒。我也不知道哎，我刚才一直在看书呢。
9: 那我也没看着，我一直看着外边，没看他这边。
5: 这一走一过的，谁瞅见了？言语声啊？
10: 没有，
5: 没人瞅见。
10: 没有，没有，没有啊。
2: 同志，你看到了吗？
11: 我没看到，我刚睡觉来着，刚睡醒。
2: 哎，你这是？
12: 郑王同志，那个车本我偷了。我兜里就5块的，你把你收走。
2: 我也没说是。

0: 那你帮我带这干什么？
1: 看你人不错，唠唠嗑。
0: 那行，
1: 这种事儿我见多了，大家都不敢说呢，是怕小偷报复。可是要是谁都不说，那不成了好人怕坏人，坏人越来越猖狂了。能不能给我们提供线索，把小偷抓到，就看你了。
0: 看我，车上这么多人呢，你非把我剥壳？
1: 我告诉你，你这么做，小偷他不会感谢你，反而他还会继续偷。
0: 我没看见，
1: 说不定哪次就偷你身上了。我相信你还是个好人。

0: 了那里，
1: 包盖四十左右，中等身材，穿个蓝色上衣，灰色裤子，头发特别短，
2: 头特别啥？
1: 短，
2: 短，
1: 短，
2: 大，大脑袋。
0: 啊啊，不，
2: 头特别大。
0: 嗯嗯。
1: 哎，老马，
3: 你是咋知道那人瞅见了
1: 啊？
4: 猜的。
3: 嗨，你闹半天懵的，我以为啥本事呢，猜着了。
4: 你咋没猜着啊？
3: 我，
4: 你不是浑身都是本事吗？什么侦查、擒拿、射击啊，没学会咋猜啊？福尔摩斯没教你咋破案？
3: 完了。
4: 学白上了，书是白读了。哼，跟着我干啥呀？
3: 抓贼呀、啊？干啥？
4: 抓一个小偷，还得俩人在一起吗？
1: 那你一人抓呀？那
4: 你这俩肩膀上扛的是木头堆吧？时间紧迫，裤裆里放屁，兵分两路，懂吗？
1: 那你直接说分头行动不就完了？
4: 我不说你不知道呗？你不是警校高材生吗？啥都得我教你吗？
1: 出发，真正乐了。来，借过啊，借过。
3: 来，借过啊。

0: 风景呢？
1: 查完了，没有。
0: 没找到吧？还是没有啊？
1: 没有，我汪鑫侦查第一，这我能让他跑？咋的？这都说了没有了，还不信我呢？
0: 说您可相信鬼？
1: 你要干啥呀？
0: 干嘛瞅着瞄着我呀？
1: 我还困着呢，我得再睡会儿。
0: 困了？你说有卧铺，可以躺着睡。

0: 舒服了，走啊。
1: 我凭啥跟你走啊？
0: 我给你换个地方。
1: 不是你到底干什么你啊？啊？大伙儿看看啊！
2: 我刚才睡得好好的，我招谁惹谁了我？
0: 走不走？
1: 走！
0: 大家都坐下，安静，
2: 坐好
0: 啊！
1: 跟你走。
3: 哎，同志，接过啊！哎，
0: 坐。
4: 是他不？
5: 就是他。就是这个刀头，他趁那个人睡着的时候啊，偷了他的钱儿。只是我感觉他的衣服颜色不对，我解释蓝色。
4: 行了，谢谢。
5: 你可千万别把我搂了哦。
4: 放心吧，啊。
2: 干什么
5: 啊？啥也没有。
0: 什么？
6: 啥也没有。
0: 这啥呀？
5: 没了，这真没了。哎，
0: 没少整啊！
4: 这小子还不少偷呢，你。
5: 没了。
0: 哎，还有啥说的？
5: 警察同志，我错了。
2: 蹲下。
5: 我实在不敢了，我再不偷了。
0: 准备笔录，我知道背水。
5: 不是，我再也不偷了。我错了，
4: 这不废话吗？你还能对呀你？
5: 饶了我行吗？
4: 饶了你，做梦呢吧？啊，叫啥呀？
5: 我再不敢了。
4: 你叫不敢了？你是问你姓名叫啥？老马，咋处理？
7: 你们？我想虚心的请教一下，你是怎么发现这个贼的？
0: 贼的，
7: 别老闹，我说正事儿。
0: 我说的不是正事吗？他身上所有的特征跟证人说的都一样。还有啊，他看着我贼迷鼠眼的，心里发虚，这还不够吗？
8: 哎，对了，你这位警校高材生咋没猜出来
4: 啊？我这不坐得远吗？没听清楚。再说了，咱把衣服换了，我也没想到啊。
0: 光听人家说他脑袋大了啊？行啊，懂点方言不简单，
7: 还一点皮毛，
0: 可惜呀。人家把衣服一换，蒙了吧？长了一双狗眼呐！
4: 你咋还骂人呢你？
0: 狗汪汪叫，你姓方，那不是狗眼吗？
4: 你骂我就得了，还烧上我全家，你
0: 骂你了？来呀，把我嘴堵上！
9: 小黑，这是要动手啊？
0: 正好，来吧。
9: 借机会教你几招，你在警校学不到的。来，
4: 学啥呀？学如何被铐在柜子上？学那干啥呀？没必要。
0: 那是我没留神，让你得逞了。
4: 那咋的？下回我还给你打个招呼呀？这不我词儿吗？你说我词儿干啥呀？
0: 别从嘴上攻啊，能来点真的吗？
4: 破小安嘚瑟什么呀？
0: 小安子还破不了，还飞。
4: 飞。
0: 我看你爬吧。
4: 那边。

0: 你干啥呢？这枕头惹乎你了？咋了吧？
1: 就那个姓马的，那个嘴是真不干净，你上来就骂我。
0: 骂你啥了？
1: 他骂。
0: 那肯定也是你犯错在先。哎呀，当学徒的呀，你挨两句骂很正常啊，那还有挨打的呢。
1: 他要是敢打我，我。

0: 干啥呀、啊？
1: 你也想还手啊？
0: 我告诉你，你要是这么地的话，你甭说，你哪怕你换个师傅，
1: 也没人愿意带你。谁教你啊？
2: 爱教不教？不教我自己学。
1: 你呀、啊，就是惯出来的毛病。
3: 这么些年，咱爷俩过日子，你说我打不敢打你，骂不敢骂你。
0: 现在有个姓马的当你师傅，我看挺好。
2: 我就是怕有那么一天，我俩真掐起来。
3: 真掐起来啊，你还真不是个儿。
2: 按理说你俩这么熟，他是不是得给你个面子呀？他不给我开小道也就算了，还给我穿小鞋。你们之前是不是有啥过节呀？
3: 能有啥过节？这都十年没见了。
0: 别瞎琢磨了啊！以后就听师傅话，师傅让咋的你就咋的，慢慢熬吧。
3: 啥时候熬出头了就好了。
2: 道理我都懂，算了，不说了。
3: 你慢点吃，
2: 这叫马奎。哎，吃了，张总。

0: 这不是老吴家的吗？嗯。
1: 哎呀，这他反了你了，还
2: 去！
1: 你还上桌了？
3: 我让你熟着上桌，你信不信？
1: 出去！
2: 去！
4: 哎呦，大王！
2: 这啥节目啊？这是跟鸡玩上了？
4: 哎，王鑫，你扔我家大王干啥呀？
1: 这鸡都上我家饭桌了，下次来让他带点蘑菇，我给他洗个澡。
4: 怎么着？你还想加个菜啊？我告诉你，我家蛋王就是想看看你家中有几个菜。
1: 本身仨菜，差点四个菜。
4: 我都没舍得加个菜呢。大王，你给我过来，站好了啊，听着。我你现在胆儿肥了，还敢往警察家去溜达是吧？王鑫，我跟你说，他再去拿手铐给他铐起来，
1: 给他铐起来。
4: 臭小子，笑啥呀？
5: 王鑫现在厉害了，在这院里头能跟吴嫂唠嗑，不吃亏的没谁了。
4: 我跟你说，他现在管不了了，骄傲了，觉得自己无法无天了。他
2: 你回来了？哎呦我。
4: 你干啥？你又吓死我呀！
2: 啊，我那屋里有点闷，我就出来透透气。
4: 那你也不能坐这儿啊，多吓人呢！
2: 我这跟汗着了似的，我啥也没干，吓啥人呢？
4: 那咋吓我一跳？哎呀
2: 妈呀！那啥，那个摸下不着，摸也下一会儿吧。
4: 来吧。
2: 哎，这么晚了，你咋才回来？你干啥去了？
4: 看电影去了。
2: 一个人看电影去了？妈
4: 呀，老多人了你。
2: 我的意思是说吧，以后你得早点回来啊！这街上都一个人都没有，这黑灯瞎火的，你说万一这……
4: 你能不能别跟我一块儿走，让别人瞅见了还以为咱俩一块儿出去的呢？
2: 那不挺好吗？
5: 不。
4: 哎呀，陆婶太谢谢了，你看我这多合身
6: 啊！有需要就吱一声啊！啊，
4: 好，谢谢陆婶啊！
7: 玉莲啊，衣服真好看，
4: 好看呐，陆婶给我做的。大婶，你要是喜欢，让陆婶给你做一件呗。
7: 我可做不起，我那钱还留给我们小年结婚呢。妈，
4: 太省了，我可不省，就喜欢这样鲜亮色。

0: 瑶啊，瑶你咋样啊？
1: 雨玲，
2: 雨玲，
0: 沈大夫，他这是咋了？有没有事啊？
1: 估计啊，低血糖，赶紧弄点白糖去，快去。小瑶啊，
3: 小瑶，哎呀妈呀！我咋栽倒了呢？
4: 刚做的衣服都摔脏了，多可惜啊！
3: 可不咋的，那才是。就觉着吧，脑袋贼沉。那啥，你们都忙去吧，你小年儿上班去，快！
1: 就别管我们了啊！你今儿也别上班了。小年儿，帮小瑶啊跟陆车长请个假。
5: 哎，行。
0: 沈大夫，他家没有糖，我家也没有啊。两位婶子，你们那有没有白糖啊？
6: 我家没了，
1: 我们家刚用完。我这还有二两白糖票，赶紧去买点。哎，
0: 好嘞，
3: 谢谢沈大夫。
7: 我这有糖，奶糖行不？
1: 行。哦，大白兔
4: 啊！大白兔啊！
1: 来，快吃一颗。

0: 谢谢。
1: 啊，不客气。
0: 那啥，我觉得好多了。
1: 那行，
2: 灵丹妙药。
3: 你该上班去了。
1: 我等你。
4: 小姚啊，你这是饿了几顿呢？
5: 我觉着吧，小姚最近瘦得厉害，脸都尖了。
4: 什么呀？
5: 你家是不是没粮了呀？啊？
4: 哟，小姚，你家咋这么多布料啊？
5: 妈呀！啊，哇，这么多布料，得多少票啊？
2: 你不是拿粮票换的布票吧？
4: 小姚，我得严厉的批评你啊！你怎么可以为了穿饿肚子呢？
5: 沈大夫说的对，你要把身子骨饿坏了，再鲜亮的衣服有啥用？
4: 就是啊，我们也是从你这年龄过来的，女孩子爱美都能理解，但是不能把命搭上呀。低血糖严重了，可是要人命吧？
0: 妈呀！
4: 往后兜里啊多揣几颗糖，晕的时候就吃一块，不能不吃饭了。
1: 那啥，这糖你留着吃吧，啊？
0: 我那哪行啊？快拿回去，我不要啊，多金贵的东西啊！
1: 没事，我也不爱吃糖，我家也没人吃，留着吃吧，啊？
5: 留着吧。
0: 放心，谢谢你。
1: 客气啥呀？那啥，咱是不是应该去上班去了
2: 啊？对啊，你去上班去了。姚啊，你好好休息，我下班来看你啊。
4: 我们都散了吧，让他们睡一觉。
5: 好好休息啊。
1: 扒了，
5: 这么扒了，这吓人的。
2: 好好休息啊，姚。
6: 那老谢就强给姚一零啊，你给我跟大力留两块啊，你这真后面自己宰一盒大白兔。
1: 这之前跟哈城买的，拢共就没几盒，都给小孩了。你管我叫叔叔，我也给你买。你这整挺伤感，我这不寻思救人要紧吗？你别多想啊你！
2: 你咋不让我给他？
6: 哎呀，家行了啊！
2: 你开始，赶紧的吧，我上那儿报警去。哎呀，
7: 现在放假人多，大家都别挤啊！
8: 稳当的。
6: 拖一下子吧，上去啊！哎哎，
1: 孩子走你啊！
6: 干啥？
0: 谢谢
6: 啊！你磕着。
0: 让让让让让让让让！哎，
6: 都说应该坐。
0: 谢谢啊，谢谢。
6: 来来，
0: 手过来，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6: 我寻思你要上车，你这
9: 要说助人为乐，那还得是王警察。
10: 为啥呢？
9: 有小伙上车上不去了，嗖，给从窗户递下去。妈呀！同志，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还有，前面有个抱小孩旅客，抱起来，嗖，从窗户递下去。同志，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
10: 绝对是榜样。
9: 前面有个老太太。

0: 二话没说，左手松，哎哎，日日啊！
1: 为什么
0: 日？你干什么？你干什么？进去吧，大娘，这是我应该做的。哎呀，你干什么？
2: 扑通一声，大娘坐地上了。
1: 咋了？
0: 哎呀，我腿呀、啊、钻进来，我的腿呀、啊！
2: 大娘，我帮你捋上去，咔咔咔咔咔，就给人捋。
1: 太热情了，
2: 大娘。哎
0: 呀，你干什么？哎呀呀，你搁起我干什么？那是我眼肉啊！哎呀，干什么？
2: 这车有个男的，急眼了。你干啥呀？你捋我妈干啥？你别给我走开！别碰我妈！放心，这是我应该做的。
0: 什么就是你应该做的呀？我不是坐车的，我是送站的。
2: 干啥呀？放心，对不起，这不是我应该做的。
3: 行了行了，哎，行了行了行了，该忙忙去吧，该忙忙去吧。
1: 同意了。
0: 不是，哎，乐死我了！不是，
2: 我乐死我了！
1: 好的。
4: 太有意思了啊！很久没有听见这么滑稽的事儿了，这比笑话还笑话呀！哈哈哈哈哈哈！
5: 小王，我说过你眼睛不好使，咋样？事实证明，你的眼睛就是有毛病。快去找大夫去看看吧！啊，再闹出这样的笑话来，万一让大家笑个好歹的，你是要负责任的。
6: 笑吧，真给你牙笑掉了啊！
5: 你再这么闹下去，笑掉大牙的不是我一个，
6: 就是我应该做的。
2: 哎，老马，老马，你稍等会儿，找你说点事儿。那个该准备检票，该准备巡车去了，看在哈尔该各忙各的。
1: 嗯，是吧？
2: 有点事
1: 儿。
2: 你看这一站上的，
7: 笑话就笑话呗，那有啥呀？你看你又没有缺一块少一块的，是不？你再说了，你这事儿你能怪谁啊？
8: 还不是怪你自个儿，你不问清楚了就。哎，
9: 你是没看见，他那眼珠子都快笑掉了。他身为师傅啊，不护犊子也就算了，还火上浇油，啥人呀他？
7: 哎呀，别人呐，就是拿他当个笑话，笑完就完了。你又没有得罪谁，没人故意找你茬。你甭说笑话了，你就是骂两句又能咋的？谁年轻的时候没当过愣头青啊？你关键是啥时候你有了真本事？你看谁还敢笑话你？嗯，等你当了师傅，你带上徒弟，你看谁敢？
9: 我知道了，
7: 我弄俩菜，晚上咱俩整点啊。
9: 行，那我打搅去。
10: 哎，嫂子，
1: 方团长来了。哎，快快快，快请进。
2: 吃饭呢？
1: 啊，
11: 来的早，说呀。嗯，杀鸡宰羊，好好招待你啊。
2: 哎呀，招待，这我没想到你们怎么这时候才吃饭呢？啊，
1: 哎，你也坐这儿吃点呗。
2: 吃过了，就过来跟老马唠唠嗑。嫂子，两瓶酒给老马的。罐头给孩子吃的。哎
1: 呦，您这太客气了。
12: 王叔好。
2: 燕子，听说你准备高考呢，复习的咋样了？
12: 马马虎虎吧。
2: 马马虎虎也比我们家小新强。嗨，这燕子脑袋瓜子聪明，指定能考上。
1: 哎，燕子，给叔拿碗筷啊。
2: 哎，不了不了不了，我吃过了，嫂子。
1: 真没事儿，你坐这儿陪老马喝两杯啊，我给你倒上。来。
2: 哎，我来。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2: 嫂子，你坐这儿吃你的。
1: 我真吃完了啊，燕子。嗯，加点菜。
12: 哦。
1: 你快坐呀，别客气啊。
2: 多加点。
12: 哎，够了，够了。我说你们唠啊。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来，旺仔牛奶给你。
3: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4: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3: 可是你会想喝呀？
4: 还是你喝吧。
3: 没关系。
4: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5: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6: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旺旺。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哎，你砸死！你砸也我瞅瞅，给你砸残废了我养你，你砸死他！
11: 警察同志，捉贼拿赃，捉奸拿双。你说你一点证据没有，我们偷谁了？偷的男的还是偷女的？啥都没有，趁早把我放得了。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根根年线连接古今，一针一线织尽千百种绚丽图案。
1: 如锦呢，织到从纺线到织锦，它是有几十道工序。
2: 你只能错一根线，它一织，它就要错了，不可以。
0: 声声作响，苏子在经纬间交织，源自齐鲁，根植大地。
3: 我们如锦出海已经走过了20个国家，让世界看到传统的如锦一样可以很时尚。
0: 中国手艺，看见东方色彩焕发新生，让非遗更出彩。
4: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5: 是

0: 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1: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2: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3: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三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2: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4: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5: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

0: 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2: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 可是你会想喝呀？
2: 还是你喝吧。
1: 没关系。
2: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3: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4: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旺旺。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哇，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8: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哎，一眨眼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啊。
1: 是啊，一晃都十年了，我都回来了。
2: 老马，敬你一杯啊。祝贺你平安顺利的回家了。来，
1: 用不着祝贺，本来我也没错，都是冤枉的。至于有些人明明看到了，故意不给我作证，事情早晚也搞清楚的。

0: 嗯，哎呀，这个酒度数不低。哎呀，真是臭了。
1: 好吧，再给你倒点啊。
2: 哎，我这个儿子，现在给你当徒弟，在你手上了。你可别客气啊，他哪错了啥的，你该说说，该骂骂，该打打，好好管教管教。
3: 那是你儿子，不是我儿子。该怎么教育他，是你这个当爹的事儿。
0: 那是，那是。
2: 这个小子呀，年轻不懂事儿，啊，自个儿以为自个儿啊有两把刷子，不知天高地厚的。老马，真的，他以后啊哪做的不对的地方，你对他别客气了，好好管教。
3: 你儿子是警校的高材生，腰杆子老硬了，
4: 我哪有本事教他呀？
5: 爸，

0: 王鑫交到我爸手里了，啥意思？意思就是给你爸当徒弟呗。你咋没跟我说呢？
1: 跟你说干啥呀？王鑫
0: 是我初中同学，咋就不能跟我说一声呢？
2: 哎，
0: 行了，你快吃饭吧啊！
1: 你不跟我说清楚，我吃不下去。
2: 想起当年呢，老马。当年咱俩在一个车上。

0: 咱们那个车上突然冒出了个抢劫的，手里头还拿着枪，逼近了枪管子一下就指到你脑门子上了。当时我也没看清楚咋回事啊，一眨眼那个枪到你手上了，那家伙
1: 枪顶头上那叫明枪易躲。怕就怕暗箭难防。对了，你现在不是车长了，升段长了。
0: 有啥段长啊，副的，副段长
1: 那也算是大领导了。
0: 嗯，啥大领导，这不过就是换个工作岗位嘛，管的事儿呢比以前多了点儿。那说到底，那还是不是为了乘客服务吗？
1: 哎呀，当领导的真会说话呀。
0: 老马，你这话，你这话这不埋汰我？
1: 王段长，祝你高升吧。
0: 啥高升？
1: 你放心，你家崽子在我手上，你尽管把心搁稳当了。
0: 我放心，我指定放心的。这拿都拿了，拿回去算咋回事啊？
2: 你真不要，王团长，老马的脾气你也知道，他说不要就肯定不要，你别为难我。
0: 这成啥了？你说，那成，那行，那日子还长着呢。
2: 嗯
0: 啊，那我走了。
2: 哎，慢点，慢点。
0: 没事，嗯，回吧，嫂子。
2: 好嘞，啊。
3: 爸，汪鑫是我初中同学，你知道吧？
1: 知道又咋了？
3: 汪鑫这人不但聪明，还贼有正义感。上学那会儿，谁欺负我们班女生了？
1: 行了，跟我说这干啥呢？
3: 不是，你对他不了解，我给你介绍。
1: 不用你给我介绍，你快学习去吧。哎
3: 呀，不爱听拉倒。
2: 哎呀，你
1: 咋了？
2: 那姑娘好不容易过来跟你唠唠嗑，你再把人赶走了呢？
1: 平时跟我一句话没有，你看说到王鑫那劲儿噼里啪啦的，烦不烦呢？
2: 你离开家多少年了？你走的时候他才几岁呀？他跟你身份不是正常的吗？你得多关心他，多疼他，他处热乎了不就好了吗？
1: 说来说去啊，都是这十年害的。十年，秀芳，你说王永哥这家伙咋就不愿意给我作证呢？当年的秘密都看到了。

0: 他不是说是你看错了吗？
1: 我咋会看错呢？我当年他明明就在现场，我能看错吗？我绝对没有看错呀。
0: 你看啥呢？还站盆里，你再把盆站漏了。
1: 看错，我能看错吗？
2: 擦脚了吗？
3: 擦完了。
2: 水到了呀？
1: 明天再说，
2: 这会儿就到。
1: 是，这。

0: 马叔，
1: 小姚
2: 姐。哎，
0: 马叔，我跟汪鑫说点事儿。
1: 啥事儿？
0: 给。
1: 哎呀，不用了，你留着吃吧。
0: 吃完了，堂哥还你。
1: 吃完了糖盒还我啥意思？这是。

0: 我已经有心了，这……袁回了，呀，我等你半天了啊！
1: 等我干啥呀？
0: 那啥，我抓了只野鸡，正搁野地里烤着呢。烤吧，不是给你烤的。
1: 我不吃，你自个儿吃吧。
0: 你这一天就吃这些，把自己小脸都吃绿了。
1: 我还买小火光了呢。哎呀，
0: 你得吃肉，你得补补。
1: 我不用补，你自个儿补吧。
2: 我这都忙回家午了，就等你呢嘛。
1: 哎呀，我不想去，天都快黑了。
2: 哎妈，幺啊，你就给他个面子行不行？
3: 干啥呢？
1: 老辛，那啥，大力哥抓了个野鸡，搁野地里正烤着呢。
4: 你小子行吗？还能逮着野鸡了你？没有啥难度啊。我告诉你啊，吃独食拉确实吃，那都不是。那啥，那啥，那啥，要不一起啊？
1: 合适吗？
5: 合适。
4: 好嘞，
1: 等我啊。
5: 那等你。
4: 咋？
1: 嗯，手艺可以啊，有点那个叫花鸡的意思。
4: 我觉得就是叫花鸡，荷叶包着呢嘛。
5: 不当叫花子可惜了都。来，燕儿。嗯。哎呀，燕儿，你把这个腿干了。哎呀，哎，不，这大腿儿，快快快，放心。
4: 那能好意思吗？你来一个吧，我吃。
5: 啥呀？大力特意给咱俩烤的，不吃辜负了一片好意。
4: 给你烤的。
5: 嗯，烤的好。
4: 这家伙这鸡挺嫩呀，那不像野鸡。
5: 是不是不太野呀？那
4: 可呗，
5: 这肉没有鸡肉，嗯，
4: 没有啥，
5: 鸡肉啊，鸡肉啊，那啥，这老野鸡，岁数大了就没啥鸡肉啊。
4: 不爱溜达了，
5: 哎，对，懒得溜达了，就怕窝懒。
4: 你拿啥咋的？
5: 拿弹弓子打的？
4: 哎，你那枪法挺准呀，是吧？你勤快点，以后肉票子省了。
5: 吃都东山嘴，哇！这啥鸡啊？这是这么多卵呢？啊，我就说嘛，
4: 把这野鸡平时都打不着，就是有卵它就不带动它，我才能打着的。哦，
5: 这
1: 是运鸡，
5: 运鸡呀，野运鸡，
4: 野运鸡。
5: 哎呀，你可比大鸡幽默多了。
1: 哪有啊？
5: 来吧。
1: 肉给糖的来，再来个吃。嗯，好了，很好。开饭喽！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0: 吵吵什么玩意儿？吵吵！
1: 大王没了，还吵吵吵什么玩意儿？
0: 溜达去了呗！你这一会儿拐的回来呢。
1: 啥玩意儿叫半天了？
0: 别吵！都睡觉，吵什么玩意儿？
1: 大王。

0: 大王，剩下给你点脸了啊！没说你，说鸡呢，我数仨数啊！一、二、三，
1: 咋了？
0: 你看嫂子，你这还配合我呢？
1: 不是，我家大王没了，你看
2: 大王没了，
1: 是啊，
0: 不能啊！
3: 爱出去溜达，一会儿拐吧拐吧就回来了。哎呀，不能昨天还搁这儿呢，那找一下吧。那边叫了没？
1: 大王，
3: 大王，
1: 大王，出来！
3: 干啥呀？
1: 王鑫，贵嫔家的鸡丢了。
3: 鸡丢了？
1: 哎呀，王鑫呐，我家大王没了，看着没？
3: 大王没了。
1: 嗯。
3: 你最后一次看见那鸡是啥时候？ 昨天下午2点多钟喂的它，吃挺饱呢。那下蛋没有？下了，这两天都下蛋，蛋可多了。你俩下午是不是出去了？
1: 啊，是。
3: 出去了。
1: 我俩就看了场电影，回来的时候都夜黑风高的哈。啊。
3: 牛大力，牛大力。
4: 大王丢了，就那能下蛋呢？大王丢了，咋丢了？这好好的就没了。不知道啊。咋了？蛋王丢了，你瞅见没？
5: 是吗？没瞅着啊。嫂子，你别着急啊。
4: 那大王啊，肯定是出去溜达去了，等会拐着拐着就回来了啊！
1: 对
4: 啊，
1: 没准这怎么就回来了？
6: 你们怎么都说这话，就面拐着拐着的？我家大王又没瘸，都这么劝我呀！
7: 吵吵了，别让那样式的，那个鸡呀，它不是狗，也不是孩子，你喊它，它就能出来了。
8: 咱得去找，它没准在哪个鸡角旮旯下蛋呢。
4: 对吧？
1: 那找去吧，找去吧。
4: 那后院胡同啥的，
1: 找去吧，
4: 找找找找找，
1: 你看看来。
4: 怎么
1: 现在我呢？
4: 这家伙，
1: 你
4: 这
1: 下
4: 死
1: 了！
4: 大王。
1: 大王，大王，大王，大王，你说飞来这儿干啥呀？我都跟你说了，那是野鸡，那不是老吴家的蛋王啊！
9: 哎，王鑫，王鑫，那啥，牛大力都说了，那是野鸡，那就是野鸡吧，反正都是他抓的，是不？
3: 啥呀？啥呀？啥傻呀？这鸡毛也不野呀！我说那肉咋那么松呢？可不咋的呀！我说这鸡怎么没有鸡肉呢？快点的吧，这主动交代。
9: 俩鸡腿都你吃的，
3: 那不是你有所隐瞒吗？我哪知道那是蛋王啊？你说你咋能干这种事儿呢？低头不见抬头见，你跟老吴还一号还咋处？那鸡咱老吴他们家跟亲儿子似的。
9: 你这是母鸡，这个亲闺女，就没意思。嗯，那都已经这样了，那咋整啊？我有招。首先，咱们这个地点在山顶上，并不好找。其次，反正这只鸡呢，咱都吃肚了，对不对？就咱仨知道，咱仨就来个死不承认。
3: 然后把那一地的鸡毛一把火给烧来了，毁尸灭迹，这样福尔摩斯来了也不好使啊。瞒天过海这种感觉是吧？我是警察，你寻思啥呢？挺危险啊，这想法。
4: 那咋办吧？哎，
3: 你这么着吧，你拿着钱买只母鸡，
4: 给人还上。 这也不够啊！
9: 咱一毛钱都不出啊！阿姨，你那份我出了啊！我这还有3毛，这是我吃的那份儿。
4: 那我拿着了啊。

0: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吃饭喽！来，哎，你搁哪儿来的呀？问你呢，搁哪儿来的呀？
1: 慧琴，你咋还跟七唠嗑啊？
0: 哎，婶子，你过来看，
1: 啊？
0: 这咋还多出一只鸡来呢？
2: 蛋王回来了。
0: 不是俺家蛋王，俺家蛋王那个头比他大。
1: 那要不在外头几天饿瘦了？
0: 不能，俺家蛋王啥样啊？那不知道呢吗？这真是……
3: 哎呀！小吴大哥，烫啊！你试试，要烫我给你添点凉的。
4: 行，正好。憋啥坏呢？
3: 我这憋啥坏了？给倒点水就憋坏了。啊，不是，吴哥，那个早上我听那嫂子搁那嚷嚷，出啥事了？
4: 没，家鸡不丢了吗？还回来了。
3: 还回来了？啊，这不挺好吗？
4: 啊，跑啥呀？不是蛋王，还瘦两圈。
3: 还有这事儿呢？
4: 嗯。这我估计啥呢？哈，这偷鸡贼肯定是害怕了。第一，咱院有警察；第二，你说我啥性格？你说大院不都了解吗？肯定嘚瑟了。
3: 那你这你的性格，那事你咋处理啊？
4: 咋处理啊？丢只鸡，哎，这么地吧，拉倒吧。
3: 哎，给我添点水。哎哎哎！今天咋的了？
5: 哎，都别急别急啊，大的就一条，小两条啊，都摇到你的。
6: 大家都别急了啊，再急我这个鱼摊就得歪了。
5: 哎，老样。
6: 哎，
5: 美鱼呢？
6: 啊啊，
7: 挣了。
8: 小达呢？你那学习学咋样？
9: 哎，都是中国字儿，单个都认识，连一块就不认识。
8: 上学时候学习好，考个大学应该没啥问题。
9: 学习好有啥用啊？这几年全腌咸菜了。
8: 哦，这，我现在是你爸徒弟。
9: 我知道。
8: 让他回家都咋说我呀？
9: 没说。
8: 没说。哇，我走了。
9: 哎，
8: 啊，
9: 我听说他把你手腕子弄骨折了。
8: 谣言，纯属谣言，就有点淤青，我早好了。
9: 不把人弄伤了吗？
8: 那也就是我没注意，我要是注意，那伤的指不定是谁。不是，我那意思是我要是注意了就伤不了了，没啥大事。
9: 对不起啊，我替我爸给你道歉。
8: 他是老人，我是新人，我呢就是他手里的面团子，他想咋揉不就咋揉呗。
9: 他又欺负你了？
8: 没有。
9: 他要再欺负你，跟我说啊。
8: 我还找人闺女给我撑腰，这啥事儿？哎呀，你要是真想说，你就跟他说，这面团子里边可有根针，小心我扎他一手血。
9: 这咋还扯到血上了呢？
8: 开个玩笑，我俩关系挺好的。
9: 那你还扎他手？
8: 那他要是欺负我，我就扎他。哎呀，
9: 嘴硬吧你就啊！就我爸那手，跟老虎钳子似的，针插不进，刀砍不动的，有点神吧啊你？
8: 行。
10: 老邢。
8: 哎，苗姐，干啥去？
10: 我去图书馆借书了。
8: 啥书啊？
10: 啊，福尔摩斯。
8: 你还爱看这个
10: 啊？
8: 我家那还一本呢。啊，
10: 你的第几册呀？
8: 第一册。
10: 我就第一册借不着，回头你的给我看看啊。
8: 行。
10: 这是。
8: 啊，这是我初中同学马燕，马奎的闺女。
10: 啊。
8: 这是我们列车的伙伴姚玉莲。嗯，
9: 姚玉莲同志你好。
10: 你好。咱俩是不是搁哪儿见过呀？我咋瞅着你那么……

0: 干什么呢？
1: 他在那个国营第一商店工作。
0: 啊，那我知道了，你是卖咸菜的小同志吧？
2: 也不光卖咸菜。哎，
0: 我就说瞅着这么眼熟呢。以后我再去你那卖咸菜，你给我撑得高高的啊。嗯，回来啦。
3: 哟，这脸拉得成这样，谁招惹你了？
2: 狐狸精。
3: 大白天的哪来的狐狸精啊？这碰见谁了？
2: 我爸是不是又欺负王鑫了？
3: 他俩的事儿啊，别管啊。
2: 可王鑫是我同学，我爸这么欺负他，要传到别的同学耳朵里，好像我跟王鑫有仇似的。
3: 这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啊，燕子，回头我也说说你爸。
2: 我就想不明白了，汪鑫才多大呀，欺负人家干嘛呀？
3: 师傅教训徒弟就跟老师批评你一样啊，你咋叫欺负呢？行了啊。哎呀，这鱼挺新鲜呀。中午给你做点好吃的啊。
4: 哎呀，咱们家是不是有跳蚤搞得这么痒痒？
3: 挠啥挠啊，哪来的跳蚤？
4: 反正浑身不舒服。
3: 你就是被咬了呀，那也是活该，谁让你欺负人家？
4: 咋就我咬活该？我欺负谁了？
3: 你家闺女都不乐意了啊？那汪鑫还是个孩子呢，你干嘛对人那么严格？
4: 不不不，汪鑫说的。
3: 谁说的不重要。我知道严师出高徒，可是再怎么说，那小汪也是燕子同学，你多少给点情面。
4: 老的事儿，小的少管。
3: 我是小的。
4: 哎呀呀呀，没说你，我说马燕儿，工作上的事儿你们又不懂，你掺和啥呀？哎呀，
3: 工作上的事儿我是不懂，可是有些话呢，我还是想跟你说说。
4: 你说。
3: 你知道你不在这些年，燕子在学校没少被欺负，你就说那些半大小子，实习坏了真的是招人烦，都是王鑫，上学陪着，下学陪着，那就跟亲哥哥一样。说起来，你还得好好感谢人家小花。
4: 行，睡吧，啊，不说了，不说了，睡吧，睡吧，我躺着，我躺着，啊。哎，
3: 全都死了。
5: 我的天儿啊，我的天儿啊，你们咋全死了？全死了。
6: 魏青，
5: 你节哀顺变，
6: 你别太难过了啊！
5: 我可咋活呀？咋活呀？
6: 桂琪，你千万别难过，要不咱们分了吧？
7: 哎呀，不行，那鸡不知道咋死的，谁敢吃啊？哎呀！
8: 同志们，今天这个会啊，主要是大家讨论讨论这个老吴家这几只鸡命案的事儿。
9: 哎呦，
8: 你看你这老吴媳妇儿，你说急成啥样了？就这个事儿啊，就很蹊跷，是吧？这个有人呢偷了这个老母鸡，又还回来一只，那这事儿真是听都没听说过，是吧？这是个啥动机呀？
5: 对呀，啥动机呀？
10: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情杀案。
11: 你们看啊，他家这只大公鸡，一只很稀罕蛋王，这不蛋王走丢了吗？他很闹心，所以决定把所有的鸡都。

0: 着死，然后殉情，这就是为情所困。
1: 所以我说朋友没
2: 错。你怎么说温鸡能吃啊？
0: 我哥是说了可以分嘛。
3: 温鸡不能吃。
4: 哎，你分析的挺对。
3: 对啥呀？那后来又来个鸡呢，咋解释啊？
5: 哎呀，你说我多倒霉呀！啊，鸡没捞着鸡，蛋没捞着蛋，汤都没喝成啊！
6: 还真不如
7: 那个哭鸡倒好的，一句正用整不出来。啊，那什么，那个大哥，我加两句，两句。哎，
5: 好。
7: 那个我说两句啊，这个作为这个受害者呀、啊，我心情和大家不太一样啊，自己家的事儿嘛。我们家这个蛋王刚丢的时候啊，我没往心里去，我合计啥呢？这有可能是走丢了，还有这些年呢，它属实下蛋挺累，一天有的时候整两三个，我心情不好，就跟拿小公鸡出去玩这都有可能啊。
5: 你
7: 这是，但是这是啥呢？现在就是性质不一样了，就这个贼呀、啊，下手挺黑。啊！他给我整回来一只病鸡，把俺家所有的小鸡全给灭门了。这什么性质？这不是丢鸡了，这是丢人呐！这是向我们整个大院宣战呢！这是，
5: 对，
7: 是不是？所以这事得查，
5: 要查。
7: 所以说得必须查到底，是必须严查到底。
2: 王鑫不警察吗？
5: 对
2: 呀，
5: 王
2: 鑫，别看你了。
8: 咱身为警察，这一定要彻查到底，啊！
9: 是
8: 啊，把这偷鸡贼啊要绳之以法。这小子太坏了，坏蛋，什么玩意儿？
4: 我协助汪鑫同志办案。
10: 抓着够盼他的
11: 了。不光是大伙儿都协助下查查这个事儿啊，咱争取早日水落石出啊！大家回去就想一想，有没有看到有没有什么线索啊？有啥线索了，回头就跟我说一下啊。好，就这么的吧。
7: 哎，不是，别是等我想。这什么也没整出来就散会了，这啊，你没整两再整两句儿。
11: 我再补充一点啊，真的，要是还找不着呢，大伙儿就凑凑份子啊，给老吴他们家呀再凑上一窝鸡啊。
7: 行，
11: 散会。
5: 谢谢啊，
11: 散会吧。
7: 你这
5: 会开的，
7: 你这开的啥会呢？
12: 你说这人情，这人情冷暖，
5: 拔凉啊！
7: 你拔凉，你自己检讨吧。拔凉这是没混明白。
13: 你整啥鸡呀、啊？全给祸死！
14: 我哪知道那只鸡是病鸡呀？再说这点钱能买只鸡就不错了。
5: 那咋整啊？本来还以为能折过去呢。现在可好，又搭进去死了。
12: 咋整啊？拿你那大脑子想想吧，你不有主意吗？
5: 嗯。我没有钱吗？
14: 我这兜也空了。
13: 你瞅我干啥呀？我脸上有兜，兜里有钱呀。
14: 好兄弟。
5: 那啥，阿达，谢谢你，
13: 我真是该你的，想不懂没？
0: 原来就五只鸡，现在又多了五只，一共十只，贵禽。你赚了！
15: 哎呦，我赚啥？你看看，还都是小鸡崽子啊，这也不顶啥用啊，
0: 总比没有强嘛。
16: 哎，这偷鸡的不像是来报仇的呀。
15: 你们说这忙活半天为啥呀？
0: 啥也别说了，你看这小鸡崽饿得嗷嗷叫，赶紧呢上食儿。
15: 行，我这还得往里搭苞米面。哎。
17: 咱们大伙儿坐车都挺累的，我们几位大伙儿唱两段行不行？唱一段，
18: 行，
17: 唱两段。
18: 那个，那啥，那我就唱一个呗。
17: 唱一个，
18: 唱一个。

0: 处处有其人。
1: 好。

0: 回门。
1: 小两口啊，啊，咱俩这样好像老两口。行，就来一对，
0: 来吧。啊，你看我这小帽，你看，你看，这还老新鲜了。哼，
1: 这家整的还挺前面哈。
0: 哎，对，
1: 来吧，
0: 好吧，
1: 开始。
2: 正月也是年啊，
3: 正月初三事儿啊。哎，
4: 姐夫。
3: 要回门
4: 啊！这这小子还挺热闹。
3: 叫一声他，
2: 你过来呀！
3: 有点事儿，
2: 你看看外面，
3: 还有风声啊！
2: 咱两个人呀，
3: 抱着孩子啊，
2: 齐串门。当天
5: 大家都注意了啊！
2: 看一看，
5: 注意照看好自己的物品，还有钱包。
3: 当人啊！
4: 我能有你嗓子？
6: 大家看好自己东西啊！看戏，
0: 我再来个立柱。
6: 看好自己东西。
0: 看，我们小猫，哎，小猫，小猫，
6: 大伙儿，大家看好自己东西。检查一下自己行李啊！
0: 拿好东西，
6: 抓紧时间往前走。
7: 又来这套把戏，哎，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不长眼吧？他们偷两个，哪个人做的？
6: 哎你干嘛？哎你干嘛去？你给我回来，回来。
0: 你凭啥告我？我犯哪条了？
4: 你自己在车上干啥了？心里没数啊？同伙呢？唱二人转那帮同伙呢？
0: 同伙？现在都没有同伙了，都是同志。
4: 在我偏偷东西在哪儿呢？
8: 同志在这儿呢。
9: 来来，
0: 好了呀，警察同志，你这个
4: 还自己送上门来了啊？对呀、啊，报道。
8: 凭啥呀？你让俺们蹲，俺们就蹲，那我不成王八了？
4: 你们几个？在车上行窃，犯罪事实已经掌握了，老实的跟我回所里，快点！
8: 你有什么证据啊？谁丢东西了？丢啥了？东西在哪儿呢？哎，你查，来来来，
0: 查，你查呀！
4: 我查啥呀？回所里慢慢搜，走。
8: 哎，你等等，我这你。

0: 要是敢打我，这性质就不一样了啊！
1: 我砸我自己，就说是你砸的。
2: 对，我俩是证人。
1: 还讹上我？哎，你砸死！你砸一我瞅瞅，给你砸残废了，我养你，你砸死他！
2: 警察同志，捉贼拿赃，捉奸拿双。你说你一点证据没有，我们偷谁了？偷的男的还是偷女的？啥都没有，趁早把我放得了。再说我们几个在车厢里头表演几个小节目，那不是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吗？同时又活跃了车厢的气氛。你应该表扬我们才是。我们犯哪条了？你新来的吧？走后门上来的。放了得了，新娘往一顶，早晚也得放。
3: 你咋能让汪鑫一个人下车呢？那人家那么多人，汪鑫身单力孤的，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谁负责任呢？咋的？你这又不说话呀？
4: 他像兔子一样，噌的一下就窜出去了。我喊他不要追，可他不听，你这让我咋办呢？
3: 他是你的兵，他不听你话，是你管教不严，你失职。
4: 行，那就请组织上处分我吧。
5: 我也是急，我说话冲你，你别往心里去，干啥呀？在这
4: 对事不对人，我明白。
6: 回来啦！
5: 回来。
6: 你那衣服不用挂那儿了，得洗洗了。
5: 这衣服不用老洗，洗惯了它就不利索了。
6: 啥不用洗啊？你看看你这衣服啊，立挺到立挺了，都快立地上了。
4: 我说不用洗就不用洗，你这是咋还不听话呢？
6: 我说用洗就用洗，你咋还不听话？
5: 这我的衣服，得听我的。
6: 你还是我的人呢，得听我的。
5: 行行行行，听你的，真拿你没招。
6: 你看看你，你说你干啥呀？一回来就发这么大脾气。
5: 干啥呀？还不得小崽子惹的？
6: 哎呀，去，进屋说。这小王又咋了？
5: 咋了？不听我话，私自下车去追疑犯，害得我在领导面前挨了一顿口水呗。
4: 又，哎，又咋了你？
6: 咋了？这不跟你年轻时候一样吗？
5: 我年轻时候啥样啊？
6: 不就这样吗？这种事儿你少干了啊！你都忘了，把你师父气的跟点着了的炮仗似的，房顶都掀翻了。
5: 行了行了，咋还说上我呢？这可是。
7: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4: 哟，回来了啊？累了吧？
5: 不累。
4: 渴了？喝杯水。
5: 我自己来了。
4: 哎，哪能呢？劳模倒水呢？哎呀，舍命追疑犯，这就是劳模。我估摸用不了两天该带大红包了。
5: 行了，走了。
4: 哎，我说你下车的时候听没听到我喊你啊？
5: 听见了。
4: 那咋还去追呢？
5: 那不追贼不就跑了吗？抓贼是态度问题，要是连这态度都没有，那还当啥警察呀？
4: 你的意思我不配当警察呗？
5: 我没有这意思啊，我这是说事儿呢。
2: 你不就想冲大个吗？
8: 我告诉你，你没碰到硬茬子，否则就你那个小命早扔那儿了。
5: 反正我还是那句话，这抓贼是态度问题，

0: 要是连个态度都没有，就不配当警察。李家柱，哎，谁不配当警察？干啥呀？
1: 想给我整骨折了是不是？
2: 消消气儿，快！
0: 徒弟汪鑫私自下车追嫌犯，把师傅马奎气得动起了手来。在明晚的剧情里，师徒俩的关系再次降到了冰点。
1: 我爸他火气大，你别埋怨他。
2: 你这火气也挺大的，能不能好好说话？他对别人也这样？
3: 我们俩都十年没见了，我也不知道。算了，这过去的事就不提了。
1: 他也是为你好，怕你受伤。你想想，你干那事儿多危险啊！那要真有个三长两短，可咋办啊？
3: 老爸，你先说。
1: 说话呀，还是让王鑫先说吧。是这么个事儿，车上有几个人，唱二人转，目的呢是吸引乘客的注意，完了同伙伺机行窃。我本是想在这个车上抓他们，可车到站了，当时脑子一热，我就下去追。马奎同志一直劝我说不要去。
3: 但我没听，一意孤行，违反了相关的规定，认错认罚，甘心接受组织处分。说起这个事儿呢，我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么说吧，要是能够早点发现案情，那就能早点控制住他们，也不至于让车上的旅客呢受那么大的损失。
0: 大家也都知道，我这在外边荒废了十年，刚回来工作几个月，还没回过来神儿。这个事情怪我。当着一众同事的面，马奎主动扛下了所有的责任，也终于平息了这场风波。可在南来北往的列车上，师徒俩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3: 啥东西丢了？
4: 手表。
0: 手表上牌子，上啥牌子？
4: 那个重点是都是我去借的工业票，借了十二张，然后还借了一百二十块钱买的，这他妈非得要！你说是不给不行，彩礼。
2: 你这是彩礼啊？你自己杀青了，心里没数呀？我妈又不是看咱俩感情好，你一块手表就想娶了我？现在表丢了，这咋不想娶我呀？
3: 等会儿面你说，这干啥呀？你说这都是你，
4: 我们今天早给我戴上门丢了。
3: 戴上，找你手都给剁了。你说这干啥呀？
4: 就是表没了，你还想不想结婚了？
2: 我们今天
4: 不
2: 着急，
4: 不吵了，行吧？王鑫，把他们情况记录一下。
1: 我去看看。
2: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零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
0: 哎，干什么？干什么？哎呀！
2: 马奎看准了现场这位十分可疑的乘客，却没能从他的身上找到丢失的手表，没曾想对方却开始借题发挥，给马奎制造了个大麻烦。
3: 人家乘客说了，你把人家手腕子弄骨折了。
4: 就那小偷吧，有那么严重吗？那
3: 人家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呀，那委屈的不得了啊啊！说是好好的一个人，让你给说成是坏人啊！那手腕子活活就给弄骨折了。
5: 现在要你报销医疗费啊，伙食费，雇人照看费，
6: 还有什么身
5: 体？那就心情调整费啊。
4: 心情调整费，这是个啥玩意儿啊？
5: 他说你把人家吓着了，那刺激着了啊，那睡不着觉啊。这一闭眼呢，全是你这张脸，那成宿的做噩梦的。
4: 不对吧？睡不着觉，还能做噩梦吗？
3: 人

0: 就是表达一种这种不得劲儿、难受的状态，这种感觉。
1: 小王说的对，就是这意思。
0: 你看，我跟你说啊，这马奎同志给不少人的手腕都造成过伤害，是他要是能报销，也给我报销一个。
2: 哎，老爸，老爸，
3: 你去见见他，说两句顺耳的话，争取少掏点钱。
4: 顾队长，我是一个警察，我去跟小偷说顺耳的话，你觉得合适吗？
0: 那得是贼顺耳的话。贼也是人，说两句就说两句。
2: 坐那儿去。这，你捧哏呢？你说相声呢？在这儿一句一句的。
3: 不管咋说，那人家找上门来了，咱们理亏啊。你顺着忙啊，麻烦麻烦，你先让他把伤养好了。你至于说他是不是贼，等以后拿到证据再说。
5: 碰上这样的人和事，领导建议马奎低头认错，大事化小。可马奎却第一时间自己沿着铁路找起了那块丢失的手表，而且这一找不要紧，还在铁轨上遇见了熟人。
6: 站住！站住！
0: 你怎么能跑？
6: 站住！哎哎，站住！哎哎哎哎哎呦！哎呦嘿！站住！哎哎哎
0: 哎！人呢？我天哪！哎呀！怎么的？不行了？累了？
4: 何三姐，啊，有本事！
0: 哎呀，
4: 你过来呀！哎呦
0: 呦，还砸我！
4: 我跟你说，你要累了，这样，我把你接回我们家供起来，吃喝拉撒我全都包了，但我不陪你睡。
7: 别让我抓到你，抓到我饶不了你。
0: 哎，你还抓我？你来呀，你来，来，我过来让你抓。
8: 哎，我走了。
0: 来，
8: 哎，你来了。哎，我要过来了。哎，我要走了。
0: 表是我偷的，你能把我怎么的？你能把我怎么的啊？
5: 马奎的经验丰富，嗅觉敏锐，再加上徒弟汪鑫的及时出现，这下对方怕是插翅也难逃了。可眼下最关键的物证，那块列车上丢失的手表到底在哪儿呢？预知后事如何，明晚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南来北往，我们不见不散。
0: 老马，表，别动！干啥呀？
9: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啊，看剧领红包，拿好礼。
7: 侯三金，回去啊，就把这表上的指纹提取出来。要是跟你没关系呢，你就是确实被冤枉的了。如果是你的指纹，知道你自己是个啥下场吗？

0: 来，旺仔牛奶给你。
1: 哇！
2: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3: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3: 还是你喝吧。
2: 没关系。
3: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
6: 旺旺，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哇，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来看时政要闻。
10: 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听取全省学习教育工作情况、省委常委会学习教育查摆突出问题整改整治和三项民生实事进展情况的汇报，研究部署学习教育下一步重点工作。省委书记、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朱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求是》杂志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习近平总书记给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两国学生的复信和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精神，根据省委要求研究学习教育等工作。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朱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安全生产、黄河三角洲生态保护、招商引资等工作。
2: 高考进入第二天，外语科目考试顺利结束。为保障听力考试顺利进行，各地对考场入场核验、考场周边静音保障做了细致的安排。
3: 和其他科目相比，外语考试要求开考前15分钟停止入场，对考务组织的要求更高。省内各个考点优化流程，增设安检通道，确保在截止时间前完成全部检查，整场考试入场秩序井然。
4: 我们严格按照组考要求完成照明、外语播音、空调、计时钟表、视频监控等全系统排查调试，逐项核验设施设备，保障各类硬件运转稳定。
3: 为了给听力考试创造良好环境，全省多地同步开启静音护考行动。淄博、滨州公安交警出动无人机与地面警力铁骑，在考点周边2公里范围空地联动巡逻，严查车辆鸣笛、人员喧闹等干扰考试的行为。本次管控全程采取动态巡查，
5: 全程静音执勤，及时处置路面突发状况，疏导车流人流，全力以赴为考生打造安静、安稳、有序的考试环境。
3: 临沂、日照、德州、济宁等地住建局、生态环境局和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用噪声检测设备紧盯考点周边500米核心管控圈，拉网排查在建工地、建材运输、生产企业、商户等噪声易发场所，做到发现问题马上处理。
6: 一旦瞬时噪音超过55分贝，就有可能盖过听力播音，造成听音模糊，干扰考生判断。所以我们全程动态监测，实时捕捉瞬时噪音数据，做到超标即预警，预警即处置。
3: 明天将进行普通高考全考科目考试，按照安排，考生不需要更换考点，只需调换到对应考场即可。
2: 大唐山东运城630摄氏度国家电力示范项目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营，发电热效率突破50%，刷新全球煤电领域世界纪录。
7: 我宣布1号机组168小时试运圆满完成。
0: 作为“十三五”期间国家唯一立项的百万千瓦级煤电示范项目，大唐运城项目通过提升机组运行参数、优化系统结构等方式，成功打破煤电效率天花板，
8: 创下了同类型机组温度、压力、效率、煤耗4项世界之最，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火电行业的高端耐热材料卡脖子难题。
0: 蒸汽温度是决定煤电发电效率的关键。此前，全球最先进的机组稳定运行温度普遍在600度左右，该项目将运行温度提高了30度。核心突破源自国产自主研发 G115 马氏体耐热钢的首次工程化应用，用更少的耗材承载更高工况参数。
9: 前材料的知识产权是在国外，但是我们现在用的都是咱国内自主研发的，实现了受热面材料的一个全面的国产化。
0: 效率突破带来显著的绿色节能效益，相较于常规百万千瓦级燃煤机组48%的发电热效率，该项目每年可节约标准煤20.8万吨，节煤增量可满足25万户家庭全年用电需求，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供了可复制的世界级样板。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明天我们再会。

0: 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0: 碧朗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3: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4: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2: 中国手艺，看见琢背成针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5: 喂，你好，
6: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5: 那再增加十个人。
6: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5: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6: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

致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

曹植写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书图，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夷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化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链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链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儿求而不得的遗憾之美。

它，0.4毫米的厚度，先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石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

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毯，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型，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这是一分钱硬币，它的厚度为一毫米。这是一个普通鸡蛋的蛋壳，厚度为0.33到0.35毫米。这是一张标准的 A4 打印纸，厚度为0.104毫米。这是黑桃糕饼杯，口沿处仅为0.2毫米，不到两张 A4 打印纸的厚度。它不仅薄如纸，还黑如漆，亮如镜，硬如瓷。这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不是产自现代，也不是产自唐宋元明清任何朝代，而是出自原始社会的史前时期，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

自从90多年前，娄山文化在山东章丘龙山镇一个叫做程子崖的地方被发现并被命名。在龙山文化广阔的分布区内，黑陶糕饼杯接连出现，它们由此成为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根据它们轻薄的特性

称它们为蛋壳黑陶杯。这件蛋壳黑陶糕饼杯出土于山东日照东海域遗址，是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杯中最精美的一件。上部为杯体，中间是细管型糕饼，中部是鼓起的饼腹，布满密密麻麻的漏孔，内部放置一粒陶丸，晃动时会发出清脆的响声。杯高26.5厘米，口径9.4厘米，只有93克，相当于一个半鸡蛋的重量。世界考古学界赞誉它为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光洁素雅、沉静内敛的外形，高贵典雅的气质，凝视着它，它的美震撼人心。这件最精致之制作，自从1973年出土以来，一直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但在反复复制的过程中，有人似乎领悟到了4000多年前神秘工艺的制作方法。选择河湖中沉积的杏泥，反复淘洗。极为纯净和细腻的陶土才能保证陶胎的高度致密和坚硬。这是当时的手工机械，高精度的惯性快速陶轮。但在轮制过程中，即使是最专业的工匠，也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能成功制作出一件只有几毫米厚的蛋壳陶胎。入窑烧制时，必须精准控制窑温，稍有差池，极薄的陶胎就会炸裂。烧窑后期，封闭陶窑的排烟孔，烧窑用的松树脂所含的油性，加上还原焰的恰到好处，将碳分子在高温状态下渗透到胎体的微孔里。胎体致密，内外漆黑且油亮的蛋壳黑陶最后形成。这就是4000多年前的黑科技，高温渗碳技术。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对高温渗碳技术的掌握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今天的复制者，即便运用现代技术，与真品也相差甚远。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件登峰造极的工艺品一定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影响后来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礼制已经在以山东为主的海带地区产生。龙山文化将礼制继续发扬光大。所谓藏礼于器，蛋壳黑陶杯和这些精美的玉器，就是先民们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他们用无比尊贵的器物表达对天地祖先的尊敬和崇拜。时隔4000多年，它的尊贵气质丝毫未减，它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带给今天的人们以无尽的想象。

1960年的南京西栈桥，一把考古铲掀开了一场在青砖上持续了千年的对谈。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与春秋隐士荣启期，他们来自相隔700年岁月的两个朝代，但这些超越时代的自由灵魂，因相似的精神追求，得以跨越时光的天堑，在青砖上永恒共鸣。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出土于南朝公山大墓，

处在南北两壁，两壁均长2.4米，高0.88米，是现存同类砖画中规格最大、内涵最丰富、保存最完好的一件，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一幅魏晋人物画的实物，也是现存最早的竹林七贤人物组图，填补了六朝绘画稀有传世真迹的空白，构建了中国绘画史的重要篇章。画中的竹林七贤为魏晋时期的七位名士，他们于竹林清谈，于山间隐居，是乱世中的文化传奇与风骨明灯。另一人物为早于七贤700年被孔圣人赞叹善乎自宽的春秋隐士荣启期。南壁之上，嵇康一曲《广陵散》弹出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悠远。阮籍仰首长啸，身边酒器中的浮鸦是南朝酒量标尺。山涛直飞而饮，八斗方醉。王戎斜身靠机，手持长柄找杖，自得其乐。北壁之上，向秀闭目沉思老庄之学。刘伶指尖蘸酒，双目微合，将胸中激荡凝于杯盏之间。阮咸怀抱四弦琴，此后1000多年，这把乐器被冠上了他的名字——阮咸。荣启期长须披发，与七弦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整幅砖画不是简单的木饰装饰，而是一场精密的古代工程。南朝的匠人运用磨印拼嵌技法，先将绘画粉本分段刻在木模上，再压印在未烧制的砖坯上。每块砖侧刻有机上行四、向秀左三等方位编码。砖块经高温烧制后，根据编码重新拼砌，类似现代拼图的索引系统。这种磨印拼嵌工艺比欧洲教堂彩绘玻璃的模块化创作早了数百年。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不仅有着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更承载着中华文明里那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风骨，那些历经磨难仍熠熠如初的信念，那些在暗夜中依然璀璨的人格光芒。正如砖画中那株银杏，他见过王谢堂前的飞燕，看过秦淮河畔的画舫，如今又在博物院玻璃幕墙上投下21世纪的剪影。当春风再一次拂过他的心叶，我们仍能听见那穿越千年的自由吟唱，在每一片青砖的纹路里回响。

在它长不足60厘米的剑身之上，密布着细密规整的菱形暗纹。封存岁月的寒光，犹带锋芒的利刃，让它从出土那一刻起，便成为解码先秦文明的关键秘玉。

1965年冬，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打开内棺，一把青铜剑映入眼帘。它静静躺在墓主骨架左侧的漆木剑鞘内。

保存完好。湖北省博物馆南馆，越王勾践剑的展厅前总蜿蜒着长队，跨越2500多个春秋，它依然保持着误差为0.3毫米的极致平直度。剑身长47.2厘米，通长55.6厘米，宽4.6厘米，重875克。每一处皆经精心锻造，凝聚着越国匠人的非凡智慧与时代气象。剑首如绽放的金属之花，向外翻卷成精致圆盘，内铸11道同心圆，每道间距仅0.2毫米，恍若时光雕刻的年轮。剑身布满黑色菱形暗纹，结构严谨，形制规整，展现出先秦时期卓越的铸剑技艺。剑阁处镶嵌的蓝琉璃与绿松石，恰似镶嵌在青铜上的星辰，诉说着古老的传奇。现代科学检测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越王勾践剑含铜量约为80%至82%，含锡量约为18%至20%，其中剑脊锡含量较低，故有竹般柔韧，剑身锡含量较高，造就霜雪般锋利。而保存完好的木质剑鞘、层层相套的棺椁、密封性极强的白膏泥以及中性的地下水，多重天然保护阻隔了空气，共同保存了这份奇迹。剑身8个鸟篆铭文，越王鸠浅自作用剑，道尽了他与主人的不解之缘。鸠浅正是那位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公元前494年，吴越之战，越国惨败，勾践忍辱负重，臣服于吴王。归国后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并铸成了这把利剑。它承载着国仇家恨，最终助勾践击败吴军，成就霸业。依据墓中竹简记载，考古学家推断望山一号墓的墓主是楚悼王的曾孙悼固。至于越王剑何以出土于楚地，是楚越交往中的贡品或战利品，亦或是战国时期楚国灭越后传入楚人手中，学界目前尚无定论。展柜的玻璃隔绝了尘世的喧嚣，越王勾践剑就这样静默着，任光阴流淌。那些曾经随剑锋流转的波澜，早已敛入深邃的金属肌里，在恒温的静谧之中，守护一段不被惊扰的传奇。它以青铜之躯，既承载过开天辟地的锋芒，亦沉淀出宁静致远的从容。它以不朽之姿向世界昭示，一个于逆境中仍仰望星空的民族，终将在历史长河里绽放永恒的光芒。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

0: 谨防泄露，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虎未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2: 因为摘和釉咱们这个风格吧，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3: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1: 中国手艺，看见缘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8号，农历4月23。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强调持续在一体推进学查改上下功夫，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见行见效。林武主持并讲话。
1: 省政府党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周乃祥主持。
0: 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1: 开局155一线求解专栏关注东阿县两高腾退园区变身循环产业基地。
0: 山东强化政策支持，优化投资环境，全力服务外资企业发展。
1: 大唐山东运城630摄氏度国家电力示范项目投入商业运营，刷新全球煤电效率记录。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听取全省学习教育工作情况。省委常委会学习教育查摆突出问题整改整治和三项民生实事进展情况的汇报，研究部署学习教育下一步重点工作。省委书记、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履职尽责、干事创业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认真落实四个深入学习要求，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发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示范带动作用，抓实全面覆盖学习，做好分级分类培训，深刻把握正确政绩观的科学内涵、实践要求和核心要义。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中央第二指导组的有力指导下，学习教育进展顺利，取得良好效果。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持续深化侦查实改，深刻剖析典型案例，着力加强督促指导，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持续在一体推进学查改上下功夫，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见行见效。会议指出，抓好学习教育查摆突出问题整改整治和民生实事，是检验政治忠诚、政治担当、政治能力的重要标尺。要认真对照中央部署任务，对照前期查摆问题情况，对照高质量整改整治要求，组织开展学习教育问题查改回头看，坚持研督实导，推动建章立制，把开展学习教育同推进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切实把整改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0: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求是》杂志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习近平总书记给参加共行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两国学生的复信，和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精神，根据省委要求研究学习教育等工作。
3: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结合山东实际，加强统筹谋划，推动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要积极服务国家总体

0: 体外交大局，深化中美青年互动往来，要实施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高标准一体推进学查改，以扎实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钟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有关工作。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聚焦矿山、化工、燃气、道路交通、烟花爆竹、海上等重点行业领域，穿透式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要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确保安全度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抓好水环境治理、湿地保护修复、绿色生态廊道建设等重点任务，推动黄河三角洲生态保护取得更大成效。要完善招商引资工作机制，创新招商引资模式，以高质量招商引资培育发展新动能。要科学做好生猪产能调控，优化养殖结构，促进生猪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高质量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山东传统两高企业产能正通过政策调控不断压减优化，腾退后的企业和园区如何接续实现转型发展，来看记者在东阿县的观察。
3: 记者来到东阿县江楼循环经济产业园，一眼望不到头的废旧冰柜正齐摆放在一座崭新的厂房旁边，它们都是润泰环保科技公司的原料库存。走进厂房，浙江老板张海华正带领工人安装产线，再过一个月拆解设备调试好，每年就能把760万台废旧电器转化成10亿元真金白银。
4: 货柜自动化，铜田铝塑料自动
5: 封存。
4: 东阿政府做了一个我们浙江商会走进东阿大型的招商活动嘛，我来的地方这里已经拆完了，他说上这里来搞一个循环资源产业园，到了这里感觉到了家的感觉。
3: 如今的绿色厂区，过去矗立的却是红色高炉。经营了20多年的冶金企业新华特钢是园区曾经的主人，也是当地群众重要的收入来源。2021年，国家要求沿黄重点地区工业项目入园区，全省钢铁产能格局迅速调整转移，新华特钢也面临着被腾退。
6: 心情不太么个是吧？不是滋味。企业带到村里啊，咱说实话是给咱那的村民带来了很大的这个福利的。
7: 哎呦，一种心情很低落。都在特钢工作以后，
8: 这分了两次才出。我都没敢到前面去，20天。
9: 那么原有的新华特钢有2500多名员工，还带动了生产性、生活性服务业的就业，能达到20000多人，也是倒逼着我们要克服一些困难，来加速这个园区的破茧重生。当然，我们也没有急功近利，那么有可能解决一个现实的问题，可能又给未来留下更大的问题。
3: 田学超告诉记者，园区转型不能急功近利，但民生问题却刻不容缓，老百姓和园区深度绑定，转型的速度直接关乎民生质量，如何破题呢？
10: 你好，我是李。
3: 在江楼镇党委书记国立的办公室，记者看到了一份当时仅停留在案头的文件。
11: 这个就是当时我们申请这个钢管产业园的一个论证和分析文件，就是想围绕我们现有的这些产业，怎么能把这个地方，再落项目，然后再发展。
3: 但经过县里的集体研判，这些新项目一一被否定。新园区并不是缺企业，而是需要能持续发展下去的好项目。与此同时，山东“十五五”规划出台，提出要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打造重点废弃物循环利用全产业链。这给了东阿新的启发。
9: 那么前段时间在4月27号全省的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上，专门把我们循环经济的发展在大会上又做了进一步的这种阐释和强调。我想我们这样一个方向呢，应该说也是恰逢其时。还有呢，我们要7月9号要专门搞一个循环经济的这样的一个专题的招商大会，我们要把行业里边的龙头企业要往这招引，用思想之变来推动我们的发展。

0: 发展之变，
1: 新的思路带来新变革。当地按照循环经济定位招商，先后招引生物机能源、废旧金属处理等领域的9家企业入驻园区，不仅能吸纳全国市场的回收资源，园区的废弃物也能就地产出天然气、热能和有价金属等高附加值产品。原先腾退的新华特钢抓住这个机遇，重新加入园区的废钢处理项目，还拿出企业资金保障社区居民每人每年2200元的补贴。园区全面投入运行后，各企业就地吸纳的新华特钢原有的劳动力，
2: 现在逐渐的企业都起来了，这以后呢同样的给这个村民带来经济的富裕。
3: 安置费用资金，这个企业就拿出省里给了一部分资金补贴，这个地方政府啊也给我们周边的以前我们做的公共事业啊，就是取暖了，也付出了很多。
1: 记者了解到，今年下半年园区将实现全面运行，初步年产值预估超过20亿元，满载招商后稳定突破100亿元，基本接近原先新华特钢高峰期的水平。而新园区的产业门类更多元，抗风险能力更高，居民收入水平和商业带动能力也更强。从红色高炉到绿色拆解，颜色的变化也是发展逻辑上的调整，不再压住单一高能耗企业，而是培育起绿色循环的产业生态，造福一方百姓。
4: 外资企业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力量，山东不断强化政策支持，优化投资环境，全力服务外资企业发展。在山东普益西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的装配车间，工人们正在加紧赶制一批出口美国的高尔夫球车专用电机。
5: 这款电机呢，主要是我们针对欧美市场的客户定制的一款高端电机。它根据这个高尔夫场地的一个路况，就是启动和加速啊，都相对是平稳的。这个电机呢，还有一个驻车的功能，就是说我们在断电以后，它会自动的立马让车辆停止在原来的位置，它不会有一个窜动。
4: 目前，这家韩国工厂生产的高尔夫球车专用电机占据美国市场40%以上，并与国内众多头部特种车辆整车生产企业开展了深度合作。随着产能扩大，企业需要建新厂房。然而，由于项目所在地涉及行政区划变更，厂房建成后，水源的接入需要跨区办理。当地政府派出外商服务大使专人跟进沟通。
6: 企业落地在德州东外环以西古川高科产业园区内，自来水、排水管网等基础配套设施属于天渠新区管辖。在企业反映用水诉求后，我们积极对接德州天润自来水有限公司，经与各部门沟通协调，仅用5天时间，企业就解决了自来水开口的问题。
4: 解决了后顾之忧，企业全速扩产，产值增长超过预期。
7: 今年上半年，我们的产值大约有5000万到6000万之间，相比于去年，企业的增长在13%左右，全年1.5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4: 现在，越来越多外资企业正融入山东制造业体系当中。在位于潍坊的德纳山东电机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为欧洲、北美以及印度等国家赶制订单。据了解，今年公司订单量排期已延伸至3季度，产品在全球高端公交市场占有率超50%，稳居行业第一梯队。
8: 今年呢，我们将重磅推出3款产品，首先是电驱动的集成单机减速箱，还有碳化硅控制器，还有电子的动力输出模块。这3大产品，它们拥有各自独特的优势，比如说高集成度、高可靠性以及高效节能，它们将成为我们抢占市场的尖刀产品。
4: 德纳山东电机有限公司是一家来自美国的外资企业，随着产能的不断攀升，企业原有的产线已经很难满足订单需要。为解决企业难题，当地政府积极靠上，帮他们找智能制造服务商提供定制化改造方案，同时将他们的新能源电机增资扩产项目申请列入省技改导向目录。
8: 在上面是我们德纳全球生产的动态看板，包括目前的订单交付率以及是否有质量隐患的等等一系列数据，可以通过这些动态数据的捕捉和实时监控，我们动态调整目前的生产状况，以满足全球标准。
4: 据省商务厅统计，今年1至4月，山东实际使用外资33.1亿美元，其中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12亿美元，占全省的36.3%，占比较去年提高7.2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

0: 融外资17.1亿美元，占全省的51.6%，落地过千万美元项目84个，合计到资24.6亿美元，占全省的74.3%。
1: 眼下，各地一批涵盖产业体制、绿色转型、民生改善的重点项目加速推进，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
2: 我现在是在东营数字农批冷链物流产业园项目的建设现场，目前1、2号冷链物流中心工程已完工，库内制冷已完成，整个园区预计7月正式开园。
0: 项目总投资12亿元，规划建设商贸物流、冷链物流、农产品交易中心等板块，投用后将集聚电商、冷链、食品深加工等龙头企业，完善全产业链布局，年产值预计超10亿元，带动近1000人就业。
3: 为入驻企业提供仓单质押、货物代采等金融服务，形成以仓储为基础、统仓共配、电商、金融等业务融合发展的格局。
4: 这里是肥城化工产业园能源综合利用空气岛建设项目现场，工人正在进行设备安装，空气岛破解传统制气高耗能的难题，为园区绿色发展注入新动能。
0: 项目总投资1亿元，规划建设日产300吨液态产品的空气分离装置，就地回收园区企业富余高温高压蒸汽作为生产动力，分离产出液氧、液氮、液氩等工业气体，保障园区生产和周边销售。项目计划9月试生产，相较传统电力驱动空气分离，综合能耗降低超30%，年减排二氧化碳32万吨。
5: 项目投产后，可年产各种工业气体约14万吨，年营收1.2亿元，持续助力绿色高端化工产业体制升级、低碳发展。
0: 近日，济南起步区综合医疗中心项目取得阶段性进展，7栋建筑主体结构全面封顶，工程正式转入内部装修阶段。该医疗中心整合6家专科医院优质资源，布局综合诊疗、妇幼保健、传染病防治等功能中心，补齐济南黄河北岸医疗短板。项目预计明年10月竣工投用。
6: 其中，感染性疾病防治中心采用平机结合设计，日常满足常规医疗需求，遇到突发情况可快速转换为重症救治基地，将成为一处服务省会黄河北岸、辐射周边区域的现代化区域医疗中心。
7: 山东发挥政策性金融引领作用，以金融活水精准灌溉，全力保障夏粮收购，让丰收在望变成丰收到手。
0: 在枣庄市台儿庄区，种粮大户孙进峰的3000多亩麦田里，3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一亩地从收割到脱粒用时不到10分钟。虽然去年秋汛导致小麦晚播1个月，但经过科学管理，麦田长势喜人。
8: 因为三四的表现比他们更优秀，一个抗老化，分解也比较强，抗种还比较好。今年不能低于1200斤，比往年应该高100多斤。
0: 孙进峰说的“锦麦34”是山东省农科院作物所选育的新品种，继承了功勋品种“锦麦22”的高产广式基因，通过株型改良，产量又有新突破。
9: 耐晚播特性是非常好的，小分解然后早的就退化完了，目前生产上没有发生过倒伏的现象，一节间然后短的话它就抗倒性就好。
0: 高产优质让这里的粮食成了收购企业的香饽饽。
10: 它的蛋白含量最高能到14点多，然后容量也挺高，适合这些面粉厂。所以我们收储企业对这个很喜欢。
0: 运河粮油的小麦收购量占到当地总产量的90%，集中收购期企业资金压力巨大。
11: 集中售粮基本上集中在就是6月20号到7月20号，高峰的时候一天都是收个900吨左右，总资金的需要7000万。这个量是比较大的。
0: 破解资金难题，农发行枣庄市分行联合当地政府推出政府信用保证基金贷。
12: 信用保证基金的组成是由财政性资金还有企业的资金，规模是5000万。我们以这个信用保证基金放大10倍来进行这个授信，每年授信是5个亿，按照这个夏粮收购的进度来进行投放。
0: 不仅要有钱收粮，还要有仓储粮。
7: 当地创新推出粮食战略储备及应急设施专项贷款，支持七所粮库进行现代化改造，确保颗粒归仓。
13: 总投资是3.3亿元，然后我行申请的贷款是2.6亿元，用于呢这个粮食仓储的提升，还有配套这个60余公里的这个道路，方便农户呢去做粮食的销售。
7: 金融活水按需按时下达，保障了粮食收购有序进行。

0: 截至目前，农发行山东省分行已筹措300亿元信贷资金，专项用于支持夏粮收购，计划向250余家粮食收购企业发放夏粮收购信贷资金，目前已发放20.6亿元。
1: 我们今年下大力气创新了信贷支持的模式，开辟了办的绿色通道，满足企业各个时段的用款需求，这个确保收购资金供应不断的不掉链，这个确实做到钱等量。
2: 高考进入第二天，外语科目考试顺利结束。今年外语听力和笔试同场进行，为保障听力考试顺利进行，各地对考场入场核验、考场周边静音保障做了细致的安排。
3: 和其他科目相比，外语考试要求开考前15分钟停止入场，对考务组织的要求更高。省内各个考点优化流程，增设安检通道，确保在截止时间前完成全部检查，整场考试入场秩序井然。
4: 我们严格按照组考要求完成照明、外语播音、空调、计时钟表、视频监控等全系统排查调试，逐项核验设施设备，保障各类硬件运转稳定。
3: 为了给听力考试创造良好环境，全省多地同步开启静音护考行动。淄博、滨州公安交警出动无人机与地面警力铁骑，在考点周边2公里范围空地联动巡逻，严查车辆鸣笛、人员喧闹等干扰考试的行为。本次管控全程采取动态巡查，
5: 全程静音执勤，及时处置路面突发状况，疏导车流人流，全力以赴为考生打造安静、安稳、有序的考试环境。
3: 临沂、日照、德州、济宁等地住建局、生态环境局和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用噪声检测设备紧盯考点周边500米核心管控圈，拉网排查在建工地、建材运输、生产企业、商户等噪声易发场所，做到发现问题马上处理。
6: 一旦瞬时噪音超过55分贝，就有可能盖过听力播音，造成听音模糊，干扰考生判断。所以我们全程动态监测，实时捕捉瞬时噪音数据，做到超标即预警，预警即处置。
3: 明天将进行普通高考选考科目考试，按照安排，考生不需要更换考点，只需调换到对应考场即可。提醒考生提前确认自己新考场的具体位置，明天留出充足途中时间，避免因找考场耽误入场。
0: 大唐山东运城630摄氏度国家电力示范项目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营，发电热效率突破50%，刷新全球煤电领域世界纪录。
7: 我宣布1号机组168小时试运圆满完成。
0: 作为13五期间国家唯一立项的百万千瓦级煤电示范项目，大唐运城项目通过提升机组运行参数、优化系统结构等方式，成功打破煤电效率天花板，
7: 创下了同类型机组温度、压力、效率、煤耗4项世界之最，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火电行业的高端耐热材料卡脖子难题。
0: 蒸汽温度是决定煤电发电效率的关键。此前，全球最先进的机组稳定运行温度普遍在600度左右，该项目将运行温度提高了30度。核心突破源自国产自主研发 G115 马氏体耐热钢的首次工程化应用，用更少的耗材承载更高工况参数。
8: 前它的知识产权是在国外，但是我们现在用的都是咱国内自主研发的知识产权，掌握在咱们自己人手里的，实现了受冷热材料的一个全面的国产化。
0: 效率突破带来显著的绿色节能效益，相较于常规百万千瓦级燃煤机组48%的发电热效率，该项目每年可节约标准煤20.8万吨，节煤增量可满足25万户家庭全年用电需求，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供了可复制的世界级样板。由省发展改革委、省能源局组织的全省迎峰度夏大型发电机组电力保供现场会日前在华能济南黄台电厂召开，53家电厂签订承诺书，力争在前年100万千瓦级、去年60万千瓦级及以上机组双零行动的基础上，实现30万千瓦级及以上机组非计划停运率、出力受阻率均不超过1%的目标。目前全省30万千瓦级及以上机组共有145台，占全省机组80%以上，对迎峰度夏期间的电力安全稳定供应具有压舱石作用。
9: 2026年黄河流域专家基层型活动今天在聊城启动，60多名专家按照前期征集的基层科技需求，分3组赴沿黄90市20个县市区开展农业技术指导、成果推介、技术示范等下沉服务。

0: 省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实践与创新发展研究同步发行。山东日前启动2026年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申报，此次申报面向国家微纳制造创新中心、省重点实验室等单位开放，项目需紧扣山东标志性产业发展重大需求和关键科学问题，开展前瞻性、战略性及关键技术的研究，入选单位将获得100至200万元左右的经费支持。
1: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1: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2: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读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3: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三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2: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4: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5: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0: 三三四四五五，
1: 三三四四五五，有吗？爸，
2: 没有，
1: 我有。七七八八九九，怎么说？怎么说？
2: 你说少一个八。
3: 妈，
2: 你跟我一样啊！
3: 你周围环境好多，看几眼。
4: 咱俩意见，
5: 俩是意见。
6: 能连看那连几张？能连几张？
7: 没有啊，我进去了啊。
3: 来，
7: 我
3: 进七八九九。
1: 哎，见大爹，快来帮我看出来。不行了，赶紧跑掉。
7: 八九十，我操！
3: 上海西餐馆，
1: 哎，对，这还有个上海西餐馆，哎，下回来就带爸妈去吃一回，
7: 再我就要回去了，
2: 太贵了，
1: 没法。
7: 今天那顿晚饭是你做的？
3: 我知道西餐是
7: 味道真不错，只不过这段时间就学怎么做饭了，
1: 都得去一回了，对吧？
3: 睡懒觉，看书，做饭，黄金去了两次人才市场，回了一次交大，
1: 那得涂点黄金啊。
7: 那就业市场现在怎么样啊？都说今年比前两年好多了。
3: 我买点水果。
2: 嗯，好。
3: 解决户口的工作还是很难找啊。
1: 爸，挑个西瓜。
3: 我和几个留校读研的同学见了一面，和他们打听了一下考研的情况。这考多少钱？你买了几本书？
7: 不行，明白了。

0: 看看这林动作，现在都不能用谄媚，或者是拍马屁才行。
1: 现在简直就是一狗腿。
2: 不过小林，
0: 这个
2: 哥觉得你赌对了。你说过那些委屈，咱们有时候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了。
1: 要点啥吗？
3: 你买点苹果。
1: 行。
0: 喂，我先帮爸爸修个车。
1: 好的。
2: 没什么好吃的，妈。
3: 苹果，好。
0: 妈给你买点水果，车来了。嗯，你走了哥啊？行。啊，
2: 图南，等一下，把这些水果带回去。
0: 不要小心啊哥，行，爸妈，那我走了啊。
2: 哎，
0: 他给我付钱了，多少钱啊，老板？三块五。
1: 三块五，
0: 好嘞。
1: 哎，哎。
0: 咋地？多贵呀！哎呀，你别管那么多，孩子舒服，穷家富路。哎呀，先帮爸扛着这西瓜，走走。
2: 哥怎么会？这风吹的怪舒服的。
0: 哥有女朋友了。嗯？哥有女朋友了。
2: 哎呀，
0: 我说。我不是拿了几个保洁大礼包回家吗？本来打算让妈带回家送人，结果哥拿走了俩。哥也到年纪了，
2: 小婷动作做得不错。以后的事情啊，谁也说不好。是啊，咱们都这个岁数。谁能想到以后的日子是什么样啊？动辄脑子活，小婷稳，他俩没错。那风和
0: 桥，小心车啊！
2: 哎，好好好，你上海这些路啊、桥啊，名字取的怪好听的。
4: 包里头玉兰油、潘平、呼舒宝，我们做过调查，现在大部分的男人都不知道卫生巾是什么。
5: 苏州也
0: 不就一声不吭，直接拿走了两个。
6: 林同志，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恶心啊？
0: 这怎么恶心啊，小婷？
6: 我已经不能吃话梅了，你不能让我以后没法见哥。
0: 是色性也是。
2: 说什么呢？
0: 没什么，
4: 聊聊吃的呢。大家都在呢，
7: 你不回去跟家里人吃饭了吗？这回来监督我们加班。
4: 今天我装麻皮，老怀大卫啊。这水果自己随便拿，这保洁大礼包是给女孩们的。
8: 来，水果啊，
9: 谢了张工，
4: 拿着。
6: 装工大手笔啊，这包东西得有七八十元呢。明天中午我和李佳请你吃饭。
4: 说。行，那我下次再给你们多顺点。
10: 张老师，多顺点的。
2: 哎。
8: 让我扶着你。
0: 哎，不用背。呀。哎，那谁啊？
2: 应该是小周吧。
0: 小周是谁啊？
2: 鹏飞的对象。
0: 这臭小子有对象了
2: 啊！
0: 我是他舅舅，我就不知道，他告诉你。哎，
2: 行了，你小点声。鹏飞也到年纪了，别让人家看见穿的这么显眼，别打扰他们。
11: 鹏飞有对象，你都知道，我这个做舅舅的居然不知道。
2: 行了，别念了。我也是有一次卖票的时候凑巧遇上的。鹏飞瞒不住我才漏的口风，他说还没追到人家，让我先别张扬。
11: 不行，我得打个电话跟他妈说一声。
2: 哎呀，你省省吧。
12: 张老师回来了。
2: 哎，刘平儿。
12: 方姨。
2: 鹏飞从来都有自己的主意，你有功夫关心他，倒不如关心关心你儿子。小婷。

跟动辄好了，鹏飞也有对象了，珊珊连儿子都有了，怎么图南还打光棍？哎，你说咱们一开始让图南学建筑上工地是不是错？

0: 来啦！
1: 我在那个巷子口等你啊。
0: 哦，好。
2: 小敏不是嘎朋友了吗？阿妹怎么还是要去啊？
3: 珊珊嫁得好，小敏的男朋友阿妹不满意。
2: 迷信，迷信。

0: 你去了，我也是迷信。
1: 你不是不想跟安慰走得近吗？
0: 咱们厂里到了年纪还没对象，你自己数数还有几个。
1: 你现在也是半斤不嫌弃八两。
0: 你去了，头男结不结婚找不找对象我不管了。
1: 不说了不说了。哎哎哎哎哎，你好好问问啊，问清楚点。
2: 别跑！在这儿呢，
3: 在这儿。
2: 走走走走走，
3: 跑什么？

0: 爸，
1: 哎，
0: 我上班去了。
1: 哦，好。
0: 桌上有苹果。嗯嗯。
1: 哎，
0: 师哥。
1: 哎，偷完了。
0: 哦，他去现场了。
1: 哦。
0: 这个点儿应该也快回来了，你有什么事找他？
1: 哦，有点事儿。他要忙，你帮我带个话也行
0: 啊。啊、
1: 哦，我爱人呢有个同事，条件样貌都跟图南相当，想要见一面。这，
2: 哎，老大，你怎么来了？
1: 还不是因为你的事儿。星期六下午6点，南京路茂昌眼镜店门口，有人想要见一面。你星期六穿好点啊，千万别迟到了。
2: 走。
1: 哦、oh。

0: 都这么晚了还加班呢，这马上都要锁门了，快回去吧。那我先走了，你走的时候记得把会议室的门锁上。
1: 庄图南，我不明白。
0: 不明白很正常，画画这东西，你要是没灵感了，你就先停一停，说不定哪天就来灵感了。
1: 我不明白，
0: 每一个工作。

0: 其实正常都得适应个两三年，但你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你知道我说的不是工作，你要去相亲。熄灯喽！
1: 怎么了？不说了。
2: 回家。
1: 张头真要来了，一会儿咱们真被锁里面了。
2: 锁门了。
1: 老张头都过来了。
2: 你家该走了，你快下来吧。熄灯了，来了来了，
3: 怎么了？
2: 你家，你干嘛呢？
3: 你怎么回事啊？真来了，咱们真的被锁里面了。没回家的赶紧回家啊！熄灯喽。
2: 哎呦，
3: 还没走的赶快走啊！
4: 锁门了，锁门了，还没走呢，快点走！你看看，
5: 他们不是都跟你说了吗？
4: 说的我也听不懂，我说花儿，我说树，还说叶子。 还说了池塘里的鱼和水里的云彩，说的大概我都听不懂。给我说说，
5: 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我也说不上，
4: 这是好还是不好吧？这个呀，得看图南自己的意思。 说了等于没说。

0: 张图南为什么？
1: 李家咱俩是同事，手里还有俩项目了，你要是这样，以后咱俩咋相处？
2: 张图南，连于涛都看出来了，我要你一个答案。
0: 于涛知道个屁呀！
1: 他不知道，你知道，你给我一个答案啊！
0: 李家，你别这样行不行？咱们俩以后还得相处呢，你这样只会让咱们更难看。
1: 我只要个答案。
0: 你想要什么答案？你要什么答案？
1: 你要答案，那我的答案呢？
3: 那云阳返校之后，你都有避之不及。
1: 李佳，
3: 那个李佳，我……
1: 你可以去看书了。
3: 李佳，
1: 站住！
3: 我刚才本来想下课给你的，结果你走了，他们说你在图书馆，我去了也没找着你。
1: 你不用麻烦了。
0: 以后给罗夏阿姨就好，小丽回去拿的。我都不明白我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让你这么厌恶我。是你让我开始了自我否定和自我怀疑。我保持了那个状态很久，我不相信你一点都没有看出来我的难堪。你想要答案？
1: 我的答案呢？我们那时候没有很多的交集，只是彼此心中有好感，而且那时候我们都没毕业，这未来对我们来说太远了，我不敢考虑的。
0: 当然知道你为什么不肯给我一个答复，你说话很难听。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没必要拆穿。李佳，你的欲望太多了。我问你，到底是看上我，还是看上那些跟我条件相像的人？我要说真的搞不透，想你太现实了。
1: 你呢？

你能接受相亲让别人挑挑拣拣的，你不接受我现实？除了我的现实条件以外，你还看上我什么了？除了你对我的仅有一丝好感，那我还有什么？告诉我。 我问过东哲，如果我们要是不能来上海，他会去苏州吗？他回了我一句很混蛋的话。他说他当然会，因为他身体的欲望和他过日子的欲望，对象都会是小婷。可是李佳你不一样，你的欲望里从来都没有过，以前没有。 以后也不会有。你只是在拳王的力比之后选择了我而已。李佳，你很现实，但我也很现实。我不会仅仅因为你对我的一丝好感就妥协将就的。

0: 已经过了24小时了，回家之后可以热敷了，拿药了吗？拿了。有条件的话，还可以用热水泡泡澡，它有助于这个臀部的血液循环，再配合抹药啊，这淤血散得更快。
1: 单位给了1周的病假。
0: 护理得当的话，1周之后就好的差不多了。
1: 那位医生，我问一下，就不会有后遗症吧？
0: 不会，不过伤好之前啊，要避免久坐久站，要不然压迫脊柱啊，它会导致腰酸背痛。
1: 明白。
0: 好，
1: 谢谢护士。
2: 行了，人也走了，笑吧。
3: 真行哥，真行。
4: 你这要干嘛呀？
3: 抄一份给小婷，免得她担心。
2: 你告诉小婷了？那我爸妈知不知道
3: 啊？有轻重的呀，不会让他们知道的。还好没伤到关键部位，要不然庄稼下一代就只能靠我和小婷生了。也不知道能不能借用你的指标生两个，一个姓林，一个姓庄。哎呦，哥，我跟涛哥商量了一下，曲阳新村人多，能帮你搭把手的人也多，我那儿也有电话，万一真出了什么紧急情况，你打个电话叫人也方便。
5: 这次我保证第一时间赶到。
2: 哎，快闭嘴吧你！哎呀，我助理弄热去。
5: 哎，对，李佳打电话问你的情况，我跟他说就是外伤，没什么大碍，要我帮你带话吗？哦，动辄那儿有电话。
6: 雨刀，你要再说一句，信不信我立马翻脸上去抽你？
5: 你别矫情，设计院男多女少，你自己想清楚，人家李佳想要结婚谈恋爱比你容易。
3: 该说不说啊，哥，你这跳楼跳的。是时候，我就这周在上海，你但凡上周跳或者下周跳，我都在外地出差，没法照顾你了。
2: 你出差做什么呀？

0: 啊，我带队带样品去各个县市做一点最基础的地推。行吧，我去买晚饭，顺便带一份广播电视报回来。
1: 东哲，这次可真是偷得浮生七日闲啊，谢谢你啊。
2: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
0: 走了。
2: 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的认识。
3: 大舅妈，听大舅舅说你去寒山寺了，你怎么也信这个了？
4: 湖南年纪不小了。
3: 湖南哥那条件、那学历、那一表人才，他要想找他还能缺对象啊？你和我大舅舅就别瞎操心了，湖南哥主意正，你们要看他自己的意思。
4: 你怎么也说这样的话？
3: 还有谁说过呀？吴叔，陈叔，上车！
5: 哎，鹏飞啊，
3: 上车！
6: 哎，上来，上来！
5: 哎呀，哎呀，
6: 哎，上来！
3: 哎，坐稳了。哎，
6: 哥。
5: 哎，今天运气好啊，搭上鹏飞车了。
4: 啊，今天接到活了吗？
5: 今天挺好。哦。
7: 我把这个申请与后面的流程我也给说下来了。第一个是符合条件的职工，请向我们厂房房产科提出申请，填写职工购买。哎，王玲回来了。哟，今天厂里有些事情，我都没来得及做晚饭，要不咱俩去粥店随便吃一点啊？
8: 这么多人凑一起，厂里出什么事了？
9: 哎，厂里要卖房子了，你又会售房，办公楼前都贴出告示了。
10: 卖房子？卖哪里的房子呀？
9: 咱家哪有别的房子呀？就是咱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呀。
10: 我听，哎，
7: 王玲，王玲，想着，市里面和厂里面的所有的文件都贴在布告栏里了。我呀，把这所有的重点，哎，所有的重点我都抄下来了。咱边吃东西边听你讲，走。哦，
6: 王玲，哎，你过来听听啊，我去吃个饭。
3: 舅舅舅妈，
7: 哎，你们回来了，
6: 我们去吃饭
7: 了。你要不要一起来啊？
3: 不了不了，
9: 这不就成自己的了吗？
11: 住下去有
12: 钱怎么办呀？
9: 对呀，
13: 职工买房给优惠，下面的条款，售房范围。
14: 对已列入市政建设和旧城改造规划的住房、临街房、产权有争议的住房，全部出售。
13: 对。厂里那些破墙开的门面房，厂里不卖的。咱家运气好，项目是在家属区的，哪里都帮你卖。你再往下看，首发对象。哦，
14: 凡具有城镇常住户口，又符合分配住房条件的中低收入职工。
13: 我去厂里那个房产科问了，停薪留职的职工也有资格买，他俩就能买。但那虎哥是不是还在苏州啊？
14: 他为了保停薪留职，去广州的时候没有转户口，后来我就不知道了。没准虎哥还在苏州。
13: 赶紧吃。吃完了我就给林工打个电话，明天一大早啊，我再去抄一下文件，到时候给他们寄过去。
14: 你去隔壁接到工人电话亭打。小卖部不是厂里的职工，人多口杂。
13: 我给林武打完电话之后啊，也再给童兰写封信。买房这么大的事情，也跟他说一声。
0: 回来了啊！红烧大虾。
15: 哥，还好我这两天不出差，要不然我得看你和西北风了。陶哥来过了，我们设计院不是给你七天假吗？怎么让你带病工作啊？
0: 爸来信了，
15: 小婷把你跳楼事告诉爸妈了。
0: 哎，不是，是苏州市市区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职工优惠购房，购买优惠。
15: 重点
0: 就是咱们的小院，

0: 可以买了，能办房产证。
1: 买了就是自己的了。
2: 职工优惠购房后就发住房产权证，哎，能继承。5年之后还可以进入房产市场出售。
1: 庄老师有说这咱们那2间房多少钱吗？
2: 那倒没说，应该是价格还没有确定。哎，但这上面说了，一次性付清房款给不超过20%的优惠。20%，买，咱们买，咱全款买。哎，小婷打电话怎么说？
1: 他说让我写一个委托书，跟身份证、户口本都抓紧时间寄给他。他去房产科领表、填表，有任何问题随时跟我们联系。
2: 行，小婷啊，稳当，我放心。

0: 这是好事情吧？不苦吗？
1: 我们终于有自己的房子。
0: 是，小院是咱们自己的了。
1: 吴峰，我高兴，林姐肯定也高兴。

0: 东东，正午还没睡啊？
1: 你怎么还没睡啊？
0: 嗨，
1: 是替爸妈高兴睡不着，还是因为别的事儿？
0: 我还能因为什么别的事儿啊？
1: 李家的爸妈退休了，要来上海。你家的房子要给他们住。黑龙江退休工资低，但也够吃饭。他们都有医疗，现在也支持异地报销了。麻烦是麻烦，但是能报。李家负担不轻，不过以你俩的收入来说，还能负担。
0: 我怎么什么都知道？
1: 你也是怕步咱妈的后尘，是该多考虑。
0: 我还以为你会劝我不要考虑这么多呢。
1: 废话，两个人在一块问题多了去了，工作、户口、钱、两家父母的关系，你想都想不来那么多事儿。对方要不跟我们一条心，日子根本过不下去。
0: 我也以为你和小婷不会考虑现实。
1: 怎么不考虑？俗人就该考虑现实。
0: 可是你怎么就知道我们不是一条心啊？
1: 你这话说的，你俩要情投意合，咱爸都该去辅导小学生数学了。上个月爸妈来上海，妈要去静安寺，爸说怪力乱神，妈说鹏飞都要有女朋友。
0: 等会儿，鹏飞有女朋友了？
1: 还在追，不过小婷说八九不离十了。妈说她现在想到你就丑啊。小婷说妈去了趟寒山寺，以前还老说我成绩不好，逼着我妈在那求神拜佛，结果现在你呢，你已经快把咱爸妈逼成新一代神棍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
0: 行行行，闭嘴。
1: 哥，我跟小婷都有不少女同学留校读研，我有不少女同事，要不然我帮你介绍一下。
0: 行，我是发现了，林总哲，你就压根没把你自己当个外人，能掺和的事你必须掺和一下。
1: 我当然不是外人，我现在是庄稼女婿，以后逢年过节但凡有

0: 庄稼集体活动我都能参与，去你阿爹阿婆家挨白眼坐冷板凳都能有我的份
1: 儿。我真得替我阿爹阿婆好好谢谢你啊。哎呦，
0: 你真不用我帮你介绍，没事，冯大哥张罗你都拒了，我觉得你要真放不下就去追。
2: 国界了啊，
0: 哥你真得果断，世界女孩少，找对象容易，李佳姐果断干脆不会给你留那么多时间的。
2: 果断干脆的你又知道了，
0: 是个人都比你干脆。哥你从小就优柔寡断，当年书摊老大爷最讨厌就是你去那借书，一杵书摊前站半天，有一回我跟你一块儿去，我都坐小板凳上看完一本了，你还站在那挑书呢。
2: 我是这样的吗？其实你不说真没发现。
0: 人确实是很难察觉到自己的性格缺陷的。扯远了，反正我的意思是，如果放不下就去追，如果谈不上万事皆休，谈上了你就认认真真谈，合不合适处着处着不就知道了吗？要合适就结婚，不合适就分手，多简单的事儿啊。
2: 可是动辄不是每个人都有处理感情问题的能力的。
0: 爸妈老说你最清醒，每次有大事都要问问你的意见，哥你怎么每次一到你自己的事儿就那么不清醒？

0: 姐，
1: 吓到你了，你过来陪我坐会儿。阿文，你有没有喜欢的女孩？她知道吗？
0: 我不确定，应该吧。
1: 她是哪里人啊？你们怎么认识的？她有没有户口？我随便问问的。阿文，喜欢就是喜欢，不应该有那么多条件的。如果因为一些原因他伤害了你，你会原谅他吗？
0: 姐，我觉得图南哥挺好的。
2: 我去休息了，明早你去死。

0: 首长，你这
1: 首长，你那是
2: 是不好，差不多了。我那衣裳非常好拿着呀，我不想拿，我不拿。
1: 不行不行不行，夫人，这么严重呢？
2: 这是这画图的时候睡着了，醒来发现灯也熄了，门也锁了。我要让张老头给你开门的话，他不得臭骂我一顿吗？我就是想睡觉，太想睡觉了，一着急就跳窗。
3: 组长，你这个敬业程度已经不是废寝忘食了，已经有点铤而走险了。
4: 组长，你功德无量啊！你跳楼第二天，施工队打电话来催图，朱教授把他们臭骂了一顿，我们这周轻松的像放假。
5: 院里啊，把所有的窗户全换成了那个铁栏杆。组长，你真是太牛了，凭一己之力把整个设计院重新设计了。
2: 组长，你看啊。你看看这个栏杆多丑啊，我第一眼看见我都想哭了。
5: 临时的，
3: 咱们这么专业的设计院啊，用这么难看的栏杆啊，

0: 说了不说了，我关上，我关上。
1: 行了，别埋汰我了，笑一笑完了，谁汇报一下工作。
2: 我那个。
1: 冬冰，我出去，让你单独待一会儿。
3: 张哥，浦东有两个项目需要常驻代表，我已经申请派驻现场，我一会儿把表格给你，希望你能批一下。
1: 你要是不想跟我同组，你可以申请换组，不要固定派驻。你长期不在院里，以后你就拿不到标志性的建筑和有效益的项目，你只会慢慢的被边缘化，那你就更接不到好的项目，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你接不到好的项目，履历又不好看，其次我都满。
3: 我
0: 组长，给你买蛋糕。
1: 啊，够了。
4: 行，谢谢。
1: 要不要来块蛋糕？

0: 我其实没有权利决定你的去留，但我个人希望你能够留下。愚公，我觉得你的管理特长具有一定的稀缺性。于私，作为老同学，我不希望我负面影响你的职业发展。留下无非是一时的尴尬，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处理好。
1: 张图南，对不起。我大学的时候，我知道你对我有好感，我也知道我让你很难堪，不知道怎么说，我就装不知道。你说的没错，我欠你一个道歉。
0: 其实这件事在我心里早就过去了，不过还是谢谢你今天愿意跟我说这些话。其实我也欠你一句对不起，那天晚上是我说话太难听了，我向你道歉。
1: 我能问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0: 小问题都是无解的，说了也没有，不服说了。
1: 刚刚才说坦诚，也是种尊重。
0: 其实我跳楼的一瞬间，我当时想的是，就是你啊。我觉得我这辈子应该不会再碰见像你这么适合我和这么让我心动的女孩了。我其实当时就是在发脾气，我发泄完那些以前的怒火，我就又会回到你身边。但是休息了几天吧，我想明白了，我明白我为什么会发脾气了，我也明白了，其实我们之间没有可能。
1: 那为什么你就不能原谅我吗？
0: 那天师母听说你买了房子，是为了你父母维护以后住的，她夸你孝顺。你还记得你当时说了一句话吗？你说我不想让我爸妈对我失望。其实我经常会听到类似的话，我父亲说我是老大，不能让老人心里有想法。

0: 我是大哥，有责任要去照顾弟弟妹妹。你家其实每个人的生活一定都会有矛盾的，可如果你如果不能让你的父母失望，那能让谁失望呢？
1: 就因为这句话。
2: 不等，进规划局，进设计院，买房子，包括你带你父母回上海，其实这些都是你的。
1: 我的欲望，你想说我的欲望对吧？我父母已经被他们亲人抛弃了，我就不能让他们伤心。我明白。 我对不起你，我也不想的。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如墨，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0: 宋阿姨托我妈妈帮忙代办住房产权证，这是宋阿姨的授权电报、身份证、户口本。
1: 小婷，你办不了。
0: 缺什么材料吗？
1: 不缺材料，但是你办不了。
0: 不是说有委托书就可以帮忙代办吗？
2: 那厂里面那么多平行留职的职工，我都打听了，陆阿姨一家都在外地打工，那写了委托书托人代办，工产科二话不说就给办了。那王阿姨家更是只有委托书，身份证、户口本信息都没有。房产科说了，一个厂几十年的熟人，那表格先交上去吧，等回头交房款的时候再把身份证和户口本补上就行。
3: 那房产科怎么跟你说的？
2: 跟我说，只有职工本人或家属才能代办。
4: 他们故意的欺负小婷。
1: 明天我去。
3: 你去也没用。宋一家出的人吧，房产科一定是得到了刘副厂长的示意，就卡着这两间房子手续不给办。吃完饭，我去给刘工打个电话。小婷，你去给动辄打电话，让他抓紧时间回来一趟。
1: 哎，就是啊。那房产科为难小婷做什么呀？小婷不能代办，动辄能，动辄回来一趟不就行了？
4: 那我直接去上海接他也行，这样快。
0: 他最近出差呢，到处跑，不在上海。
3: 哎，那就给林工打电话，

0: 让宋英回来，她亲自回来，总能办成吧？
1: 哎，妈啊，房产科什么时候人最多啊？星期一。
2: 房子是棉纺厂的，你们一起来。
3: 这间房是棉纺厂特批给我的，我有宿舍户口。
2: 嫁出去的女人泼出去的水，你别再来我家，跟我走。
3: 这是我家，我凭什么走？
4: 怎么又吵起来了呀？
5: 王江，你们怎么了？
6: 王美红想买下那间屋子，那就是占你家院子不小面积的这间，
4: 四平方米，小是小了一点，让我搬进也贼别的。哎呀，我听那个王芳说啊，她说这间房是棉纺厂特批给她的，是她和周志远出钱出力盖的呀，是她自己的房子啊。说王永阳要是想要这间房啊，想要这四平米啊，就得按市场价出钱买的呀。
7: 五间房都是自家出钱盖的，说起来常理应该算钱的。
4: 哎呀，别管常理怎么算那个违建房，王勇说啊，王芳不是常理职工，不能享受那个优惠的政策。王勇啊，就是想白占这四平米。
8: 那价格没下来，钱也没交，
7: 这就吵起来了。
4: 哎呀，
7: 那也比外边市场价便宜。
9: 怎么回事啊？
8: 哎，叫保卫科了吗？
7: 巷子里好多家都是为了房子吵架，吵吵就好，不用叫保卫科吧？哎，
4: 王丽啊。你家方老师说房钱的事情，这全款一次性付清有优惠的，所以我就想厚着脸皮问你一下。
10: 大声呀！
4: 哎，别碰这儿，怎么回事呀？
11: 这当时
12: 够腻啊！

0: 哦，哎，不哭不哭啊，不哭，乖乖乖乖，哦，不哭吧，哎，不哭，哎，哎，不哭，哎呀，哎呀，
1: 啊，小婷，
0: 我不哭啊，看看谁来了，嗯，
2: 爸，他们又让你看孩子，
1: 我今天回来的早。他们都不在家，我帮你照看一下。
0: 哎，你干嘛去？
2: 到吴家，让他们看孩子。
1: 不哭不哭不哭。
3: 我听说买房现在要按户口本上的人数，每个人只能有7.6平方米的福利房，那多出来的面积呢，还要按市场价买。啊，是不是啊？
4: 对啊，
5: 7.6平方米，你从哪里进来的素质啊？
4: 还有零有整啊？
3: 你从哪里听的呀？
4: 小婷来了，
3: 小婷啊，哎，来来来来，你办你办你办你办。
2: 刘阿姨早上好。
5: 你家隔壁那个事儿啊，哎呦，给我们科带来多大的麻烦呀！陆科长是又挨骂又写材料的，气得不行了。
6: 市里轰轰烈烈房改，棉纺厂施工打进派出所，这叫什么事儿啊？哎，
5: 你家又没有违建，你今天来凑什么热闹？改天再来吧。
6: 我怎么记得你们家表已经交上去了，就等着价格下来。交钱了，
2: 我是为宋家的房子来的。
7: 小婷啊，你办不了，光有委托证明不够，必须是本厂职工或职工家属才能代办。
2: 那您先看看，材料全了吗？
7: 材料就算是全了，你也没有代办的资格呀。
2: 必须是职工本人或家属才能代办吗？
7: 必须是职工本人或家属才能代办。
4: 怎么办的呀？我们都是直系亲属。
2: 这是我和林动哲的结婚证，我婆婆委托我来代办手续。
4: 真的呀？我看到上面写名字了呀。
3: 什么时候的小婷结婚了呀？

0: 上这又不是菜市场。
1: 那你就小声声呀，喜事啊，有什么可小声的呀？
2: 对
1: 呀，对呀，哎呀，小声真好呀。
3: 查理有种说法，说每个人只能买7.6平方米的福利房，多出来的就要按商品房的价格算。
4: 我爸妈说，既然咱们都公开了，
3: 就让我把我的户口迁到你们家户口本上，这样你家多一个人头。
5: 但我早就不在苏州的户口本上了，你能迁吗？
3: 你听我说完呀，我拿着户口本和结婚证去户籍派出所，结果派出所说，咱妈的户口本上还有两个名字，吴珊珊。刘琦，
6: 哎，小婷，你回来啦？
7: 嗯，回来陪陪爸妈。
6: 这么晚还喝咖啡呢？
7: 晚上还要备课。珊珊姐，
6: 哎，
7: 什么时候方便，请你和刘健喝杯咖啡？说一下宋阿姨房子的事情。
6: 还叫宋阿姨啊？不是该叫妈妈？
7: 喊宋阿姨清楚一些，不然不知道是哪个妈，不知道是哪家的房子。
6: 行，我和刘健吃完饭过来。啊，
8: 宋阿姨，请进。
7: 刘健，
8: 哎，进来坐。
9: 阿姨，
6: 怎么有空啊？孩子呢？小婷，让我和刘健过来说说话。
7: 坐吧，
8: 坐。
6: 我爸在帮我们带孩子呢。
7: 啊，珊珊姐，喝点茶。
6: 我也喝咖啡吧。我喝了咖啡照样困，一样能睡着。小婷啊，说房子之前，
8: 来，这有水。
6: 先恭喜你和动辄青梅竹马，门当户对。
7: 本来想等婚礼再公开的，没想到因为房改提前公开了。
9: 小婷约我们过来谈房子的事情，那我就直说了，粮食局呢也在房改，说3年内集资建房，解决青年职工的住房问题。桃溪小学暂时没有动静啊。
6: 桃溪小学在看学区里其他小学的动作，迟早也会有政策的。谢谢。
10: 住房改革是大事啊，公积金啊，低息贷款呀，集资盖房啊，单位啊，一定会一步步解决大多数人的住房问题的。
6: 是，就是要等。
9: 到单位的福利房下来之前啊，我和珊珊还是想暂时住在宋阿姨的房子里。哦，我们商量过了，居住期间按照市场价付房租，等到单位的房子下来我们就搬走。
6: 黄阿姨，你也晓得的，这生完孩子的日子最难过了。我婆家娘家要是有一家能住得下的话，我肯定是愿意挨着老人住的呀，老人搭把手我就轻松很多。但是这两家都住不下，我和刘健在单位资历又浅，宋阿姨房子又空着。
7: 苏大也在改革，但僧多粥少，学校要考虑的问题有很多，工龄、职称、学历、工作成果。我资历浅，又不肯签长期合约，分房资格被排到了最后。
6: 是啊，僧多粥少，这单位的房子就那么点，再怎么改也得论资排辈。
7: 各个单位政策都不一样，棉纺厂的政策提醒我了，我就想着把户口迁到宋阿姨本子上。我去派出所迁户，意外发现珊珊姐和小琪的名字也在本上。

0: 小琪的户口，可能是落户的时候，顺便写了现在的地址。小琪落户的时候，我也在坐月子呢，我也管不了那么多，可能是弄错了，一定是厂子弄错了。
1: 我研读过房改文件，无论是集资盖房，还是优惠售房。 一对夫妻只能购买一套规定面积内的优惠住房。如果有人向梁市局或者桃溪小学举报你们现在有房子，并且提供证据证明珊珊姐和孩子的名字在宋阿姨房子里，那恐怕你们的分房资格要向后挪了。小婷。 隔壁王家房子涉及知青，宋阿姨的房子涉及留职停薪职工，王家征房上了报纸，棉纺厂一定不想再上报纸。
2: 珊珊，回去吧，不用再说了。
1: 不是一家人，
3: 我进家门啊！我刚在好像看到了林工。什么郭配什么盖，刺头的儿媳妇，也是个刺头。
1: 珊珊，那你打算怎么办啊？你工作可不能丢啊！我知道，珊珊。 你让刘健的爸爸想想办法，毕竟你已经嫁到刘家了，他总不能看着你跟孩子流落街头吧？我送大家一起回去了。

0: 小婷，你知道我难，一点余地都不留吗？
1: 珊珊姐，你婆婆经常把孩子丢给我爸管，我爸给你家做免费保姆，他也不容易。还有户口的事情，你跟小琪是两个月之前迁到宋阿姨户口本上的，刘副厂长那时候就已经知道房改消息了吧？你在宋阿姨户口本上，你要是当初进了附小，就有资格买棉纺厂的房子了，没准已经买了，那宋阿姨这两间房现在就是你的了。
0: 小婷，你想多了，我当时不知道房改的事情是刘建洛的户口，我们一起长大的，我不会骗你的。
1: 不说了，珊珊姐，你跟小琪户口的事情我还没有跟宋阿姨说，但你也知道她的脾气，她是户主，她只要回一趟苏州，拿着户口本去公安局就可以注销本上的其他人口。
0: 放心，我会迁出去的。
2: 哎，小心小心，小心啊，慢一点啊，慢一点，妈，别拿太重的东西啊，啊，放放。哎哎，慢点慢点。

0: 哎呦，小心点，抱着孩子呢。谢谢你。哦。妈，我后天下午没课，我去邮电局申请装电话。那玻璃窗怎么办？
1: 张叔说他会换，这钱就让张叔挣吧。
2: 你大舅舅会换，让他换。
1: 白天开车，晚上刷墙。大舅妈，有的钱省不得，你得让别人也挣点。
2: 这生意还不知道能不能做起来，就已经花了几千了。我心里虚得慌，能省一分是一分。哎，超英啊，
3: 嗯，
2: 谁的电话？
3: 民工的。
0: 爸收到产权证复印件和合同了？
3: 收到了，收到了。你妈妈说了，说是一家人借个房住，还签什么合同啊？太见外了。啊，还有你爸爸不停地夸你，说你做事周全、周到、严谨。
2: 不好占亲家便宜的，一个月60，也是贵。
1: 大舅妈
2: 啊，
1: 找油漆工的时候，你可不是这么说的呀，非要省钱自己刷，我脖子都要养断了。
2: 你开一天的车，坐到那脖子都僵了，刷上油漆，养养头，活动活动。
1: 大舅妈
2: 啊，
1: 其实我更想躺着。
0: 那我来，我来，我活动活动。
1: 我说着玩的。
2: 张老师，张老师，来，我来，我来。
4: 你好，小饭桌看一下。哎，这边小饭桌可以看一下。阿姨，小饭桌看一下。
5: 小饭桌
4: 啊，
5: 规矩啊，
4: 新开的还提供吃饭。
5: 新开的，这新开的吗？
4: 是新开的啊。小饭桌可以看一下。这边小饭桌看一下。爸妈，
6: 哎，
4: 妈，快来，
6: 来了。
4: 妈，
6: 哎，
4: 这是咱家的，快收好。
3: 别急，哎呀，你看你，复印件呀！
4: 啊啊！
3: 哦，这个5年内不得有交易，到时候再发原件。
2: 啊，到时候，
0: 对对对，
2: 要5年
3: 啊！
2: 哎，你宋阿姨的呢？
0: 我上个星期在学校的时候就寄过去了。
2: 好，好，好，给你妈妈寄过就好。哎呀，我收到的。
3: 哎，我这要不要给你买一把锁呀？锁起来。
2: 对对对，一会儿我就去买把锁。
0: 妈，不会有人偷这个的。
2: 这可不好说。
3: 那晚上要不要加一个菜？
2: 我
3: 庆祝庆祝。
2: 我加两个。那我去帮忙。
3: 好，快快快！
7: 我黄玲以每个月60元的市场价格租下林家2间房。具体月租
2: 些。您姐是自己人，怎么还收租金呀？
7: 这就是小婷做事周全呀，她很细心，很谨慎，多少人盯着这2间房呢？现在有合同，有租金，任谁也说不出什么来。
2: 那就跟当年庞飞一样。
7: 哎，对对对。啊！
2: 哎呀，我宋一命怎么这么好啊？找到了小婷这么好的儿媳妇儿。我以前老觉得这日子难熬，是真难熬，上不完的夜班，动辄闯不完的祸。可这一眨眼的功夫，动辄上班结婚都没让我操心，咱们住了半辈子的小院也成了自己的房子了。

0: 掉下来啦。咱们数几下，一二三四，哎，
1: 第四花蕾
0: 啊，一二三，第三下。
1: 奶奶。

0: 一就掉下来了，还有谁要啊？
1: 我，
0: 请坐。

0: 厂里创收，附中附小都对外招生了，交了赞助费就能上。这些孩子们离家远，中午没法回家吃饭休息，放学了也没人看着写作业，就来咱家了。吃一个。
1: 那你是怎么知道叔叔是宏基设计院的呀？
2: 天机不可泄露。
3: 叔叔，你的背包上写着宏基建筑设计院。
4: 我也看到，
5: 大家都说这院风水好，有三块火招牌，一块铜器，两块胶带。
1: 那你是还没见过那两块火招牌吧？他们一会儿都回来，其中一块火招牌跟你很像，小时候捣蛋的很。
6: 我们欢乐的笑脸比那春天的花朵还要鲜艳的红领巾。
7: 下一个，来擦擦手，妈妈来了没有？来了来了，来
8: 来
7: 擦手，来
9: 姐姐
7: 姐姐，哎，再见再见，擦手，
10: 妹妹再见
7: 再见，
11: 妈妈
12: 奶奶再见，
13: 奶奶
14: 回来了，
13: 回来了，哥，黄奶奶回来了，
7: 过来洗手啊。
15: 妮妮
7: 来了，来了，到了，
15: 小黄奶奶快快
7: 快快快，过来洗手，来擦擦手，
13: 谢谢黄奶奶，谢谢哥。
16: 好，黄奶奶来，我来洗手。
13: 我出门了。
7: 哎，鹏飞哥，
0: 有人送你围巾了。
13: 去看个电影。
0: 看完电影就送小周回家，外头冷，你也早点回来。
13: 哎，好，
16: 注意安全啊。
13: 知道了，大舅舅，走吧。啊啊，
17: 咱们院又要有喜事了。
0: 苏南，冷吧，脱了鞋上来，垫上被子陪妈说说话。
16: 楚南，哎，小婷每个周末都回来，都陪你妈聊天。你是难得回来一次，今天呀，好好陪你妈聊聊天。
1: 小婷，最近我可听说了啊，听说你三下五除二的就把那个房产证给办下来了，现在这办事风格越来越像林家人了。
0: 可不是，都说得了宋营真传。
17: 妈，跟哥一起开我玩笑。说到底，我最像你。
16: 哎，小婷，楚南。你俩猜猜，爸爸妈妈这两间房总共多少钱？
1: 这个还真不太知道。
16: 你妈工龄长，咱们家又是一次性付全款，5600。
0: 宋阿姨早退，工龄没有妈长，所以一样的面积，他们家7000。
1: 哦，这值啊，这个值吗？
0: 哦，对对对。有个在南方做生意的大老板专门来问你们家小院卖不卖，说咱们家小院被文曲星开过光，他想买了给孩子读书住。你爸当笑话讲给小婷，小婷受了启发，立马搬了小饭桌。
16: 来喝口水。
1: 小婷啊小婷，嗯，我现在除了觉得你跟林弄哲是天生一对以外，没别的话说。
17: 妈，你看哥又说我。
0: 这说的是好话呀。
1: 就是，
16: 哎呀，这以前呀，房子不是自己的就觉得怎么就不得劲儿，现在房子是自己的了，感觉又不一样了。以前你修厕所我还觉得你是在浪费钱，不值当的，你看现在太值了。鹏飞都高兴了。那个在菜地那个地方，他装了一个音乐彩灯浇水装置，
1: 就菜地里那个。
16: 对啊，
17: 在菜地边上围了一圈彩色灯管，还有一个音乐播放器。妈每次浇菜的时候，一拧开水龙头，电源就接通了，然后菜地里面有音乐有灯光，都有点像舞厅了。
16: 小婷，不能这么讲，你让鹏飞听到了他会伤心的。他很用心的，而且我也知道。谁啊？
17: 我去看看。动辄，
18: 哎，董哲，不是这什么东西？
17: 董哲，
1: 认识董哲？董哲，
17: 哎，顺利吗？
18: 啊，顺利顺利顺利吗？董哲，你还没吃饭吧？
17: 快进屋啊！
18: 我去给你做两个菜啊！
1: 哎，好嘞，哥，
17: 进屋。换个衣服吧，衣服湿了。
18: 我收拾收拾吗？你一会儿过来吧。
17: 你们俩
0: 那有喷泉，
18: 给我吓走了。

0: 你什么东西啊？
1: 冷了吧，冷了吧，快快快！
2: 土南，你也看到房产证了，是妈和爸两个人的名字。妈妈的意思，将来你跟小婷一人一半。
0: 那不行吧？这是你跟爸的财产。
2: 小饭桌是有执照的，用妈的名字登记的。办执照前，小婷征求了我们俩的意见，你爸主动说，写你的名字吧，免得将来成亲。小饭桌和补课都刚开始，但看样子都能挣点钱。你爸说了，以后每个月给你阿爹阿伯150元，逢年过节看情况再多给些，其余的都让我存起来。
0: 啊，我爸跟阿爹阿伯吵架了？
2: 没有，你爸呀，他刚知道小婷私下领证的时候，怎么也想不通他在床上扎扎实实的躺了好几天。他以前总觉得他要管所有的人，结果小婷私下领证，一巴掌把他打醒了。他管不了别人，别人也不要他管。
0: 爸是老师，他可能管学生管惯了。
2: 可不是，他总觉得他努力管了就会有好结果。他管小婷的工作，结果小婷在苏大受排挤。他不让小婷和动辄一起找工作，动辄现在工作那么好，他嘴上不说，心里是后悔的。你爸说了，他老了，只有我了。
0: 妈，我听鹏飞说，您卖票回家晚，爸每天都是做好饭等您回家了才痛快。
3: 六爸，忙什么
4: 呢？来来来，动辄
3: 啊，
4: 你打个鸡蛋，
3: 打个鸡蛋，
4: 对，打鸡蛋。
3: 你吃吧。
4: 小婷，水开了，你装点水。
1: 哦，好嘞，好嘞。
2: 正东正北也到结婚年龄了，你阿婆想让你爸赞助他们买房，你爸正琢磨呢。鹏飞无意间说他正在看商品房，计划买两套，一套自己结婚住，另一套先出租，将来接他爸妈回苏州养老。你爸一下子清醒了，上次孙阿姨来直接给小婷了一张存折，说将来办酒席用。他反应过来了，林家比咱家有钱多了，动辄的工资又比小婷高那么多，他怎么着也得存点钱。一是不能在亲家面前丢了面子，二是你在上海没有房。
0: 爸，谢谢你，你和爸都为我考虑了这么多。
2: 爸妈不是催你啊，我儿子这么优秀，早晚都要结婚的。哦，个人问题你自己拿主意，妈尊重你。妈就想着我和你爸现在还能干得动，我们俩就给你们多存点钱。
5: 哥，来喝点吧，爸炒了点花生米跟鸡丁，我们已经喝上了。
3: 一会儿的。

0: 难怪小婷说这白天是小饭桌，晚上就像个色情场所。哎，小婷，妈，
1: 啊、
0: 爸，来看烟花，放烟花了。
1: 小婷来了，
0: 来，快，小婷。哇，

0: 行，林动哲，真是越来越佩服你了啊。嗯，为了讨好丈母娘的老丈人，直接从香港背了两口锅回来。
1: 哎，小听说这个慢炖锅呀，炖红烧肉得3个小时，如果熬粥得1个晚上，这完全没有那个煤气炉的好用啊。哎，
2: 小婷说红烧肉最好先在铁锅里炒出糖色，再放到这个慢炖锅里炖才好吃，这不是
3: 戴草帽打伞，多此一举啊。
0: 小婷来做菜给爸妈看看。嗯，我这都第3碗了，这味道反正在我这儿是过关了。
4: 行。嗯，妈。嗯，怎么样，
1: 这个口感我是觉得不如那个煤球炉上小火慢炖的啊。哎，但是比那个煤气炉上要好。
0: 爸，您煤气锅多沉呐，平常白天夏萌飞又不在家，您推了个自行车驮着煤气罐去换气多累啊，咱以后就用这慢炖锅。
3: 哎，这个锅做糯米饭应该好吃。嗯，
1: 主要是方便。确实方便，您看这个往厨房一放，人不用手了就可以离开了，对吧？你看这个，这预约是不是就是这个设定时间？
0: 对，
1: 确实是方便。
5: 不仅仅是方便，主要是安全。妈，你看你又做午饭，还要做下午的点心，又要照顾孩子，我就怕你忘了炉子上的火，那电器安全啊。我有次回家还看见煤气罐没气了，我看爸端了盆热水，把煤气罐放到盆里，那罐里煤气受热，灶台上又有气，妈还接着炒菜，我当时吓出一身汗。
6: 还有这事儿呢，妈妈，你们怎么那么不小心呢？
7: 大家都这么干，你上次说过完了，妈知道了。
1: 哎，动哲，这个在香港贵吗？
0: 爸，您别打岔，这些我和小婷平摊，这是安全问题，这钱得花。
4: 也不贵，爸，小婷让我看着买，我就跟我几个同事去了趟电器城，他们那才是见啥买啥，跟不要钱似的。我当时要驮得回来，我就再买一个微波炉回来了。
3: 行，等我之后结婚，你也不用送我红包了，送个电饭锅吧。这饭挺好吃的。
0: 想了你，那我就送你一个夜总会的霓虹灯牌。啊，
4: 冬梅，初一二前把那胶水装置拆了啊。
3: 为啥呀？那不挺好的吗？是不是大舅舅大舅妈？
2: 对，
1: 行，还行还行，
2: 我喜欢。
4: 你喜欢吗？
2: 我经常站在那儿吹口琴。
3: 听见没有，苏州也有电器店，咱们一会儿吃完饭就去逛逛，要是有合适的微波炉就扛一个回来。
4: 嗯，行。
2: 不要不要，已经花了很多钱了。
0: 啊，您别不好意思，这钱花了也比存在银行值。嗯，那迟早要花的，早花早享受。
5: 对，妈，这笔钱是我帮人翻译英文资料的时候挣的，不是他的钱，不用不好意思。
4: 是我的钱怎么了？我的钱妈也不用不好意思。
1: 好了，
0: 而且再说了，那小饭桌跟补课都能挣钱，咱们这叫先投资再赚回来。
3: 啊，哎，行了，微波炉的钱我来出，我回家回得晚，用微波炉热才方便。
5: 那这样，你们吃完就去逛逛，我就不去了。我刚才勾出了一份适合小饭桌的菜谱，但我看说明书上字太小了，我准备写一个大字的。
2: 好幸福啊。

0: 哎，你是不是从家里带好吃的来了？
1: 还真有。
2: 来，看看，
0: 这什么东西啊？
3: 黑米，这我们东北经常喝黑米粥，特别养胃。
2: 这不是东北的黑米，这就是一般的糯米，苏州人。

0: 那用树叶汁儿把这个染成了黑色，蒸晒之后呢，就变成了乌米，这吃起来还有一股清香味儿。
1: 哎，这家店不是东北菜馆吗？怎么没有黑米粥啊？
2: 熬起来费时又卖不出价，很多饭馆都不做了。我好久没喝到了。
1: 嗯，行了，我先回去找我老板汇报去了。你吃完记得把班长送回家啊。哦，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3: 祝你们财源滚滚，情深意长。
2: 你拿一个。
0: 哎，等会儿，你别去了，
1: 我来，
0: 哎，我来吧，你去吧，你走吧。
1: 哎，行，那我走了啊，你们，你慢点吃啊。
0: 真走。
2: 新年快乐。装图男，你别跟着我啦，我想自己走走。哦，每年元旦我都会走一走，看看上海的新年。已经是我来上海第十年了，想多走一会儿。
0: 时间过得真快啊，咱们都认识十年了。嗯，
2: 时间过得真快。
0: 哎，你说我要是现在才敢追你，会不会太晚了点？
4: 哎呦，姐，不好意思，看你怎么回事啊。
0: 没事吧？
2: 没事。双兔男，这次你又救了我，谢谢。
0: 没关系，不管几次都会救你的。以嘉，我说实话，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我？
2: 我不确定会不会让你失望，我们有太多不同的地方。
0: 我们认识那么久了，上课实习，留沪竞争，项目合作，这所有的经历啊，无论好的坏的，都让我越发的确定，你在我心里不可替代。
2: 其实我内心挣扎了很久，我也想听见你的声音，想见你，也想让你给我个机会。其实我之前总觉得自己是不是顾虑太多了，尤其是看到小婷瞒着家里人毅然跟动辄结婚的时候，大受震动，开始懊恼我是不是太瞻前顾后，应该像小婷一样勇敢一点。
0: 你最向往的爱情是什么样子的呀？反正我呢，最向往对等的爱情。如果咱们俩要是在一块儿了，我会全心全意的对你，我也可以暂时接受你把我放在你心里最低的位置，但只是暂时啊。
2: 有点难，但我尽力。
0: 哎，全力以赴，你心无愧呗。
2: 那你还有什么其他的要求吗？
0: 遇到分歧跟矛盾的时候，必须两个人才能解决，不能单方面的解决。没了，你呢？
2: 设计院有规则，所以不在同事之间公开恋情，减少恋爱对我们工作的影响，也算给我们留个退路。
0: 退路？
2: 恋爱失败，体面分手的退路。

0: 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0: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1: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4K 世界，万象焕新。

0: 关注于当地真正的老百姓的生活，我觉得这是最能够体现你是否真正到了这个地方的一个事情。比如说坐在田间，或者是坐在一个他们经常吃饭的一个小饭馆，你去听跟他们聊天，或者真正能深入到他们家庭里吃一顿农家菜，帮着他们做一些事情，感受一下他们的真实生活。
1: 行进中国嘛，这名字听起来就很让人向往，因为行进在中国接壤的其他国家的边境线上，从这趟边境行当中领略到在边境生活的朋友们他们的一个生活状态，能感受到我们自己的这个国富民强。

0: 未知感给我很多的快乐，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希望能够看到一些让我觉得很感动很震撼的一些大自然的风光，能让它留在我的心里。
1: 行进中国，我们来。

0: 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旺旺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
1: 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拥有2.28万公里的陆地边境线和1.84万公里的海岸线。作为中国西部唯一的沿海省区，广西壮族自治区管辖着北部湾约4万平方千米的海域，而北海，它既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港，也是我国最早的对外通商口岸之一，在对外商贸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行进中国第一季将由此出发，沿边境一路西行，最终抵达滇藏交界的香格里拉，游历在20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上，探索最绚丽的风光，发现最真实的幸福。
2: 应该就在附近了。
3: 广西，我上次来得是很多年前了，现在完全变了，我挺期待这次旅行的。因为说实话，我以前都是基本上是自己走，节奏都是自己掌握，很少就是说从出发就结伴的，大爷，我来试一下这个好吗？
4: 哎，好，
3: 摇一下。
4: 好，可以，可以。
3: 是这样吗？
4: 铁的，
3: 歪了歪了，
4: 没办法，
3: 歪了，
4: 慢慢来。
3: 哎呀，在哪儿呢？
5: 这是我要等的人吗？是涂松岩老师吗？
3: 对呀，是我啊，你是？
5: 我是吴思佳。哎呀，你终于来了，我等你可久了。
3: 慢点慢点，
4: 那下来，
5: 太好了，你好大哥。
3: 哎呀，很高兴真的能跟你一块儿出来去有这么一个活动。
5: 这是我第一次来广西。
3: 是吗？
5: 我从来没来过。
3: 很好
4: 啊，他们回来了，打鱼回来了。
5: 他们打鱼回来了
4: 啊？他们谁来了？
3: 能收渔网呢，他们。这就是他们疍家住的船
4: 啊。对对，
3: 这些船是不轻易出海的，以海为家，一直就不上岸，这个太有意思了。
5: 咱们还有一个边境团成员，你认识吗？
3: 我都不知道。
5: 你不知道是谁？
3: 我还以为就咱俩呢。咦，
6: 哎呀我的妈呀，
5: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好久不见。我给你隆重介绍一下，涂松岩老师。
7: 涂哥，哎呀，涂哥你好，你好，涂哥，涂哥你好，特别特别喜欢您演的所有戏，真的是。哎，哥，咱俩先加个微信啊。我加你了，我叫太维。你平时也是没看过我的节目是吧？
5: 他主要是
3: 今后会关注的。
5: 小品，小品演得多。
3: 看来你们俩挺熟的，
6: 是吧？首先是恭喜大家完成集结，
8: 我现在要给你们发布任务了。
1: 节目规则：一，三位旅者组成的边境团将沿边一路西行，每期由路书指引前进路线，并发布档期主线任务。二，团队可以通过完成任务获得足迹灯，并以足迹灯兑换行进途中的衣食住行。三，每期一个数字挑战，只有完成本期的数字挑战，边境团才能获得下一段旅程的路书指引，继续本期的西行之路。
4: 那
5: 多少灯啊？
3: 三个。你来吧，你来保存这个好吗？
5: 我就当咱们这个边境团会计。
7: 没事，思佳，你熟就熟到底。
5: 我管钱。
6: 本期的最开始，你们需要从北海市乘船前往24.84海里以外的涠洲岛。最近的一班船将在12点准时出发，这是你们的船票，在你们这一站的路
3: 途。咱们到涠洲岛上可以吃点海鲜，涠洲岛上的海鲜应该也不错。
5: 你想吃虾虾？
3: 但是就不知道咱们灯够不够啊？如果到那上面就又得靠灯了，还不让咱自己花钱？
5: 咱可以赊着呀，哥。
7: 咱偷摸买点呗，别让他们录了。
3: 因为我做综艺很少，我也不知道你们这里的规矩是怎么。

0: 咋样？
1: 走一步看一步，因为按照正常节目组的路数，
2: 你可能没给饭，
1: 他不会让你过得很舒服的。哦，
0: 这样啊，我以为录综艺比拍戏轻松多了，
1: 辛苦多了，
0: 辛苦多了，
1: 辛苦多了。拍戏有时有点儿，
2: 拍戏可以休息，综艺节目它不能，它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
1: 他们二十四小时拍着你，
3: 洗澡二
1: 十四，洗澡上厕所，他们都会跟着。我感觉啊，也别怕，就是最再怎么说，他们也是节目组嘛，嗯，也不会说多么的为难。
2: 我觉得不可能饿着咱。
4: 提到啊，收灯了，该不说现在你个人
2: 啊，
4: 今天中午不放饭了，
1: 中午不放饭了
4: 啊，
2: 这节目不管饭吗？
4: 全部要用
2: 主
1: 力单
4: 换，
2: 哥咱给吗？
1: 啊，那也得给
2: 啊，一共就三个，
1: 要不真不让咱走啊？
2: 那我就给他们吧。
0: 啊、你们录综艺节目这么残酷呢？真的？
2: 他不会什么都要咱们花钱吧？
1: 不知道啊，你就先打着吧，下一顿啥时候吃，能不能吃得上，
2: 我
1: 都不一定
2: 了。我多点东西过来了呀。
0: 走吧，那咱差不多了，
2: 走吧，
1: 出发吧。
2: 你们也是去那个涠洲岛的吗？
0: 人家要是不去涠洲岛，就是坐错船了。
1: 问的话，
0: 你这问题问的，
2: 这是不是打开话匣子的一个问题啊？
0: 好，继续，请继续。
2: 好热呀、啊！
5: 由
2: 需
5: 要升舱的旅客，请您
6: 乘坐。没升舱哎。
5: 过到服务台带。
2: 我们可以拿点灯，看完
0: 灯。灯本舱位的。
4: 嗯。慎重考虑啊！你们只有两盏灯了。哎呀。要花一盏。
7: 这要花一盏、啊。
4: 对，还要
7: 给那个灯走。
2: 我觉得及时行乐比较重要。
7: 走
2: 走吧。
7: 走吧哥。
0: 来这边。你看这儿多好啊！
2: 大海，我们来。
0: 好、哦，我们有个很好的开始。
2: 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
7: 咱这刚第一期就成功一半了啊！
0: 对啊，你心态好，怎么都好。
7: 但咱仨确实有股子一见如故的感觉哈、啊，哥。
2: 对呀、啊，好像我们之前就认识一样。来吧，就是这儿啦。咱们这次去涠洲岛。会有什么样的任务呢？
7: 不会是去岛上修大堤什么的吧？
8: 也就类似，比如说帮这个岛上居民卖卖鱼啊之类的这种，
2: 这有可能
8: 是吧？
2: 但是我想去那儿游泳倒是真的，就是在海里，就是那种浅海那儿，然后弄个救生衣样可漂亮，搁那儿
7: 弄个救生衣还能可漂亮了，
2: 那个安全呀、啊。
1: 因为咱这毕竟是个旅游节目嘛。
0: 不分开了。最难的一个项目。
9: 不行，太危险了。
7: 前进团失败，这一轮没有自己的。
1: 哎，算了，先看看窗外再说吧。嗯。
2: 快到了。
10: 行进中国，
11: 涠洲岛，
10: 我们来了。
12: 涠洲岛，
0: 哎，有咱们的标，行进中国，
1: 有钥匙，
7: 你能骑啊？
2: 我不会骑。
7: 你不会骑？
2: 我不会骑。这又是啥？
1: 又一份书。
2: 路书。
13: 恭喜大家到达涠洲岛，解锁新的交通工具。新的交通工具，查份，三辆车，一个灯。
7: 啊，不要了。
0: 多少公里？
2: 两公里
7: ，
0: 走过去吧。
7: 对啊，
2: 走吧，我不要了。
14: 现在使用权吗？
0: 八天。别，一天呢？那24小时吗？
13: 对。
0: 就从现在开始到明天的这个点儿，那还挺值的。
2: 咱给的吗？
1: 那得给呀、啊，你这不给。
2: 就一个灯了，上午刚到手仨就没了呢，一分钱都没了。
0: 走吧，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从这个涠洲岛西角码头到深呼吸潜水基地，出来旅行真开心。
0: 我以前来的时候还根本就没有这种电动车，都得走着，
2: 是不是没有这些路？
0: 没有这些路，都是土路。

0: 相当于新来了一个岛，挺好。
1: 到了。哇哦！
2: 你好，
1: 穿好衣服。
2: 是来接待我们的吗？
0: 你好，我涂松岩。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太维。
3: 我是广义大学海洋学院啊，我姓肖。
2: 我们今天要干嘛？
3: 在那个海区里面，有一块修复区，对，今天我们工作就在那修复区里进行上午的那个修复工作。
2: 太好了，
3: 对，就问一下各位有没有潜水的经验？
1: 我有过，我就是那种就是拿个管儿，然后这样，然后就是在那海里面看看。
2: 那个不叫潜水，别说了，
1: 就是那个，
2: 就是游泳。
1: 我那个
0: snorkeling， snorkeling 就是
1: 潜潜，
0: 浮潜。
1: 哦，对对，浮潜，
3: 浮潜，浮潜，
1: 我浮潜过。
3: 浮潜，那都是有经验的，也不会怕水的。
0: 我是 Paddy 的 A O W。啊，哦，对，我就可能有一点，思佳你得注意，就是在下潜之前要把妆彻底卸掉，因为这个妆对那个海洋会有影响，
1: 因为它有一些化学的。
0: 对对对对，所以尽量把这些，尤其防晒啊。
1: 防晒也不行。
0: 不行，
3: 防晒是最严重。
0: 最严重。
1: 防晒上最严重。
0: 最严重。
2: 珊瑚应该是对油脂。
1: 行，那我去卸个妆吧。出发。
2: 出发。
1: 行进中国边境团，我们来啦！呜。
3: 好，我现在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那个修复区的状况吧。
2: 好，
3: 是吧？我们那个修复区就是广西大学海洋学院跟当地政府合作的，专门做珊瑚修复的。我们总共对2000平方米的一个区域进行了修复，珊瑚覆盖度从5%，现在修覆到已经20%的珊瑚覆盖度了。
2: 哎呦，那很厉害！
3: 对，
2: 多长时间修复的？
3: 我们是从2015年开始，
1: 要7年了。
4: 最开始我是看到过相关的一些文件，了解到我国的珊瑚退化很严重，所以考研的时候就选择了相关的专业，也是出于一种对环境保护的憧憬和热情吧。我们这个工作的话，就经常需要水下作业，有一定的危险性。比如说有一次我工作没结束，但是气瓶已经没气了，然后危机时刻还是和我一起下水的同事为我供氧，我们共用一个气瓶，然后完成了剩下的工作。
3: 珊瑚其实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嘛，对，它对那个海岸也是保护。如果没有珊瑚，那海岸会被海水给冲刷、侵蚀，对。
1: 所以说，珊瑚是保护海岸的。
3: 对，保护海岸。
2: 不光保护海岸，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生态循环的一个系统。
3: 对，像它在海底是占了0.2%的面积，但它为30%的鱼类提供了它的栖息地。对，所以是
1: 太厉害了，
2: 就小鱼都躲在珊瑚里面。
3: 我们那个区域从光秃秃的一片，就没了珊瑚，就真的是跟沙漠似的，荒漠一样，死海了，然后变成现在绚丽多彩了。
0: 小肖在我看来年纪不大，我没想到他能够坚持做一个事情。我觉得现在如果很多年轻人都能够参与到这种环保的活动当中，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5: 随着海洋环境的变化，珊瑚礁修复成为当下重要环保议题，人们需要从苗株的培育开始，将珊瑚苗放置在适宜的海洋环境中培育。培育好的珊瑚苗将被捞起，绑在由废弃的蚝壳制成的苗托上，再潜入水底，种入水下苗床。
1: 咱取苗的这个深度大概是多少米啊？
3: 我们取苗跟种苗都是5米左右。
6: 那我就准备下水了。
2: 好。
6: 好了。
1: 把这海水冲。

0: 那跟潜水不一样，潜水是教练带着你下去以后，你自己只要会呼吸会看景就可以，你这个情况是一直在进行一个水下的一个作业，就这性质就不一样了。
1: 哎，那边是上来了吗？图哥好像上来了，看到了一个手。图哥，你太慢了！哇，好沉啊！哇，这就是珊瑚苗吗？
2: 对，珊瑚苗。哇，好像
1: 它就跟那个小树枝一样。
2: 对，

0: 小树枝儿上面有一层黏膜，你看，
1: 哦，
0: 上面黏黏的，
1: 鼻涕一样。哥哥们，我多少有点紧张啊，我没有深潜过，穿上这身衣服有点害怕，太专业了，你看那氧气罐，我勒得我喘不过气来了。
0: 你一个不踩都可以，你只要顺利下去就行。
2: 哥哥，我鼻子喘不过气呢。
3: 不要用鼻子吸气，现在不能用鼻子吸了，用嘴巴吸。
0: 对，你放松，听教练的，思佳，没问题。
3: 吐，泡泡，吐，对，大口吸，嘴巴吸，吐，
0: 正常呼吸，
3: 吸，大口吸，往里吸，吐。思佳，为啥抱起家里不吸了呢？
4: 我不敢
3: 吃了，嘴巴向前包啊，吐，你快吧，对，吸，

0: 吗？
1: 它在哪儿呢？
0: 这儿呢。
1: 快哥，我拿到了。
0: 这是你图哥。
1: 图哥，我拿到了，耳朵好疼啊！
2: 看一下啊，捏补气，直到那个耳朵有反应，有感觉打开了一样。
3: 哎，中中中！
2: 厉害啊，今天。
4: 接下来就到中午去看表。
1: 中午这怎么中啊？
4: 海底有那隔山的，那说咱们叫隔山的，那能不能加大？海底的地方。哦。
1: 那在海里面拿什么胶带绑？能绑？
4: 扎带。
5: 扎带。
1: 扎带。
5: 扎带。
4: 那我现在就是你们得先写自己的那个牌，就写你里面的名义吧。哇！就按你们里面的名义登陆珊瑚。
1: 太好了。你看我这已经写好了，太有意义了，就以自己名字来命名的一个珊瑚苗。行进中国，山东卫视。
6: 今天我们任务就是在两个小时内接力种50棵苗，就吴晋生涵他们的人工胶上。
7: 哦，吴晋生涵这块胶叫吴晋生涵。
6: 对，
1: 咱们加快时间吧。
7: 来吧，好，我去吧，我跟你先下，然后尽量咱们抓紧时间多弄点。
8: 本期数字挑战任务，边境团3人到种苗区两小时内接力种50棵苗，成功完成任务可获得5盏足迹灯。
1: 加油，杜哥！
4: 加油，哥！
1: 加油，哥！妈呀，老帅了！

0: 知道图哥咋样
1: 啊？我感觉图哥应该没啥问题，
0: 但他毕竟岁数摆在这儿，
1: 各方面他虽然岁数摆在这儿，但是他身体素质也摆在这儿。
0: 不行，他在船上那会儿，你看他一直困想睡觉，感觉他体力一般，体力一般。
1: 毕竟年纪岁数大了。
0: 刚才说他特别饿，你说他万一在下面冰岛饿怎么办？
1: 怎么可能？

0: 以我对涂松岩老师微博的了解，咱俩加一起也不是他的个。
1: 他不会一会儿一上来说50个全完成了，你俩不用下了吧？
0: 看看图哥有没有大哥样吧。图哥要有大哥样的吗？就是啪一上来，给我换个气瓶，我继续，啪就又回去。

0: 唱唱，
1: 闹了几个歌？
2: 五个。
1: OK。
3: 多少个？
1: 十二个。
4: 十二个。
1: 来，教练。
5: 来，教练，
1: 教练，该我了。
6: 比赛多给我点时间，我还能多种点啊。
7: 我走了，
6: 拜拜，加油。

0: 太阳落山了，因为在上底下的能见度一探，太阳落山就没有光，就会看不清。天暗之后，它水一是光会差很多，二是它有很多那种浮游生物会出来，所以影响就是我们的可视度，操作起来也会慢很多。
1: 艾薇加油，尽快，它应该没问题。
2: 上来了，看到了，看到扑通水了。哎呀，上来了！怎么样，太白？
3: 八个，
2: 不错不错，很好了。
4: 那我去了。
2: 我至少保底有五个，哥哥们。
4: 那我害怕。
0: 思佳。
2: 因为那个时候天黑了嘛，然后我们还差了二三十个。不管怎么样，我要去尝试这个任务。
0: 哦，好了，反过来。

0: 教练，叫思佳上来吧。
1: 行，我真行，我好像前面走了，要不我再试一次。
0: 我跟你讲啊，思佳，不赖你，因为能见度低，你本身你就没底，你就看着就害怕。没事儿，上来吧。
1: 因为看不得深，没见
2: 过。晚上是看不太清的，那种恐惧和神秘感会让你就不敢往下再下去了。其实是安全的，但是就是不敢。第二个是来自于耳朵，就真的很疼，那个耳压带来的那种心理上的一种影响。
3: 有点小愧疚，我们三个人是一个团队嘛，应该是一起完成任务。
2: 然后我以为自己至少能中五个，结果没想到我下去了就上来了，他们要各承担我更多的一些任务量去完成。
4: 因为思佳下不去，所以你们可以自己想办法怎么解决。
5: 没事，
6: 帮你把你那个在上面绑，给你按住，
0: 走吧，
6: 走吧，你下
0: 吧，哥。

0: 啊，越来越冷了，你看这个浪现在好大呀。导演，一共现在还有多长时间啊？
1: 12分钟。
0: 还有12分钟。我瑟瑟发抖的时候，我觉得今天晚上可能任务都完不成了。导演，还有几分钟啊？
2: 5分钟。
0: 当时非常紧张啊，一方面是担心怕完成不了那个任务，第二个就是我也很担心他们在水下待了那么长时间，身体行不行。
3: 开始我觉得不难，但是自驾在时间上会耽误一些，而且下海的时候晚，影响可视度，操作起来也会慢很多。

0: 首次合作。最后一个是我们两个共同完成的。
1: 你俩共同完成了？
2: 咱们搞了31个。哦，
1: 31个嘛，然后再加上刚才的20个，是51个。哥哥们，我为你们感到骄傲。
3: 我跟你讲，最后一个简直了，
4: 太棒了！
3: 因为底下没有扎带了嘛。嗯。虎哥在扎第一个扎带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帮他找扎带，然后等他开始摸第二个的时候，我帮他把扎带已经套好圈了。
5: 很有意义的是，最后一个是我跟泰维合作来把它种植下去，我没想到他能够配合得这么好。
4: 哇，配合完美，
3: 不经意的一个情况下完成了一个有意识上的合作，然后当我俩把那个同时完成的时候，我们俩是在海底在击掌，那个时候你就明显能感觉到男人跟男人之间的一种兄弟间的化学反应产生了，
1: 合作的这个团队精神突然就有了。哎
6: 呀，第一次合作。
1: 好，我都看到了几个，我数一数，
7: 我
1: 谢谢，哇，
7: 我们给那个邓雅
1: 珊瑚阵营证书，哇，
3: 谢谢
1: 肖哥，
3: 哎呦，谢谢，哇，
1: 您的善举将为涠洲岛珊瑚礁添加新生珊瑚近100株，为海洋生态保护贡献一份力量，
3: 这太有意义了。
5: 种珊瑚属于比较小众的活动，很有意义，因为珊瑚的确是非常值得保护的，所以我们真的希望通过各种渠道把这种环保意识给普及出去。
1: 好饿呀，啊，好饿，我要吃饭，我要吃海鲜，海鲜加工，
5: 炭烤香蕉鸡，哎呀，
1: 太想吃了！哇，终于
5: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1: 谢谢我兔哥，哎，走。哇塞！
6: 哎，我怎么感觉处处是陷阱？
1: 啊，有什么陷阱？我跟你说，
6: 他们会让咱们住这么好的酒店？
1: 我跟你说是陷阱，我现在也要进去了，我甘愿入井。
6: 这事儿大了，外边就是海，
5: 不错不错。
2: 欢迎三位入住涠洲岛奢西全海景度假酒店。哇哦！你们今晚需要支付1个主机灯兑换今晚的3间海景。
6: 可以，给他，
5: 给他，可以，
1: 给他都行。
5: 值了，值了。住宿灯，
1: 给你。
2: 行进中国的第一餐晚饭，8:30准时楼下。
1: 现在几点？
6: 7:30。
5: 晚饭算灯吗？
6: 也对，
2: 剧组有安排。安排
6: 这饭还不是那么痛快就能吃上了。哇，能吃饭了，能吃饭！
5: 天哪，赶紧吃饭！哇哦，还行，
1: 太好了。
5: 饿，有啥好吃的？
6: 饿眯细了。
1: 坐这边吧。
8: 先别接待了。啊？要工作餐，要收钱的。
5: 你看，我就知道。
1: 那我们走吧。
5: 我就别了。
1: 一个灯啊。
6: 一共一个灯。
1: 给。
8: 我介绍一下我们工作餐。第一个汤要海的味道啊，只有这里有啊。鱿鱼是刚刚潜水的时候那个教练搞上来的。最要介绍的是那个西红柿炒鸡蛋，它不是一般的鸡蛋，它是吃香蕉长大的鸡蛋，叫鸡

0: 椒鸡生的鸡蛋。
1: 你都把那香蕉鸡的鸡蛋拿来了，不能把香蕉鸡拿来吗？饿死了，哎，有没有别的好吃的了？
0: 等下会有加菜的环节，一个人选一次。
2: 如果有惊喜，我希望你们快点上。
1: 哇哦，这个不会是女饭吧？
0: 就是高飞项目啊，一个人等一个。
3: 哎，等一下。
4: 还有吗？
0: 加菜要不要？
1: 第一个我们不要。
2: 我刚看着东西了，
1: 啥呀？
2: 丁螺，
5: 那就是。
1: 选右边
4: 另外那个，
5: 选
4: 另外
2: 选那个吗？
0: 交灯开盖啊！
1: 我选右边那个。
5: 比丁螺还差吧？
4: 我都怕，对我就不会吧？
1: 你信我的，就右边肯定好。
3: 你们确定？
1: 你信我的吧，右边这个。好，选好了，开盖啊！三、二、一、一。
4: 右边什么我看不清，
2: 花螺跟丁螺
1: 有啥区别吗？他俩
2: 从价钱上来讲，花螺是贵的
1: 啊。那我是选对了呗。
2: 但是这玩意儿不丁饱啊，咱仨现在不需要这个，我们需要的是蛋白质。
1: 你们谁要点米饭吗？要装点米饭吗？
4: 我没心情吃米饭，我现在。
1: 你看，把我们图哥弄的心情都不好了。
4: 第一轮就不要。
1: 第一轮就应该不要，我就说不要嘛，你们说非得选，哼，
2: 我给你推海里，
1: 过分。
2: 我不开，我不开，我不开，你们不用管我。
1: 哎，泰哥，你信我，这轮选左边那个。
0: 交灯开盖啊，
2: 来吧，管他。就你。

0: 你等会儿，吴思佳，不能抢，不能抢，吴思佳没有你，你左边是左边的。
1: 等一下，我看一眼，我看一眼，不行吧？
2: 看一眼啊。
0: 哎，思佳有点出息，咱明天弄，明天吃，明天想招吃。
3: 泰哥，刚才那香蕉是你选的？
4: 我吃了以后，我都要崩盘了。
3: 我吃一下，我们一个灯换来的。
5: 就只有一次机会了，你们看啊。
6: 选右边那个吧，泰哥，你信我，这个选左边那个。
3: 就选右边这个，绝对是那个大螃蟹。
0: 思佳已经听你的，选两轮了。
3: 这次真选右边。
0: 选哪个？
3: 刚才那小哥哥端过来的时候手有点抖。
0: 这个哈，图哥。
7: 行吧，擦吧。
3: 先看左边那个，先看左边那个。
8: 先给灯。
0: 我们看左边，我们先给什么灯？我们要的右边的菜。我们要的右边的菜。
5: 赵伟，
0: 张张，吴思佳，吴思佳，以后能不能别做判断？
9: 啥有讲究的，一个龙虾，一个虾饼，都是虾做的，全交过来了。
7: 我爱吃炒鸡蛋。
9: 全交过来了。
0: 虾饼应该比虾饼还可以。吴思佳，你选的右边的。
3: 我跟你说，我特别像小时候完美的避开了所有正确答案一样。
7: 你要选错一个吧，也就得了。仨全选错，也不容易。
0: 果然不吃，你还吃，你就站旁边服务。

0: 给我们扒那个花螺。哎，
1: 太过分了。
2: 土哥，其实我平时挺好的。
3: 总结出来，就以后选那这种题啊，就只要思佳选哪个，
4: 咱们就反着来。
3: 对，反着来。嗯，对。
2: 行吧，明天要干点什么呢？
3: 这边这个岛，它日出日落都很好看，
0: 是吗？嗯，
3: 今天是不是没吃好的，咱再可以。

0: 吗？说实话，今天早上我是不太愉快的，因为以前我都是一个人走，我自己定时间，我会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出发。那这次呢是三个人，我想 OK， 那就规定好时间嘛。头天晚上规定的是5:30出发，然后等到6:40了，思佳突然在群里喊到说我来叫大家叫早上起床。可那时候我早就穿戴好了，已经早就准备走了。其实说心里话是心里有点不高兴的，因为我相对来说是比较守时的，那么我不管是在工作当中还是在生活当中，我都是这么去做的。所以等下楼的时候，我就没等他们，我就先走了。
1: 你等我一下。哎，我就用这点我就够了。哎，不是，你是真没醒吗？
2: 哎呀，还有点凉呢。
0: 这边，
1: 竹哥，你是左胳膊疼吗？
3: 对。
1: 是不是昨天那个种珊瑚的时候弄的？
3: 被你气的。啊？
1: 嗯。被我气的。嗯。我咋了？
3: 自己想想。
1: 就那顿饭没吃好呗。那也不至于是左胳膊疼啊。完蛋了，我就说吧，被我气的。
3: 哎。光是饭的事吗？
1: 还有啥事儿啊？
3: 你早上几点钟叫什么玩意儿？
1: 5:30啊。
3: 你几点叫的？反正5:30没人叫我，我就得出发。我拍这么多年戏，20多年戏，我从来没让剧组等过我。我觉得这是一个起码的，明白吗？
2: 你妈搁气归气，咱稍微慢点。我左眼倒右眼的在这睡，困死我了。
1: 摄像哥受不了，
2: 我也扛不住，
3: 你都把我气笑了。
0: 这个事儿也就算过去了，但是我觉得啊，既然这个团体要在一起那么多天，还是让他们树一些规矩嘛。啊，就是说有些事情是可以通融的，有些事情是要按照计划走的。
1: 原来除个半天气的是这个，我以为你起床气呢。
2: 多大岁数了他起床气？
1: 哦，到了，你快看海边，哇，好漂亮！
3: 到了，哇。

0: 天更亮了，日出和日落，你相比喜欢哪个？日出吧。很治愈。今天图哥自己一个人在海边站了很长时间，拿他的相机告诉我，你看这多治愈啊！原来他觉得那是一个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治愈的过程，可能每一个人。 他都需要有一定的独处的时间，所以他比较珍惜。但我觉得没有关系，因为每一个人在这个旅途的过程当中，有的人喜欢跟别人在一起，有的人喜欢自己。我觉得要尊重每一个人的想法吧，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这样我们的这个行进团才能够更加的和谐相处。这不是升上来了吗？你看太阳。
1: 你先想象这个。 它是一个立体的一个球，这个感觉就特别好，很治愈。
0: 精进中国，涠洲岛打卡成功。

0: 快出发了，我们一个人喝一个旺仔牛奶，补充一下能量。
1: 美好的一天要开始了。
0: 喝个旺仔牛奶，一天都要旺旺。出发！
1: 海鲜市场。
0: 海鲜市场，我们到喽。
2: 涠洲岛海产多样，周围海域存有塔螺、蛋黄蚝等知名特有海鲜，肉质鲜美，营养丰富，稍加烹饪即可上桌成为美味佳肴。涠洲海参更是中国海产八珍之一，且久负盛名，远销国内外。
0: 哇，哥，我想吃大海鲜。
3: 买，
1: 咱先溜达溜达，溜达溜达看看。哇，大生蚝。整条鱼，整点虾，对，再整条蟹，
4: 这也是番啊，
3: 这是东星吧？哦，两
0: 百一斤，我没吃过这个，
1: 哎，这贵啊，嗯，
0: 算了，太贵了，咱没有这预算，哥，那太贵了，咱买点便宜的吧。
1: 这两百一斤呢、啊？嗯，
3: 这个大小蒸起来吃起来，
0: 走吧，
3: 还是比较爽。
0: 走吧，太贵了。
3: 皮皮虾有膏吗？挑点带膏的吧，这个
5: 都是带膏的。
3: 咱来六个这个，再弄六个大斑节。
1: 哦，行，可以，
3: 是不是？
1: 可以，
3: 撑吧。
0: 啥？
1: 来点十毫得了，十毫就够了。
3: 这个，这一看就是
1: 哪个是十毫？
3: 这一看就是十毫。
1: 啊，这个叫十毫。哦呦，这个大的。
3: 斑节虾来点吧。
0: 买。耶、
3: yeah。好了，
0: 咱走吧。
3: 好完美的一顿饭。
6: 老板，你们要加工吗？
3: 能信任你吗？
6: 您放心，明码标价，童叟无欺。
3: 行，那走吧。你们家还有别的炒菜吗？
6: 有。
3: 红花蟹是这个市场最大的一只，你可千万别给我蒸毁了啊！哎、
6: 放心。
7: 岛上的游客很多，我们这点渔民呢会早上出一班船，中午之前回来，这样中午起晚的游客吃到的海鲜也能绝对保持质量。
6: 还要炒点什么菜吗？
3: 来个白切鸡，香蕉白切鸡。然后炒个什么青菜？没有什么岛上特色的。
6: 特色的话是什么芥菜呀、啊？红薯苗啊。
3: 哎，红薯苗怎么样？
1: 红薯苗吧。
0: 红薯苗吧。
6: 那我就安排一下，你们。
3: 好，谢谢。
0: 哎，但真的住在海边好开心哦，就是这么多海鲜可以吃。
3: 对。
6: 哇。先吃点，这是里面的大虾。哇
0: 哦，太棒了。
3: 来吧，思佳，你最爱的虾。
0: 我是吃虾爱好者。鲜美。
1: 你看看。
0: 这才叫真正的叫蟹肉啊！
6: 来，本地十毫。
3: 哦，谢谢。
6: 蒜蓉真的。
0: 本地人一般吃清蒸还是吃这种蒜蓉的？
6: 蒜蓉粉丝真的比较多一些，这个十毫。
0: 谢谢老板，特别好吃啊！
6: 我们的店里面的油渣很多都是用了山东的油来炸的哦，而且感觉还不错用的，
0: 就是山东的花生油，对吧？
6: 对，
0: 难怪这么好吃。
6: 姐，你慢慢吃啊。
8: 而且你们知道吗？其实山东的花生种了大约有1000万亩，因为它的这个含油率特别高，所以能榨出很多高质量的花生油。这个花生油也是山东好品之一，而且我们山东的花生油的销量一直是全国排名非常靠前的，可以说是名列前茅。
3: 如果诸位不吃虾头的话，可以把虾头留给我。
0: 这给你。
3: 谢谢。就这个其实是虾最好吃的地方。
1: 这样，你把虾头吃了，把那肉给我。
3: 那不会。
9: 算一下今天早上的花费啊，早餐加这顿饭就只扣两个人，相当于你们欠我们两个人。

0: 觉得你们就是像地主老爷，真的，就我们一直在还你们的债，我可以不吃这一顿的。
1: 少来这套吧，你吃都吃完了，你这一会儿想起来不吃这一顿了。
2: 今天下午17点钟之前，必须赶上离开维多岛的船，自驾120公里前往钦州市。
3: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

0: 天聊。
1: 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旺旺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
0: 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2: 我今天就立下 flag， 我一定会帮哥哥们争取更多的生蚝吃。
3: 我要完成任务，
2: 我可以的。这是今天去找青青的战略部署图，
4: 在那儿，在那儿，在那儿，1点钟方向，那边有个灰的，不要着急。胡哥，你盯着那对母子对开吧，现在就看涂老师开的怎么样。
5: 出水的时候没对上焦，
6: 好紧张。
7: 就是我们为什么跑到这个地方来保护白海豚，这个是因为这个青青，如果他能活下来，证明青州是有未来的。再远我们也要找他。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期边境团成员首次北海集结，配合完成各项挑战，有欢乐也有磨合。虽然获得了足迹灯，但是吃喝住行一路消费，最终负债累累。本期三人一路向西，前往大豪之乡钦州，在这里他们能否还清欠款，继续享受之后的旅程。

0: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1: 嗯，有声音。
2: 在你前方的抽屉里有下一站的路数、我们即将开启的任务卡。
1: 我看看。前往龙门港口找到生蚝爸爸，在限定时间内完成任务。我们要去找生蚝爸爸了。我今天就立下 flag， 我一定会帮哥哥们争取更多的生蚝水。
3: 你要先自己想办法挣点灯。前天晚上是谁豪言壮语的？
1: 从明天开始，我一定发愤图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生蚝爸爸。生蚝爸爸，你在吗？这到哪儿找啊？
4: 前面还有大哥。
1: 问问前面那大哥吧。大叔，大叔，大叔，您是生蚝爸爸吗？不是。奶奶，你知道生蚝爸爸是谁吗？不认识。大哥，你认识生蚝爸爸吗？
5: 还在下面呢。
1: 啊，在下面。
5: 等一下。
1: 哎，找到了。
4: 郑虾师傅。
6: 你好，
4: 你好。您好，
6: 哎，你好，
4: 我是涂松岩。
6: 你好，请坐吧。
4: 干啥去啊？这是腰啊？
6: 出海啊？
4: 出海
6: 啊？
7: 就是出海了。哦，你好，我是思虾。
4: 他是思虾。
8: 你好，
6: 你好，
8: 艾维。
6: 你好，啊。

0: 京。
1: 对。
0: 那您有多少豪宅啊？也数不清。
1: 可能有几十张吧。
0: 几十张呢？哎
2: 呦，几十张可不小喽。
0: 对呀、
1: 啊。那今天我们就是可以随便吃吧？
3: 可以吃，看你能吃到多少。你从这里开，究竟要开几个小时都是豪宅？
0: 开几个小时都有豪宅？
3: 千千万万还是人情，先送来的东西也不用喂的。
4: 现在这小房子里还有住的人吗？
3: 住人，
2: 住人，这房子都得住人。我们家以前就是这种，就住在海上的这种房子。哦，
0: 这些都是养蚝的吗？还是养别的？
3: 这里是养鱼的。哦，
0: 养鱼的哦，这边养鱼的。
3: 外面多，外面铺天盖地。
0: 是吗？哦，这只是一部分。
3: 对，十几万亩外面。
0: 十几万亩，
3: 哎呦。十三万亩。
0: 豪宅就是十三万亩。
4: 哎，到了，到那儿了吧？是那儿吧？
0: 啊，这一看就是新型的，是吧 ？PE 的那个
3: PE 馆、哦，这都是有国家专利的，
4: 这个。这个就是比刚才那个
3: 十五级台风，
4: 比刚才那个要牢固一些。走吧。
5: 来，思佳，站起来，我们有任务了啊！啊？你们今天的任务是帮他提一百斤生蚝，并完成拆解，你们就可以获得三盏独立灯。和两级生蚝，两级生蚝是咱今天晚上晚饭。
4: 我们多弄一点，能不能就多一点啊？
5: 顾家如果一个人，干了四十斤，就四盏，一共四盏灯给你们。
4: 行，
1: 加油吧，思佳，
0: 来吧，
4: 加油，
0: 上去吧，
4: 上去吧，
1: 走，
4: 这能踩吗？
2: 直接踩，没事，
3: 踩木板就没事。
0: 哇，这么多蚝。
2: 我已经开始饿了，真的。
4: 这，我感觉这一嘟噜都有十斤了。哟，
0: 这已经拿出来了一嘟噜，
2: 这就一嘟噜了。来吧，干吧，给发工具吧，大姐。我们去哪儿拿都行吗？
3: 都天都地，反正大海人情。
0: 这块是大的了吗？
3: 大的，大的。
0: OK， 拿大的。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都不叫干活。
6: 行，就他吧。
4: 哥，我会跨空的，不行，不行，不行！
2: 你别走那儿，你走这儿，走这个横梁这儿，一步是一个。
4: 我爬过来。张老师，哎，
2: 你说，
4: 我感觉我这一嘟噜都有四十斤了。
2: 不可能。
4: 哇，拿起来一个，哇，好大！
3: 你那个不要拿。啊、你拿不起来那个，
4: 我能。
3: 等一下，把你的手割掉，那个很重的。
4: 我可以的。
3: 你试试看，等一下。
4: 我要完成任务，我要完成任务。那太伟，你拿这个吧。
2: 你先停会儿，我把这一嘟噜放回去。
4: 那你得快一点了，太沉了，我拿不动了。你行吗？
2: 那你也不能就这么撒手。好了好了好了，
0: 思佳，你真的，你这四十斤一定得弄多一个灯呢。
4: 我够四十了。那太伟，你拿这个吧。
2: 好了好了，好
4: 了。哎呀，拿不稳了。太伟，你能帮我一下吗？
2: 你干的这个活好像就叫解绳子。
4: 快快。太重了，
2: 三滴溜了，哪一滴溜都是我给你薅上来的。
4: 第一滴溜，这滴溜大吧？手，好，等我在这敲吧。哇，多汁多彩哎，好解压，挺好玩的。我干的这边挺有模有样的。
2: 再想想你刚才。求我帮你把东西拎上来那一出，你还觉得自己那么有模有样吗？
4: 刚刚那不是实在是拿不动了吗？
0: 啊！怎么了？
4: 我有一个生蚝掉下去了，好累啊！
2: 思佳，嗯，不勉强你啊，
4: 没事的，
2: 但是到不了四十斤就给你扔海里。
4: 四十斤，我要转灯。

0: 干不动了，干得我头都晕了。
1: 尝一个吗，哥？这个晒不好吃，叫他帮你敲一个肥肥的。
2: 好，敲个肥肥的。
3: 啊！哎呦我去！哎呦，不是不是，你看，
1: 我也要一个。

0: 累啊，算了，我投朵雨。我要完成任务。我一定发愤图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一定会帮哥哥们争取更多的生蚝吃。加油，加油！我干完了，哥哥们！
1: 加油，厉害！不是，
0: 我干完了，
1: 厉害，厉害，厉害！
0: 哦，我头都晕了。
2: 吃这蚝能年轻？啊，对。你有30吗？没有吧？
3: 30。啊。哼。我55啦。
2: 啊？真的？
3: 是啊。我孙子在读一年级了。
2: 真的啊？孙子读一年级？
3: 那我。
2: 孙子读一年，我儿子，我儿子才七岁。真看不出来啊！我觉得他以为比我小。
4: 首先是一盏灯打停了啊。
5: 白干呗。
0: 跟你们说件悲惨的事情。
4: 咋了？
0: 咱们昨天吃饭不是扣了两个灯吗？
4: 没灯了。
0: 然后那个租车不是换了一个灯吗？啊。导演组应该是住宿还得扣我们一个灯，现在等于是一下扣了四个灯了。啊。就咱今天啥也不干，都得还四个灯。
4: 但是你们可以获得两提生蚝。
1: 就是晚饭呗。
4: 晚饭。
1: 行吧，行吧，行吧，行。来来来，把这路书递过来，我看看来。
0: 还有还挺稳，
1: 又是自驾呗，我就知道是自驾。自驾哪儿啊？
0: 自驾100公里前往三娘湾寻找白色精灵守护者。大海，我来啦！我们回来了。
6: 出发吗？
0: 出发。下一站要去三娘湾寻找白色精灵守护者。
6: 白色精灵，
0: 你看，中华白海豚之乡
6: 监测保护中心，应该一定是这个位置。科普馆，白海豚科普馆。
0: 走吧，咱进去问问吧。哇，这个船好漂亮啊。白海豚不应该是白色的吗？它为什么是粉红色的呢？
6: 你带着疑问，
0: 对
6: 对吧？带着疑问去问。
0: 你不觉得这个问题特别想问吗？
6: 嗯，好嘞。
0: Hello， 老师们。
7: 哎，你好。
0: 你们是白色精灵守护者吗？
7: 对，我们确实是做白海豚的研究和保护工作。
6: 你好，你好，
8: 你好，你好。
9: 那么，
0: 我是思佳。
9: 你好，思佳。我姓潘，我是叫我潘老师。这个是赵老师。
0: 我刚才在门口看到那个白海豚是白色的，进来了以后它变成粉红色了，是为什么呢？
7: 对，就是它在激烈的运动和长时间的快速游动的时候，
9: 那毛细血管充血。
7: 这个是刚出生的小海豚，
0: 好可爱哦。
7: 如果它身上有很多的皱，一道一道的褶皱，证明它出生应该在2个星期以内。哦，黑色的，看见有胎皱的，
0: 说明刚出生2周前。
7: 然后看看它慢慢长大，长到2岁，通体它就不是黑色的了，它就是灰色的。然后再。

0: 再大一点，它就是从吻部开始和背鳍开始变白，这样呢，它呢就灰底儿白花。这个就是工作以后了，结婚生子了，它已经灰色的部分少了，白色部分多了，所以它叫白花的。
1: 对，这是主要的繁殖
0: 主
2: 力。然后就是全身。
0: 然后就是越老的，所以我们说越老的个体越白。你看到白色的个体，证明它是老年个体。早年青州的城市发展还是跟这个自然保护有冲突的。你看这个叫青青，为什么叫青青呢？
2: 是受伤了吗？
0: 对，你看它这儿脖子上是被勒了一个特别，就是那种拴渔网的那个扣，尼龙扣钻进去了，越勒越紧，越挣扎越紧。边上它用牙咬断了，但是它那个扣
3: 一直勒在那儿呢。
0: 它就变成我们一个追踪的个体，所以每次出海一定要找到青青，或者看它就是
1: 能找到。我们最关心的就是
0: 关心它能不能活下来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如果能活下来，证明青州这个地方是有未来的。这个三间湾西边有一条这个天然形成的沙脊，嗯，这样如果青州的工业能够在这个沙脊的西边深水区域，开展，既能够对青州的发展有帮助，
2: 对，
0: 同时东边留给白海豚，
1: 经济和生态的双赢。
4: 对，
0: 嗯，我们怎么做呢？在那个三吨沙的沙坝上修一条路，明确地画出一个红线，你的青州的工业发展在路西边。路东边留给这个
1: 白海豚，
0: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就是我今天要告诉你们特别重要的，我们就只为了保护白海豚，这些长期跟白海豚共生共存在一起的渔民老百姓，如果都饿死了，就没有必要来做这些工作。前几年因为这个经济发展嘛，个人的欲望，这个过度的捕捞啊，过度的养殖啊，引进外来物种的养殖，这个实际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但老百姓后来就发现了，越打鱼越少，生活越差，不是提高，
3: 很多的海边城市都面临这个问题，
0: 其实也是威胁到白海豚的生存，
1: 没有一个长远的这个眼光。
0: 但是老百姓最后发现，保护是有价值的。为什么？让全世界人都知道，中华白海豚这儿能看见，然后旅游就开始，这个影响度就升起来了。而这些以打鱼为生的老百姓，他鱼也多了。
4: 对。
0: 村里流传着一个顺口溜：海豚在，鱼就在；鱼在，我们活得就好。海豚在，客人就在；客人在，我们就活得更好。这是现在老百姓的这个，所以他们都是自发的保护。
4: 是，
1: 所以这个地方的保护思想是全世界目前就是水平最高的，就是他把经济保护了，野生动物的也恢复了。我觉得不是来到这儿就不知道这么多的知识，真的，我觉得今天真的收获满满。说到这儿，我就特别想问一下潘老师和赵老师，是你们是两口子吗？
0: 你猜对了，
5: 肯定青梅竹马。
1: 因为我觉得这个事业如果没有人在旁边陪伴的话，一个人太枯燥了。
0: 很多节目、栏目采访我都说，哎呀，说赵老师，你看你这女儿，她因为她爸爸是潘教授嘛，这个北京大学著名的教授，她是80年开始保护大熊猫。是世界公认的熊猫的专家，后来开始保护白头叶猴和中华白海豚。他爸爸潘教授对这个生命的一些态度，我觉得是让人特别感动，尤其是，有一定年龄的、有一定社会阅历、经历，
1: 对，
0: 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去放弃自己的生活，到这儿来保护野生动物。但是你理解了生命，理解生命之间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你回去做你的事儿也会有特别高的提高啊！这
1: 个太好了，
5: 这是他留下最大的财富，我觉得真的是这样。
6: 通过一哥跟月姐他们的一种最先进的一种保护理念。

0: 不像我们传统意义上啊，对于所谓的一种濒危物种的极端的保护，可能会影响到当地居民的生活。一哥跟月姐他们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方式。
1: 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种叫亲生命性，你真的走进自然，走进这些可爱的野生动物，你会发现有很多让你感动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决定留下来了，还是发自内心的喜爱。
2: 这是你们的路书。想知道任务是什么吗？明天早上8:30，到我们的研究所见。
3: 研究所不在这儿吗？
2: 研究所在这路书上自己找。
4: 在这儿自己找？
3: 追逐海豚10海里，拍摄10张清晰的可用于科研识别的白海豚照片。
2: 对，
3: 它得用于科研识别。
5: 这个好像不能作为硬性要求吧？如果万一明天的不管是天气也好，不管什么其他因素也好，我们见不到白海豚怎么办？
2: 就祈祷呗，要看人品。
4: 看人品。
2: 所以就说要有一个团队合作。
5: 好，
6: 行。
7: 三位编辑团成员，因为我们现在手里的主机灯不足以支撑住宿，因此今天晚上我们安排了录音。
8: 凭什么？多累！
9: 我没问题啊，我喜欢录音。
10: 走吧，看看去吧。
3: 走吧，快去吃饭吧，我饿死。

0: 好浪漫哦。
1: 歇会儿，歇会儿。哎呀，不错不错，小感觉。那咱分一下工吧。那有帐篷，我看见了，充气的帐篷。
2: 哎，我看看他准备啥了，快，
1: 走吧，咱们同时开干吧。吃完咱也能睡了，走吧。
3: 哥，你咋累的？我来打啊。
0: 我累了。
3: 我在你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
0: 子。哎，趁你还有劲儿，赶紧打两下。往上提，
1: 提都提不上来吗？
3: 这坏了，他真提不上来。
1: 我告诉你，他坏没坏啊？他真的没坏。
3: 哥，我帮你冲下一个吧。啊，撑起来了！那是不是已经搭好了？
0: 拿这地钉来，我把这儿固定了。

0: 那在做的是什么呀？
1: 炸栗黄。
0: 炸栗黄，这不是我们山东菜吗？这是一道传统的鲁菜。
2: 和面是吗？
1: 对，和面糊炸。
0: 健、皮开胃，有预防这个骨质疏松的作用。
1: 就因为它是栗黄嘛，就很补钙。
0: 补骨的，这个还补肾呢。妈呀，太大厨，你也太厉害了。
1: 好了，可以准备吃饭了。
0: 我的天哪！
2: 哇，色香味俱全呢。
0: 太棒了，
3: 太棒了，
0: 辛苦了，我们敬大厨一杯，敬厨哥一个，大家都很不容易，喝个旺仔，干！
4: 为我们的广西明天的白海豚，
0: 加油，一定要拍到白海豚，
5: 遇到白海豚，近距离拍到白海豚，
6: 开饭！哇！
2: 嗯，好吃，
1: 可以吗？
2: 好吃，好吃。
0: 这是我长这么大吃过最好吃的一顿生蚝宴。
2: 最主要这是咱们自己捞上来的，
1: 对，
2: 是不是？
1: 自己捞的，
2: 太有意义了，
0: 而且做的还好吃。
2: 好吃。

0: 我本来只想吃三个的，由于你做的太好吃了，我决定我再多吃几个。
1: 哎、嗯，在车上谁说的？我对蚝一点兴趣没有。我最多三个，我最多吧，我就吃三个吧。
2: 我不吃啊，就你们吃，你们吃。
3: 问题是咱这桌上也没虾呀，不就好吗？你做的太好吃了。
2: 你可以光吃粉丝。
0: 这个跟我在山东吃的味道一模一样，
4: 好吃。
3: 不过是吃困了吗？
2: 确实。
5: 那不如咱们就寝。
1: 睡了吧，
5: 睡了吧，
1: 明天还一早呢。哎呦，
5: 没了，哎、都起不来了。哎呦，走，
3: 吃饱了，嗯，走吧。
5: 行了，凑合一宿吧。
3: 我从来没有露营过，这是我第一次海边露营。夜晚的时候，你看着大海很神秘，其实是有一点害怕的。

0: 起床了，起床了，差不多了点儿。哎呀，这位，思佳，快点啊！
1: 秃哥有早饭吗？
0: 早饭，咱先到那哪儿那个研究所再说吧。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和呼噜声。
2: 要死了！
1: 哎呦我天啊！看我昨天那呼噜声，简直
0: 是不是？
1: 昨天谁睡在这个房间？
0: 这儿
1: 啊，
0: 秃哥。他，你想他那呼噜声穿过我这里，抵达你那儿，都把你吵醒了。
1: 你多吵！
2: 我就压根没睡。
1: 咱们今天高低得把灯给挣了，咱得住上酒店，行吗？
0: 没问题。哎呀，走，去吧。
3: 我们希望今天能够追寻到白海豚。走了，走了，等等我。到了。
0: 研究保护与生命教育中心。
4: 哎呀，早上好，
0: 赵老师，赵老师，早，
4: 又见面了，欢迎来到我们工作室啊。
5: 昨天休息的怎么样？
6: 特别不好，
5: 特别不好，
0: 下了一夜雨。
4: 对对对，啊，先喝两口茶。
0: 对。
4: 今天天气还不错啊，就是有一点阴天，但是潮水呀、什么都比较稳定，也没有风，所以我觉得还是有机会。昨天呢问了个好问题，就是青青到底怎么样。那就先讲青青吧。因为我们认识青青20年了，从他第一天出现就奠定了科学基础，然后到现在他还在啊。
5: 就是我们为什么跑到这个地方来保护白海豚，这个是因为这个青青。青青呢实际上就是这个受伤的小海豚，我们从它身上有很多的启迪。这个一个是潘教授说给它起名叫青青，就青州的青。为什么叫青青呢？是因为如果它能活下来，证明青州这个是有未来的，是有希望的。所以我们每次出海都去找它啊，尽可能有机会能找到它就要找它，再远我们也要找它，但不是每次都能找的。咱们看一看真正拍的这个视频啊，这就是青青，看了吗？很长一段时间看不见，心里就有点紧张，他还能不能活？因为受了那么严重的伤，对吧？一个是海豚捕鱼什么，它都要靠声纳系统，背鳍又被砍到了一大半，在这么一个残酷的自然界里，有健康的健全的海豚都不一定能活下来。那这种受了这么严重伤的海豚也可能够呛，这个是个逻辑是这样，所以就很担心，每次都想找到它。那这就是他的第三个孩子，我们叫
4: 敦敦。

0: 你看，我们这儿的海豚特别幸福。嗯，他们很多时间互相玩儿，不是为了生计呀、捕食啊，每天那么焦虑，他们特别悠闲。你看他们游到我们的船头啊，带着船游。我确实很希望有一天我能跟他们一起游泳。
1: 追着我们的船，就在我们的船周围游来游去。

0: 哎呦，这片子的
1: 特别感动，真的很感动。
2: 我觉得既然你们三个有兴趣呢，我们今天就想办法去找一找青青，
1: 一定要寻找到他。
2: 好的，那咱们这样，这是今天去找青青的战略部署图
3: 啊，这好仔细哦。
2: 对，这个是我画了四个点啊，都在这上头。一会儿在海上我会告诉你们。嗯，你们谁负责记录？你们仨
4: 都行，听你的，
1: 你安排吧。我想看
4: 啊。好，可以，没问题。
2: 今天是11月22号，咱们出海时间一会儿写10点左右，我觉得应该可以了。
1: 图哥是摄影师，我是观察员。
5: 本期数字挑战任务，寻找白海豚，并成功拍摄10张可用于科研的白海豚照片。成功完成任务，可获得5盏足迹灯。
6: 今天还好，能见度。
7: 能见度其实不错，
6: 六哥有3海里，
1: 3海里，
6: 就是基本没什么浪啊。对，现在我们其实去的方向就是去找青青的那个方向。大风江口再往东，基本上就快到青青的一般
7: 活动范围了。
6: 我们其实也有一段时间
1: 没看到
6: 青青了。
1: 你们俩是风老大了，
6: 你不冷吗？
1: 我热。
6: 热啊！
1: 我为了见海豚，我热血沸腾。前面就有海豚了啊！前面有海豚了，那几条船那个地方肯定有，在这儿。

0: 哪儿呢？
1: 不要着急。
2: 六哥，咱们再往前一点。
1: 那个苏六哥，在第五螺架的东南，简梅他们在那儿。
3: 最好的季节应该是12月到2月份。
1: 为啥呀？
3: 这个、春节前后。天气好，没有雨，晴天的时候，海水平平的啊，冬季水高，平平的，跟镜子一样啊，所以你拍照片啊，干什么，你很快能看到它，
4: 可以提前有预判，
3: 而且它那个在水里面那个影子拉得长长的，拍出来的效果特别漂亮。

0: 方向，那边有个灰的。哇，我看到了！哇，我看到了！
1: 哦，看到了！哦，看见了粉的。

0: 太近了吧！你可以拿手机录，宝贝。太近了！哎，这是个白的哦，这是小龅牙哦，你们找到小龅牙了。这个白的，这是小龅牙妈。
1: 这就我们在李家看到的那个吗？
0: 对对对。哇塞！我们现在离海豚特别特别的近。
2: 不要着急，你们大好的这个，别来这。那个何老师在这边呢？方向啊。OK。啊，这儿也有，11点钟方向也有。嗯。我会真的有一种共鸣，就看到那些海豚自由自在的互相用尾鳍互相拍打，然后。 无忧无虑的在他们家里面，我们是客人，我会感动，我会觉得这是应该我们跟自然的一种正确的交流态度。哎，一只粉花，我看见了，
1: 兔哥在那儿，在你左边左前方，我去那儿了。 有一个粉色的，有一个灰色的，兔哥在那儿，我去那儿了。
3: 哎，这是粉的。
0: 别急啊，让兔哥慢慢拍。

0: 在拍这种自然生物的时候，它不是可控的，他们是不会配合你的，是我们要全100%、200%去配合，野生动物的拍摄的。所以我觉得10张可用于研究的这种标准的照片，我觉得是挺难的。你让我拍到它 ，OK 可以，但是你要达到一定标准，这个是挺不容易的。
1: 站稳，站稳啊，站稳！
0: 哎呀，哇，他们的速度真快啊！哎呀。
2: 灰花那是一个，
0: 我看见了。
3: 不要着急，图哥，你盯着那对母子对拍吧。
2: 目前基本上就定了一个白花，一个灰花，然后一个灰。
3: 再等一会儿，别着急，
2: 再等一会儿
3: 啊，咱们在这儿得待个20-30分钟、哦、啊。你看，那是个带崽的，一个白的带一个崽，
2: 对，一个白带个崽，母子对数应该先写上一个吧？啊、哦，
3: 你可以先写，然后最后整理一下也可以，嗯。不要着急，
0: 不要追是追不上的。
3: 别急啊，他一会儿还会有，这种年轻的很喜欢玩的。思佳，你可以输入一个 GPS 点。好，
4: 3只 GPS
3: 1594，水深测一下啊。你这样垂直，这是水面，然后接触到水就推啊。
5: 多是吧？
3: 嗯。
5: 好，可以。
4: 4.1米，
2: 水深4.1。跟我来测水温，放好了。
3: 一点一点放啊。
2: 好，不变了，25.1，
0: 取水啊。
3: 啊，好了好了，好极了，太棒了，
0: 好极了，盖上盖儿就行了。
3: 思佳再打一个点，这是取水样的位置。
4: 1596，
2: 水样位置1596。

0: 牛都来到这边了，
1: 啊，到那儿了，
2: 白的又过来了，嗯。别急啊，等一会儿，他们慢慢会靠近。
1: 对，你看这个游泳的水纹，嗯，
2: 还是

0: 看那一群没有增加新的。
1: 对，
0: 在这儿，在这儿。
1: 记一下他的呼吸间隔。
0: 他30秒到40秒出一次啊。
2: 27、28，
0: 急，哇，
3: 哇。忘了，我要妈妈。
0: 好，重来啊！
2: 1、25、26、27、28，
0: 急。
1: 够了。
4: 自家里面在数海豚会上来换气的有一个所谓的频率，我会在这个间歇的过程当中找一个点去稍微放松一下，否则会很累很累的，因为你双脚要保持平衡，上身还要保持一个水平状态去拍摄。数到20啊，准备了啊，赶紧准备起来，可能这样能提高一些这个拍摄到的这个几率吧。
5: 后边，它在后边，两个白的都在后边。
2: 25、26、27，
1: 哇，漂亮！
0: 现在就看涂老师拍的怎么样。
5: 我觉得没问题，今天太给面子了。
6: 五子对数是两对。
0: 对，好的啊。然后总共有几只？
6: 总共5个。
0: 那在这儿写5只。他们往哪个方向游？
7: 东南
0: 方向游。好了。然后我看看这是什么，黑水谷东南。
6: 黑水谷东南，水深4.1米。
0: 好的，现在是退潮。哎，加油！OK， 收工。
5: OK。
8: 这次出海没有看到青青，其实还是很遗憾的，但是能够理解，因为毕竟青青曾经被人类伤害过。所以寻找青青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们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海豚，其中还看到了青青的孩子，这也说明了这么多年我们的研究团队对于这片海域的保护和坚守是很有意义的。
1: 六哥，咱们
0: 走了。
1: 谢谢六哥。

0: 到站喽。
1: 潘达，我们回来啦。
2: 他叫什么狗？
0: 潘达，熊猫。
1: 你们看看你们今天去的地方，轨迹。离青青不太远。再考了啊，涂老师拍了710张。
0: 能用的是七张。
2: 今天潘老师说我们看到了5种颜色的海豚，就人品大爆发。
1: 大爆发，没错。
2: 我今天看到有一个粉色的，它就离我这么近，我觉得它下一秒就要贴到我们了，后来它又往那边跑，然后它又掉头了。
3: 看见你了，这什么玩意儿？哎呦，哎呦，咱是不是得把那个什么给弄了？就是那个取的那个海水样本没贴标呢？
1: 看看今天作业合不合格，这都可以算北大毕业了。
4: 对。哎呦。
3: 我这就北大毕业了，那北大也太好考了。
1: 不好考啊，好毕业。
3: 好毕业。嗯、
1: 对，考得进考不进不知道。
3: 就算我北大的毕业证书了，好吧。
1: 回去再好好练练字。
2: 哎，有一瓶是我取的。
3: 干啥？别帮我写的。
2: 快快给我拿一个，我也算是北大毕业了啊，同志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0: 尝尝，这是我哄我孙女的。我这儿的零食都是人家送，以为我们吃不上饭。早几年确实是这样。这是因为慢慢政府呢给了一点支持。你知道这一趟出去，那油钱应该又涨了。那个渔民都说一哥，你这个一桶一桶的往海里倒油，我们一倒一桶还能收个几百斤鱼货，还能卖钱养活自己。你们这一桶一桶往里倒，这什么买卖呢？我说如果没有我这一桶一桶往里倒，你哪有那几百斤鱼货？
5: 就是啊，
0: 特别有意思。每天早晨起来，只要有渔民出去打鱼，最好的那几条，他都会给我搁门口，也不知道。

0: 知道谁割的，
1: 这种情感真好。
0: 哎，就是默默的。
1: 咱们边看边选吧，就把涂老师十张选出来呗。
0: 哎呀，好紧张啊！你看。
1: 没事，楚哥，你不要像是在检查你作业一样。
0: 很有这个感觉，拍是拍到了，清楚不清楚不知道。我知道我拍到了，但是我并不知道它的成像达不达标，焦点是否在我海豚身上。虽然我拍了700多张，我都不敢保证真正有10张可以用的。好紧张。
1: 这算一张吗？一个
0: 还有吗？再看看，再看看。我就有点心里不定了。开始小妹，你从后面往前看。
1: 好，
0: 前面肯定是找不着门的时候，后面就比较熟练了。
1: 看，拍到了吧？
0: 这个出水的时候没对上焦。再看看，再看看，这没有刚才那个好。放大了看看，不对。再看看，再看看。
1: 哎呦，这张好啊！你看这小龅牙爆的哟。
0: 这个龅牙就很明显了啊，这样的。
1: 这多好呀！你看这龅牙多爆呀！
0: 龅牙多爆。
1: 这张也非常清楚，这只是后浪，这只也是灰色的，但它身上有2个缺刻，看到吧？哦，刚才那个小龅牙身上是没有的。这一天如果2只灰的仔混在一起不好认的话，它这些特征都已经可以区别
0: 谁是谁了
1: 啊、这就已经很有用了。
2: 对，哦，
1: 你看看这，哦，好漂亮哦。
0: 这个好，这个可以，
1: 这个非常好，
0: 这个对，这个可以当艺术照了。
2: 满分哥，
0: 不行，
2: 得100，
0: 还有上升空间。
1: 你看这个也很好，这个特征很明显的。
3: 这张背鳍的特征全都拍出来了。
1: 对，其实这张也是有特征的。你看，小龅牙妈妈脑门上有个痣的，
0: 特征很明显的。照片识别就是要这样。
2: 已经够10张了。
0: 行吗？
1: 我觉得从科研的需要上，今天的这些照片很好。
0: 我觉得这是我见过的悟性最高的，而且拍海豚拍得最清楚的。
1: 真棒！但是今天的出海是非常成功的。
2: 对，
1: 谢谢你们，
2: 谢谢
3: 涂哥。我现在可以代替一哥跟月姐宣布，你也北大毕业了，
0: 北大摄影系。其实经历了今天，我们真正跟着两位专家出海，看到他们很认真地帮我们做，每一项的海洋记录，从天气到水深到气温，到这个海豚几只，都做了非常详尽的这种记录。哎，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玩的事儿，就更坚定了我说我一定要带孩子来在这儿学习，就让他们真正感受到。就是说很多东西是真正你在学校里是学不到的，你要亲身去感知大自然，感知这种科学的艰辛跟你所收获的这种成果的一种喜悦。
4: 今天非常成功追逐到了白海豚，然后也拍到了这么好的照片。现在我们开始结算。
1: 好，
4: 数字挑战就是5个突击灯。
1: 这会计终于有用武之地了，我来数数，1、2、3、4、5，5个。从3娘湾出发，自驾96公里抵达防城港。
0: 走吧。
1: 行，下次再来看海豚。
0: 好的，好的。
1: 要注意安全。
0: 好嘞，拜拜。
1: 好嘞，潘老师是一个很可爱的科学家，他们两个人的这种感情让我觉得很羡慕。赵老师说，我一开始是因为爱情来到了青州，后来发现，哎，这个白海豚很可爱，觉得这个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于是我们在一起10几年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种感情也是让我觉得非常的珍惜，很感动的。

0: 开始喽！哇，有条大鱼！哎呀，哎呀，啊，快来鱼啊！这是咱们录节目来，我觉得最难的一个项目。
1: 前进盘失败，这一轮没有阻止者。
2: 自主搭车150公里，获得新的交通工具。
1: 他们就没考虑咱仨这三张嘴，不让司机给咱100就不错了。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期边境团在钦州市与当地豪农一同劳作，与科研人员一起追逐梦幻的海上精灵，完成了挑战，还清欠款后略有盈余。本期三人将继续西行，出发防城港、金色沙滩、大海帆船，前方等待他们的又会是什么呢？

0: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旺旺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1: 是这家店吗？这么快？这啥呀？
2: 哎呦，鸡架是吧？到这一片就行。好嘞，谢谢。
1: 不饿吃点吗？
3: 香菜啊，不吃。
1: 这样我不是吃独食的吗？
2: 这家为了那个什么？
1: 你给我分担两个吧。
2: 我吃的香菜，够意思不？
1: 我吃完了。
4: 这个饭一个人，用车今天跟明天的用车是加在一起两个人，所以要扣三盏灯。
1: 自驾30公里，上午9点前抵达山星沙滩。
4: 就是我们后天可以安排摩托车，但是需要明天我们通过打劫的任务获得摩托车，我们收三盏。
1: 哎，可是我又不骑摩托车。
4: 不骑摩托车要给两位哥哥也要证。
1: 我还给他俩证。
2: 这才第三期，咱们之间关系就这样了吗？
5: 我看了一下图哥的朋友圈，他之前真的一个人骑过很长很长时间的这个摩托车去另外一个地方，可能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我当时就在想，得是多喜欢才会去做这件事情。那他既然想在节目中去完成这么一个小心愿，我为什么不能够去替他完成呢？虽然我不会骑摩托车啊，但是内心还是挺想帮他们去实现这个小心愿的。
1: 这个海也属于北部湾海吗？还是那什么海啊？
2: 它大片一大片的海域都叫北部湾。对，
1: 哎，到了，是这儿吗？
2: 哇，难道不会是让我们现在下海游泳吧？
6: 为了完成哥哥们的魔女愿望，我们现在即将开启的是追风之旅的第一程，我们叫拉大王之旅。5公斤海鲜可以换一盏出去的。
2: 骑行一共要三个灯，对吧？
4: 对，你们还要吃饭。
2: 那我们就
1: 那不吃不住了，
3: 不吃呗，
4: 不吃不喝呗，
2: 走吧，走吧。哪个是啊？
7: 哪位是朱老啊？
2: 苏州的苏。
7: 我说苏老啊。
2: 苏老，苏老，您是
1: 苏老吗？
2: 不像啊。
8: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1: 来，走啊！哎呦，还挺沉。哎，呦呵，开始喽！加油，母亲啊！哇，有条大鱼！哇，有，真有！你们这种捕鱼方式有很久了吧？
2: 很久了吧，很悠久的历史了。
1: 很悠久的历史。
3: 能捞到鱼吗？这样？
2: 很大的鱼了。
1: 肯定能捞着的。刚才我都看见有鱼蹦了。
4: 真的？啊。哎，那你们是不是一网兜就够了？
2: 看运气。
1: 看运气了。
4: 在这怎么捞鱼啊？
1: 你等会儿。
2: 等一次以后。
1: 等会儿我们这个收网的时候。哦。你就捞。
4: 行。你还行吗？
1: 去看着。
4: 你们在干嘛呢？
1: 真挺累的。
4: 就把这网抽过来是吧？
1: 收回来啊，这不是兜鱼呢吗？
4: 啊，你刚才这个
1: 两头兜吗？哦，
4: 这么兜着鱼
1: 啊？对呀、啊。哎，这都是条美人鱼。哎，这个美人鱼可算斤数吧？
4: 我100斤呢。
1: 你这得实战灯。哎呀！好累啊。啊！快来鱼啊！
4: 哪有啊？有鱼吗？
1: 思佳，哎，有吗？
4: 没有，哥一条都没有。
1: 我刚才看见有噼啪啦的蹦，
5: 全蹦出去了，
1: 蹦出去了。
5: 我们不骑行了，我在这个浅滩这么走了。100多米，
4: 一条都没有，
3: 一条都没有。
5: 我不骑了，我啥也不干了，你们爱干啥干啥吧。
6: 赵毅，赵毅，
4: 我去拿。
1: 耶，
4: 有一条是一条。
2: 我们拿秤过来称一下。
5: 你可以说我们不行，但你不能侮辱我们。
4: 零点。
7: 哎，手拿开。哎，
5: 11了，我的妈呀！
4: 这个
5: 怎么这么可爱？
4: 可真重啊！
5: 行进团失败，这一轮没有足迹灯。
8: 你们刚才捕鱼虽然没有获得足迹灯，但是还有别的机会啊。现在我们进入到本期追风之旅的第二程，帆船之旅。
4: 捕鱼的环节，我其实是挺遗憾的，就捕到了一条小小的鱼，称了一下0.06千克，好像是，我都崩溃了，这个灯就等于挣不了。今天这系列的挣灯的任务哈、啊，说到底是为了给哥哥们去挣灯，完成他们魔旅的心愿。也许这个灯跟我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但我觉得我必须得使尽全力去做这个事情。
9: 欢迎大家来自四面航海中心哈、啊，我姓李啊，叫我李教练就好。我们今天大家要体验的这个帆船的话是龙骨帆船，它的底下是有一个1吨多的龙骨，它占到整个船的2/3的重量，所以的话它无论怎么倾斜，它都是不会翻的。它这是名副其实的海上不倒翁啊，也是唯一可以环球航行的船。具体的任务一会儿我们到船上，然后再跟你们讲解。OK， 那我们去码头吧，
5: 出发。
4: 这就上来了。
9: 帆船它是一个团队运动哈，所以的话你们首先要分下工，首先要选出来一位船长负责开船。
10: 船长开船吧。啊，
9: 那就众望所归哈，胡船长哈。
10: 那个事我就不跟你争了。
9: OK， 啊，除了船长之外，我们还要选出来一位升帆手，啊，负责升帆，他需要体能最好，然后平衡能力最高，所以你就当仁不让了哈。
4: 我能做点什么，李教练？
10: 你能做的就是坐着。
9: 你坐这边来，你的任务前帆手负责控制前面的帆的啊，你是动力，你如果配合不好他的话，我们就回不来了，所以你是最重要的哈，你是最重要的哈。
10: 什么？他是最重要的？
9: 对，这个
10: 你考虑好啊，他是最重要的呀。
9: 放心，
4: 我们
9: 要对我们的队友有信心。
4: 你要对我有信心，
10: 但是我更希望对我的生命有保障。
11: 帆船挑战

0: 标记点 A 航行到标记点 B， 再从标记点 B 返回标记点 A， 用时不超过20分钟即可挑战成功，获得2盏足迹灯。
1: 准备出发，
2: 明白。
3: 我们出发啦！
4: 好，下令送分，
1: 送分。
3: 哇！
4: 好的。
3: 李教练，我们的标志在哪里啊？标记的地方。
4: 它有两个黄色的标，一会儿我会带你们走一遍啊。来，现在你是主分手了，
2: 明白？
4: 这个是叫主分的疗程啊，是你负责收紧或者放松。你往前坐，准备升前方了。
3: 我在这边升是吧？
4: 对。好，准备升，快速的往后拉，你跟着快速往后拉，握拳头的手势。OK， 好，可以了，可以了，已经好了。等一下，准备换拳啊！准备换拳，来，一二三。
2: 怎么换？
4: 换拳换一会，这边风吹过去就是准备松开，要推到底。
5: 推到底。松你那边，试一下。
4: 去松那边。让他去，他是前方，你去那边。
2: 那我去哪儿啊？
4: 你上来啊！
5: 你上到那边去。
4: 换位换回来，这边船长也上来。
3: 你坐着我绳子了，我受不了了，你快走。
5: 呀呀呀！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打打！啊！
4: 没事，往后靠，快走，往后靠，往后靠。
5: 没问题，没问题。
2: 这松吗？
4: 不松，
2: 不松。
4: 就如果太倾斜，马上就松开，卸风。
2: 哦，
4: 卸风了，好吧。
2: 好险。
3: 好险，差点掉海里，
2: 平稳下来了，
5: 掉不下去，肯定掉不下去。
4: 啊，准备换弦，
5: 准备换弦。
3: 我这绳子怎么捆住了？
4: 可以了，系上去。
2: 思佳，你那个前半，对，别等会儿脚都手了。
3: 我知道，我在这拉着呢。
4: 要反了，顺时针要反了，
2: 绕反了。不怕不怕，往后靠。
4: 海上不倒翁，相信他，好吧，相信我们船长。
2: 但你有可能相信不了大树，我跟你说。
4: 好，然后的话用脚压住，然后脚也往后带，用脚掌。
5: 哎，小心！
2: 我现在还要拉着他吗？
4: 拉。哎，就拉紧，没事。
2: 哇，抓不住啊！是放主帆吗？
4: 啊，主帆放，逐渐放，放太多了。90度等目标，90度等目标，要盯着目标，转过头了哈。
5: 过头了，对，
4: 要不你坐一会儿就过不了了。
5: 对对对，
4: 就现在不能够直接往黄这边去，因为黄那边过去的话，就瞬间又换弦了。
5: 想起来了，
4: 对。好，教学圈完成哈，现在就你们是独立完成一圈。
2: 别独立完成了，咱完成不了。
3: 真是一项艰难的任务。
4: 没事的，可以的。
6: 自我拿了那 AIC 的101/103的证之后，得有一年多没有碰帆船了。另外两位队友没有接触过，所以可能很难完成这种挑战的。

0: 准备好没有？
1: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迎风换雪，
2: 换
0: 换，
2: 走。
0: 对，大哥。主帆也拉紧。二。好，前帆。
1: 前帆在。
0: 反着转会更轻松一些。
1: 没事，我这拉直了已经。
0: 好，
1: 完成。
3: OK， 厉害。
2: 思佳有点倒霉蛋儿。
1: 我怎么每次都是离海这么近的位置？
0: 准备顺风偏转。
2: 顺风偏转怎么做来着？小心头！啊啊啊！我的是死叉！
1: 啊！死了！碰到哪儿了？
0: 对，
1: 碰到哪儿了？
0: 这个脖
2: 脖梗子，
0: 哎，疼会儿。
2: 没关系，没关系，没事，没事。
1: 那现在。

0: 那就是我们已经到半圈了吗？
1: 马上了。
0: 过标就结束了是吗？
1: 过标就回去了，
2: 回了一半。
1: 过标就完成一半了。
0: 啊，才完成一半，那我们时间来不及了呀。哥哥们为了那个灯拼了！
2: 准备换拳，
3: 准备好了，
1: 明白？
0: 准备好了，
2: 换。
1: 好，走。
2: 漂亮啊，很漂亮，
1: 这把完美。
0: 班长完成。为什么受伤的？
4: 会有一点怕，他每一次倒下的时候，我总觉得自己要掉到海里了。因为我们身上没有绑什么东西，你只是全部的力量靠在那根绳上，而且我特别难受，因为那个雨把我冲得我眼睛都看不见了。但是你没有办法，如果你不把这个绷直的话，它可能船头就会出现问题，那整个船都有可能翻掉的。
2: 思佳加油，可以的。
0: 好，
2: 好，可以回位了，
1: 明白。
0: 加油！
1: 你们要难倒我们，不可能，
0: 不可能，我一定会完成的。
1: 风里雨里海里等你们，
0: 等你们。我是最棒的选手，
2: 准备换拳。好，好，准备冲线啊！
0: 加油！
1: 过了，马上过了。
0: 3、2、1，
1: 过了！
0: 过了！
2: 耶！
1: 成功！
0: 成功！
5: 现在交给我了，你们可以休息。
1: 好，谢谢。
0: 战校赢了，停不下来。
6: 思佳很棒，今天本身对海洋、对船就不太熟悉的人，那这个船已经倾斜到这样的一个角度的话，他是非常恐惧的。那思佳今天很好的克服了这种恐惧，也把这个前翻手的这个所有的工作做得都非常好。我觉得思佳挺厉害的，确实挺厉害。
4: 今天在做帆船的这个水手的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是义无反顾的。
7: 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其实哥哥们一直都非常照顾我，所以我也希望能够给我的团队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所以这一次我一定要帮他们完成这个骑行的愿望。
4: 就是我当时心里面只有一个念头，我必须把它完成好。
5: 我是船长啊，现在我是船长啊。
2: 多好玩啊，还是当船员舒服，
1: 很爽哎。下一颗海草，海草，海草，海草，
8: 飘，
1: 随风飘扬，
8: 好肥的一只海草呀。哦，
1: 我是大海象。我们赢了，我们赢了。
5: OK， 恭喜你们完成任务啊！耶！
8: 其实这种所谓的追风，就是追逐自己内心的一种幸福感。这种状态是对我来说是很解压的，是很畅快淋漓的。
6: 追着风，追着浪去捕鱼、翻船，挺开心的。
0: 我还没睡醒呢，
6: 睡没睡醒的，咱也没饭吃。
0: 好饿呀，
6: 好饿呀，哥，我也饿。
0: 哎，你说这个地儿还挺漂亮的，这桌怎么就那么空荡荡的？
9: 这住宿也不包什么吃啊，
6: 要不行咱早点睡吧，
0: 不是，
6: 睡了就不饿了。
1: 哥，咱就这么没有能量，明天骑得了车吗？
9: 必须得骑，今天咱们好不容易把灯正齐了。
0: 有服务员。
9: 看来罪恶的一个剧了。
0: 他为什么带有着愤气然后起身？
9: 你觉得蔡薇能找什么吃的喝的？
0: 我觉得什么都找不着，人家冰箱里肯定是空的。

0: 哎，哇，你好不容易啊！哎，生的，炸丸子是什么东西？不是，咱可不敢吃吧？这扣灯吧？给你们变个魔术。哇哇哇！奶牛奶，我要问了。你可太优秀了。嗯，我这个有的吃就不错了，我不挑肥拣瘦了，开烤吧。哎呦！
1: 滋滋冒油啊！
2: 今天我看图哥特别开心，对吧？感觉你没玩够，你想再跑个三圈。
3: 要不是退潮了的话，真的想再跑一。
2: 还好，咱把明天骑摩托的灯都挣够了也行了。对。嗯。
1: 干嘛呀？你要干嘛？
2: 天哪！
3: 什么？
1: 自主搭车150公里，获得新的交通工具。搭150公里。嗯。哎。从防城港市到达广西百叶猴生态旅游区。
2: 回我家了吗？我属猴了。我再念一遍啊。是到达广西百叶猴生态旅游区。
4: 我说的是哪儿啊？广西百叶猴生态旅游区。这是你们接下来数字挑战的经费，你们可以自己抽取。
2: 抽取？又抽取啊？那不抽了。哎，泰哥，你信我，这轮选左边那个。
1: 这什么？
2: 就选右边这个，绝对是那个大螃蟹。
1: 思佳，以后能不能别做判断？思佳，你来。
5: 我不。
1: 你抽什么结果，我们都接得住。
5: 对。
2: 我肯定选中间那个。
1: 就是要中间这个是吧？
2: 啊。
1: 那就对了，那就选两边这两嘛。
2: 我选的这个肯定好啊，我就这个最多了，我这次感觉特别准。
1: 你再选一个吧。
2: 左边那个，那我们就留右边的那个。不行，这个，对。那你去拿吧。<笑>没钱，5块钱。
1: 100块钱。
2: 对吧？
6: 思佳这个是三百的最高的。你看。然后第一轮排出的是第二高的。
2: 刚才我说最多的是那个选B，然后有300块钱，你俩非要选这个 A，
1: 你就选了，你再说。你俩选错了，然后就可以选错了。没错呗，就完了。不是选错就选错了，是这次你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2: 那你们下次还听我的吗？
1: 那也不听。
2: 哎，挺好的，反正我觉得有一件事挺好，你俩想骑摩托这个事儿，明天这个能够实现了。
1: 跟你说不说，这个得感谢思佳，
5: 感谢来思佳，来谢谢。
2: 那么突然。 谢我怎么回事呢？
1: 不，咱有理有据的，对吧？
2: 嗯。
1: 啊，这确实得感谢你，没有你帮忙，也咱也挣不上这么多灯，咱这个骑行，咱俩骑行也没那个啥，
2: 啊，
1: 也没法实施。
2: 太感动了。
1: 哦，这个感动啥？但是你犯了错，该损你还是损你的。
2: 我没犯错啊。
7: 我是说以后。嗯。
2: 图哥是之前我看总是喜欢骑摩托车是吧？你朋友圈里。
7: 对，我是喜欢摩旅的。对，去年从北京单人单车骑的拉萨，还是很爽的一件事。
2: 对，那你骑那么长时间，你家里面人他们当时是什么一个态度呢？是支持的吗？还是？
7: 这一点上，我觉得我还是很感谢家里人的。他们对我，很信任，而且很给我空间。可能也知道我可能拍戏比较累，然后想一个人去找一个自己能够放松的一个空间和方式。
2: 因为每个人都可能需要这么一个空间，嗯，
7: 也许你不是骑行，
2: 嗯，
7: 也许你是干别的，
2: 嗯，
7: 但一定要有一个
2: 对
7: 途径是让你能够彻底释放，
2: 就解压的，
7: 对对，解压的一个过程。
2: 每个人解压的这个方式方法都不一样，
7: 这样你才能更好的再回来投入到工作当中。
2: 我明白，其实这个骑行就相当于对你来说像充电一样，对吧？
7: 嗯，对，
2: 就是对自己的充电嘛。就是我每次特别累的时候，我就回合肥。 然后让我爸妈给我做很多吃的，一起去看个电影，然后我就回济南了。我每年就必须要去充1到2次电，
7: 这就是你的方式，
2: 这是我的解。

0: 牙缝，我觉得和家人在一起是。早点睡觉吧。
1: 好嘞，
0: 晚安。
1: 睡吧。
2: Well, tonight if you turn your radio on, you might get.
3: 边境团三人需在下午三点之前，以搭车的形式到达白头叶猴生态旅游区，挑战成功即可完成骑摩托心愿，但无足迹灯。
4: 我们可以送你们到一个集散地，然后在那里正式开始你们的数字挑战。
5: 去搭车倒不是什么问题，但是我不知道有多少现在的车能够去到我们要去的白叶猴保护中心那个方向。至于能不能搭上，我觉得应该还是可以的，搭上车应该没问题的。
6: 你下来，我坐不了别人开车，我害怕。我开到那个集散地，
7: 一分钟。
6: 是啊，那我也开，那我也害怕呀，我坐不了别人车呀。
0: 阿梅，你就让他开吧。
6: 你们这帮傻子，无私家呀，无私家。
5: 哎呀，卧底就是卧底。
0: 我真不是卧底。哎呦，我太天真了。
6: 你太天真了，吴思佳呀。
0: 我有点傻。
6: 你那是有点吗？
5: 安全带都解开了。哎呀。
6: 哎，我晕车了，我都要吐了。
0: 我有话没你啊。导演，我们现在去集散中心那儿有人吗？今天下着雨。
8: 是啊，到晚上。
0: 可是现在有个问题啊，就是你说人家那个去这个应该是高速上是吧？一般都不可能一个人开车呀，那他车上有三个空位吗？
5: 哎，找大点的车呗，
6: 找中巴呀。
0: 哎，这是好主意。
6: 实在不行啊，咱就跟人商量，你自己开过去多累呀、啊。我帮你开呗，你坐车上坐着休息。
0: 哎，这可以。这叫集散中心吗？妈呀，这不大马路边吗？
9: 咱拦拦试试呗。
0: 走吧，这车太大了吧。
6: 我觉得咱别在路上拦了，直接问这一趟那个什么吧。
0: 高速
9: 这边的人是吧？
0: 走吧。
9: 那拍的那大姐，
6: 哇、wow、哥你就去问那拍手机那大姐。
9: 对，我就冲她去呢。
6: 对，
9: 大姐你好。
6: 大姐，你往哪儿去啊？往哪儿走啊？
10: 我
9: 直接
10: 上班呀，哪儿都不去。
9: 哦，我们还想搭车呢。
0: 大姐，你想去崇左吗？我们可以陪你去崇左。
10: 崇左？
0: 对，就是去那个白叶猴生态旅游区。
10: 不知道怎么走哎。
0: 我们有导航。
9: 我们有导航。
0: 姐姐，这样您能不能搭我们到那个去下一个服务区？我们可以送您一箱旺仔牛奶。
10: 行，都可以。
0: 对，
10: 好，谢谢啊。
0: 这个是味道很纯正的，而且它现在是瓶装的，这个送给你的小孩。哎，
10: 行，
0: 那我们走吧。
10: 哎，好，
0: 走吧，太伟，躺好了，去下一个服务区。
6: 就是开车呗。
0: 对，那怎么坐呢？
9: 就是大姐跟我坐后面呗。
0: 你来开车，
6: 我开，
0: 啊，都行，行，那上车吧。
10: OK。
6: 真好。
0: 真好啊，大姐。哎，姐姐您贵姓啊？
10: 啊，我姓韦。嗯，韦小宝的韦。
0: 哦，韦。韦姐。韦姐平时都看我们兔哥什么剧啊？
10: 双面胶啊，还有平时那种电视剧啊，
5: 生活剧是吧？
10: 对啊，比在电视上还帅。
0: 哥，你知道吗？他刚才跟你说话的时候，脸那个幸福，现在那苹果肌都已经要溢出来了。
10: 没有啊，我本身。

0: 爱。
1: 真好真好，有缘分，咱们也是有缘分，
0: 幸好遇到你。
1: 真是。
0: 姐姐您平时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2: ETC 发行。
1: 哦，发那个 ETC 的那个。哦，
2: 对对对对，我们是青州北海还有其他那啥的都是基本上三天两头都跑的。
1: 啊，是啊。
2: 啊，最多隔那么一两天又跑。
3: 我们这样，咱们下一步再搭车，
0: 就到底儿了。
3: 不，就想办法搭电车。
0: 哎，为啥呢？
3: 咱也不用
0: 不花油费，
3: 对，也不花人家油钱，咱也好说一点，对吧？
0: 是。
3: 要不然就你先踩着大姐的这个车的油，我
0: 真心疼。
3: 也对，也是真心疼。
2: 没事呀，其实。我们广西人都是很那啥的，就是能帮就帮。以前那会儿我妈上那个广州，然后呢，带着我们两个，她说在那个广州的那啥，钱包哎那扒手偷了，后面不见了。然后呢，好不容易凑了一张跟同乡借了钱，上到那个火车了以后，人家边上那些坐的那些叔叔阿姨。哎呦！哎，他们在那吃东西嘛，火腿
1: 啊，
2: 这个吃东西，这个那又就吃。后面我们两个就在那看，后面那叔叔阿姨就说：“小朋友，你吃饭了吗？你没吃饭，我给你。啊，叔叔这里有个鸡腿，这里有个面包。”
1: 所以这种善意是会传递的。
3: 对，
1: 你从小就受到了别人的这种善意，你长大了之后，你就会去回馈，真的是这样，这是一种特别好的良性循环。
2: 好人还是
3: 是
2: 很多的。
1: 真好，听着您讲这些，我那些脑子里想到那些帮助您的人的这个
2: 好多，
1: 这个场景
2: 好多，
1: 就会一直影响您，对吧？您也去会帮助，有自己有能力的时候也会去帮助别人。
2: 是的呀，
1: 特别好，这个感觉真的，哎呀。哎，当时我听到这，我是真的特别的感动。我会觉得这是一个正能量的传递，就是你接受了别人的好意、善意之后，你会感到温暖。你有了这份温暖之后，当你碰到别的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你会把这份温暖再继续传递出去。就像我们这次接受了这个伟大姐这份好意之后，我们也会在下一次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把这份善意去传递出去。

0: 送我们千里，终须一别呀，姐姐。
1: 你们顺顺当当的去就行了。
0: 哎，这话说的真暖心，顺顺当当的去就行，就是没有别的，平平安安。
1: 我们到喽，走。姐，我先给你跟图哥拍个照，来，我给你们拍个照啊。
0: 谢谢姐吧，
1: 谢谢姐姐，谢谢你，
2: 大家好，
3: 真的谢谢。
2: 哎，一路顺风啊！
1: 那我们就继续往前，你回去的时候也注意安全。
2: 哎，好好好，
1: 谢谢你，姐姐。
2: 哎，好，你们顺顺利利的去吧，
1: 姐姐再见。
2: 哎，好，
1: 姐姐，
2: 拜
1: 拜拜拜
0: 拜拜拜拜，慢点，姐。
2: 哎，好。
0: 咱多余进来呀，越看越饿呀。
1: 咱要不买三杯咖啡？
0: 那是有点浪了，我跟你讲，现在就是这个时候应该喝的是那个洗手间那儿的自来水。
2: 倒不至于。
3: 我觉得咱可以到时候去问问那些吃饭的大哥什么的，他们往重走方向走不走？
2: 对。
3: 要走的话，给咱带两个服务区再过去。
1: 可以。
0: 那个大哥行。
3: 对吧？咱
2: 我去。
0: 吃完面拿水杯的。
1: 嗨，大哥你好。想问一下您，就是您是就是在这是休息一下，继续往前走是吗？啊。您今天是往崇左方向走吗？
4: 不是的。哦。
1: 往云南方向。
0: 路过崇左吗，哥？
4: 路过。
1: 哦，没事没事，那不好意思打扰您了。没事没事没事。
0: 那一堆人都不用问，那一堆人肯定一个车也没咱的空座。
3: 主要现在的人太少了。
0: 看这桌上没吃饭的呀。

0: 那儿有一个，自己的。走吧，问唯一的一个问问吧。师傅，麻烦问您一下，您下一站往哪个方向走啊？
1: 什么意思？你说我是去哪里？我是去贵州的。
0: 贵州。
1: 嗯。
0: 是往崇左那方向的。
1: 南宁。
0: 南宁。
1: 嗯。
0: 哦，方向反了，没关系，谢谢啊。
1: 嗯。
0: 嗯。方向不对。就是我知道了，它有两个方向，他们是往南宁方向是兰海高速，
2: 对，
0: 咱们是在前面往那个云南方向。
2: 咱们在刚才之前的那个高速下，其实往那个方向走的人会多，
0: 得走河那高速。
2: 对，
0: 很难，这条高速很难走。
3: 那怎么办啊？哎，我觉得来这太难了。
2: 咱仨有点沿途乞讨的意思。
3: 有一点。
2: 这哪是沿途搭车呀？哎，
3: 饥寒交迫呀。

0: 哎，大哥，您往哪个方向走的呀？
1: 上西啊。
0: 上西啊？哎，大哥，我想问一下，您去上西是大概多少公里？
1: 多点
0: 啊，
1: 60多公里吧。
0: 60多公里。那您走的那个方向是往那个崇泽走的吗？
1: 往崇泽方向啊。
0: 就上西的那个路是吗？大哥，跟您商量商量，我能蹭您段车吗？
1: 我那是土方车来的。
0: 哦，土方车呀、啊？那拉倒，谢谢啊，大哥，谢谢。土方车你也坐不了。
2: 您好，您是在这儿路过的吗？还是
3: 路过了？
2: 您是开车，就是还要往下一站走吗？往南宁走，您会路过那个河纳高速吗？
4: 别问了。
2: 你可以走河纳高速吗？可以帮我们带一段吗？
3: 去河纳高速。
2: 对对对。
4: 我们往崇左方向走。
2: 但是我们就，你不用把我们带到崇左，就带到下一个高速口就可以了。我们要去白叶猴的那个地方。
4: 哦。我们要往崇左方向。
3: 就是在江州区。
2: 对对
4: 对
2: 对
4: 对。
2: 对
4: 对对，去那边。
3: 也是往那个方向。
2: 你也是往那个方向的。他也是往那方向的，
3: 先经过我们上司嘛。
2: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就到中间一个地方。
4: 对，离那儿近都可以。
2: 对，我们再下来就行。
4: 能把我们放下都可以。
3: 可以可以
2: 可以啊，可以啊。
4: 谢谢谢谢。
2: 但是哥哥，我们这边有3个人。嗯，
3: 可以，我
4: 坐得下。
2: 你就一个人啊？太好了，你要买点什么吃的吗？我来帮你买。
4: 我给您买点吃的。
3: 不用吧。
4: 蔡维，这个师傅正好能搭
2: 在一块。找到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4: 可以可以可以。
2: 感谢您了，
3: 没事。
4: 我们这个已经失去希望了，
2: 就是没有想到又遇到了你，是缘分啊。
4: 您是哪里人呢？
5: 我是房山港市上石县人。
4: 哦，房山港那边的。
2: 您贵姓啊？
5: 我姓韦。
2: 啊，你也姓韦啊？
6: 刚才那个姐姐
0: 啊，也姓韦，
6: 也姓韦。
2: 你们这边很多人都姓韦吗？
5: 我们广西很多人姓韦啊。哦，
2: 韦小宝的韦。
5: 对。
2: 哦，那您的职业是？
5: 我是律师。
2: 啊，您是律师啊？哎呀，
5: 真好。
2: 韦律，那这样我们会不会耽误您去办案子？
5: 没有，这个我们也是顺路而已。
2: 好的，
0: 自家还是小专业名词儿，
4: 真是伪律。
2: 对对对，他们术语都这么讲。
4: 术语啊，
5: 如果我今年都到退休年龄了，
2: 你快到60岁了。
5: 到了。
2: 你已经60岁了。
5: 领了退休工资1年了。
2: 61岁了。
0: 比我爸还大1岁。
2: 我那不能叫你大哥，那得叫你
0: 叔叔，
4: 还是叫大哥吧。
2: 嗯，就叫韦律吧。
5: 有可能叫大伯了。
0: 对。
2: 那倒没有，那
0: 叫大伯。对。哎，
5: 对啊，我孩子。有一个参加工作了，哦，有一个呢是今年刚
2: 毕业，
5: 刚大学毕业，哦，最后最小一个呢还是
2: 3个孩子，
5: 读大二，哦，
0: 也是在学法律吗？
5: 学法学。哇，
2: 真厉害！学法律的人是不是特别就是得严谨一点，说话呀、做事儿什么的？

0: 不见得，肯定大家都讲一点逻辑嘛。
1: 嗯，我之前看过一个表，有三大难找对象的，排名第一名就是律师。
2: 那维叔是怎么做到仨孩子的呢？这还因人而异。
1: 您爱人也是学法律的吗？
0: 没有，当小学老师的。
1: 哦，小学老师。
2: 嗯，真好，一个律师，一个教师，就感觉这个家庭的那个教育和氛围都能特别好。
1: 就是我们本期节目有一个主题叫追风。咱这次算追风了吧？这风很大，
3: 咱也追雨了，
0: 追雨了，
1: 老大了。咱追也，风也追着了，雨也追着了，追风追雨。
4: 所谓的追风，就是追逐自己内心的一种满足感。风、雨、阳光，最根本能够带给你幸福感的一些事情，可以说是最便宜的，但也可以说是最贵的。这种幸福感也是没法去量化的。就看你要的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不是说你要非把它想得很完备了再去做，最重要的你要出发，你要敢迈出第一步。
1: 伟律，你还会说壮族话吗？
0: 我们本身都是就是壮族。
1: 那你教我两句呗，你教一下。你好。
0: 你好，就是蒙楼。
1: 蒙楼。
0: 话啦，就跟来。
1: 跟来。
0: 来。
1: 来。跟来。
0: 跟来。
1: 蒙楼，跟来。蒙楼。我们要下高速了。
2: 麻烦了，好的，
3: 太谢谢您了，伟律。
0: 没事没事。
1: 走。
2: 哎呦喂！
1: 哎，谢谢伟律。
0: 今天呢，下午有个会议，不然的话呢，我就把你们直接带到那个白叶猴活动的地方。
1: 没事，已经很好了，
2: 啊、已经很麻烦了。
0: 那祝你们那个活动啊，旅途愉快了。
1: 哎，好，谢谢伟律，谢谢伟律，谢谢您，谢谢您，
5: 谢谢，
1: 感谢感谢，
0: 谢谢，
5: 谢谢您，
0: 啊，谢谢，
5: 谢谢。
1: 那您快去开会吧，我们就继续往前走了。
0: 好了，
2: 路上小心
0: 啊，对，
1: 路上小心，谢谢您啊。

0: 你好，哥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雨太大了，我能先上车坐一会儿吗？
1: 啊，可以，可以，上来吧。
0: 谢谢。咱先上车吧，要不然。
1: 啊，
0: 不上车。
2: 可以吗？
0: 可以，咱可以，关上。
2: 聊聊。
0: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去到那个白叶猴的那个生态旅游区。您是一会儿要去哪里啊？
1: 我要去崇左的南站。
0: 崇左、
1: 啊、
0: 哎，我们也是去崇左。
2: 是，反正您路过不路过那块儿吧？
1: 比较顺路。
0: 比较顺路。
2: 哎呦，那太好了，太好了。
0: 您现在是自己吗？还是在等人啊？
1: 我随时可以走的。
0: 随时可以走，但我们得等一下，我们得等个太维。
3: 太维，
0: 哎，太维人呢？
2: 赶紧的。
0: 他的人呢？
2: 哎呦，今天太顺了。
0: 大哥，您贵姓？我猜一下，您是不是姓韦啊？姓黄，
1: 那个 W 也对，我姓汪
0: 啊，
1: 汪三点水。
0: 汪哦，不姓黄，姓汪。
2: 哎，上，
4: 咋样？
0: 快上，快上，
2: 快快上了，
0: 快上，
2: 哎呦，上了，这大哥行。哎呦妈呀，这大哥正好路过。哎呦，谢谢大哥。
0: 不得不承认，我这个搭车能力还是可以的。
2: 是是是，走，可以走了，对。
0: 走吧，走吧，
1: 走吧，是吧？
0: 嗯。汪叔，我们幸好遇到你，不然我们这真的太难办了。今天算上您，我们搭了三辆车了。
1: 这样子。
0: 嗯。
1: 这种天气真的是。
0: 出来的人都特别少。对。
1: 如果车呢，我这比方说拉其他乘客了，就拉你们就不方便了。
0: 对。您现在等于是在开那个网约车是吗？
1: 网约车。
0: 哦。那也行，一个月也能补贴一点是吧？
1: 赚个生活费呗。
0: 嗯，但是也是辛苦钱。
1: 是的，
2: 汪哥也是要去白叶猴那儿。
1: 我是崇左南站去接个人。
2: 哦，呀，您东北的吧？
1: 东北黑龙江的。
2: 黑龙江。
0: 哎呀妈，我也黑龙江的，你黑龙江哪儿的？我哈尔滨，你呢？
2: 还行，这把地名没报错。
1: 你说我是哈尔滨的没问题，但是你这个口音。

0: 我这么
1: 听的，
2: 你这口音有点偏南呢。
3: 我实则是大连的，我大连的。
4: 大连也不是你这口音，可别给我们大连人那啥。
3: 那我那个是，沈阳的。
4: 叔，我是鞍山的。
1: 对，这个口音是。
4: 对，这鞍山口音。
3: 那您是黑龙江哪儿的？
1: 我是七台河的。
2: 哦，七台河。
3: 七台河。
2: 我还真去过。那您来广西多久了？
1: 哎呦，快4年了吧。我的女儿她在到了广西嘛，就到了防城港，然后呢跟她男朋友就结识了，结婚在这边，
4: 也是加上小闺女，
1: 最主要是我就这一个女儿嘛，然后她这边生小孩，
3: 你过来带小孩，
1: 对，带小孩，
3: 最棒的老爷你就是。感觉您挺年轻的呀，您都有外孙女了。
1: 我外孙女都4岁了。哎呀
3: 我天，光说这个收费站我们来付钱就行。
1: 好吗？这个是不
3: 是没事，我们还剩30多，我觉得应该够。多少钱？
2: 38，
4: 够吗？
3: 你们想吃哪个？跟你想吃哪个买？
2: 牛腩粉吧。
3: 对，来个牛腩粉。
5: 哎，我要牛杂的吧。对。
3: 我想买一个巧克力蛋糕。你能不能再送我一杯咖啡啊？
6: 可以。
3: 啊，真的？谢谢你。那我要一个巧克力蛋糕。
5: 给大哥买个咖啡啥的吧。
3: 我给他买杯咖啡吧。咱们一共还是39。哎呦，
1: 还留一块哈，
4: 太牛了。
3: 说实话，我这财会是不是把握的也是死死的？
4: 可以，讲究。
3: 太讲究了。
4: 39块钱，花了38。
3: 谢谢汪叔。
1: 也谢谢你，谢谢你们帮我赎了。
3: 我本来还是想把你的电费也付一下的，可是我没钱了。
1: 这样已经很好了，谢谢。
3: 哎，是不是到了那个景区就可以拿到你们的摩托车了？
5: 应该是吧。可是我俩骑摩托走了以后你怎么办？
3: 哎，对啊，你们俩一会儿骑摩托车我怎么办啊？
5: 哎，到了。哇，
4: 哎，看见车了。
5: 看见车了，有车了。
3: 那就是你们的摩托车吗？那我们下车咯。
4: 谢谢您。
3: 那我们下车吧。
1: 好的，再见。
5: 谢谢王叔。
1: 再见啊。
5: 拜拜，王叔。
1: 哎，
5: 您路上小心。
3: 谢谢你，王叔。
1: 好，再见。
4: 其实这几段虽然说很幸运呢，但是就是你能从他们身上看到了社会当中不同人、不同职业的人吧，或者他们身上的一些不同的故事，然后你会从中汲取很多营养。
7: 就人一定是有幸福感的前提下，他才会去说把我的幸福或者把我的温暖再传递给你。
3: 哇塞，你这摩托车很帅呀、
5: 好车配好人呗。
8: 恭喜各位完成了你们本次的数字挑战，那么现在我将扣取你们3个主机灯，以换取你们的摩托之旅。
9: 下一个阶段你们的任务就是骑行82公里到达花山岩画景区。那么思江呢，因为无法骑行，所以你将继续打车去花山岩画景区和两位哥哥会合，
10: 帮哥哥们圆了他们的骑行梦，我觉得也很值得，
4: 就特别兴奋。泰维也很兴奋，他是为了这还拿了驾照，就是我们俩一块骑。
5: 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进行一个长途的骑行，这是我一直都非常期待的。
11: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
12: 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行进中国摩旅版。哇
1: 哦，这也太开心了。
13: 从这里下水往下挑战一个5公里的长度。

0: 好，就是他了。哎，
1: 只有我陪你，您看到了吧？
2: 就咱俩知道得了哥，指定功能卡。
3: 你们都不要我了吗？
4: 你不光让我开车，还欺骗了我，
5: 我觉得连朋友都没人过。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期三人为完成魔旅愿望，在防城港进行了一系列挑战，历经几次转变，足迹灯数量也重新归零。本期三人将离开大海，走进十万大山，哥哥们魔旅前行，思佳继续搭车，新的路程又会有怎样的故事发生？

0: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1: 哥，我觉得你俩就在那儿，然后一起当当当，有个背景音乐走过来，怎么样？来吧，我来这儿给你们当那个当主持人啊。

他们分

0: 自己小心啊。
1: 好。

0: 唯一一次想要感谢节目组的，满足了我这个骑行的心愿。
1: 这次骑行对于我来说就是两个字，兴奋。刚刚骑上国道的时候吧，两边的车很多，一开始还是有点紧张的，尤其是大车经过的时候。但是呢，很快我就被两边的这个美景所折服了。总体来说太值了。
2: 这也太开心了。
3: 这次能在节目当中继续跑一段非常好看的一个喀斯特地貌的一国道，就特别兴奋。哇哦，很享受那个美景，那种自由的风，然后那种跟同伴一起慢慢的游历在山水之间，那种感觉，它属于我自己的一段经历。

哎呦，这车行不行啊？没人理我。

0: 为什么都没人理我呢？这儿。啊，有人停了。Hello， 哥哥你好。
1: 这没空啊，我赶。
0: 啊，我去的地方你还没有问我去的地方在哪里，你就没有空了吗？他怎么连问都不问我就说没有空啊？哎。我现在要是步行过去得17个小时13分钟，75.4公里。如果我是驾车的话，我搭车最少要53分钟。是我手势不对吗？我们往前走走吧。可能好运气都在白天用完了，等到夜晚我搭车的时候，傍晚的时候就非常的不顺利，就仿佛有魔咒般，就是那天我就是搭不到车，绝望，就真的很绝望，特别特别的就是悲伤。
2: 大姨，大姨，大姨，你等等我，大姨，你去。你去哪儿啊，大姨？
3: 我们去我家嘛，就去嘛。
2: 你会到那个呀呀？你会到花山岩画游客服务中心吗？
3: 我砍甘蔗还没收工的呀。
2: 哦，你就要砍甘蔗是吧？
3: 啊。
2: 哦，那您去忙吧，拜拜。是不是我在的这个地儿不对呀？这怎么感觉国道都打不到车呢？呀，那个车好像要跟我停的意思呢。哎，哥哥你好，您知道那个有个地儿叫做，花山岩画游客服务中心吗？
1: 知道。
2: 您是往这个方向走吗？
1: 去啊，我去那边。
2: 你是要去那边的是吗？
1: 啊。
2: 那我可以搭上您的车吗？
1: 可以啊，可以。
2: 可是现在有个问题，
1: 啊，
2: 我这边没有钱了。
1: 没事。
2: 您这边啊，可以吗？
1: 可以。
2: 那我坐前面还是坐后面？
1: 坐前面吧。
2: 我坐前面是吧？艺人吗？
1: 不是，我是陕西的。
2: 那您怎么会在广西呢？
1: 哎呀，听朋友介绍嘛，广西的钱好挣，跑过来的。
2: 哦，来挣钱来了。周哥来广西几年啦？
1: 5、6年了。
2: 5、6年了，时间不短了。
1: 就是。
2: 你是住在防城港还是住在哪儿？
1: 住在防城港。
2: 哦，住在防城港，防城港挺好的。这边的冬天是不是差不多就这个温度了？
1: 啊。
2: 还会比这再冷一点吗？
1: 也冷不到哪去了。
2: 哦，那挺好的。你喜欢这儿的气候吗？
1: 气候还挺可以。
2: 嗯。
1: 养老这个地方比较好。
2: 对，因为它城市就是环境也比较好，而且氧气的含量也很充足。
1: 对对对。
2: 周哥今年多大年纪啊？
1: 46了。
2: 哦，46了，看不出来。
1: 哎呀，不老了。
2: 你有几个孩子啊？
1: 两个。
2: 一儿一女吗？
1: 哎，对。
2: 哦，真好。他们现在在广西还是在哪儿啊？
1: 在广西呢。
2: 都在广西。
1: 啊。
2: 他们多大了呀？
1: 老大上高中着呢。
2: 哦。
1: 老二上初中着呢。
2: 哦。
1: 那次期中考试，我儿子全年级是第三名。
2: 全年级第三名啊？这么厉害？
1: 对，他们学校全年级第三名。
2: 太厉害了。

0: 特别感谢周哥你带我。
1: 我的倒是也喜欢那个人，尤其在这上高速一个人开车不了，有时间容易钻空。
0: 那如果今天是两个男孩，一个男孩比较胖，另外一个男孩看起来也比

0: 棚子里边避一会儿吧。
1: 好吗？
2: 有点麻了。
1: 接着呢，哎，我这头也疼，夹的头疼。
2: 这裤子全湿透了。啊！啊！啊！
3: 后半程的雨越来越大，天又暗了，黑了，造成可能后半段的这个感受没有前半段那么好。前半段因为很享受那个美景，每一次跑的你的心态和你看到的东西都会不一样，所以你要学会接纳啊，学会享受。
2: OK 啦，
1: 走吧。
0: 多远？
1: 还有二十公里。
0: 二十啊？
1: 二十。
4: 后边下雨的时候也有点紧张，因为我是拿到驾照以后第一次遇见恶劣天气，全身也都湿透了，就即便有图哥这个老司机陪着，也有点心惊胆战的，所以我们呢就放慢了速度。
3: 摩里其实它也是我融入自然当中的感受之一吧，从这种风中感受到一种放松，一种释然，一种满足感，在这种雨滴当中你获得一种滋润，对吧，都是一种能够让你获得真正内心有幸福感的一种感受。

0: 我又冷又饿，来这黢黑麻屋，只见天色慢慢变暗。哎，那是灯光吗？哥，你们可算回来啦！这儿呢！我在这儿，楚哥、泰哥，往右走。
1: 女孩找到了。
0: 你俩怎么样骑的感觉？
2: 我给你变个魔术啊。
0: 哎呀我天哪，哥哥呀，你们也太惨了。哎呦，哎呀，咱俩图啥呀？
2: 咱俩平安到达了。来
3: 了，不容易不容易。
0: 哥哥们，你说再给你们一次机会，你们还骑摩托不？啊，
4: 骑啊
2: 骑啊。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然后呢，我又感受到了不同的季节变换。一开始骑的时候会有点凉，然后骑到中间那个车的发动机很烫，因为有点热。然后再往前骑一骑，开始下雨。然后骑到马上快到了的时候，算是瓢泼大雨了，把其他三个季节的感受在这个80公里当中全都体验到了，很爽啊、嗯！
5: 如果是换上我自己的所有的自己的装备，哪怕下暴雨，我也会非常享受这次摩旅行程。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可能当时会有觉得是一些所谓的磨难，哪怕隔了这么很短的这个时间，但我都会觉得，哎呀，说起来很有意味。它属于我自己的一段经历。
6: 敬你们完成挑战啊！
0: 灯，
6: 没有灯。所以这是我女士心愿。然后接下来，我们依然要回到车上去自驾。
2: 自驾你开吧。107公里
6: 的大兴线。
0: 多少公里？
6: 107公里。
2: 107我来。

0: 没事是事
1: 没事，不就开个车吗？不就100多公里吗？
2: 你们今天晚上的住宿和用车欠我们两个的，
1: 不要不开了。
3: 行了，走吧，赶紧走吧，100多公里呢。
1: 你们就在山里待着吧，咱走，咱走，走咱的。
3: 哎呦，刚才我真的泡了个热水澡，是不是实在不行？这淋透了，那个骑那个，
0: 我说我现在腿有点发直。
4: 让你们自己去骑摩托车，不带我呀？哎呦我天，你这话筒就要吐到我的菜里了，哥哥。
3: 真是。
5: 感觉出包了。
3: 哦。
5: 搞定了。恭喜大家完成魔女啊！保健组准备了简餐，简单吃完赶紧睡。
4: 你这个简餐也太简单了吧？
1: 搭配的很奇特，真的是。
3: 我跟你说，骑摩托特别耗热量体力，你永远保持平衡。
0: 给我吹的哟。
4: 你俩刚才洗热水澡了吧？
3: 泡了一个，不止洗，
4: 我全身都是。
3: 不是那个，
4: 还拍吗？
6: 啥情况？
7: 我有点举不动了。哎哎哎！
3: 你把口罩摘了？
7: 我这没法摘呀，这没法摘。
3: 旭旭，
7: 你怎么这么厉害？一眼就看到了。Hello，
3: 这位哥们儿。
7: Hello。首先，第一点，他们需要改造型，可能更加现代化，然后时尚化。
8: 哇，走的还可以。
9: 张旭是涂松岩老师的朋友，当他看到彭老师的朋友圈之后，便联系了我们节目组，表示特别想和大家一起经历这样一次边境之旅。所以接下来的路程，张旭将加入我们边境团，和大家一起翻山越岭。
4: 早知道你来，你就给我们带点吃的喝的。
7: 这你们是节目有什么规则吗？
4: 不是，这个节目就容易吃不饱。
3: 你是吃不上，不是吃不饱。
4: 我们早上除了在高速，然后我吃了一个蛋糕，喝了一杯咖啡，他俩一个人吃了一碗面，就到现在我们什么都没吃，就吃这个了。
7: 你们这是要忆苦思甜吗？
0: 不是，节目组也是没经费，看见酒店剩啥了就跟我们上来聊了。
7: 说你们也很厉害啊，这一路听我听着都已经够曲折的了，还能走到现在。
4: 哎，但是我觉得总的这么一天下来，给我最深的感受，真的觉得广西这边人真的好好啊，他们真的好热情好善良。而且那个维姐特别感动我们的，她说这种爱心是要传递的，
3: 是正能量，它是一个良性循环，
4: 这种能量吧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7: 那明天是干嘛呀？
8: 我也不知道。
9: 明天你们的终点是德天瀑布，在你们去的路上将要完成本期的数字挑战，也就是穿越黑水河。你们需要使用桨板在1个小时以内滑行5公里到达上岸的地点，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上岸的话呢，可以获得5个初级的。上岸后你们将拿到自驾的车辆，可以前往德天瀑布。
3: 行，来吧，
1: 赶紧休息吧，在这个节目充足的休息是很有必要的。
7: 铭记各位领导的教诲，我就今天算入职了。
0: 路途很长，有啥事我们慢慢解决。
4: 早点休息吧，
7: 来休息。
4: 拜拜。

0: 迎大家。
1: 你好，涂松岩。
2: 你好，你好。
0: 首先呢，我做个自我介绍，我叫小龙教练。欢迎大家来到广西这样一个喀斯特地貌，这个是一个边境的一条河流，叫黑水河，它的水比较深，
2: 是吧？

0: 多深呢、啊？
1: 30米以上吧。
2: 30米，
1: 水深、啊，水深，水深。哎呦！今天挑战的一个项目呢，就是从这里下水往下挑战一个5公里的长度。
3: 数字挑战，边境团在1个小时内顺着黑水河向下滑5公里，成功完成任务可获得5盏速记灯。
4: 黑水河，我们来啦。
5: OK。我大概是3年前就玩这玩意儿了。
2: 桨板的难度并不大，对于我来讲其实毫无压力。
4: 哈哈，教练，
5: 往前滑，往前滑，
1: 把桨叶往下压到身后，
6: 得保持平衡。哇塞，第一次玩这个，我怎么就飘下去了？哎呦呦呦，搁浅了。
1: 掉头，从身后往前推一个圆弧。
6: 哎呀，撞上了，撞上了，撞上了！
7: 桨板还真的没有玩过，真的是第一次。
8: 好山好水好风光。
5: 哎呦，蝴蝶！
1: 哇，我差点，
5: 差点落到我的手上。
4: 哇，这也太美了吧！
6: 好美。
7: 这个河面就像镜子一样，倒映着那些喀斯特地貌的那个山，真的就会觉得你就是这个美景当中的一部分。旁边有蝴蝶在围着你绕，鸟围着你飞啊，然后那云就在那山腰飘着。
5: 图哥，别闲着了，咱就1个小时，得5公里啊！
6: 现在开始计时了。
1: 我们所有人聚集在一起，准备发令出发了。
6: 明白。
1: 来，我们开始挑战 ，Go！
4: 出发了，
6: 出发吧！
4: 行进中国，我们现在在广西。
9: 逆流而上才是我们真正要做的。

0: 山没我快哟。
1: 哎呀呀，比我快这么多！哎呀妈呀，他怎么能比我快这么些？这浪里白条不说话，你真的，加油加油，快快点快点，我要超过去了，赶紧抓紧快，快点。思佳，思佳，滑直线。
0: 这有一个湍急，教练。
2: 这他是不是有个落差呀？
1: 是是是，就是让咱在这落差之前集合，一起下，
2: 飞下去啊！啊！太维先来，
3: 好。滑了之后呢，就降低重心，保证平衡，
1: 好
3: 吗？看到了没有？两那个高速和那个小速中间
1: 下去，
3: 对
1: ，OK。我身先士卒了啊！
2: 加油，
1: 好，
2: 别紧张。
0: 哇塞，那能下去吗？
1: 好，就是他了。OK， 通过。
0: 哇，平稳度过。
1: Go，
4: OK。
2: 加油加油！来，扶稳了，很帅气啊。
4: 通过。
0: 我来了。
3: 划桨之后记得压低重心。
0: 好。
1: 没问题。啊啊！哎！啊！哎！啊！哎！好！哎！
0: 救命啊！
2: 保持头在水上面。
5: 侧翻，你知道吗？我整个人就掉到水里，那一瞬间很害怕。我突然就那一瞬间想到教练说30米深。我说完蛋了，然后我这个胶鞋又在掉，往水里掉，然后我这边又抓不住，然后就救命，不不不，救命，不不不，
3: 二三，哎呦呦，来，爬爬，往上爬，哎呦我的妈，坐好，坐正一点，坐正一点，
1: 董事长对准啊，
2: 好，
1: 哥往下趴，
2: 低头，对，低头，
1: 对，人往下。

0: 行吧，不着急，我们来了。刑警救援小组全员报到。谁能把帽子找着？
1: 哎，这儿呢，这儿呢，头上在这儿呢，帽子。
0: 头可断，发型不能乱。
2: 团长，
1: 打捞队的。
0: 然后我该怎么着？
3: 紧张谈不上，因为大不了就是掉水里嘛，就是没有过多的这种危险性，挺兴奋的。嗯，掉到水里了，但那个精神劲儿提起来了，
4: 哎呀，爽！
0: 咱们抢灯去了，快！
2: 那我们快点吧，
5: 让你们看看什么叫漂移，让我飘向你们。
0: 哎，我觉得这样舒服。
2: 对，太舒服，
0: 是不是？这样不能盘腿还麻。
6: 加油！咚！哎，我被卡住，教练，我怎么被卡住了？
5: 你给他顺过来就好了。坐稳了，坐稳了，这一天不够救援你的了。左边压一点重心啊，好了。这么一天的孩子，
6: 我错了，我走了。
7: 还有一段小急流，最后我们要吸取教训，吸取经验。
5: 明白。
0: 准备好没有？
6: 准备好了。
5: 准备好了。
6: 我来啦！
7: 记得啊，腿打开啊。啊！
3: 估计要落水了。
7: 好，身子往下压。
0: 成功！
6: 耶！我成功了！
5: 我来了啊！
7: 好。来，举手起来，呼，好嘞，很棒，
2: 我先走了，
7: 好，爬，降低重心，
2: 哇，太爽了，
7: 一定要降低重心，趴着，
0: 哦，趴着，对，我趴着，待会儿，
5: 你看图哥，你快看图哥。哥，这坡不用，
4: 用，一定要用。
7: 好嘞，趴下来，直接趴，好，起撑，撑一点，撑头起来。
0: Go！ 哎呦，呼呼！
2: 董事长，棒棒的，董事长。
6: 教练，我先走了。
7: 来，我们走吧。
4: 小小竹排江中央。
6: 哇，太伟，你也太帅了吧！你可以站起来耶。
0: 但站起来其实就会累。
7: 我又了。
0: 旭旭挺厉害呀，一顿站一顿吊啊！哎呀呀呀
5: 呀！蹲下！啊！
7: 喂，你又了，
0: 他怎么又掉了？
5: 旭旭啊，你不要再掉下去了，老老实实给我坐那儿。你每掉下去一回，咱们就耽误一段时间。
2: 好的。
5: 思佳，稍微快点。
0: 估计今天灯悬了。
6: 天
0: 啊，加油加油，胜利在望，赶紧上岸才能得
5: 到。明白，
2: 加油，上来了。那个就是终点是吗，教练？
5: 终点了，
2: 来了，终点我来了。
0: 太伟，先冲刺，给我们增加点希望。
5: 300米几十下的事儿。
0: 对。
5: 还有3分钟，
2: 20秒到。胜利。
6: 滑不动了，硬滑。
5: 还有3分钟，没问题，思佳。
6: 3分钟，加油！
0: 加油！

0: 我真的滑不动了，那前面还有很远很远一眼望不到头的那个格道啊，我想我肯定完蛋。
1: 还一分钟，加油。
0: 真的很累很累，然后我就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完成这项任务，听到还有什么三分钟两分钟一分钟的时候，我就真的拼尽全力往前滑。
1: 加油啊姑娘，加油加油
2: 加油。
1: 3、2、1
2: 耶，上来了。
3: 恭喜大家成功完成了，最后一秒钟上来了。有五盏竹笛灯。
2: 哎呀，我这头发都湿了。
1: 我没有。
2: 但我发现你这胡子怎么长得还挺快呢？
1: 啊，我这两天这
2: 正好，我这有一个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这送给你了。
1: 这真讲究哎！
2: 你看这颜色跟你多合适。
1: 嗯，不错不错。
2: 我看吧。
1: 好。
0: 胡歌都没有。啊？
4: 我没有什么？
5: 没事儿，董事长。
2: 我没有打火机，却能点亮我的心。
4: 走着，下一站。
2: 和田瀑布。
6: 和田瀑布位于广西崇左市，珲春河上游，是亚洲第一、世界第四大跨国瀑布。
4: 我们是来 enjoy view 的，哇哦，这可以拍一个那种，哇哦，漂亮，
7: 真好看。
4: 哎，你们好，太漂亮了。
8: 德天瀑布相隔一河就是越南，在那边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宏伟，那么的壮阔，反而有一些秀丽的感觉在里面。
4: 你要学会享受美景。
3: 今天我们需要登顶，到达德天瀑布的最高的这个观景台。
6: 边境团需要徒步前往德天瀑布最高观景台，途中各节点会放有不等数量的地图碎片，成员需要收集碎片，集体完成地图拼图，才能解锁晚餐地点。碎片中含有4张功能碎片，在晚餐环节可帮助个人获得优势，但若成员选择完成拼图，则功能碎片失效。
0: 哦，完哦！今天我对这个比赛非常的感兴趣，我比较喜欢这种斗智斗勇的这种环节和这种任务。地图是一起要拼的嘛，但还有自己的隐藏小任务，所以我当时想，我一定要把这个任务完成好。
4: 出发，
7: 走了。
2: 我先登顶了，不好意思各位啊，我先登顶了。
0: 走，跑起来！我又拿了一个。
4: 这思佳那个，那副样子，哎，不就是个卡吗？
1: 咱也不知道他喂点啥。
4: 闭着，
1: 这给思佳兴奋的我。
2: 我跑了，那是不是任务卡？我给你们全找着了，噔噔，累死你了！我能坐会儿吗，董事长？我累了。
4: 太可以了，来，咱俩对坐，咱拼一下。东京北纬应该是这个角，金山、
9: 金山、
4: 银山、绣球大道。还不够哈。嗯，
2: 行，那你们看吧，我走了。
4: 又走了？
2: 嗯，走。哎呀，咱俩走啊！我跟你说件事儿，你得找这个。
1: 啥呀？你要干啥？是要给他俩扔的？俩来人了。哦。
2: 你就找吧，你听我的吧，你就听我的吧。你能不能快一点？这个累赘你还
1: 扔滚！
2: 对，你还给他。你看你这样走多快，
1: 健步如飞。
2: 这眼睛是瘸了，太美，你眼睛是瘸了。
1: 吴思佳，这是你让我快走的啊。
2: 太美，你眼睛是不是

0: 雪在你眼前。哎，这怎么是空的呀？
1: 空的吗？
0: 是被风吹走了吧？
1: 没有风啊，姐姐现在
0: 不可能
1: 一叶都不动，
0: 还弄空的信封。
1: 导演组这个小心机，灯都不给咱。
0: 你拿空的干嘛？
1: 就别乱扔垃圾。
0: 你肯定是拿到了。
1: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拿到什么了？
1: 真没有。
0: 有叛徒。
1: 真没有。
0: 有叛徒。
1: 我说真没有。
0: 太妹，快抓住他！
1: 又有东西，是给我的吗？
2: 你
1: 谢谢。走开走开。
0: 太伟太伟，
1: 哎，
0: 他拿了一个隐藏的东西，他不给我们。
1: 谁呀？
0: 张旭。
1: 你怎么回事啊？你拿给我们呀？都是
3: 来，我交给您，交给您，交给您。
1: 这都能不叫副总吗？啊，
0: 拿的啥？
1: 我也不知道，我刚才在那小卖部拿了个信封，人家手上布置的任务，我说好嘞好嘞，给我吧，然后我就全拿。

0: 哭，我还你。我连他给我这隐形的都给你，行不？你可别哭，太吓人了。
1: 这个是个空的。
0: 不赖我啊，我没动啊，有机器为证，
2: 我也没动。
1: 我给他们再做一个假象吧。累死他们，嘻嘻嘻，走，
3: 还挺快走。哎呀，也不等等你们董事长，董事长的威严到哪儿去了？啊，一个员工都没了。
0: 哎呦，大理石汉华道啊！这行了啊，
3: 这四家念怎么念？
4: 广西百叶猴生态旅游区，猴生态旅游区，
3: 大理石汉华道。
1: 嗨，楚哥，
3: 这空手而来啊？
1: 空手了。
3: 不对，你的表情出卖了你，回来。
1: 不行，要被发现了。
5: 董事长，只有我陪您，您看到了吧？
3: 可是你一张卡也没拿到呢。
5: 我上面全是我的，小子为您探探路啊！
3: 加油，旭旭，
5: 加油！哎，找到了，这个应该没有吧？
0: 是快到了吗？啊？
3: 啊！哇哦！嘿，太伟，哎，哎嘿。芒果干、
0: 大腰果，
3: 这都是特产、
0: 特色美食。
3: 哎，旭旭呢？
0: 对呀、啊，旭旭呢？
5: 不行，我还得锲而不舍地看一看，跑两步。
3: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0: 旭旭自己跑了？
3: 啊？他为什么不说话呢？
0: 就咱俩知道得了，哥，指定功能卡，
3: 兄弟，
0: 没问题的，哥。旭旭啊，90%是你们节目组的人，所以呢，我也不太能相信他。思佳呢，咱就不说什么了啊，小丫头永远都是出些无用功，费些无用的力。
6: 咱们现在每个人手上都拿到拓斯撸的功能卡了吗？
1: 没有啊，
2: 都没有啊。
6: 反正我捡到，如果交出去，团队一起完成这样的任务，那这张功能卡的意义就不复存在。但是如果没有成功拼成这张图，咱们晚饭可能也不知道去哪吃。
1: 我先表个态吧，我所有的都在这地方。
3: 咱们先拼出来看怎么样？
1: 我这个肯定不是全的，你看这两个都一样的。
3: 不对，你这不对，

0: 有一张那个左上角带那个坐标的，你那儿有，我们有照片，有照片的。
1: 对。
2: 哎呀，
3: 思佳，
2: 幸好我留了一张照片啊，董事长。
3: 来拼一下，还不够哈。
2: 靖宇客栈，靖宇客栈，龙潭路，金山银山，他现在就缺个这个。
4: 那你其他的也不对啊。
3: 对，缺一张这个，然后缺一张脚上的那个。
4: 你们肯定还有人藏了，快拿出来吧。啊，
3: 我说了，在我这儿。
0: 对啊，我们有。
4: 那你不拿出来拼吗？
0: 你先把那张带坐标的拿出来。
4: 不行，我就让太尉先交出来。
3: 我负责任说，我跟图哥都知道那张是干嘛用的。
4: 那我说实话吧，那个经纬度的也在，但它也是一张功能卡。
3: 对啊，那
0: 等于说你有一张那个，
4: 就是那个经纬度的，但是它是功能卡。
0: 你不拿出来，
4: 我可以拿出来。
0: 那就拿出来吧。
5: 这个图只要我逼思佳拿出来，这图就拼出来。所以我一定要坚持到最后，让他把这张拼出来。
3: 我如果拿出来，是不是就等于我自己的权力作废了，是吧？
6: 是的。
3: 啊、哦，那没问题，来吧。
4: 老瓦房美食坊。
3: 行了，就差思佳一个经纬度、
4: 啊。那我拿出来不就行了吗？
3: 对。
0: 操！
3: 等下。哎哎哎！过分了！哎。我不要了，不要了！我们有图，不用了，不用了，你放那吧，放那吧，放那可以了。
2: 不要了！哎呦！哎呦，
0: 晚饭别吃了，我基本上没有什么胃口了。
4: 指定功能卡，指定功能卡，不行，我得藏起来。指定功能卡放鞋里。
6: 恭喜大家完成任务了啊，可以开启下一个地点，然后老瓦房。
2: 哎，我想问一下，功能卡现在我们是找到了两张，对不对？
7: 我们只有四张功能卡，都已经被你们找到了。
4: 那还有两张呢？
2: 别瞅我两手空空啊。
3: 不是啊，我这么跟你说啊，思佳，我跟图哥我们两个人可以互相证明我有多少他有多少，那么剩下两张只可能在你们两个人手里。回来，
4: 指定功能卡放鞋里。
3: 最终地点啊，我说了，在我这儿。
0: 什么意思啊？功能卡干嘛的？
8: 美食挑战任务，四人进入美食店后独立完成食物选酒的点菜环节，上菜后若四人面前的同一菜品数量为双数，则被消除，单数保留，最终剩下的菜品即为当日晚餐。美食兑换卡，指定一人交换一道菜，指定功能卡，指定一人吃掉自己的一道菜。

0: 这我能行，这我也行，这我都行，这四个我都目前都还行，这我都行。
1: 这是什么？
0: 耶、yeah, ，我的大鸡腿，
2: 但是
3: 咱哥
1: 不一定能吃得上。
3: 哎，
1: 因为只要咱们有相同的，就会被撤走。
4: 这是什么？我怎么点了全是虫子？
5: 你点那个再看，我就把你喝掉了吗？
1: 再看我就把你吃掉，一定是这个。猪眼，
5: 我以为是旺仔牛奶呢。
0: 我也以为是。
5: 啊，这大鸡腿儿，
0: 大鸡腿儿消了，
1: 四个烤猪眼都吃不成了，
0: 烤猪眼拿走了。
1: 对，烤猪眼拿走了，鸭腿拿走了，完了皮蛋也吃不成了。哎呦，这连杆给留下了，这行。好，好，蚂蚱，蚂蚱走了。
5: 这菜我一个都不想吃啊！我真的，因为我不太能够吃虫子这些东西，我上来了以后真的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什么蚕蛹、蚂蚱、血脖子、猪眼睛，我的天哪，那个猪眼睛，我都没有一个是我喜欢的。
1: 首先把猪眼拿走，咱消消乐了。

0: 好像也没剩什么菜了吗，导演？
1: 这突然又不够吃了。
2: 啊，这是现在有功能卡的可以拿出来了啊。
1: 拿吧，边吃边看你的表演，请开始你的表演。
3: 手机壳，
4: 你为什么老愿意把这种东西往底儿里藏呢？要不藏鞋底儿里，要不藏手机底儿里。
0: 我有一张指定功能卡，我想让图哥帮我把这个串串吃掉。我看你吃的挺开心的。
4: 下一张卡呢？
0: 没有了，该他们仨了。
4: 我求你们了，快点吧，一会儿都吃没了。抓点紧吧，行吗？
1: 行，要么就这么着吧，就让大家反正都能吃自己的，就让这个彻底是个谜得了。
5: 哎，既然私家
4: 这一张啊。70%啊，哥，那你90%，
1: 你来分析一下吧。
4: 我来分析一下，就是你刚才在这看私家那有什么能跟你换的？你瞅俩虫子，拉倒吧。
1: 确实，他没什么够能换的。
2: 啥资质证卡可以换烤漆啊？
1: 你们早说呀！你们早说能换烤鸡。南边来了他大大伯家的大大了尾巴耳朵狗，大大伯家的大大了尾巴耳朵狗，怎么样？
6: 很棒！
1: 谢谢谢谢谢谢。美食兑换卡，
4: 你不光让我开车，还欺骗了我。
1: 我刚才你也找着了，
4: 我找了这里边仨了。
7: 董事长，只有我陪你，您看到了吧？我得做探路小分队。
1: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4: 旭旭自己跑了啊？
1: 他为什么不说话呢？
4: 就咱俩知道得了，哥。
1: 兄弟，
4: 别问题了，哥。我觉得图哥还是可以值得信任的。
0: 我还有一张，我还有一张，
7: 干什么？
0: 我要把图哥的鸡换过来。
1: 你没了，总共就四张卡。
0: 还有一张。
8: 当时给的时候，我是真的给出了那张卡，只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说我要翻开检查一下，所以在拿完地图那一瞬间，我把那张纸抠下来了。

0: 思佳，你赢得了美食，但你输了人品。
1: 这是个游戏呀，
2: 通过一个游戏认识一个人，够了。
3: 那么接下来我们即将前往广西的最后一站，接下来你们将自驾144公里前往百色的那坡县，去寻找云梯上的守护者。
4: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
5: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旺旺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
6: 接到值班室的电话，有可疑人员出没，有警情，
7: 快点了喂。
8: 我们的警民联合经常到村子去宣传，发现那种可疑的人员，因为边境线太长了。
9: 走，快一点，快点了，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6: 看到没有？那有个人，
9: 警察别动。
8: 我们接下来要对这个边境进行巡逻，还有苗红，这是一项非常神圣而庄严的任务。
10: 太壮观了，
11: 这是恐高啊，
12: 我走不动了。
10: 我感觉我这辈子都没想过我会来广西，这份警徽带来的荣光吧，也会一直支撑着我继续往下走，在边境发挥出我自己的荣光。我是真的是对这一份警察职业的热爱。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期边境团在崇左完成魔旅心愿，穿越黑水河登顶得天瀑布，途中斗智斗勇的较量，只为美食一顿。接下来他们将前往百色的那坡县，去寻找云梯上的守护者。张旭将随边境团成员一起走完广西篇的最后一段旅程。本期四人来到百色边境，在这里又会有怎

0: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1: 我们出发了吧？
2: 出发了。
1: 咱们今天要去找那个云梯上的守护者。
3: 我感觉还是保护动物的，
2: 是不是要或者守护山林？
3: 也有可能。
1: 我怎么觉得消防队呢？
3: 哦，那个云梯啊，云梯，对，嗯，
2: 这个是个好东西，补充每天的营养。哎，这个包装太可爱了。
1: 对，谢谢旭哥。每天一瓶旺仔，精神元气满满。
4: 对，
2: 给太白哥。
4: 我先不来，我专心开车，做好大家的导盲犬。
1: 哎，好快啊，转眼这是广西站的最后一期了。反正这一路挺有意思的，也每天都在学习不同的知识。
4: 是的，读万卷书真的不如行万里路呢。这一路咱多长见识。
1: 认识了好多人。
3: 不是到了？
2: 没到。
5: 先下车拿那个身份证进行查验。
1: 好，你好，我的身份证。
5: 好，谢谢。
1: 这样就可以了是吗？
5: 可以了，感谢你们的配合。
2: 辛苦辛苦您，谢谢。
1: 那您知道云梯上的守护者在哪儿吗？
5: 你可以去白城边境派出所那里问一下。
1: 边境派出所。
5: 对。
1: 好的，谢谢啊。
5: 往前走。
1: 好，
5: 到
2: 了。谢谢啊，辛苦。
1: 拜拜，谢谢。
5: 走。

0: 刚才那个警察哥哥说我们一直往前走，我们要去派出所找云梯上的守护者。
1: 我知道了，这个公路就是梯子，这又有云，
0: 说云梯上的守护者就是警察，绝对是的。派出所检查，警察，可美了，这一路上都是祖国的大好河山。
2: 哇，这真是进山了。嗯，
3: 哎呦，真的很高哎，你看这边都是悬崖了。
0: 这种小意境哈。哎呦，我怎么感觉要开到仙境里了？你看这个雾，
3: 这个路是真不好走，
0: 真是跨了好几座大山来找人啊。
2: 感觉是的，
0: 但是感觉挺神秘的。
2: 哇，真的好远。有建筑物了，
3: 这是应该是镇上吧，
2: 村子。
0: 哎，到了，
2: 我们到了，
0: 到了，
2: 白省边境派出所。
4: 守护者们好。哎，
5: 你好，
6: 辛苦辛苦辛苦。
4: 我们是边境团的成员。
7: 大家好，我是来自百色边境。

0: 管理支队的民警张晨。
1: 我是来自百色边境管理支队的戴文磊，然后我的老家是山东烟台的。
2: 我是烟台人呀。
0: 我就不一样，我不是山东，我是安徽的。
3: 安徽的。
4: 安徽哪里？
0: 安徽滁州人。啊，
4: 我是安徽合肥人，但是呢，我在山东卫视工作了8年，所以我现在生活在济南。这两位也找的有一点太老乡，老乡，老乡好，哥哥们好。
0: 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营区，欢迎大家。
5: 我说应该有掌声。
6: 完成云梯界碑守护任务，首先要体验移民管理警察的一天。
0: 大家有没有信心？
7: 有。
4: 从小就有一颗当警察的梦想，我感觉我在这儿突然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5到10分钟的时间进行一个着装的更换，更换过后呢，我们将进行我们民警的一个实战技能一个培训吧。
8: 实战技能培训。
0: 那么接下来5分钟之后，我们在篮球场集合。
9: 五分钟，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4: 1、2、3、4、5、6，
10: 要严肃一点。
8: 报告，我不是不严肃，没反应过来，他吓我一跳。
10: 啊，但是从大家的集合来看，啊，还是有蹊跷的。啊，我们在队练里面啊，要很严肃，要注意几个纪律：一个不得吓，二一个做错了再改过来啊，不得是哎做错了感觉到不好意思怎么样啊，又搞出其他的动作来。这个就是很不遵守这个队列纪律。我们其实在这一个训练过程是很严肃的。下面有请啊我们的实战教官给我们大家啊训练。欢迎我们的朱队长过来训练。
11: 好，队友。大家好。今天由我来跟大家一起共同学习警务实战技能的课程。那么现在我限定在1分钟以内，大家把自己的单警装备佩戴整齐，然后回到我的训练场这里，能不能完成？
12: 能。
11: 好，开始。
8: 1分钟，
13: 1分钟，
8: 碰都没碰过呀，这玩意儿。
13: 这啥呀？
0: 这是谁的？
1: 你可以穿着试一下，
0: 试一下，
1: 套一下。
8: 这肯定不是我的呀！
14: 这怎么穿啊？
13: 直接就这样。
0: 要调整，要做调整。
8: 怎么调整呢？
0: 这是你的吗？
4: 这个太大了。
1: 你跟他换一下。
4: 那我俩。
8: 这哪个咱俩换啊？
0: 哦，这个好像这个是我的。
13: 哪个是你的？
0: 这个车好像是我的，这个是我的。
8: 啊 ，OK。
13: 这怎么调？
4: 哇塞，这个好重啊！
0: 这
4: 怎么穿啊？然后呢？不行，太大了，太大了。
11: 5、4、3、2、1，跑前，停止动作，向前看。那么现在我就检查我们的单体装备是否佩戴齐全，但是今天我们就只要求佩戴3大件：第一个警棍，第二个手铐，第三个吹的喷射机。将对这个不佩戴完整的进行一个深蹲20个的提醒。都排头开始检查。
0: 好。甩棍，喷射器，手铐。
8: 报告，我没有甩棍。这不赖我呀，
11: 这个没有任何借口的，
8: 明白？
11: 有什么意见，我们课后再交流。但是在上课的时候，要绝对的服从。
8: 不是，
13: 报告，
8: 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深蹲20个。
0: 是。第5个缺催泪喷射剂。
11: 啊，由我们第4位同学和第5位同学深蹲，每人20个。啊。
13: 开始啊。
11: 嗯，开始。自己数。
13: 18。

0: 20。
1: 好，今天我们讲解两个科目。第一个是我们的徒手控制与带领，由第三名
2: 到
1: 来做配手，由我来对动作进行讲解。好，现在有了，演练一下啊，大家看我是怎么来处置这个警情啊。首先第一个要从我们的法言法语，第二个从我们的这个法律的运用，第三个动作的规范性来使用。好，开始。
2: 同志，我要会看一下。
1: 同志，同志，
2: 我现在想过去看一下。我
1: 同志，这里
2: 算什么东西？我现在要会看一下。
1: 我们是人民警察，
2: 我现在想过去看一下。
1: 好，请你配合。
2: 不，我现在过去看一下。
1: 不能过去
2: 啊！我要过去，
1: 请你配合，不要超越我们的警戒带。如果你再超越我们的警戒带哈，我们将对你进行强制带离。是我们来。
2: 不，我现在要过去看一下。
1: 警告你，警告你。
2: 现在我现在就
1: 会
2: 看，
1: 好好
2: 看，看。
1: 好，这个时候，他如果不配合的时候，徒手把他控制，带离现场。这个动作要领在哪里呢？首先，第一，我们的左手迅速插入他的腋下，我们的右手对他进行包握，这叫合掌。在合掌的同时，我使用身体的力量、惯性力量把它压下来，控制他，然后迅速把他带离现场，懂了吧？
3: 报告教官，我想跟你试一下。
4: 哎，
1: 啊，
3: 那咱俩试一下吗？
1: 嗯嗯嗯，好的。
3: 不好意思，先生，你好，您不能往里面走了。
1: 不能往里面走。
3: 这边是那个限制区域。
1: 我家是对面。
3: 我是人民警察，你不能再走了。
1: 过去一下，我就过去一下。嗯嗯，你没有控好我，你知道吗？
3: 为啥呢？
1: 我手臂是直的，你没见吗？
3: 这样呢？
1: 对，你要拿身体顶住我啊！
3: 你别配合我。
2: 配合他。
3: 呱呱，你别配合我。
1: 那我就走了。
3: 还是不行。
1: 啊，这个是错误动作啊，没有对我的手臂进行有效的控制。
2: 哎，这位群众，请稍等啊，这里是限定区域。
5: 我家就在对面啊。你好，这里是限定区域，请不要靠近。这里是限定区域，请不要靠近，不准过去。
3: 我要去买菜。
5: 不准过去，再警告，不准过去。
3: 不饿了，我要去买菜。
5: 不准过去，不准过去。
1: 动作不规范啊，那个没有使用这个法言法语，还有这个表明身份这一块啊，都没有使用，懂吗？现在我们开始第二节课啊，让我们大伟磊出来做配手啊。
4: 辛苦了。
1: 首先，我们警棍控制的区域是哪里呢？是我们的手部、脚部，包括头部，都是可以用三角锁控制的。动作要领很简单啊，首先警棍的握臂约两指处啊，那方向是怎么做？然后大家看完以后自己体验一下啊，很慢的动作，已经做很慢的动作。利用我们身体的杠杆原理，也是我把它收回来啊，收回来以后呢，我的手往上抬，警棍往下压，手臂就会痛，很痛的，我配手就位。现在开始，我们拿出我们的警棍。
2: 搞明白了没有？
5: 搞明白了。
2: 插
5: 转啊，
2: 对对对，你要用这个往下压的嘛，这个针往上压
5: 啊，对，
2: 转过来，
5: 对，啊，
2: 这就形成一个三角了，然后我这儿往下压就行。
5: 对，就是这样。
2: 辛苦辛苦。
6: 反手，这是反手，
5: 对，
6: 是吧？这样，
5: 然后再你反过来，
6: 这样，
5: 哎，对，
6: 这样，
5: 哎，对，
6: 然后靠身体，
5: 哎，对对对，有点疼啊，嗯，
6: 哦，这
3: 样，手怎么弄啊？
1: 哎，
3: 我怎么掰不过这个事儿？这怎么掰？你掰我先。
5: 来，不是，应该是。
2: 哎，不对，把我自己给扣。
3: 对呀，啊，你这样我一下就出来了。
5: 这样的，
2: 对，
5: 这样的，不对，
2: 反了，对，
5: 这样的，
2: 对，这样对，这不就用上劲
5: 儿 ？OK 了。
2: 不是手臂，不是拿手臂，拿棍儿，
5: 拿棍儿啊。
3: 这样吗？哇，
5: 轻点，轻点，
2: 没受伤了。
3: 我小的时候参加每一次的军训都是优秀标兵，但是这次完全不一样的是，他会教我们一些动作，去就像坏人的时候该怎么去保护自己，或者去制服嫌疑人的一些动作嘛。然后我是觉得作为女生来说，去学习一下这些动作，对于自我来说也是一种防护嘛。
1: 今天的课程到此为止，希望我们同志啊，在行进当中要懒懒散散，注意队伍纪律啊。向右转。

0: 右转弯，七步走。
1: 向右看齐，向前看。首先，今天上午我们进行了警务实战的训练，大家表现的都非常不错。警务实战仅仅是我们民警日常训练中的一部分，在群众工作中是我们派出所民警的一项重要的职能。那么下午我们将进行一项群众走访的任务，大家收到没有？
2: 收到。收到。
1: 我们上车。
3: 哇，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坐这种警车，真的，就是上面有一个警灯，对，
1: 走吧。
4: 我跟你讲一下，我们这个辖区呢，就是白省乡嘛，整个广西乡镇里面边境线最长的、戒备数最多的，就是我们这个乡镇，94块戒备这样子。
3: 90几块戒备，
4: 那辖区差不多那个4600亿。
5: 上期边境团在百色那坡完成边境巡逻，广西篇至此结束。这一路他们征服大海，攀越高山，追风而行，成为了并肩作战的队友。本期结束广西篇的三人将来到云南，开启新篇章。他们足迹灯将被清零，山路悠悠，不知道前方有何种挑战在等待着他们。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0: 猛字还是很期待的哦。
1: 到了吗？
0: 没呢，十来公里，快到了。
1: 麻烦到了叫我。
2: 真是辛苦图哥开了这么长时间的车，真的太久了。
0: 这都不是事儿。
3: 到底开了多久？反正我是一直在睡。
0: 都不是事儿。
2: 开了挺长时间。
0: 不重要，其实沿路的风景啊，再考虑一下人生。
3: 这一下就显得咱俩很肤浅。
2: 没有，是你吧？因为我也在考虑人生。
3: 我确实困，就一上车就容易睡觉。
2: 上车睡觉，但是我觉得我们这段旅程还是收获挺多的。你看，咱们在广西遇到了这么多人和事儿，是吧？然后现在来到云南，又不知道这边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0: 其实我说实话有点饿。
3: 哎，有我呢。饿还不好解决吗？猛字，猛字。是过桥米线啊，
2: 对啊，蒙自是过桥米线之乡
0: 发源地，
2: 对，他应该随便找一家店都好吃吧。
3: 我们就去这家吧。
2: 哪一家呀、啊、叫什么名字？
3: 菊花过桥米线。
2: 菊花过桥米线，
3: 哎，云南当地是拿那个是拿花当蔬菜吃的哦。
2: 啊，对，他有鲜花饼嘛。
3: 对，
0: 这个小城市真的很干净啊。嗯，
2: 而且我觉得这边的人他的这个幸福指数特别高，
3: 空气这个舒服，
2: 应该是这
3: 石锅米线。石锅米线，我就说我挑饭店
2: 好多人啊。
0: 可以，咱们先了解一下吃啥。
3: 冲这个人流量，我都感觉他们家会很好吃。
0: 烤豆腐是吗？
3: 烤豆腐，
0: 这都是云南的特色，焦一点的吗？好吧。
3: 哎，这豆腐好香。我要这个猪脚、
0: 肥肠，这种酥肉。
3: 对，一样六串。鸡翅来三个。
2: 来都来了，就都吃一点吧。

0: 哇塞，他这个米，我刚问那老板说的是红米做的，嗯，
1: 而且他这个红米这个粉糯糯的哈，嗯嗯。

0: 哦，拿三罐旺仔哦，来喽！哎呀，
1: 哇，三瓶，
2: 谢谢。
0: 小时候的味道，
1: 这一路确实是有点渴。
2: 满分，感谢戴维找的这个店，来，
0: 太感谢了。
3: 这一路走来，我哪个饭店没找？
0: 辛苦涂大哥开车了。
2: 就是没什么词儿，祝你啊。
3: 对，就这么一说，
2: 是吧？
3: 我找了饭店，你开了车，哎、你干啥了？
2: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不在意，不重要。
0: 你这筷子不是我拿的吗，哥哥？嗯，好好吃。
4: 上个阶段你们的足迹都已经清零了。所以这一次早晨就先歉一点。那么现在你们要自驾前往卓美村，找到蓝天救援队的李队长，完成任务挑战。
0: 卓美村是吗？哎，快点了，咱们要走了。
2: 走吧，
0: 走吧。
2: 节目组又要跟咱们整什么幺蛾子呀？这是，
0: 哎呦，太吓人！
2: 天哪！天，先做做准备活动。
0: 他不可能要求咱们去执行什么任务，因为咱们也没有什么救援能力，对吧？
3: 那应该就是救咱们啊。
0: 哈，你好，别吓人哦。
3: 不是，你想啊，我们这样的能配合着人家救啥呢？又不可能赶着点儿这么寸，咱到了就有紧急情况。
2: 咱们就是紧急情况，
3: 对，我们就是紧急情况。
2: 哎呦天哪，哇，这个平台真棒。
3: 哎呦，骑行，
2: 快，这咱们得停一下。
3: 这个我下，
0: 这是不是就李队长？
2: 是不是？
0: 感觉我问一下，李队长
3: 他在等咱呢。
0: 对呀、啊、对呀、啊，您是李队长。
2: 李队长，哈喽，老哥。
0: 没人理
2: 咱们。对，不太像。大哥，您好，您好。哇，您是骑行过来的吗？
0: 您贵姓啊？
5: 我姓高。啊？
2: 高？
5: 姓高。
0: 高。
2: 高高哦，您是少数民族吗？
0: 您贵姓啊？
5: 我姓朴。
2: 那不是、啊、不是李队长
0: 不是李队长。
2: 你们是当地从哪骑过来的？
5: 房子这里
2: 市区
5: 啊。对，
2: 去哪里啊？
5: 去上边玩。
0: 您之前去过卓美村吗？
5: 对，去过。
0: 去过卓美村是往上面那个方向是吧？
5: 对，上、哦、上去以后从这边走。
0: 那卓美村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比如说特色的一些东西啊？啊，
5: 卓美村有一个天坑。
0: 天啊，有个天坑。
5: 嗯，下不去。
0: 下不去。
3: 有个什么东西啊？
0: 有个天坑。多少米啊？那是
2: 什么东西？
5: 我挖个以后反正有
0: 一百多米啊。
5: 差不多。哦，
0: 但下不去。
5: 下不去。哦，
2: 不会的，肯定不会。下不去。
5: 下不去，真的下不去。
2: 是吧？
5: 对，你们去看吧。
0: 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上车，上车。
2: 我觉得这就节目的反差嘛，他故意造成一种悬念，
3: 让咱们这一路上都心惊胆战的。
2: 其实到了，哎，你看，很简单，
3: 啥事没有。
2: 对，
3: 哎，也可以。进村子了，
0: 到了，
2: 是不是有？前面有卖苹果的，正好问问路，停下来问问路。
6: 走走。
3: 咱们这是卓美村吗？卓美村
2: 十多公里呢。
0: 十多公里啊！哦，
2: 您是什么族啊？
7: 我是普洱族。哦，彝族都好几族，彝族呢？我们是普洱族。
0: 普洱族。
2: 我知道了，就是彝族当中的一支分支。
7: 好几族，
2: 好多种彝族，
0: 对吧？我之前都说好几族一半。
2: 开车跟蓝天救援队汇合的路上，有几个少数民族的大姐或者阿姨在那卖他们当地的苹果。从他们眼睛里看到的是那种安静、平和跟那种幸福微笑。他们可能有一搭无一搭的，全摊就摆在那儿，看着我们这些挺稀奇的人。就你从他们的眼中看到的是一种满足和这种。就是幸福，我这个是我们特别缺少的。哦，
3: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对吧？真有什么玩命的事儿，有咱老大哥呢，
0: 有图哥和泰哥呢，我怕什么？
3: 哎，哥哥，我想问一下，就是作为
2: 演艺界
3: 的老前辈，您是怎么给我们后辈起表率作用的？
2: 表率作用就是在一些关键的时候，就是靠我的这种这个言语啊，或者曾经的经历啊，是吧？指导你们去实践一些往前走，对吧？你要成长嘛，
3: 哥，对吧？你别这么绕，我是觉得
2: 私家是不是你得成长？
3: 有些东西
0: 你俩都没到呢，就已经开始互 相推啊？啊，咱们那就看看执行什么任务，你俩都推来推去。

0: 走，下车。这是不是就李队长？
1: 是不是啊？哈喽，你好。
2: 你好，你好。
1: 首先做个自我介绍，我是蓝天剧院队的队长，李队长。啊。那今天呢，完成这个天坑探索任务呢，由我来带领大家
3: 天坑探索，
1: 对，进行天坑一个科考，
4: 要用我们的小铲子铲一些下边的土壤。
5: 本期数字挑战，边境团需要挑战完成天坑速降。本期数字挑战难度升级，因此挑战成功，可每人获得两盏足迹灯。如果完成天坑速降和天坑底部的探索，挑战成功，可每人获得五盏足迹灯。
1: 大家明白吧？
2: 行，那是这样，那个李队长，那个我们全权派一个代表思佳来完成这项艰巨任务。
0: 等一下，李队长，是一个人五个什么足迹灯，还是咱们仨一共就五个足迹灯？
1: 每个人，
0: 每个人。哦。
1: 那行，那我们就上车吧。
6: 好，
1: 开吧，来走。
2: 好，走。这个车，哥，这事儿不太简单。你看看这后边的装备。哇
6: 哦！我觉得这就节目的反差嘛，他故意造成一种悬念。其实到了，哎，你看，很简单，
2: 啥事儿没有。
6: 对。
2: 李队长，你先走吧。
6: 李队长，
2: 你自己去吧。
6: 咱也到饭点了。
0: 你看，你看，
6: 吃完了。
0: 还有这什么绳子？
2: 来吧，哥，
6: 上吧。对，下雨了，
2: 走吧，
6: 上吧。不上也得上了。来吧，你上吧。
2: 这都能踩吗？没有什么
6: 经历。可以，没问题。上吧，哎，回家来吧。
0: 谢谢哥。哎呦妈呀！哎，天，太不容易了，咱仨。咱仨有点这种人在囧途的感觉。
1: 大家坐好啊！哎，
6: 好嘞。
1: 因为这个路比较窄，乡村小道。
2: 好嘞。
0: 好。哎呦我天！哎呦我天！
2: 好嘛，这还想眯半个小时，这上哪眯去？
0: 这就开始了。
1: 三位了解蓝天救援队吗？
2: 蓝天救援队我是了解的，我们拍戏的时候经常请蓝天做救援队的那个哥哥们帮我们，就给我们做保护。哦，
1: 像我们昆明蓝天救援队的话有400多人。
6: 400呢？
1: 对。
6: 那像咱们的这个救援队员是一般是兼职的吗？还是全职做？
1: 大家都是志愿者。
6: 志愿者。
1: 哦，对，都是志愿者。我们的所有救援都是免费。哎呦，哦。然后我们所有的救援也都不收费。
2: 那咱们这个就是经费是从哪儿出呢？
1: 经费我们是 AA。
2: 哦，自己掏钱啊？
1: 对。
0: 哇，啊，天哪，
6: 自己掏钱。
1: 对。
2: 这样的话，这项事业很伟大呀。
0: 啊，真的很伟大。
1: 我2013年加入蓝天救援队，
6: 10年了。
1: 对。哎
6: 呦，真好。
2: 这10年投入很高啊。
0: 对啊，等于是不挣钱还往里贴钱是吧？
1: 对，
2: 是纯贴钱。
0: 那你家人不会有意见吗？
1: 有意见呀，但是还是为了心中那份爱，做自己能做的事儿。哇。
2: 啊，这就是对于社会的责任心。
1: 好了，我们到了。
2: 哦，到了。
1: 这边。
2: 我感觉我有点像那个蓝天救援队的了。
0: 咱要不就不要那个足迹灯了，咱少花点钱吧。
7: 云南的天坑探索任务都是由蓝天救援队做保障的。
0: 这节目玩太大了。
2: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
5: 蒙自天坑群位于西北乐乡下佐美村，坑内环境与外界相隔，保持着独特且原始的生态系统。本次探索的霄洞深150米，作为户外爱好者挑战极限意志的一项运动，天坑考验的是团队勇敢向前的精神，这也是边境团必须拥有的气质。
0: 从这儿下吗？哇，这腿都在抖啊！不行，这个太高了！哎呦我天！不行！
2: 我已经看见我没看到底呢。我这趟下纯是为了咱们三个的这个 team。
0: 难道谁不是吗？
2: 但是我下去，
0: 谁不是吗？
2: 我要下去了，我可多得两颗星出来，亮两盏灯出来。哎呀，起不来了！哎
8: 呀，我扶不住你。
2: 让我挂点。

0: 我们的这个规则再重申一下：晨光速降，我们有两载到冬底完成我们的科考任务。五载，我们要用我们的小铲子铲一些下边的土壤。我希望你们为你们的团队，为团队加油，好不好？有没有信心？
1: 有，有。
0: 拉了这个往上跳，好，可以了。哦，哎，放松，放松，好，可以了。
2: 跳一下，对，看
0: 看
2: 自己那个。
3: 对，
0: 我。OK， 好，放松。哦，哎，对，哎，好了。好，好，好，不要上了。
4: 啊，不要了。
0: 哎，不要上了，好，可以。我们现在上升转下降，哎，走，好，非常棒。
5: 这个绳太晃了吧！
6: 哦，好高啊！哇，我真的好高啊！我现在，
7: 我要放哇！
1: 这里又可以往下坐一下，试一下这个牢不牢固，就你刚才你担心的那个。
4: 哎呀，吓人的！好，我不行了，我不打算站着了，让我直接躺下。
8: 来吧，走着，
9: 一二三，加油！你俩加油！
5: 来来，一起来，一二三，
9: 加油！
1: 我是这样吗？
0: 不要搬太多，这走啊！
1: 哦，明白了 ，OK， 我知道了。
10: 在下面一点点，
1: 知道了，知道了。哎，可以拍照片了。这个边边的照片谁管？这小姑娘来。
5: 哥，你真帅，你刚才就太帅了，
11: 太有样了，真的，
5: 太有范儿了。
1: 好吧，走吧。
10: 就你看，就是要脚一定要给它踩稳。就你要脚你要看好哈，这些脚哪个地方好踩，然后我们是一只脚一只脚的移动，就你先踩稳了一只脚一个点，然后再来踩另外一个点。哦。然后慢慢从这边偏移，对对对对。
11: 好，你慢点好了，你就这个脚就一只一只的把它踩稳。
1: 我跟它平行了，行吗？
11: 对，平行，你就先挂上去，能挂得上去的时候你就先把它挂上去。
1: 好。
5: 我的妈呀，这也太吓人了。
11: 对，尽量的拉紧一点，然后再往下让它顺利，然后我们再取另外一边。
1: 哎呦我去，哎呦喂 ，OK， 好，再往下一点。

0: 受的哇。
1: 对，你就先把身边的绳索那些给他理理清楚啊，就是
0: 我等你一下。哇哦，这种感觉挺好。
2: 你看涂老师现在姿势，他的姿势是非常正确的，马步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一种享受。
3: 这训练的话，一天要训练多久啊？咱们正常训练的话，
2: 我们算一天，
3: 一天
2: 一天
3: 一次，
2: 我们基本上对，每天干一次，
3: 每天还要干一次。
2: 对，
3: 李队长，那您在蓝天救援队这么多年，就是有没有哪一个救援事件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呢？
2: 2014年执行缅甸雪山任务，对，缅甸的雪山它是这个缅甸最高峰，就是相当于我们中国人登珠峰这样的一个感觉，也是他们当地人第一次登上自己国家的最高峰。登了顶以后呢，他人就失踪了。当时我们国家就是为了这个友谊嘛，派了蓝天救援队，原计划7天的救援任务，结果从我上飞机到下飞机整整是一个月。
4: 哎呦我的妈呀，这么险呢！
2: 我们徒步穿越了野人山，条件非常复杂。我们在9月29号得到天气预报，说未来3天大雪封山，哎呦，就是我们就回不来了。3天以后，那我们就当时开会就是说要轻装撤离，就是从这个我们救援点到我国边境，我们是有将近一个星期左右的路程。哎呦
4: 我就那么徒步走？
2: 对，哎呦我就是原始森林里。那当我们离边境还有3天的时候，我们身上所有吃的东西全吃完了，沿途就是化点雪水啊，然后煮这样的去喝。我们一行4个人，有一

0: 小罐咖啡，喝了两圈，没喝完，里边还有三分之一，因为这是我们身上唯一的就是所谓的人间美食，因为身上没有吃的
1: 带热量的东西。
0: 对对对，所有人的眼睛都红了，因为知道未来三天是很路又远又很艰苦，都想把咖啡让给队友。这种感觉就是说，兄弟们就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感动，几个兄弟们就搭在一起肩膀头抵头，就是蓝天以前有一个口号叫做同在蓝天下，生死是兄弟，
2: 真好。
1: 这是经历过生死。
0: 对对。

0: 队长说了他的故事，给我内心的那个雄性荷尔蒙啊一下就爆发起来了，让我特别的想去尝试一下，
1: 特别感动嘛。不管怎么样，我要去尝试这个任务。耶、yeah, 我要开始了，我要开始了，加油。心放宽，这个手放哪？
2: 你不会有任何问题的。嗯，像我这样脚往前踩，屁股是往后靠的，往后靠的、嗯、好吗？好，我在你后面，你先，你往后靠，靠我的手。对对、啊、你也不会掉下去。
1: 但是你看我的脚就会，
2: 你脚为什么要弯？
1: 我的脚就，
2: 你脚为什么要弯呢、啊、
1: 就没有力气。不是，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觉得我搞不赢啊。
2: 脚你也脚不要弯、啊、你一弯就没力了。啊，没事。哦，
1: 太吓人了。我下一步是要踩在哪里啊？我是不是要踩在这边了？
2: 你想踩哪我让你就行了。想踩哪
1: 不行，太危险了，我不行，姐姐，我会害死你的，我真的会害死你。不行，我地方没地方踩了，姐，真的很害怕。我觉得我不行，
3: 你不要管他，你不要管他，
2: 想过来，不要往那边拉，
3: 不要拉绳子。
1: 我真的不行。
2: 不怕，不着急啊，不着急，这样，
1: 我不行。
2: 不着急啊，不害怕。
1: 我觉得我不行了。
2: 你很棒的，你很棒的，你真的很棒的，好吗？
3: 没事。
1: 快把我拉上来吧。我的腰不行了，
2: 你不要顶着腰，你不要顶着腰，这样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快救我！
4: 已经不错了，能走下第一步就已经很完美了。
5: 你已经非常不错了啊！
4: 对，
5: 你已经那个头已经
4: 没事，能走下第一步已经挺好了，
5: 已经不错了。
4: 嘿，好，好，接着走。
1: 我这后背全是汗，
4: 没问题了。
6: 这次出来旅行本身我是希望能够在旅程当中有更多的体验，更多的收获，有一些成长。
1: 下天坑的之前我是告诉自己，我鼓足勇气我要下去，但是真的太吓人了，就是那一瞬间心里就破防了，就是我很想要自己很坚强，但是在遇到这种我觉得是绝境的面前的时候还是会有点害怕。
4: 你这一哭啊，给我整虚了。我刚才跟他们答应的老好了。
7: 给总导演一个镜头，拍他。哎，
4: 我下到底七盏灯。啊，好，我下到第一个点，再下不去的话，你给我三盏。如果我能下到底，你给我七盏，好吗？
8: 好好。
4: 我准备试验试验了。

0: 怎么走走吗？
1: 走啊，
0: 走。
1: 走。
0: 哦，走。对，不看地面，不看地面就行。
2: 哎，看哪儿都行
0: 啊。对，看哪儿都行。我不紧张，我不紧张。啊，是这么抓上，对。

0: 像八字一样竖开，这样是不是三角形？啊，
1: 三角形，
0: 一个点，两个点，三个点，
1: 三角形，竖三角形。
0: 别着急，没事儿，这没事。对，脚是怎么的分开分脚型？脚像八字一样分开，像青蛙腿一样，这样的话嘛，你会特别稳。没事儿，没事儿，看准了。
1: 是吧？
0: 没事儿，看准了。慢慢的站准，慢慢的站准。已经落地了啊！已经落地了，你可以站起来了。
2: 咱俩都站在地上了。哎，哦，哦。
0: 这就是个斜坡，
1: 斜坡，对，斜坡。哎呦，
0: 好了，
3: 咱是到了第一个点了，是吗？已经。
0: 对。
3: 我第一个点转换完了，有三个星了。
0: 好了。
4: 下来点，
1: 下来点。嗯，
3: 好，下来点，不看他，不看他，
0: 不看他，
3: 不能看，不能看，没问题，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不看，不按表看，向上向上，往上看往上看，不往下看不往下看，往上看往上看，
0: 慢的
3: 慢慢的往上看往上看，慢慢的，
0: 小心啊！
3: 我说实话，咱上吧，
0: 咱上吧，
3: 上吧，
0: 是不是？
3: 是，
0: 不下了，
3: 不下了。
0: 好嘞，
3: 第一个点不是够了吗？
0: 第一个点够了，
3: 够了，上吧，
0: 够了，咱就上是吧？
3: 对，我已经筋疲力尽了，
0: 筋疲力尽了，
3: 真的。
0: 好嘞，
3: 上吧。
0: 好，
3: 我这已经是我已经突破了，
0: 突破了啊！
3: 真的，真的。
0: 好，
3: 一二，还能往上去，
5: 我就可以往下了啊！
6: 对，没问题。
7: 没拉你，
3: 不用这点，我得自己来呀！我怎么地的，把这些路自己走上来呀？
5: 我也是克服了一下自己的这个心理状态，突破一下自己的这个极限呗。
8: 啥感觉？
0: 那你很厉害，比我当时厉害。
3: 拉倒吧，
0: 当时第一次比你差多了。
8: 走吧，你来这儿休息休息。
3: 这没事了。
8: 这到第一点，我觉得就已经成功了。
3: 我的嘴！
9: 别走，别走，
8: 快快！
9: 别走，别走！
3: 我不是故意，我不是故意的。
8: 啥感觉？
3: 第一个点没什么事儿，我跟你讲。我多余回头看了你一眼，
8: 天哪！
3: 我怎么回头看了你？
8: 真太吓人了！
3: 我发现你对我来说是万丈深渊，
8: 一望无际。
3: 不是，
8: 哎，我觉得图哥真的太厉害了。哇哦！
5: 欣赏一下，好漂亮底下。接着走，还有多远？十米啊！接着走，
3: 图哥已经到底了。
8: 我看看，到底了。哎呦我天，这么快吗？
2: 已经到底了，对。
5: 我做到了，我已经

0: 成功下到坑底，现在我要完成我们的任务。
1: 差不多够了。
0: 名称：红河猛刺天坑，土壤样本是吧？采集人：涂松岩。
2: 到底子之后呢，完全是跟上面两个世界的感觉。在底下还能完成那个节目组给布置的这个科考任务，挖了一些泥土的样本，签上自己的名字，觉得很有意义。
3: 我们标本采集完成，可以返回了。
0: 对，我得先找着那个感觉。
4: 对，慢慢
0: 几个配合的那感觉。第一步是
4: 第一步往上推，
0: 先往上推，
4: 然后第二步
0: 蹬，
4: 这手也扶着，抓着这个，
0: 抓着这个，
4: 抓上面那里，
0: 这个，
4: 对，扶着那里。对，
0: 我们可以往上了吗？
5: 可以，
0: 开始。我死了。
6: 脚往屁股后面踩，不然我踩蹬。要脚要往屁股后面踩，别人才能站住。他们上蹬力就才能。
5: 没事，你慢慢来。
6: 对。别着急，
4: 别着急。
0: 先歇会儿。
4: 慢慢。
0: 我们的老哥哥还回得来吗？
2: 往上走跟在那个做训练的时候差别真的挺大的，它只有这一根吊着的绳子，你没有任何的一个支点，那绳永远是有弹性的，你吃不上劲儿。就你蹬了 N 多次之后，你往下一看，我怎么没动过呀？你所有的重心平衡都要掌握在这根绳子上面，所以说你没有任何一丝一秒钟你的身体可以休息。
0: 我们到岩壁有一半了吗？
4: 岩壁有三分之二啊，差不多有。
0: 好，坚持，坚持。
5: 你就再往前面，等一下你再上两次，能够踩到岩壁的话，你就用脚蹬着岩壁就可以。
0: 好，

0: 你没有转过去。哎呀，我笑。你反过来站，你要站直，你站着，你站着，你就站直起来。
1: 这个我跟你说，你是最真的是那个最快的一个。
0: 我们练过几次，好几次的那种队友，十来次的那种队友都，像这种他上的没你快的。哎，不要鼓励我了。
1: 我真的，就是我跟你，这是我说的是真话，我也给你。
0: 没事，现在我不累了，没事。嗯，坚持，坚持。
1: 然后挂在上面那条绳上面，好的。
0: 哪条？
1: 就是这条
0: 啊。
1: 就是这条。
2: 你感觉到最后腿和胳膊完全就不是自己的，你唯一一点支撑自己的就是意志。你得把所有的那些杂念全抛开，只是专注的想我还有克服它。
3: 李队长啊，李队长，那我们那个涂大哥他现在还好吗？
4: 涂大哥已经透支了，他已经在利用自己的意志在前进。

0: 继续发就行了。
1: 你的手臂都在这边了，就在这边，好，开始拿了，可以。
2: 李队长，这是不是得训练有半年才能去做这么一个来回啊？你至少的得有半年。啊，我看着了，他刚才那帽子了。
3: 奇怪奇怪，查身。
2: 看到那个小橘帽了，都是在信念。
4: 好，好，好，休息。好，拿水来。
0: 谢谢。
2: 全身都是汗。天哪！
4: 五十，上来啊！
2: 太牛了。
5: 这个其实我们爬也差不多，就是比这个稍微快一点点，就一个人的时候。
2: 问题是我们一点经验都没有。
5: 对对，有。
2: 全身都是汗。那手都没有力气了。
0: 没有力气了。
2: 慢点。
0: 他们骗我，说是个旅游节目。
6: 哥，这会儿咱不计较这些。
4: 这会儿，艺人圈里边，我不敢跟你吹牛。
2: 你是第一人，
4: 就是目前我服务过的。没有像我这么深的，
2: 你是第一人。
0: 不过我觉得这值得我再吹几年。
6: 吹几年不值哦，
2: 吹一辈子我觉得
6: 够吹一阵了。
7: 我看到图哥拿到土壤爬上来的时候，真的非常的佩服他，而且觉得他在做一件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如果能够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相信我一定可以努力完成这个挑战的，所以也期待下一站我能够更勇敢。
1: 我突然说你还有筹码呢，准备给你
6: 筹码。
2: 哦，对，我们这还有土壤。
6: 最大的任务
5: 就是您的筹码。
0: 红河蒙自天坑土壤，采集人涂松岩，采集地点天坑底部。拜拜。我生日之后第二天采集到的，
2: 太有意义了。
0: 说实话真的是特别艰辛，我到现在可能腿和手都会，我都要需要稳一下才能不抖。但是你真经历过之后，你会觉得自己的内心的能量会有很大的一个提升，你会觉得很自信。
8: 祖国边境是每个人都很向往的地方，而这次我不仅走到了祖国边境，还有机会去深入这片土地，真实的触碰和采集了一抔土壤，除了满心欢喜，也觉得自己做了一件特别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0: 还有一点就是你对蓝天救援队这些成员亲身的跟他们可以用共生死的这么一个词来形容，你会觉得有他们在，我的生命是有保障的。
2: 我觉得现在需要干件更重要的事情，导演，足迹登，多少个最多能给？20个吧，别讨价还价了。
6: 对，
2: 因为你10个是下去，10个是上来。
6: 对，
2: 你就20个足迹登吧。
6: 我图哥这情况还不值？
9: 不讨价还价了，不讨价还价了，按照规则只能给8个。
1: 出发了，
4: 走，
0: 出发吧，说什么也没用，咱们来都来了。
1: 来个人哭了啦，
2: 来个人，来个壮汉，
4: 走你。
10: 接下来的晚饭，导演组请你们吃大餐。

0: 哎呦我天！录一个节目，我们仨人残疾人在录一个
1: 极限节目。
2: 这给的是吃的是啥呀？

0: 啊，好好喝。
1: 我爬上来了，我终于能喝到一口热汤，我都会觉得很幸福，很幸福，获得不同方位的一种幸福感，能让自己内心很充盈，哎，这种感觉是我喜欢的。
2: 哎，我今天还要给你们再加个菜。
3: 哦，那你就快拿上来呀，这都不舍得吃
2: 呢。对，我突然想起来，等我一下啊。来来来，菜来了啊！当当当当。这都认识吧，我们山东的德州扒鸡。
4: 来我
2: 特别想把这个腿儿给那个涂老师。
1: 你知道我对他的这个情感是来自什么时候吗？
2: 来自哪儿？
1: 来自火车上啊，
2: 绿皮火车，
1: 绿皮火车
2: 这样推着。
4: 对，
1: 我小时候坐从北京坐火车去，是那个青岛也好，或者是去往更南，就是上海也好，都会路过
2: 山东
1: 德州。对，那有一站，一定要在到了德州站
2: 车，
1: 哎，自己下车到那个小推车那儿买一只上来。
2: 对，这也是我们的山东好品好物。因为之前我们山东不是有一个标语叫好客山东欢迎您吗？然后现在我们不仅是好客山东，而且是好品山东。因为山东有很多好物，希望可以推荐给全国各地的这个朋友们，所以我今天就带来这个德州扒鸡带到云南来。
3: 我山东的好东西是很多，
2: 它是一只坐了飞机的扒鸡。
3: 快点吧，
2: 快点吃一点，咱进进图哥，希望你每天都可以跟旺仔牛奶一样旺旺旺。
3: 感谢图哥为我们提供这么
1: 有下一次机会，你们俩也可以。
3: 那我们当时就问了，到底能不能给我们纯弄上来？我肯定选后者。
2: 还是小时候的味道哈，浓厚醇香。
3: 主要是它这个瓶弄做得好，之前那个罐的一个喝不了还扔，然后这个瓶子现在弄的。
2: 就像我们经常接下来会去露营什么的，其实带着这样的罐是比较合适的。
3: 真的是能补充体力。
2: 对。
1: 但我真的对云南之后的咱们的这个行程有特别大的一个期待，因为不一样，跟我之前来云南体会到的经历过的都不一样。
3: 对，这次玩的多野呀。
1: 相当的野。
2: 但是我想说，我觉得我们这趟的旅程还是很有意义的，至少我们了解到了蓝天救援队他们队员的一些生活啊，包括他们的一些日常工作，所以我也期待我们后面每一次遇到的不同的一些职业的人，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生活呀，包括工作上的一些经历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1: 期待，
2: 对吧？
3: 期待着，
4: 期待着，
1: 期待着，
2: 期待着。

0: 老人家早啊，老人家。
1: 哎呦，
0: 哎呀，舒服啊！
2: 哇哦，出来了！哎，这是什么花啊？这个是？
1: 你看，这我知道了啊。此花名为马鞭草。
2: 哦，它就叫马鞭草。
1: 哎，这不是薰衣草？
2: 我现在的沐浴液就是马鞭草。哎，
1: 对，因为它的颜色跟那个薰衣草很接近，所以在薰衣草没有的季节，经常拿马鞭草来代替。咱们去就那个车站看看呗，转一转，
3: 溜达溜达，转一转。
1: 哎呀，这个地方。哦，这就是芳华的那取景地是吧？
2: 中国近代最早的车站之一，
1: 是
2: 滇越铁路，是云南铁路工人的摇篮，为中国革命孕育了有生力量。2013年的11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 以前要铺这么一条路得多费劲，
1: 特别费劲。
2: 哇，太有感觉了，我的天哪！
1: 就你看车站那些黄红的瓦，嗯，都是当年原配的
3: 原版，
1: 它不会长草，每一片瓦上都有编号，
2: 每一个瓦片都有故事。
3: 其实，
1: 真的就心很静，就想坐在这里。
3: 你看这个铁梁，就是锈迹斑驳，但依旧坚挺啊。
1: 哎呀，坐在这里有没有一种
0: 芳华的？
3: 就不知道为什么透着一股子就是爸爸要送闺女上大学的感觉。
2: 爸爸，我要上学了，你别想我。
3: 不是，你俩坐在这儿，应该让
0: 导演
3: 好好拍一下。
0: 来吧，来吧。

0: 找个机位拍一下，来个稳定器的机器。算了，这远松一点吧，这两个人的脸不是那么的好看。
1: 来吧，
2: 哎，这个导演呢？
3: 这个导演，哎，这导演不合格。这导演说演员脸不好看，他不给我自信。
0: 导演给你们讲一下戏啊，你们俩稍微坐的分开一点，要不然就抱的那一下没力量。
3: 哥，你会倒吗？
0: 我倒到家，我也倒不成冯导那样啊！我照葫芦画瓢吧，我就。好，准备，开机，3、2、1，开始。
4: 你被下放去连队的前一天，我去找你，还记得吗？
5: 记得呀。
2: 记得。
4: 其实那一天，我有一句话想对你说。
2: 什么话？是那天你跟我说的那句话吗？
4: 一直含在嘴里十几年了。
2: 那你现在可以说。
4: 其实那天我去找你，是想跟你说，你能抱抱我吗？

0: 大哥，我问你一下，这个是不是去
1: 不是？
0: 你去那边问那个，
2: 我的眼泪都要出来了。
0: 大哥，我想问一下，这个车是不是到昆明？
1: 不是。
0: 哎呀，太好了，终于找到了到，终于找到了到昆明的车，我坐一下，等一下车。哎，多好，
1: 这个人。
0: 这脚举脚的。
1: 哎呀。
0: 435公里抵达普洱，
1: 改车了，
0: 完成房车餐厅经营挑战。
2: 什么意思？就是要
0: 做饭了，
2: 而且要开435公里到普洱。
0: 蒙自闭塞站，蒙自闭塞寨
2: 到哪？
0: 起点普洱洗马湖。
3: 你们可以开启一段房车之旅，但是房车是有租金的，3个租借灯一天，在整个过程中，你们可以通过经营房车餐厅的方式赚取租借灯。
2: 那刚才我们也把这个戏小演了一段，然后那我们还是要致敬一下芳华吧。嗯，所以我打算给哥哥们，我给你们唱首歌。
1: 是啥？走吧哥，435公里呢，这挺远
0: 的。哇，真的开车过去了，
1: 可以。
2: 那是
0: 你等会儿发车不管你了啊，
2: 还是我过来吧。我我这么唯美的画面被你打乱了啦。
4: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
2: 行进中国30而行，房车餐厅
5: 正式营业。
2: 没有人吃茶叶蛋吗？
0: 哎呦，谢谢谢谢
1: 谢谢啊！是是
2: 我。太伟，你俩干嘛去了？
1: 我们拉生意去了，
0: 对，
1: 待会儿就过来了。
2: 你俩吃东西去了？
0: 没有，
2: 我就远远的看着，你们都没人管咱店。自驾120公里抵达热带雨林，完成数字挑战。
1: 哦，这什么东西？
6: 哎，不要碰它！
1: 哦，这是什么？太吓人了！

0: 是这样啊，一样的货两个价钱，而且人家价格却便宜了三成。
1: 谁啊？
0: 哦，是两个临城的，钱我已经付了，他们在那边玩呢，不信你去问问他呀。
2: 哎，鲁哥，咋办呢？
1: 我知道是谁了，走。
3: 哎哎，
2: 小鬼大众啊，
4: 小鬼大众啊，
2: 我赢了。
5: 哎呀，真是，
2: 就你也想在枣庄的地面上赢钱，你还赌不赌啊？啊，赌不赌啊？
6: 赌，赶快赌。
2: 好，
1: 赌什么？
7: 我嗨呀，小鬼子，
1: 就是他。你黄牛吃过界了，鸭嘴伸到鹅的盆里抢食来了。
7: 我啥时候抢你生意了？我
1: 你还想抵赖？走，找刘掌柜说两句。
7: 鲁花，你给我松手！你以为在你枣庄的地面上，老子就怕你是不是？
1: 你小子想打架吗？
7: 打你怎么了？
1: 打！哎，打架！是不是早说人的？
7: 打他！
8: 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呢，要打呀，
2: 你们自己去打吧。
7: 虎子，你咋样？
9: 哥，
7: 他奶奶的！
9: 哎呀，我的天哪！哎呀，哎呦，我的老婆不给！哎呀，别打了！哎呦，别打了！
1: 华子，你上不上？
8: 就知道打
1: 架！你是不是枣庄人呢？你哥回来了，老子谁也不怕。
8: 红豆回来了，
1: 红豆回来了，我就打。呀！哎呀！哎呀！住手！红哥，哎呦，是他们先动的手，还在咱们地盘上销货。
7: 我们的货比你们的便宜吗？
10: 刘子兄弟，赶快带你的人走吧。
1: 你
10: 要是还把我当成你大哥，那就让他们走。
1: 我，哎，
7: 红哥，后会有期，弟兄们，走，
3: 走，走，走，走，
7: 走，走，走，走了。
10: 我这些年没见你们，你们是越来越没样了，赌博、打架、争地盘，啥事儿你们都能干得出来。
1: 红哥，今天这事不怨咱们，理亏的是他们。
2: 就是，谁叫他跑到咱们地盘上销货了？
10: 咱们这些人都是穷兄弟，都应该一条心。
1: 哎，红哥说的对呀，啊，咱们吃亏、受人欺负，就是因为心不齐呀。遇到事儿的时候，狼上狗不上的，这是因为啥呀？就是因为你红哥不在呀！啊，
2: 哎，这回好了，红哥，你这回回来就有人给我们做主了。
10: 你们两个都想错了，我这回回来，不是给你们做老大的。
1: 那你干啥？
2: 就是，那你这次回来干啥？
10: 我跟你们说，不管是临城的，还是枣庄的，大伙都是挖煤的、种地的、铁路上的，都是一伙穷兄弟。依我说，应该抱成团，拧成一股绳，干点正经事儿，

0: 啥是正经事儿啊？
1: 咋说呢？这正经事儿啊，就是大事儿。
0: 红哥，你变了，和从前不一样了。

0: 哎，冈村君，你可来了！我来看看你好了没有。啊，我已经好了，身体很棒吧？
1: 金善君，你撒谎都不会的。
0: 这是受伤的胳膊，你看我已经养得很强壮了。
1: 先坐下。嗨，好了，说吧，你有什么事？
0: 冈村君，你上次来说过中国人从骨子里仇恨我们，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洋行血案的发生，我们也应该吸取教训。现在我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说下去，
1: 我要在洋行搞一个中日友善日货展示会。
0: 目的是向中国人展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经济实力和良好的友善态度，更好的去倡导大东亚共荣圈。
1: 好，没想到中国人开了你的脑袋，同时也帮你开了窍啊！
0: 冈村君，你在开我的玩笑啊？
1: 不，这确实是个好主意，你筹办吧，到时候我请山本将军专程前来剪彩。
0: 真的吗？
1: 看来你可以出院了。
0: 洋行大掌柜是你的了，金善君，
2: 真的，
0: 三掌柜慢点。
3: 王桑，王桑你好吗？
2: 好好，欢迎三掌柜康复出院啊！
3: 王桑，我听说你这段时间带着大伙干得不错嘛？
2: 哎，咱们洋行啊，生意兴隆。
0: 三掌柜，你就等着发大财吧！哎，
2: 王桑，哎，我得现在大掌柜，以后你得三掌柜的干活，明白？哦，
4: 三掌柜荣升大掌柜啦！哎，
2: 恭喜三掌柜荣升大掌柜，恭喜恭喜！
0: 你我的恭喜嘛！哎，来来来来来。
2: 王桑，我的是大掌柜了，要新官上任一把火。
4: 那叫新官上任三把火。
2: 大掌柜，那是什么火？哎，我要重振洋行，我要举办中日友善日货展示会。你说怎么样？
4: 有戏，
2: 有戏。还想着那事儿呢。嗯，老红啊，我想来想去，把洋行的活辞了吧。为啥？你想啊，我打了他三枪都没把他打死，他一转眼就回来了，对我还挺亲热的。
5: 他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我这心里就没底。你说万一我在他面前露出点啥，别耽误咱将来的大事儿啊！你说呢？嗯，你说的也有道理，可眼下你还不能离开。
2: 接着说，山里给咱的任务是啥？这还用说？拉队伍，破坏鬼子的铁道线吗？
5: 拉队伍，首先要有武器。你在洋行，能够随时掌握。

0: 子的运输情况，这对于咱搞武器非常有利。现在鬼子对铁路线管得那么严，一旦你离开，我们盲目的去行动，牺牲个人是小，可是完不成山里交给咱的任务该咋办？
1: 老胡，
2: 啥也别说了，我心里都明白了。

0: 请山东战区最高司令长官山本将军致辞。
1: 皇军是爱护中国老百姓的，皇军到中国来不是侵略，是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们皇军是中国老百姓最好的朋友，请大家看一看我带来的礼物。这是济南的两只名鸟，一只叫紫玉，一只叫红杏。鹦鹉在中国寓意着友善与祥和，我将它们留在枣庄，将标志着中日友善，万古长青。哎，妮子。
2: 啊，哥。
1: 怎么样？差不多了吧？
2: 啊，收拾的差不多了。
1: 车已经叫好了。
2: 好。
1: 哎，妮子。
2: 嗯。
1: 彭亮是什么意思啊？
2: 他已经决定不跟我们走了。
1: 算了，咱们走，装车。
2: 哎，哥。
1: 啊。
2: 你不是要打听红杏的消息吗？
1: 你找到了。
2: 嗯，我找到了。可是它不是一个人，是一只鸟。
1: 鸟。
2: 啊，我在洋行展示会上看到有两只会说话的鹦鹉，一只叫红杏，另一只叫紫玉。奇怪，
1: 是这样。妮子，
2: 啊，
1: 咱们今天不搬家了，等我消息啊。
2: 哦，哎，
3: 陆哥，这活真累，
4: 在这儿干连个酒钱都混不出来，到现在还没请强哥喝酒呢。要不今天晚上搞车去？
3: 恐怕不行吧。你忘了上次鬼子差点要了你的命，
4: 那你说咋办啊？
3: 哎，陆哥，咱去找找彭亮，他办法多了。
4: 行。
5: 哎，过来过来过来，丁副队长要讲话，快过来过来过来啊。
6: 哎，丁副队长请。
7: 就这些人啊？
6: 啊，对对对对。
7: 兄弟啊，现在奉上司的命令告诉大伙一个好消息，今天呢都不用干活了，上洋行看展览去。
6: 都去看展览，那我们这工钱咋办呢？
7: 哎呀，工钱不用担心，皇军已经命令你们老板工钱照付，皇军好吧？嗯，所以呢，一会儿散了以后回去赶紧把这些脏衣服给换了，好好洗吧洗吧。赶紧的，行，散了吧。
6: 哎，好，走吧，
7: 散了吧，散了吧，散了，
4: 走吧，走吧，
7: 抓紧啊。
6: 啊，丁副队长，我刚才跟您说的那个事儿，你看，
7: 怎么了你？啊，你的事儿重要还是皇军的事儿重要啊？给脸不要脸！
6: 哎，丁副队长，这是孝敬您的，给我留几个人能干活啊，是不是？哎，
7: 你净给我找这麻烦，行，给你留仨人，走了，
6: 就仨人啊？
4: 二牛，

0: 二牛，嗯，你干啥来了？
1: 嘿，你俩呀，好了，别干了，赶紧换衣服，跟我上洋行看展览去。
2: 拉倒吧，嗯，
0: 是不是日本人的展览没人看，让我们俩捧场去啊？
1: 走，不去。不是，我真带你俩看稀罕玩意儿去。
3: 哼，日本人还有啥稀罕玩意儿啊？
0: 你蒙人吧？
1: 不是，鹿晗，你咋说话呢？咱俩一小光屁股长大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0: 就你

0: 我见过没见过呀？这个，哎，二牛啊，二牛，
1: 你让俺看啥来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那鸟呢？就是那鸟呢？鸟，那鸟平时就挂在这儿啊。那我给你问问，你咋没挂出来啊？
0: 快快快！
1: 太君，这人都齐了，这鸟呢？听懂中国话。
2: 太君，那鸟，
3: 这齐山，你这，哎，这就挂了，这就挂了。
2: 老汉，
4: 哎，
2: 强哥，
4: 嘿，强哥，
2: 干啥来了？
4: 是二牛带俺来看展示会吗？
2: 哎，
3: 说是有两只会说话的鸟啊。
2: 哎呀，哑破鸟有啥看头啊？
4: 是，
2: 强哥啊。
3: 俺朝你好几天了，就想跟你认个错，等俺呐攒够了钱，好好请你喝一局啊！哎，
2: 就是、
3: 你们直接有啥客气的啊？改天我请你不就行了？哎、说句正经的，这小煤窑干的咋样？哎，
2: 强哥，
3: 他
2: 别提了，又脏又累的，还挣不上几个钱。
3: 洋行正缺人呢，过来干咋样？哎，
2: 强哥。
5: 有你罩着，过几天俺就来。哎，
6: 强哥，我也来。
2: 那我可等你们啊！
6: 陈英雄哥，海阳哥，鸟丢了，赶紧回去报告队长，赶紧赶紧！什么鸟啊？赶紧回家吧，马上就全城戒严了。鸟丢了，
5: 回去吧。洋行血案还未查清，又丢了鹦鹉。
7: 你作为特务队长，该如何解释？请太君放心，我发誓一定要尽快捉拿案犯。
8: 我不想听你发誓，
5: 只想尽快看到你的成果。
8: 报告太君，据掌握情况看，偷鸟盗贼，武功超群，定是那飞贼李九所为。
7: 李九，队长都来了，都给我听好了。第一组去陈庄路口，
9: 是；
7: 第二组去六孔桥，
9: 是；
7: 第三组去大洋街，
9: 是。
7: 剩下的人。
8: 跟着我去枣庄车站，稽查偷鹦鹉的匪贼。
9: 是，
8: 走。队长，那我今天不去。
7: 为什么？
8: 今天我生日，我得赶紧回去。
7: 我是丁二牛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过生日啊？你没看见太君发火？
9: 大伙儿都听着，都别动，现在开始搜查了。都别动，坐下。哎，几位，坐一下。这是二等车厢啊！
10: 去你的吧！什么他妈二等车厢？老子搜查皇帝丢的鸟，但我正事我他妈毙了你！开什么开啊？都坐好了。
7: 走，
9: 走了。
10: 给我仔仔细细搜，
9: 给我搜仔细点，上面给我好好看看。
10: 队长，我看这……别费事了，我在这儿呢。哎，
7: 说你呢？说你呢？你是干什么的？
10: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呢。李九，
9: 他就是飞贼李九。
7: 李九，你就是飞贼李九啊？ 你胆儿可真够大的，偷了皇军的鸟，还敢来这儿显摆。鸟呢？
11: 那把鸟交出来吧。哼，想要鸟，那就看你们的本事了。
7: 给我上！
9: 给我上！
7: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阿牛，给我上！给我上啊！
1: 我不行，我
0: 上！
1: 你上！你这么做。

Yeah!

0: 你们居然抓不住一个飞贼，你们饭桶大大的。
1: 太君，那个李炯确实非常厉害，他的武功大大的高啊。
0: 混蛋，从现在起你要密切注意江湖人物，要尽快查找到李炯的线索，明白？
1: 是，
2: 明白。
1: 是。

0: 时间不回来。
1: 我前些日子一直都在枣庄寻找红杏的下落。
0: 真是难为你了，九哥。这件事情我该怎么谢你呢？
1: 又说傻话。
0: 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1: 今天。什么日子？
0: 4年前的今天，我们两个。
1: 4年前的今天，我被韩福渠一路追杀到戏院。

0: 多亏了你和你的师父冒死相救，我才躲过了这一劫。为李九才有今天，今生今世。哎，
1: 别这么说，我落难到临城，你不是也一直照顾我吗？
0: 好，我就什么都不说了。猜猜我带什么东西来了？
1: 什么？
0: 闭上眼睛等着我。
1: 虽然没有找到红杏，却把这个给你带来了。这真是我师父养的那对鹦鹉啊！
0: 对，
1: 子玉，啊，红杏，哦，红杏，真没想到啊，一年多了，他们竟然还活着呢。九哥，我就是随便说了一句话。都这么长时间了，你还记在心里？你为了他们，一定冒了很大的危险吧？
0: 只要是子玉喜欢，就是天上的星星，我也会想办法给你摘下来。可惜啊，四年前你送给我的荷包，我来的时候不小心掉在火车上了。
1: 荷包丢了没有关系，只要人在，我就有依靠了。九哥，你知道我现在想什么吗？
0: 想什么？
1: 我在想你的花轿。

0: 九哥，难道你？
1: 子玉，应该知道，我李九这么多年独来独往，闯荡江湖，出生入死，说不定那一天我这颗脑袋
0: 就……我愿意一辈子跟着你。
2: 剃头了，平头、圆头、赖里头，两毛一剃。哎，剃头了，平头、圆头、赖里头，两毛一剃。哎，剃头了，平头、圆头、赖里头，两毛一剃。
3: 大爷，我剃头。
4: 剃头？
3: 我头上有疤。
4: 血浓生疤几颗？
3: 皮毛遮疤，两大一小。
4: 哦，

0: 笑啥呢？
1: 哎，上级已经批准了咱的计划。
2: 开玩笑？
1: 开啥玩笑？
0: 哎呀，
2: 太好了！
0: 我现在就去找弟兄们。
1: 哎，着啥急呀？我跟你说，以后咱发展队要仔细啊，宁可少不能滥。
0: 嗯，想一块儿了，想一块儿了。哎，最好还能扒火车。
1: 说得对。
0: 太好了。
1: 哎，卢汉小坡可以？
0: 小坡行，小坡知根知底儿，从小看着长大的。鲁汉吧，他爱喝酒，会不会误事儿啊？
1: 哎呀，谁还没个毛病啊？这家伙性子耿直，我看就算他一个。
0: 行，行。
1: 哎，彭亮也可以。你看啊，会扒火车，还会开火车，这在枣庄是数一数二的，还有功夫。
0: 好是好，你想过没有？他是李九的徒弟，他能来？
1: 嗨，我去找他，他肯定来。
0: 那当然好了。哎，还有一个人不雄。
1: 谁呀？
0: 会飞道定的那个林中。想一想。
1: 林中。
3: 哎，你要干啥？你刚从牢里出来，你还要去赌啊你？
4: 就因为吃两条线被抓，再不赌靠啥吃饭？
3: 红哥今天上午给你的钱，你全输光了，你还想干啥呀你？
4: 不是又想翻本吗？
3: 翻本？你这个挨钱刀的，你啥时候翻过本啊你？
4: 我林中不能让弟兄们养着，撒手！哎呀，
3: 不行！哎，你不能走啊！哎呦，我好命苦啊！
4: 刘掌柜，你看值几个钱？

0: 你看值几个钱？别动我的包！你小子装什么蒜？告诉你，昨晚黄军丢了一批货，有人举报，是赌场一帮人干的。我告诉你，老子执行公务，你放明白点儿！凭啥动我的包？ 你过来！哎，快点！你得打开，我凭啥打开？嗯，哎，有啥东西让皇军看看？只要没有皇军要找的，不是啥值钱的玩意儿。太君，那我就开始收了。
1: 一把无盖铜壶当钱5毛，一只缺耳的旧马蹄表当钱1毛5，一张没毛的电炕狐皮当钱2块5，一共是2块9毛5。嗯，哎，小队长，这小子是毛猴子，坐过牢，家里这些破烂他都能拿出来卖，你说他能不偷皇军的货吗？啊，再说了，就算他没偷。 肯定他也有同伙，他一定知道是谁干的。
2: 走吧，走，
3: 快走，
2: 走走走，
3: 站住，
1: 带走。

0: 10点钟这车一发呢，今儿就开始收工了啊！
1: 好了，
2: 好了，
3: 好了，好
4: 了。哎，强哥，
5: 强哥，
4: 林中，怎么回事？
5: 特务队追我！奶奶的，有谁敢欺负我林中兄弟，我拧下他的脑袋！
4: 陆凯，别莽撞，干活去。走，别待着。
5: 走！哎哎，看见有人跑过去没有？

0: 我说的，快去啊！到里边走，快走！
1: 快点！
2: 张特务，你们干什么来了？这是啊！
0: 谁让你们歇工了？这活没法干了！
2: 谁让你们歇工了？我再给你们说一遍，金山大掌柜交代了，这活必须10点钟以前干完。
0: 哎，
1: 哼！
0: 把人都给我看好了，老子还没文化呢。
2: 哟，
0: 张队长来了，哎，您辛苦了。
2: 跟这些下苦力的人值不当的。
0: 有个毛猴子跑到你这儿来了，你知道吗？毛猴子，你亲眼看见毛猴子跑到货场上来了？
2: 对面就是皇军的炮楼，其他的路也堵死了，毛猴子只能往你这儿跑。
0: 俺就是毛猴子，你敢撞俺？
2: 你
0: 哎，
2: 张队长，我跟你说啊，我一直在这盯着呢，我就没看见毛猴子。 不过你别着急，我给你问问啊，弟兄们，张队长也是公务在身，大家配合一下，看见毛猴子了吗？
3: 没有，
2: 没有的话就干活去吧，谁也不许动，一个个够场，站住！张队长，不行啊，金山大掌柜让我们10点钟必须把活干完。
3: 金山大掌柜的话，谁敢不听啊？张队长，金山大掌柜厉害呀，谁也惹不起。
2: 什么金山大掌柜呀？哼，宋齐太君要是不死，哪有他的份儿啊？
3: 干啥？
0: 你的良心咋的坏了？
2: 太君，刚才有个毛猴子跑到这站里来了。
3: 毛猴子，我看你才像毛猴子，拔干牙！
0: 哎，金山大掌柜。 听我说，张队长也是公务在身，不要开枪，别耽误干活。
3: 滚！
0: 哎，是是是，快走！都干活吧啊！
4: 干活，
0: 干活，
2: 来来来，啊！
4: 好枪法。
3: 兄弟，真不愧是九哥的徒弟，以后有啥打算？
4: 洪哥，说心里话，我真想投奔队伍，真刀实枪的跟小鬼子干上一通。好，兄弟啊，以后咱弟兄一起合伙干，你说咋样？
3: 洪哥，
4: 大洋行不是咱们一起干的吗？哼，洪哥，今后只要你挑头，上刀山下火海，我绝不含糊。你真有这个决心？
3: 当然有，
4: 不怕死。
3: 洪哥，
4: 你说啥呢？好兄弟。
3: 以后咱一块干，行，一块干。这日子没法过了，干也是死，不干也是死，穷死、饿死、逼死，全是死，还不如咱们想想办法，和这帮狗日的拼了。
0: 林中，你以后想咋干？
2: 还能咋干？两条线呗。对，咱绕这两条线，小鬼子来了，咱就咧他，咧到一个够本，咧到两个，咱赚一个。
0: 单干，就像您捏的饭碗，吃不长久啊。
2: 那你说咋干？
0: 合伙干咋样？烧火薄葱，各管一工，有放哨的，有扒车的，也有销货的。最重要的是。 弟兄们要抱成一团啊！
3: 奶奶的，句句话都说到俺心坎里去了。
5: 对呀，梁山好汉也是这么干的。
0: 咱可说好了，要干，弟兄们得心得齐。

0: 呀，谁心不齐，不得好死。
1: 谁领导？
0: 红哥。
1: 红哥，
0: 俺服的就是红哥呀。
1: 弟兄们，上有天下有地，今天咱六位弟兄在此结义，我刘宏把酒问世，只要我刘宏有一口吃的，就绝不会让弟兄们受委屈。
2: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誓死不当亡国奴。
3: 谁要是背叛了众弟兄，五雷轰顶，天诛地灭。
4: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5: 我是各位哥哥带大的，你们就是我的生身父母，以后你们让我小坡干啥我就干啥。
3: 红哥，你说干啥吧，俺鲁汉绝不装熊。
5: 对，
3: 谁要是装熊，谁就是孬种。
5: 对，
3: 红哥，你说啥干干吧。
1: 搞车，搞枪，打鬼子。
6: 好
7: 好，
6: 打鬼子。
8: 给我，
9: 都别给我装熊了啊！嫌我太大的，下都给我翻边去。啊，
10: 好，来大点，来大点，
9: 去了，先开大件啊！
10: 来大点，
9: 走，快，
10: 走，
9: 大件先往里边放，
10: 来，快点，
9: 大件先往里边放，
11: 快，
10: 慢点，
5: 快点。
10: 来，给我，
5: 给，
10: 哎呀，
5: 接着，
10: 哎，好，来，
5: 快点，
3: 这边货都齐了，来，
9: 去吧啊，
5: 好，
3: 王四，
9: 太行。
12: 你的大大的能干，好的很。
9: 太君催得紧，不干不行。
12: 老西，
3: 冯曼。

0: 两挺机枪，16捆步枪，几十箱子弹，
1: 没错，
0: 搞他一家伙。哎，我再给你提个醒，这是闷棺车，跟其他车不一样，四处光秃秃的，根本没法上啊。
1: 你放心，
0: 我自有办法。哎，这回是个好机会，咱千万别错过了。嗯，
1: 没错呀。 我真想给你们一起去呀，可是晚上我得接客车，哎呀，烦死了！
0: 你就别去了，我叫彭亮他们跟我一块去。
1: 嗯，好啊，好。哎，记住，我在装武器的闷罐车的车门上画了个三角。嗯，千万别忘了。
0: 我记住了，
1: 我再给你走了，要不他们怀疑我啊！
0: 哎，这回可一定要搞准了，千万别让上回。
1: 哎呀，咋会可能呢？万一有啥变化，我让林中来通知你啊。
0: 好。

0: 小凤，
1: 红哥，
0: 来，快
1: 来！哎呀，哎呀，哎，快坐。红哥，没事吧？
0: 没事。哎。

0: 峰哥，还是机枪呢。
1: 咋样？好，走，拿着枪找他们去。哎。
2: 齐了吗？如哥，全齐了。
3: 彭亮，
2: 红哥，
3: 红哥，
2: 红哥，扔下来的我们全都捡回来了。
4: 奶奶的，以后有了这玩意儿，俺就不怕小鬼子打乱枪了。
5: 我跟你们说，咱们扒火车背长枪不方便，有了这些长家伙，咱换这些短家伙，这样咱就可以跟小鬼子对着干。
0: 红哥，红哥，
6: 林仲，
0: 红哥，坑已经挖好了。
5: 好，兄弟们，把这些枪支和弹药全埋起来。
2: 好，
0: 好，
2: 来来来，红哥，

0: 红哥，咱就不打他狗日的。我也想打，可是惊动了小鬼子，咱这些枪支弹药，咱往走带。就赶快走啊！走吧，走。
1: 来来来，
0: 搭把手。来来来，哎，这是。强哥，一车一毛四啊！弟兄们都说啊。 这多亏强哥在金山面前说了话，
2: 哎，好好干活吧啊，别惯着好钉子。

0: 随时二头过来，
1: 太行，我是二头，
0: 天命对错。

0: 怎么回事？哎呀，宪兵队把二头给抓走了！什么？人都跑掉了！王三，宪兵队。
1: 太兄，总共是56件货，我们是一件不少的，通通装上了车。哎，
0: 装车的时候，小岛太君一直在呢。
2: 师弟，每件货我都做了清点，而且我还签了字。
0: 这是我签的单子，大小是56件，
2: 这是小岛太君的签字。
0: 哎，王三，王三。
3: 王三，大长官，你看看这蒜！哎，冈村君，你太不友好了！你怎么能随便跑到洋行抓人呢？那些狐狸都跑光了，都跑光了，货场瘫痪了，瘫痪了，洋行也瘫痪了。少佐，这批军火不可能在早中被窃，已经出了我们的管辖区，而且是丢失在路上，谁又敢保证不是八路所为？
4: 我看少佐可以不予理睬，不然的话，以后这种事出了，都会往我们身上推，那可就麻烦了。
0: 王三，跟我的回去，这批货不是在枣庄丢失，你的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宪兵队。走啊，王三。
4: 你的不要生气，我的马上派车。
0: 宪兵队他天天怀疑我，
3: 你听我说，王三，
0: 亲戚朋友都指着鼻子骂我是汉奸呐！啊，我知道，我现在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两头受气呀！
3: 我明白了，王三，
0: 咱得凭良心呢，是不是？
3: 我明白。
0: 这活简直没法干了嘛！
3: 王三，你得发脾气的不要，今天的货务必要发走，你得快快组织你的兄弟装货吧。
0: 大掌柜，我绝对不是冲你啊！我王强是啥人，你心里应该清楚啊。

0: 我知道，我明白。
1: 我是个要脸面的人呐、啊，沈明对他太欺负人了吧，太欺负人了吧，动不动就把我弄去神下，动不动就把我弄去神下，我当着弟兄们今后咋干呢？弟兄们会咋看我呀？没法干了，大掌柜。
0: 王嫂，你的为人我得大大的了解，你做事情一贯小心谨慎的，不会出错的，出错的统统都是他们宪兵队。王嫂，我得向你道歉。
1: 大掌柜，你千万别这样，我绝对不是冲你，主要是这活他干着我气呀，没法干呢。
0: 王嫂，你得不要走，你说过我们是好兄弟，穿一条裤子嘛，啊，拿着吧，给你。
2: 干什么呀？啊，大掌柜，
1: 我是冲这个吗？
0: 我得明白。
3: 强哥，强哥，
0: 强哥，
3: 你啥时候回来的？
2: 干啥呀？慌慌张张的。
3: 弟兄们跑得急，衣服都忘拿了，回来取衣服。
1: 取啥衣服啊？
2: 告诉弟兄们，没事了啊。
0: 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
2: 把弟兄们都给我叫回来。这钱呢，给弟兄们发了，赶快装车。
3: 好好好，
2: 回来，别给我玩手脚啊。
3: 你放心。
0: 嘿，王嫂，够朋友。
2: 大掌柜，咱丑话可是说在前面啊，我要是找到比洋行好的活，等我离开洋行的时候，你可别生气。
0: 你开什么玩笑嘛？
2: 啥事啊？
0: 这挂彩，这
3: 红哥，是我。红哥，
4: 怎么样？
3: 前面鬼子的巡逻队赶过来了，路全给堵上了。
4: 啥？
5: 哎，红哥，离这不远有个村子，咱去躲一躲。
4: 你们听着，你们几个到坡下去躲一躲，千万别出来。
3: 红哥，
4: 我把鬼子引开，你听我的。
6: 在那边。

呐，我们为你招魂喊路了。

0: 我们大家为你叫魂喊路啦！
1: 太君，太君，明天要出殡啦！今天半夜三更叫叫魂喊喊路，是俺们枣庄这儿的风俗。太君，你看俺们这些人可都是良民呐，良民。
2: 太阳公。

0: 你们是杀亲造的，我男人就是死在你们的手里，你们怎么这么狠心呢？是你们杀了他，他现在死了还不得安生啊！我不想活了，海牙公。
1: Ha ha ha!

0: 大嫂，谢谢你救了我。你快走吧。哎，等等，你到底是什么人？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照平了，紫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 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 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咱紫补堂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D，科学又珍贵。这款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 抓紧安排还不晚。爸妈上了年纪，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国货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 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2: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

0: 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谷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这款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2: 直到用上滋补堂，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们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这款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5: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们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 价值拉满。

0: 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这款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2: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谢谢你救了我，
5: 你快走吧。
4: 哎，
5: 哎，等等，你到底是什么人？
4: 打鬼子的人。大嫂，你的仇我一定给你报。

0: 我跟你说，咱那批枪支弹药已经安全地运进了山里。
1: 真的？
0: 当然。
1: 太好了，太好了。哎，这两天呢，我正为这事操心呢。
0: 嗯。
1: 啥呀？拿出来看看呢。
0: 嗯。
1: 撸子。从哪儿弄的？给我的？
0: 张司令奖励我的。
1: 没奖励我一把？
0: 下回。
1: 哎呀！
0: 哎，我跟你说，这回送枪支弹药，半道上让小鬼子发现了，差点出了事儿。
1: 真的？
0: 幸亏个大嫂把我给救了，不然我就见不着你了。
1: 你说清楚到底咋回事？
0: 这事儿先不说了，咱说正事。张司令告诉我，让咱在枣庄尽快的把队伍拉起来。
1: 嗯，好。
2: 红子，起救了。
3: 老弟，我马上来。
1: 哎，这是大龙啊，
0: 你先给我藏起来。
1: 哎哎，嘿。
4: 岗村，你太阳失望了。当行血案还没有查清楚，又发生军火被劫事件，你是怎么向山北将军宽口的？你不是说枣庄的地下组织已经彻底肃清了吗？
5: 长官，我已经调查清楚了，这批军火是在途中丢失的，已经离开了我的防区，不是我的责任。

0: 开你的房区，可还在我的房区。
1: 明白。
0: 不管怎么说，你要赶快回去，配合金浦县、徐州方面，查清枣庄地区的外来人口和无业游民，全力搜查所有丢失枪支的下落。明白。
1: 嗨。

0: 太监，这是案侄儿，是帮案烧焦啊。啊，
1: 对对对，我是烧焦的。
2: 梁明正。
1: 啊。
2: 你得枣庄人。
1: 啊，是，我是枣庄人。
2: 你得说谎。你得不是枣庄，山里来的。
1: 太君，我确实是枣庄的，这梁面证是新办的，我刚回来。
2: 你的是八路？
1: 哎，不不不不，太君，我是大大的梁面，大大的梁面。太君，我真是大大的。
3: 太君，你怎么来了？走走，屋里请。爹，弄碗鸡蛋茶。娘娘，屋里请。
2: 爸，你的家？
3: 对，这是我家。刚才那是我爹，这个是我表哥，出苦力的。
1: 啊，是是，太君。
3: 太君，屋里请，屋里请。
2: 开路。
3: 哎，太君，以后常过来呀。
4: 哎，方林嫂，方林嫂。哎
5: 呦，
4: 你看，
5: 六子，
4: 这是男人干的活，给我吧。
5: 哎，不用不用，两步路就到家了。
4: 嫂子，这方林大哥办丧事的时候我又没在家，这点钱啊算我一点心意。
5: 哎，这哪行啊，你也该娶媳妇儿了，自己留着用吧。啊，
4: 哎，嫂子，你看。嫂子，这乡里乡亲的不算啥，再说娶媳妇儿也不差这点钱啊。
5: 哎，不行不行。
4: 拿着拿着拿着啊。
5: 六子，
4: 哎，咋了？
5: 你常在外面跑，替我打听一个人。
4: 啥人？
5: 这个人高高的个子，四方大脸的，眼睛特别有神，30岁上下，两条浓眉毛。
4: 嫂子，你找他干啥？
5: 我想找他，替我报仇。
4: 报仇？
5: 我打听了。就是高进斋串通日本人，害死了我们家方林，霸占了我们家林城的房子，我要让他们不得好死。
4: 嫂子，他叫啥名字？
5: 叫啥名我不知道。
4: 哎呀，没名没姓的，我哪儿打听去啊？
5: 哎，那你说咋办？
4: 哎，嫂子，这事找我师父，他一准给你办了。
5: 你师父？
4: 啊，就这点事儿，我师父撒泡尿的功夫就给办了。不过。他得收钱。
5: 收钱
4: 啊？
5: 这也是啊，这么大的事儿不能让人白干，要多少钱呢？
4: 嗨，要是看我的面子，10块大洋肯定够了。
5: 行，就这个数。

0: 哎呦，大嫂，给孩子拿串冰糖葫芦吧，啊，这新蘸的啊，娘，我想吃冰糖葫芦。
1: 不了，凤儿，娘回去给你做好吃的啊。
2: 拿一串吧，大嫂。
1: 回去，
0: 娘，
1: 我要，
0: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
1: 我要，
0: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1: 我要冰糖葫芦。
0: 娘跟你说过，娘在前是为了给你爹报仇的，你难道忘了你爹了吗？
1: 娘。

0: 老洪啊，这两天小鬼子抓人都抓疯了，你哪儿别去了，还是跟我爹在家烧焦吧啊。
1: 强子，我看你还是想个办法给你洪哥找个事儿干吧，这样下去成天叫人提心吊胆的。你洪哥要是有个事儿干，到时候日本鬼子来查咱也不怕。
2: 老爹说的对，看来咱得弄个固定的事干。
0: 是啊，我也在想这事儿，你说咱弄点啥事儿呢？
1: 咱枣庄到处都是烧焦的，这行好学，咱后院闲着又有现成的焦池，收拾收拾给你洪哥办个炭厂。
2: 哎，这是个好主意。你看啊，咱枣庄到处都是炭厂，咱要是开个炭厂，又不显眼儿，又有了事儿干，咱还不耽误办大事儿。
0: 嗯，哎，行啊，爹。这个干炭厂人手是不缺，可是去哪儿弄本钱呢？啊，吃这个？
2: 对，咱就吃两条线。
0: 哦。听说最近有一趟运粮车要路过枣庄，我正在查具体发车时间呢。
2: 好，那你抓紧打听。现如今，粮食最好换钱。
0: 不过有点麻烦事啊，鬼子加强了巡逻，货车刚走，后面就跟上了铁甲车，你说烦人不烦人？
3: 那要是这样，我们就是弄些货也来不及拿走啊。
4: 哎，要是能把铁甲车拖住就好了。
5: 拖住？那鬼子听你的，

0: 亮子，好像是黄二的小子。亮子，你别藏了，我都看见你了。
1: 洪哥，我出去看看，你去吧。
0: 二喜，你咋来了？我去你家找你，街坊说你往西窑这边来了，我寻思着你八成又在废窑里练枪了。
1: 哎，没有。哎，你找我有事儿啊？
0: 哎，亮子，我舅舅说。 明晚有一辆鬼子的运粮车，
1: 真的？啊！哎，
0: 亮子，我听窑里好像人不少啊，你和他们天天在一块儿，是不是拜把子了？
1: 你问这干啥？
0: 亮子，我也想入伙。
1: 你，
0: 亮子，你给说说。哎，你给说说呗。
1: 那行，你先等会儿啊。
0: 哎。

0: 亮子，黄二喜这个人靠得住吗？
1: 人还算够义气，也敢做敢为。
0: 不行不行不行，这小子好吃懒做，私心重。
2: 就是，鲁哥说的没错，黄二喜贪财，每次搞车的时候总要比别人多拿一份，手脚也不干净。
1: 洪哥，你走了以后，就是他第一个离开兄弟们的，天天偷鸡摸狗，不管什么人他都偷，枣庄的人都把他烦死了。
0: 就是啊。
1: 洪哥，这黄二喜是有一身臭毛病，可是他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我说他会听的，也会好好干的。再说了，车站打齐老张是他舅舅，过去也帮了我们不少忙。洪哥，就收他吧。

0: 我们现在就把他叫进来。哎，这，我说你，红哥，俺把话放这儿，就这小子的德行，迟早会捅出娄子来的。
1: 哟，弟兄们都在这儿呢，我，红哥，你真的回来了，亮子，你太不够意思了，红哥回来了，你也不告诉我一声。嘿，红哥，你看我，
2: 二十爷，啊，既然你把我们当成兄弟，那我丑话说在前头，一旦你入了伙，拜了把子。
0: 那就得跟弟兄们出生入死，你敢吗？
2: 敢，不敢是孬种。
0: 为兄弟两肋插刀，你不怕死？不怕，
2: 不背叛弟兄，不私吞财物，
0: 这两条你能做到吗？红哥，你放心，如果我黄二喜哪天坏了规矩。
3: 就让弟兄们乱枪打死。好，啊，发完车了。哎，
0: 舅，
3: 哎，
0: 舅舅，
3: 你这个熊孩子又来干啥来了？
0: 舅，
3: 嗯，
0: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3: 啥事儿啊？ 舅，嗯，今晚不是有一辆小鬼子运粮车吗？嗯，你给帮个忙。嗯，你整天这东游西逛，没把你娘给气死。哼，你还能搞什么车呀？
0: 舅，我又入伙了。
3: 入伙了？跟谁呀？
0: 我刘红哥呀。啊，
3: 刘红他回来了。
0: 回来了。哦，舅，我刚刚入的伙。
3: 你就给个面子啊！等发车以后，你拖住小岛就行。哦，这是王强让我交给你的10块钱，让你呀拉着小岛去喝酒。
0: 行，跟着刘红、王强他们干，这个忙我帮定了。你再多活点，把那椅子给我。强哥，我这是要火。
4: 可靠的都来了，弟兄们说一车货量保险，这事儿天天都愿意干。华子，干得不赖呀！啊，弟兄们辛苦了啊！哎，哎，车轴上多抹点椅子。
5: 哎，好，省得吱吱扭扭让鬼子听见不是？弟兄们，
4: 多抹点啊！
5: 哎，行，哎，好。强哥，那边都准备好了，红哥让你赶紧过去呢。
3: 小波，你可给我盯住了，路口了，赶快过去。
5: 哎，
4: 华子，放点心啊！
5: 哎，好。 弟兄们，快点啊，快点！咱们赶在火车来之前啊，把车赶紧弄过去啊！
3: 好。

0: 海军
1: ，Ross，
0: 我得下班了，正想请你喝酒到馆子里米奇米奇。
2: 我的，寻到的，公司的有，喝酒的不行。
0: 海军，听说你的酒量大，今天晚上我得跟你比试比试。
2: Ross， 这你的酒量的不行，我不和你比。
0: 馆子里的烧鸡，大大的，我们终日亲善亲善，神仙的干活嘛。
2: 哟西，花姑娘的油，
0: 油。
2: 哟西，开路。
0: 哎呀，赶紧漂亮。
3: 上！

0: 亮子哥，
1: 扶着我。
2: 哎，亮子，
1: 让我开会。
2: 哎呀，你小子又跑我这来，货车也来了啊！
1: 没办法，弟兄们闹饥荒，让我帮帮忙。
2: 啊，哎，亮子，悠着点啊！
1: 放心吧。

0: 亮子
1: 啊，
0: 我看你打小就喜欢开火车，可是去年小鬼子招司机，你咋不报名啊？
1: 哎，他娘的，看见鬼子我就有气，不如吃两条线痛快。
0: 是啊，我要不是拖儿带女啊，我才不给鬼子当差呢。

0: 赶快叫车！好，小托，哎，二喜哥回来了！哎哎，快点，装车啊！哎哎，快点，快点，这儿还有，快点，快点，快，快，快，快点！哎，
1: 往那边走！哎，
0: 哪砖呢？
1: 快点，快点！
0: 哎，动动快点！哎，你们把东西放下！
1: 哎，二喜哥，把东西放下！
0: 站住！快点！哎，给我放下！你，哎呀，奶奶的，你躲开！哎呀，好啊！你铁溜子，你这龟孙子，敢抢我们弄下来的货啊！
1: 这是我和六子哥弄下来的。
0: 你皇二喜没瞎眼吧？你放屁！没我们控制车头减下车速。 就凭你们那两下子，还能弄下这些东西？长，三只手还差不多。你找揍啊你！
2: 二喜，
3: 就是
2: 咋了？
3: 谁要打俺枣庄人啊？啊，
4: 鲁哥，啊，
3: 铁溜子这龟孙子抢咱们蟹的货，
4: 胡说！
3: 这两条线不是你们枣庄人独家吃的。
4: 好你个铁溜子，上回销货的事儿俺还没给你算账呢，这次你又来抢东西。

0: 不行，俺放不过你！你想咋样？啊！你，你，通过住手！他们抢咱们蟹的货。行了，洪哥，这兄弟都是吃两条线的，谁都不容易啊！别为了这些粮食伤了弟兄的和气。这样吧，这几袋粮食让他们扛走。刘子。
1: 这一袋你也扛走，
2: 洪哥。
1: 行了，洪哥，这洪哥，
3: 兄弟，洪哥都说话了，就别磨蹭了。
1: 洪哥，
3: 那就谢谢了。
1: 嗯，走，
3: 哎，
1: 走，洪哥，不能便宜了他们。
3: 行了，寻到车马上就到了，赶紧装车走人。
1: 去，嘿。
4: 六子哥，我看洪哥呀，真够仗义的。
5: 那是，洪哥跟我那是啥关系？就差磕头了，
4: 找机会啊，我得好好的请请他。六子哥，等这批货销了，卖了钱，你可该下兰妮的功夫了。
5: 嗯，
4: 晚了就让彭亮抢走了。
5: 哎，等销了这批货啊，我先带着兰妮买她喜欢的东西。走，好。

0: 这次劫车呀，货搞的是最多，一下卖了700多块钱。咱们正好7个人，我估摸着最少每个人也得分个100来块钱。
1: 啊，那费钱了。二喜的，
0: 哎，还是强哥对我好啊。
1: 我看你们俩的啊，小凤，
0: 哎，
1: 你的，红哥，你的那份，

0: 咱就40啊！是，咋这么少？算错了吧？王强，那小头留给俺们，那大头呢？啊，是不是你自己揣起来了？嘿嘿，大头留下了，我不让王强分。
1: 为啥？
0: 为啥？都是自家兄弟，我还不清楚啊。有了钱，你们不是去赌，就是海吃海喝，这样不行。
1: 洪哥，不分留着干啥？
2: 留着抱窝啊！
3: 对，说对了，我就是想让这些钱抱窝。我跟王强商量好了，决定办个炭厂。
1: 炭厂？办炭厂？
3: 炭厂？
0: 对，
3: 这样啊，大伙也就有了正经事儿干。
2: 洪哥也是替弟兄们着想，考虑的长远，在座的都没有固定的事儿干，老聚在一起，时间长了。
1: 鬼子能不起疑心，
2: 办个炭厂，好打掩护啊！
4: 王强说的对，截留下来的钱，每人算一股，这叫做合股搞扩大。
1: 哎，这主意好啊，我觉得行。哎，洪哥，我同意。
0: 卢汉、林中、黄二喜，你们看呢？
5: 洪哥，俺听你的。
2: 洪哥，咋都行啊。好。
0: 洪哥，好是好，可是这钱以后怎么花，是不是得让兄弟们心里有个数啊？大伙放心，俗话说得好，账目清，好弟兄。以后兄弟们在一起办事啊，都要光明磊落，不能藏着掖着，啊？
3: 嗯，
0: 好，既然大伙都同意了，那就这么定了。那我就分分工，王强，明天你去办执照。
3: 哎，
0: 卢汉、林中。 你们俩去中信公司进煤。
1: 好，
0: 彭亮
1: 啊，
0: 你负责管账，还有销售。
1: 好嘞，
3: 哎，
0: 洪哥，
3: 我干啥呀？
0: 是啊，还有我呢。
3: 啊，
0: 你俩，当推销员，顺便负责打探两条线的消息。以后咱是白天开炭厂，晚上瞅准机会，还吃两条线。
3: 好，哎，洪哥，那你干啥呀？
2: 洪哥。
3: 洪哥以后就是咱们的刘掌柜了，一切都准备好了，弟兄们，这月初八，咱们炭厂啊，正式开张。

0: 喜发财呀！这就是真相大掌柜、啊，这位是刘掌柜。
1: 哦，恭喜恭喜！
2: 欢迎大掌柜光临啊！听我的兄弟常提起你，以后还得多多关照。
1: 哎，我们是朋友，发财当大的啊！
0: 哎，大家都发财呀、啊！
1: 这是我的一点小意思，
0: 哎啊、太客气了。啊，里边请，里边请，
2: 里边请，里边请。
1: 来，请，希望你们发财大大的。
3: 好，来来来，发财发财。

0: 二喜哥，太君来了。
1: 太爷，
2: 我们这是刚刚开业啊。
1: 太爷，您看，
2: 这是我们的营业执照。
1: 今天刚刚开业，
0: 今天刚开业。
2: 您看，
1: 您的里面喝杯酒，
2: 咪西咪西，
0: 咪西咪西，
2: 咪西咪西。
3: 姚队长，开路。
0: 您走啊。
4: 二喜哥，他干啥呀？
3: 没事，
4: 走。
5: 我以后啊就不去央行了，华子刚二头啊一定能干好。
6: 华子的只能出苦力，和你王桑没有办法相比。
7: 唱起那动人的歌呀！
8: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9: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咱紫补糖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科学又珍贵。
10: 这款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11: 爸妈上了年纪，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1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1: 国货大品牌，放心。
9: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

0: 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这款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2: 直到用上滋补堂，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们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这款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5: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们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

0: 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这款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2: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3: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0: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4: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5: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

0: 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1: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读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2: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1: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0: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3: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4: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
5: 要畅享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2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5: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6: 铜鼓声响，一呼百应。
7: 这个鼓一响的话，一种很骄傲的感觉。
6: 穿越群山阻隔，古老遥乡如何把梦想变成现实？
8: 让我们统一的搬到那么好一个环境，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啊！
6: 走进遥乡人家，看山村千年巨变。敬请关注《记住乡愁》，千家遥寨，一跃千年。

0: 每逢农历三六九，是里湖瑶族乡赶墟的日子。这一天，白库瑶的居民从四面八方汇聚到镇上，此起彼伏的叫卖声中，笋干、腊肉、辣椒、茶叶装满了菜篮。白库瑶是瑶族的一个支系，因男子穿着及膝的白裤而得名。对于他们来说，热闹的墟日是一场相聚的盛会。老人们对唱山歌，年轻人跳起猴棍舞，铿锵的铜鼓声中，人们欢聚一堂，为寒冷的冬日带来浓浓暖意。
1: 来到南丹里湖瑶族乡，就会被这里浓郁的民族风情所吸引。每到墟日，四里八乡的乡亲们就会汇聚到这里，敲起铜鼓，唱起山歌。在热闹的欢聚之余，也会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情不自禁地融入其中。这座曾经隐藏在深山之中的村寨，如今走出了大山。这里的一张张笑脸，一句句歌谣，都在向人们讲述着这座古老瑶寨的巨变。
0: 傍晚时分，人们带着满满的收获乘兴而归。这座占地约0.8平方公里的朵努社区，是当地政府新建的异地服务。

0: 平搬迁安置点，一栋栋楼房依山而建，平整的水泥路环绕山间，房前花园，屋后菜地，搬迁下山的村民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朵努社区位于广西河池市南丹县里湖瑶族乡。里湖瑶族乡所在的大石山区，经过亿万年流水溶蚀，逐渐形成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山峦连绵起伏，陡峭险峻，蜿蜒的山路连接着一座座分散在大山里的村寨。历史上因为行路难，山里的特产运不出，山外的物资运不进，九分石头一分田的生存环境成为一道枷锁，数百年来禁锢着白库窑的发展，让当地一度处于贫困落后的状态。从2017年开始，6000多名白库窑的居民陆续迁出大石山区，搬到距离县城20多公里的朵努社区。
1: 这是我们的异地搬迁小区，叫做朵努社区。朵努是我们白库窑的话，也就是白库窑子孙的意思。
2: 整个社区非常漂亮，很现代化。
1: 对，是的。像我们这些房子的是那个按照人口来分配的，啊，人均在25平米左右，折合一人交2500块钱，就可以拥有这么漂亮一个房子了。
2: 2500元？
1: 对对，每人啊，折合一平米就是在100块钱。
0: 2021年，谢振红一家六口搬进了这座上下两层150平方米的新居。
2: 这就是你的家？
1: 对对对，这是我的家。哦，这是我的厨房。
2: 这是相当于开放式厨房。
1: 对，是的，是的。哦，我这边三个房间，两个卫生间。哦，
2: 相当于是三居室。
1: 我们之前用水是比较困难的，但我们到这边以后呢，你看想什么时候用就什么时候用，
2: 就自来水自由。
1: 对，是吧？自来水自由。对，这是二楼，这是我们二楼的一个。
0: 搬入新家后，谢振红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安装热水器，用上自来水洗个热水澡。如今生活的日常，对于几年前的村民来说，却是件奢侈事儿。回想起过去的生活，谢振红感慨万分。搬迁前，生活在大山里，吃水全靠下雨。几个月不下雨，全村人就要走上几公里山路背水吃。谢正红原来居住的地方距离朵努社区5公里，村庄坐落在一片群山之中。经过改造，这里已经变成白库窑生态博物馆的一部分。
1: 这边这个房子嘛，以前的是用那个石头还有那个泥巴来做成的。来，这就是我的房间了。对对，我住的。对，这是我的一个房间。
2: 啊，这是一个小空间。哎，
1: 这是火塘。对，嗯，就是平时我妈妈给我们做饭煮菜都在这个位置来做的。这些桶是我们平时放一些裤子衣服的嘛，那个衣服都是手工做的，还有它这个布料都比较珍贵的嘛，所以我们比较珍惜。啊，
2: 就是怕老鼠咬。
1: 对，怕老鼠咬。
0: 在异地扶贫搬迁之前，茫茫大山阻碍着窑乡的发展。孩子上学要走上几公里山路，老人看病更是难题。有一年，谢正红的爷爷突发疾病，当时最近的卫生院距离村庄7公里，山路崎岖难行，谢正红和几个堂兄弟只能轮番背着爷爷去就医。
1: 当时是一些石头啊，颠簸不平的，还有一些是黄泥路，那比较滑的啊，所以我们比较谨慎，我们是一个背的，可能背100-200米，那就比较累，而且路也比较困难走嘛，那我们就换了另外一个人去背，一直这样子循环啊，到医院，是这样一个过程的。
0: 那一次，兄弟几人背着爷爷走了几个小时的山路。

0: 赶到医院时，大家都累得两腿发抖。庆幸的是，经过医治，爷爷转危为安。能够方便地吃水、上学、就医，对山里人来说，曾是难以企及的梦想。
1: 这个小窗户很小哈、
2: 哎，确实。
1: 当时从这扇窗户看到外面的大山、嗯，向往山外面的世界吗？
2: 确实很向往的。
1: 过去有想过有一天可能整个村寨会整体搬出去？
2: 这个没想过，啊，我们是想过我们啊。读书可能以后我们自己去外面去这个做事、条件达到的话，我们会让我们全家搬出去。我们做梦都没想到政府还让我们统一的搬到那么好一个环境，没想过啊、这是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啊。
0: 搬不动山就搬人。脱贫攻坚开始后，一项改变白裤窑历史的重大工程在大石山区展开。2017年，国家财政和地方政府投入资金，把散居在1000多平方公里的26个自然村从深山里搬迁出来。如今，学校就在家门前，医院就在村庄里，新的家园承载了白裤窑千年的期盼。脱贫攻坚阶段，中国累计投入各类资金约6000亿元。建成像朵努社区这样的城镇安置区5000个，农村安置点约3万个，安置住房260多万套，总建筑面积2.1亿平方米。
1: 走进窑乡人家的生活，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他们心底的那份踏实和幸福。宽敞的住房，便利的水电网络，家门口的学校、医院，这些便捷条件曾经是生活在大山之中的窑乡人祖祖辈辈翘首以盼的，而这一切在今天都成为了现实。
0: 人们住进了新房，白裤窑的传统也被带进了新家。朵努社区里随处可见各种白裤窑元素，人们又修建了陀螺广场、百家宴长廊、跑沙场。铜鼓广场上两面巨大的铜鼓格外引人注目。
3: 白裤窑铜鼓有公母之分啊，这边这个是母鼓啊，这边是公鼓、
1: 它有什么区别呢？
3: 它主要是以中间的那个太阳纹那太阳纹光芒比较短的粗的那个是母鼓、这边比较长比较复杂一点的这个我们就叫做公鼓。白裤窑崇尚自然，他就认为自然里面都应该有公母，所以就铜鼓也要有公母之分啊。你看这个，有1、2、3、4、5、6、7、8、9、10、11、12，12个这个圈，其实它是代表着一年四季有12个月，所有的天地的都围绕着这个太阳为中心来生长啊。
0: 白裤窑有窑不离鼓的说法，过去白裤窑把铜鼓视为与天地进行沟通的神物，每个家族世代相承，人们甚至给每一面铜鼓起了名字。铜鼓不仅是白裤窑的重要礼器，更是同心协力共同克服困难的精神图腾。相传历史上白裤窑居住的大山里匪患猖獗，为了躲避山匪的侵扰，人们只能分散地居住在山洞中。为了抵御外敌，一位瑶族青年背起铜鼓，在茫茫大山里寻找失散的族人。
3: 像陕山市的这个生活环境他觉得很不好，就决定改变这个现状，他就翻山越岭去。一个一个山弄，一户一户去，大家才拢下来，再共同再商量看，大家才能怎么抵抗。
0: 铜鼓一响，声震四方，大家决定以鼓声为号，召集族人共同抵御外敌。
3: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这个山洞和那山洞之间也离得很远，
1: 对啊，
3: 离得很远，有那叫声肯定不比铜鼓的声音响亮，铜鼓从这个山头到那山头，大家就听到了，大家已经懂得这个敲这个铜鼓会有事了，大家就会

0: 积极过来。
1: 在年轻人的联络下，各个部落联合起来，拧成一股绳。当山匪再次来袭时，寨民们敲响铜鼓，激昂的鼓声在山中回荡。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支援，大家齐心协力击溃了山匪。从那以后，铜鼓就成为白虎窑凝心聚力的象征。
2: 铜鼓一敲，声传远方。在姚乡人的心目当中，这鼓声里有祖辈们不畏艰险的勇敢，有族人共同面对生存挑战的那份团结，有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也有对美好生活执着追求的那份奋进与向上。
1: 虽然搬离了山乡，但阵阵鼓声从未停歇。搬下山的白虎窑把铜鼓安在了新家园，也把同心协力的精神注入这方水土。搬离大山的人们过上了安居的生活，但是如何才能乐业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难题。
0: 安门道啊，
1: 过去人们在山里种田养鸡养猪，换取一份收入。搬迁出来后，村民们面对新的环境，有些手足无措，一时找不到生计。
3: 就是不知道去哪里找工，想种种地又没有地种，然后我在想，怎么考虑他们去找那个生活费啊？要给他们增家庭里面有一点增收啊。
1: 李富明开了一家饭店，生活还算不错，但看着搬下山的一些乡亲每天无所事事，常常在他的饭店里喝酒打发时间，就和几个朋友商量利用业余时间为村民做技能培训。铜鼓声响，一呼百应，年轻人的想法得到了村民们的支持。李富明炒的一手好菜，他就教村民烹饪。
4: 我们的镜头要跟着。
1: 冯方祥做过直播，就教村民拍摄短视频。会刺绣蜡染的传授传统手艺，会缝纫的教授缝纫技能。人们发挥着各自所长，在互帮互助下学起了技术。2021年。当地政府在村民自发开办的培训班基础上开设了零工驿站，聘请专业教师。厨师班、家政班、缝纫班、短视频直播班先后开办起来。肖清贵就学了一手烤乳猪的好手艺。
2: 哇，远远的就闻到香味了。好香啊，这个味道。
5: 这个是我们当地这个土猪，因为都是喂养在山里面的，它喝的都是山泉水，所以吃一点那些野菜啊，树叶啊那些，所以这个猪的味道是很纯净的啊，很好的啊。
2: 要这样一只的话，我们当地售价大概多高啊？
5: 应该在800这样吧。
2: 一天大概能卖出多少这样的？
5: 可能有时候卖到50头这样吧。
1: 白虎窑有饲养窑山猪、窑香鸡的传统，但在过去由于交通不便，很难运输出去。搬下山后，交通更加便捷，大山里的土特产再也不愁卖了。优越的自然环境为规模化养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资源。南丹辣椒、猕猴桃、油茶等山货也被一车车运出了山。交通的便利让曾经阻碍发展的大山变成了金山银山。一场铜鼓训练正在进行，

0: 得好好啊！你好，你好，
1: 你好，
0: 能带我看一看身后的铜鼓吗？
2: 我们这个铜鼓的话，它敲打是打中间的这个像一个太阳，一个。

0: 风筒，只有配合默契，风筒和鼓之间才能形成共鸣，发出浑厚洪亮的声音。2021年，搬迁后的姚寨开始发展乡村旅游。那一年，在外打工的何建军回到了家乡。当时旅游开发还处于起步阶段，游客来到这里看看风景，吃顿农家饭，半天时间就逛完了。虽然游客也不少，但是留不下。
1: 去外面的时候也看到别的地方做这种民族旅游，做得特别的好。我在想，那我们白虎窑文化这么神秘，然后就想了，能不能够做一下自己这个民族的这些文化？当时呢，就回来做这个铜鼓队。
2: 是谁敲打着铜鼓哟？远古传来的声。
0: 回到家乡的何建军想召集曾经的兄弟，重新组建铜鼓队，并准备筹办一次旅游节。然而，当时人们刚刚搬迁下山，队员们各有各的事儿要忙，很难聚齐。就像当年的瑶族青年一样，何建军背上铜鼓来到广场。白户窑以鼓为号，铜鼓一响，代表村寨有重大事情发生。何建军敲响了铜鼓，把大家聚到了一起。
1: 这个鼓一响的话，一种很骄傲的感觉，感觉我们这个把所有人都凝聚到一起了。
3: 妈妈，跟哪领我？跟哪？当然别给我领我吧，这不领我就冲走，妈不给他就冲走我，妈不给他咚咚咚咚咚咚。
0: 铜鼓声响起，如同乡村发展的召集令，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在外地打工的老队员结束了漂泊的日子，回到家乡。铜鼓队重新组建。

0: 旅游节那天，每家每户都拿出自家的美食招待游客。
1: 当时就说，哎，那我们这个村寨的这个旅游事业起步，那就相当于一个开业哦。你家有鸡的话，你抓一只鸡过来；你家有青菜，拿点青菜来，我们一起接待。今天我们、
2: 那个时候都有什么拿什么？
1: 对对，大家你出柴火了，大家有力的出力，然后有一点那个资金的话，大家就是给一点资金，50啊、100啊，大家一起把这个事情接待做好。
0: 那一天虽然下着毛毛细雨，可丝毫没有影响大家的热情。铜鼓对每一个人都卖力地敲击着铜鼓，跳着舞蹈，瑶族铜鼓又一次在大山里响起。在村民的共同努力下，旅游节当天就收入了40多万元。如今铜鼓队几乎每天都有演出，来体验白裤窑文化的游客络绎不绝，队员每演出一场就有100-200元的收入。随着乡村民俗旅游越来越兴盛，曾经只能外出打工的人们如今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心灵手巧的白裤窑绣娘世代手工种棉纺线，采集粘高树枝绘制蜡染图案，绣成一件件纹饰独特、色彩明艳的白裤窑服饰。白裤窑没有自己的文字，服饰上的每一个图案都是一段历史。
3: 你们好，我看到你们都在忙哈，好像是一条生产线一样，各有各的工序。这是在做什么？
4: 这是我们当地的织布织绣，这个是代表我们传统的窑王印。
3: 啊，这是印章
4: 哦，对，
3: 哦，有什么样的？

0: 意义在里面吗？
1: 有，这个花纹啊，外面的就是，比如像我们千千万万的，我们啊，围着一个我们的家园，过上我们幸福的生活。
2: 这两年来朵努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作为瑶族服饰非遗传承人，黎凤珍想把传统的瑶族服饰作为旅游产品来售卖。
1: 因为它工序很复杂，36道工序才能完成你的服饰。然后游客他们看到我们的服饰，他们来问你们的服饰是怎么卖嘛？我们就说我们服饰手工的，肯定要贵一点，2400块钱一套。
2: 服饰虽美，但高昂的价格让不少游客望而却步。黎凤珍的女儿黎秋意有着年轻人的思维和创意，她想到可以把瑶族刺绣从服装上截取下来，化整为零，做成文创产品。在年轻姑娘的手中，香包、挂件、抱枕、玩偶都被设计出来，不仅深受游客喜爱，还通过网络销售到全国各地。如今他们又尝试把各种新潮的元素融入到传统的设计里。
3: 这是一个创新图案。
1: 对，那么这个绿色的话呢，是以前我们的还没有搬迁出来的那种家园的代表那么这个红色的话，就是代表我们现在搬迁出来的这个美好生活的一种代表。那么整体的这个图案呢，就是表示我们团结和谐，共同守护着我们家园呢。
3: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搬迁整个历史哈，融入在这样一个画面里。
2: 传统的瑶王印图案被年轻人赋予了新的寓意，绿色代表曾经的家园，见证着白苦瑶从大山中走来；红色代表新的家园，寓意着今天幸福的生活；黄色是连接大山与外界的路；白色则象征着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白苦瑶绣娘把异地搬迁绣进了历史，也把对幸福生活的向往绣进了未来。2023年，朵努社区旅游产业收入700多万元，人均年收入接近20000元，相比10年前的3000多元，增长了5-6倍。一个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新村，正在迎接初升的太阳，迈向更加充满希望的未来。

乡的变化给了遥乡人民自信和底气。如今他们用手中的五彩丝线记录着生活的改变，用口耳相传的戏话歌唱出心底的幸福，也在用旋转的陀螺打出内心的欢乐，正在用声传远方的古镇敲出遥乡的美好。这座美丽的村寨也必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3: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非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9号，周二，农历4月24。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
1: 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国务院正式印发公布《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部署6方面重点任务和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9月实施，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应用。山东强化政策支持，优化投资环境，全力服务外资企业发展。大唐山东运城630度国家电力示范项目投入商业运营，刷新全球煤电效率记录。凤头 PT 带娃出游，温馨画面展现动物亲情，印证当地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
0: 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随着强降雨不断的向东向南转移，今天白天开始，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的雨势将会明显的收敛，从而进入降雨间歇期。不过由于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因此防范仍然不能松懈。放眼全国，今天在西藏、云南以及河北等地还会有大到暴雨出现，东北、华北尤其要警惕突如其来的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明天全国的降雨短暂的缩减，但是展望今后10天，雨水还将会频繁登场。再来关注省内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潍坊、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有冰雹；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北风4级，阵风5到6级，减弱到3到4级；其他地区南风转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菏泽和枣庄18度左右，其他地区16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和枣庄32度左右，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接下来，请您关注城市预报。
2: 金彩山九夜提醒您：济南晴，18到30摄氏度；德州晴，15到28度；聊城晴，17到30度。泰安晴，18到31度；菏泽晴转多云，20到32度；枣庄多云转晴，19到33度。西路油漆提醒您：济宁晴，17到33度；临沂晴，17到31度；日照小雨转晴，17到27度。青岛小雨转多云，19到25度；烟台小雨转多云，16到26度；威海小雨转多云，17到26度；潍坊小雨转晴，16到30度；淄博晴，16到29度；滨州多云转晴，15到28度。东营多云转晴，16到27度；济南晴，18到30摄氏度。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召开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介绍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主要内容及重点任务。
1: 据了解，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十项规划指标，部署了一批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和安全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推动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落实。在好房子建设方面，一是提高新建房屋品质，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另一方面，抓好老旧房屋更新改造，鼓励居民对住房进行装修和改造，推广装配式装修和适老化无障碍改造，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
2: 在好小区建设方面，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来加装电梯。在好社区建设方面，对5000个社区进行建设改造，完善社区的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在好城区建设方面，充分利用存量资源，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优化路网结构，补齐停车设施的短板。
0: 在昨天的吹风会上，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
3: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设改造燃气管网约20万公里，排水管网约17.5万公里，供水管网约17.5万公里，污水管网约10万公里，供热管网约12万公里。
4: 推进排水管渠、泵站、排涝通道、调蓄设施、智慧平台等城市排水设施建设改造。对于供水管网，重点是对老化破损的市政配水管网进行更新改造，燃气管网重点是改造材质落后、腐蚀严重的市政管道。对于供热管网，将重点实施城镇供热温暖工程，加快供热老化管线、低效换热站等的更新改造。
3: 在加快管网建设改造的同时，有关部门还将通过数字化手段对城市基础设施运行状况进行实时监测、动态预警、有效处置。未来将结合6张网建设，继续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对城市地下管网及设施建设改造项目予以加力支持。
5: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
3: 据了解，作为6张网之一的城市地下管网，包括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市政管线和综合管廊等，总长度约390万公里，综合管廊总长度约7700公里。
0: 再来看一组简短消息。
6: 昨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昨天发布，此次修订强调

0: 试验参与者的安全和临床试验数据可靠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应用，新规将于9月1日起实施。外资企业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力量，山东不断强化政策支持，优化投资环境，全力服务外资企业发展。
1: 在山东普益西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的装配车间，工人们正在加紧赶制一批出口美国的高尔夫球车专用电机。
2: 这款电机呢，主要是我们针对欧美市场客户定制的一款高端电机，它根据这个高尔夫场地的一个路况，就是启动和加速啊，都相对是平稳的。这个电机呢，还有一个驻车的功能，就是说我们在断电以后，它会自动的立马让车辆停止在原来的位置，它不会有一个窜动。
1: 目前，这家韩国工厂生产的高尔夫球车专用电机占据美国市场40%以上，并与国内众多头部特种车辆整车生产企业开展了深度合作。随着产能扩大，企业需要建新厂房。然而，由于项目所在地涉及行政区划变更，厂房建成后，水源的接入需要跨区办理。当地政府派出外商服务大使专人跟进沟通。
3: 企业落地在德州东外环以西古川高科产业园区内，自来水、排水管网等基础配套设施属于天渠新区管辖。在企业反映用水诉求后，我们积极对接德州天润自来水有限公司，经与各部门沟通协调，仅用5天时间，企业就解决了自来水开口的问题。
1: 解决了后顾之忧，企业全速扩产，产值增长超过预期。
4: 今年上半年，我们的产值大约有5000万到6000万之间，相比于去年，企业的增长在13%左右，全年1.5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现在，越来越多外资企业正融入山东制造业体系当中。在位于潍坊的德纳山东电机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为欧洲、北美以及印度等国家赶制订单。据了解，今年公司订单量排期已延伸至3季度，产品在全球高端公交市场占有率超50%，稳居行业第一梯队。
5: 今年呢，我们将重磅推出3款产品，首先是电驱动的集成单机减速箱，还有碳化硅控制器，还有电子的动力输出模块。这3大产品，它们拥有各自独特的优势，比如说高集成度、高可靠性以及高效节能，它们将成为我们抢占市场的尖刀产品。
1: 德纳山东电机有限公司是一家来自美国的外资企业，随着产能的不断攀升，企业原有的产线已经很难满足订单需要。为解决企业难题，当地政府积极靠上，帮他们找智能制造服务商提供定制化改造方案，同时将他们的新能源电机增资扩产项目申请列入省技改导向目录。
5: 在上面是我们德纳全球生产的动态看板，包括目前的订单交付率以及是否有质量隐患的等等一系列数据，可以通过这些动态数据的捕捉和实时监控，我们动态调整目前的生产状况，以满足全球标准。
1: 据省商务厅统计，今年1至4月，山东实际使用外资33.1亿美元，其中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12亿美元，占全省的36.3%，占比较去年提高7.2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7.1亿美元，占全省的51.6%，落地过1000万美元项目84个，合计到资24.6亿美元，占全省的74.3%。
0: 眼下，在济宁市任城区2850亩采煤塌陷地综合治理后形成的小麦种植区开始收割，平均亩产预计超过650公斤。
6: 在济宁市任城区20里铺街道治理后的连片农田里，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在分片作业，收割、脱粒、装车、运输等环节机械化衔接。据了解，眼前的这片麦田此前曾是采煤形成的塌陷地。
7: 治理之前呢，受采煤塌地的影响，已经在这个2000多亩地的塌陷地里头产生了343亩的溶菌性的水面，已经上水了。其他的中度和轻度的塌陷地，也不同程度的出现了一些这个裂纹，这些塌陷地的表象，耕种非常不方便。
6: 2022年，任城区启动采煤塌陷地专项整治项目。通过刻土回填重构耕作土层，并配套建设田间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治理后原先起伏破碎的地块逐步恢复耕作条件。
7: 通过治理后，土地平整

0: 啊，天官正方了，没一个地块还能浇，老能派配套设施完善。
1: 在恢复耕作条件的基础上，当地还在这片农田开展了小麦品种试种和土壤改良等农业技术应用。今年收获的小麦品种主要面向黄淮海地区种植条件进行试验示范。
2: 这个小麦品种呢，它具有就是快、抗倒伏、抗病虫害，是适合咱这个黄淮海地区播种的。今年预估能在1300斤左右吧。
1: 截至目前，任城区累计实施采煤塌陷地治理项目91个，治理稳沉采煤塌陷地8.62万亩，恢复农田6万余亩。据了解，今年济宁市冬小麦应收面积581万亩，预计6月13号前后完成收割。麦收时节，为应对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和干热风，东平县农业农村局开展机收减损大比武，推广智能农机精准作业，力争颗粒归仓。在东平县沙河站镇的高标准麦田里，一场特别的收割机比武正在进行。与以往追求速度不同，这场比武的核心考题是谁漏得少。农机手们在规定区域内精细作业，比的是技术，赛的是精度。
3: 往年一亩地里收的快慢差几分钟交不出来，今年看这个比武，同样一块地，好手和新手能查出好几十斤粮食。
1: 由农机、农技专家组成的考核组，现场利用1平方米测损框多点实测，框内遗留的籽粒被逐一捡起称重，据此换算出损失率。
4: 按照国家标准，小麦技术损失率要控制在1.2%以内。我们现场实测，用后技术使用新型收割机的损失率能控制在0.5%以内。按照全县75.98万亩小麦计算，损失率每降低0.1%，可以挽回粮食损失90万斤。
1: 山东发挥政策性金融引领作用，以金融活水精准灌溉，全力保障夏粮收购，让丰收在望变成丰收到手。
5: 在枣庄市台儿庄区，种粮大户孙进峰的3000多亩麦田里，3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一亩地从收割到脱粒用时不到10分钟。虽然去年秋汛导致小麦晚播1个月，但经过科学管理，麦田长势喜人。
6: 因为3次的表现比他们更优秀，一个抗倒伏分解也比较强，抗重也比较好。今年不能低于1200斤，比往年应该高100多斤。
5: 孙进峰说的锦麦34是山东省农科院作物所选育的新品种，继承了功勋品种锦麦22的高产广式基因，通过株型改良，产量又有新突破。
7: 耐晚播特性是非常好的，小分解然后倒就退化完了，目前生产上没有发生过倒伏的现象，
8: 一节间然后短的话它就抗倒性就好。
5: 高产优质让这里的粮食成了收购企业的香饽饽。
9: 它的蛋白含量最高能到14点多，然后容量也挺高，适合这些面粉厂。所以我们收储企业对这个很喜欢。
5: 运河粮油的小麦收购量占到当地总产量的90%，集中收购期企业资金压力巨大。
10: 集中售粮基本上集中在就是6月20号到7月20号，高峰的时候一天都是收个900吨左右，总资金的需要7000万。这个量是比较大的。
5: 破解资金难题，农发行枣庄市分行联合当地政府推出政府信用保证基金贷。
11: 信用保证基金的组成是由财政性资金还有企业的资金，规模是5000万。我们以这个信用保证基金放大10倍来进行这个授信，一年授信是5个亿，按照这个夏粮收购的进度来进行投放。
5: 不仅要有钱收粮，还要有仓储粮。当地创新推出粮食战略储备及应急设施专项贷款，支持7所粮库进行现代化改造，确保颗粒归仓。
12: 总投资是3.3亿元，然后我行申请的贷款是2.6亿元，用于呢这个粮食仓储的提升，还有配套这个60余公里的这个道路，方便农户呢去做粮食的销售。
5: 金融活水按需按时下达，保障了粮食收购有序进行。截至目前，农发行山东省分行已筹措300亿元信贷资金，专项用于支持夏粮收购，计划向250余家粮食收购企业发放夏粮收购信贷资金，目前已发放20.6亿元。
13: 我们今年下大力气创新了信贷支持的模式，开辟了办贷的绿色通道，满足企业各个时段的用款需求，这个确保收购资金供应不断的不掉链，这个切实做到钱等量。
1: 昨天是高考第二天，外语科目考试顺利结束。今年外语听力和笔试同场进行，为保

0: 保障听力考试顺利进行，各地对考场入场核验、考场周边静音保障做了细致的安排。和其他科目相比，外语考试要求开考前15分钟停止入场，对考务组织的要求更高。省内各个考点优化流程，增设安检通道，确保在截止时间前完成全部检查，整场考试入场秩序井然。
1: 我们严格按照组考要求完成照明、外语播音、空调、计时钟表、视频监控等全系统排查调试，逐项核验设施设备，保障各类硬件运转稳定。
0: 为了给听力考试创造良好条件，全省多地同步开启静音护考行动。淄博、滨州公安交警出动无人机，与地面警力铁骑在考点周边2公里范围空地联动巡逻，严查车辆鸣笛、人员喧闹等干扰考试的行为。本次管控全程采取动态巡查，
2: 全程静音执勤，及时处置路面突发状况，疏导车流人流，全力以赴为考生打造安静、安稳、有序的考试环境。
0: 临沂、日照、德州、济宁等地住建局、生态环境局和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用噪声检测设备紧盯考点周边500米核心管控圈，拉网排查在建工地、建材运输、生产企业、商户等噪声易发场所，做到发现问题马上处理。
3: 一旦瞬时噪音超过55分贝，就有可能盖过听力播音，造成听音模糊，干扰考生判断。所以我们全程动态监测，实时捕捉瞬时噪音数据，做到超标即预警，预警即处置。
0: 今天将进行普通高考选考科目考试，按照安排，考生不需要更换考点，只需调换到对应考场即可。提醒考生提前确认自己新考场的具体位置，留出充足途中时间，避免因找考场耽误入场。大唐山东运城630度国家电力示范项目昨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营，发电热效率突破50%，刷新全球煤电领域世界纪录。
4: 我宣布，1号机组168小时试运圆满完成。
5: 作为“十三五”期间国家唯一立项的百万千瓦级煤电示范项目，大唐运城项目通过提升机组运行参数、优化系统结构等方式，成功打破煤电效率天花板。
6: 创下了同类型机组温度、压力、效率、煤耗4项世界之最，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火电行业的高端耐热材料卡脖子难题。
5: 蒸汽温度是决定煤电发电效率的关键。此前，全球最先进的机组稳定运行温度普遍在600度左右，该项目将运行温度提高了30度。核心突破源自国产自主研发 G115 马氏体耐热钢的首次工程化应用，用更少的耗材承载更高工况参数。
7: 前它的知识产权是在国外，但是我们现在用的都是咱国内自主研发的，实现了受热面材料的一个全面的国产化。
5: 效率突破带来显著的绿色节能效益，相较于常规百万千瓦级燃煤机组48%的发电热效率，该项目每年可节约标准煤20.8万吨，节煤增量可满足25万户家庭全年用电需求，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供了可复制的世界级样板。
0: 昨天，济南市航天大道川黄隧道1期实现双线贯通。昨天，随着征程号超大直径盾构机精准抵达接收位置，济南市航天大道黄河隧道一期实现双线贯通。据了解，隧道一期全长3888米，采用双向6车道城市主干路标准，设计时速60公里。由于黄河济南段为典型的地上悬河，日常水位高出城区地表4至5米，地质多变，水压极高，施工条件极为苛刻。
8: 创新应用精细化接口压力管控、加密沉降监测等成套技术，有效破解盖子结合层、掘进卡基、地层扰动难控等痛点。
0: 隧道贯通后将进入内部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实现当地黄河两岸8分钟直达。初夏时节，鱼台县汇河湿地碧波荡漾，芦苇青翠。记者昨天在这儿拍摄到凤头辟梯、背驮雏鸟出游的画面，呈现一幅温馨全家福。画面中，雏鸟趴在青鸟背上，像搭乘小船般随父母游动，既安全又舒适。雏鸟身负黑白条纹绒毛，圆头圆脑，憨萌可爱。有趣的是，其中两只雏鸟上演换乘，起初挤在同一只青鸟背上，一只滑入水中后奋力游向另一只青鸟，熟练攀抓羽毛爬了上去。青鸟不紧不慢地游弋，任由小家伙折腾，为湿地平添生趣。据了解，凤头辟梯是国家

0: 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背驼雏鸟是其独特育雏方式，既能保暖又可防范天敌。近年当地持续修复湿地生态，水质与植被不断优化，吸引众多珍稀鸟类栖息繁衍。今年已观测到多对凤头屁梯成功育雏。这幅携子同游的和谐画卷不仅展现动物亲情，更印证了当地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
1: 欢迎您继续收看早安山东，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浏览更多新鲜资讯。还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一段广告之后请欣慰给大伙接着说。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欢迎回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八号在电视讲话中表示，目前对伊朗的袭击已暂停，但伊朗若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以武力回应。
0: 内塔尼亚胡说，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试图通过袭击以色列以报复其对黎巴嫩的袭击，他对此不会接受，以色列将继续打击敌人，并在必要时保卫自身。他还说，以军将继续在黎南部展开行动，以摧毁安全区内真主党的所有基础设施。另据以色列消息人士和一位熟悉情况的美国官员透露，八号以色列准备对德黑兰发动大规模袭击。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致电内塔尼亚胡，要求他暂停进一步的报复性打击，以便美方与伊朗达成协议。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民航组织发布航行通告说，伊朗全国各机场所有航班暂停运行。当天晚些时候，伊朗民航组织表示，在确保安全条件并与相关机构进行必要协调后，飞行限制已解除，全国航空活动恢复正常。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
0: 声明表示，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黎巴嫩相关地区实施军事打击后，伊朗武装力量出于对黎巴嫩民众的支持，对以方目标进行了回应性打击。伊方认为，这一回击应当成为以色列及其支持者吸取教训的警示。以军七号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于当晚向以色列发射多轮导弹作为回应。八号凌晨，以军发表声明说，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
3: 当地时间八号，欧盟成员国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举行期间，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宣布，欧盟当天决定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
4: 各部长今天明确表示，伊朗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作为回应，欧盟成员国今天在布鲁塞尔批准了对参与扰乱霍尔木兹海峡过境运输的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
0: 在本轮制裁中，被列入制裁名单的包括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相关的霍尔木兹干省指挥部，以及一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和一名伊朗石油、天然气和石化产品出口商协会代表。这是欧盟首次因威胁航行安全而对伊朗实施制裁。根据欧盟规定，被制裁对象将面临资产冻结，并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同时，相关自然人还将受到欧盟旅行禁令限制。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号在例行简报中，就英国、法国和德国领导人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作出回应。佩斯科夫表示，俄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持开放态度，但乌方却想方设法拖延这一进程。
0: 佩斯科夫指出，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一面谈论和平，一面协助乌克兰生产新型武器，其矛盾的行为暴露了欧洲国家的真实意图。同一天，针对英法德领导人与泽连斯基发表的联合声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评论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前景。七号，英法德领导人在英国首都伦敦同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同时强调围绕俄乌停火和后续谈判的各项努力应与欧洲以及美国保持密切协调。
3: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格林尼治时间6月8号18点，北京时间6月9号凌晨2点，古巴曼图亚西北约101公里处海域发生6.1级地震，震源深度约10。

0: 公里。
1: 据法新社报道，地震发生后，古巴首都哈瓦那震感持续了约20秒，大批古巴民众被迫疏散至街道。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或重大财产损失的报告。
2: 我们正在一间办公室里拍摄，突然桌子移动了，我们都互相看着对方，整栋楼都在晃动，瞬间一片混乱，所有人都冲下楼去，走在那楼梯上，感觉那是世界上最漫长的楼梯，仿佛永远都到不了底。我现在还在发抖。
1: 美国迈阿密、坦帕、佛罗里达以及墨西哥坎昆均有震感。美国海啸预警中心排除了此次地震引发重大海啸威胁的可能性。
3: 再过几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打响。在连续7届32队规模的世界杯后，本次世界杯球队数量增加到48支，这意味着接近1/4的国际足联会员协会可参与到这4年1届的盛事当中。在扩军之后，世界杯将迎来哪些变化呢？
1: 参赛球队的增多让世界杯更具有世界意义。美加墨的赛场不仅迎来了乌兹别克斯坦、约旦、佛得角、库拉索4支此前从未晋级过的新军，也将见证伊拉克、挪威、苏格兰等球队时隔多年重返世界杯。扩军给世界杯带来最直观的影响，就是赛制的调整以及赛程的增长。在32队时代，所有球队被分成8个小组，每组前2名晋级16强。扩军后，虽然每组仍然是4支球队，但除了12个小组的每组前2名可晋级，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3也能出现。第一轮淘汰赛也由以往的1/4决赛变为1/16决赛。32队模式下，小组出现规则简单清晰。如今多支小组第3参与排名比拼，各队需要计算积分、净胜球等多项数据，出现形式和淘汰赛对阵也随之充满变数。多出4支小组，增加一轮淘汰赛，使得美加墨世界杯的赛期延至39天，比赛数量也大幅增至104场。冠军球队要经过8场比赛的洗礼。扩军后的潜在影响是强强对话少了，传统豪门被稀释到12个小组，与往届小组赛就出现德国对阵西班牙、西班牙对阵葡萄牙这样的强强对话相比，本届小组赛提供的兴奋点并不多。不过随着比赛进程的深入，重磅较量也将陆续上演。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6: 曾经约定守护这片蓝，我们食言了。现在用小事重定约定，多一次循环使用，留一抹蔚蓝生机，少一件塑料垃圾。每件小事都是对守护自然的承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辜负这片海。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
1: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
3: 祝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各位，再见。

0: 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未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冤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好吃的照烧鸡腿。那么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一些食材，有去了骨的鸡腿一只，还有姜片、葱段，另外呢还要准备点蜂蜜。首先呢，我要把去了骨的鸡腿要用刀背把它拍一拍。现在我就做起来。鸡腿肉敲打好了以后，把它放到盘子当中，葱段、姜片放到盘子里，然后盐稍微放一点，胡椒粉放一些，再加入些料酒。好，把它腌制一下。好了，已经抓得挺均匀的了，腌制个20分钟。另取一只碗，倒入生抽，再倒入料酒、蜂蜜、蚝油，再加入小半碗清水，把这些调料搅拌均匀，调制成照烧汁，放在一旁的备用。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锅中放入少许的油，把刚才腌制好的鸡腿放入锅中，用中小火煎炸到两面金黄。

金黄色的时候，就可以把照烧汁儿倒入锅中，盖上锅盖，中小火焖煮6分钟左右。在煮的过程当中呢，要多翻几次面，让这个鸡腿肉啊均匀地吸收那个酱汁儿。反复地把它翻一下面，然后呢，把这个汤汁呢浇到这个鸡块上头。

现在汤汁已经浓缩的差不多了，我现在关火。撒上一点香菜。好了，观众朋友，我今天的这道照烧鸡腿那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立冬啊，哎，我问啊，昨天那个初乳高钙羊奶粉，你后来抢到了没有啊？我看咱们的摄像好像好多的工作人员都没抢到啊。手慢一点机会都没有啊。
2: 我也没抢到，昨天工作忙完了之后我马上打电话，但是通知我已经断货。哎
0: 呀兄弟啊，我也没抢着啊，
2: 是难兄难弟了。哎呀，
0: 昨天看咱们开展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的团购吧，这市场价是268元一盒，团购才79，一组10盒还包邮到家。这可是拥有6大国家专利的高端羊奶粉呢，一盒能省189块钱。要不是昨天阮老师非得拦着我吧，其实我提前去抢的。
2: 也不能怪阮老师，你说这么好的羊奶粉，那是精品当中的精品啊。昨天一共才要了1万组，其实这1万组咱说实话肯定不够观众朋友抢的。
0: 是是是，
2: 所以咱俩呢也是得谦让，
0: 告诉他，告诉他。
2: 不过大家抢的确实是太快了，1万组啊，那就是10万盒，一盒都没给咱俩剩。
0: 就是
1: 你看我一直不说话，还跟那脸个嘚吧嘚吧嘚吧嘚吧的。行了，立冬啊，刚子，我知道你俩没有抢到羊奶粉，心里不是个滋味，但这也说明我们的观众朋友非常认可咱们
0: 识货，
1: 对吧？大家对于这款羊奶粉的热情是太高了呀。
0: 是啊，阮老师，我到外面看了，也上网查了，市面上类似的带专利技术的羊奶粉那都200-300一盒，到了咱们这儿市场才268一盒，一下子让你看到了79块钱一盒，砍了一大半啊。就这个价外面根本就买不着。
2: 是，关键是这款羊奶粉啊，一论品质那是真高啊，全部都是这个硬实力。不说别的，光是拥有6大国家食用新型的这个专利，就把别的品牌啊就都比下去了。这些专利呢，而且都很牛，尤其是那个叫3重的脱膻专利啊，这个可是解决了羊奶最大的一个痛点，就是那膻味儿。
1: 是，这个3重脱膻专利呢，1重杀菌排气，2重呢是低温浓缩，3重呢是瞬时闪蒸，全是物理脱膻，能去掉羊奶的那个腥啊膻的那个异味，咱们喝到嘴里呢只有纯纯的奶香，一点怪味都没有。那么其他5项专利呢也是很厉害，干湿结合的干混输送专利，它能锁住羊奶里边的营养不流失，双重均质超匀专利，这个呢能让羊奶的脂肪球更加细腻，它不结块不分层。冷静乳专利呢不预热，保留更多的活性营养。还有德国定制的那个低温干燥塔，温控精准，能够保证羊奶粉的最佳口感。
2: 就是听着哈，就感觉都是那高科技。
1: 是，
2: 而且这款羊奶粉它不光是有6大专利哈，它那个生产工艺啊，
1: 这话说的没错。
2: 对，
1: 就这款羊奶粉配套了5大创新工艺，全套引进先进的进口设备，全程自动化加工，做出来的那个羊奶粉呐，不仅仅营养全面，活性高，口感好，羊奶的分子也更加小，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就它这个奶源，来自北纬34.6度陕西关中黄金奶源带，这个从源头上呢，它就保证了这款奶粉的品质。
0: 是啊，这么高端的羊奶粉，市场价是268块钱一盒啊，那也是良心价呀。咱团购才79块钱一盒，那观众朋友他能不抢吗？
1: 哎，我也发现了，就现在

那我们观众朋友真的是越来越注重保养了、也越来越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好东西了，营养实打实的补进身体里，对身体的养护真的是特别

0: 我觉得我们俩其实还好，不能让观众朋友失望啊。
1: 对呀，杨老师
2: 啊，
1: 你再跟那王经理争取一下呗。他昨天本来说有30,000组的羊奶粉
2: 啊，
1: 所以我才给咱10,000组，那手里还有这个数呢，20,000组呢。
2: 啊，行行行，别多说了。
1: 嗯，
2: 我现在就找王经理，再帮你们，再帮大家，再争取一批羊奶粉。
1: 太好了。
2: 不过我心里没底儿啊，咱试试。
0: 事在人为
2: 啊，事在人为，行，
1: 我们帮忙，
2: 这还让不让说话的？小秋，帮我联系一下那个昨天羊奶粉厂的那个王经理。
3: 好嘞，老师，我这就联系。
2: 王经理，你好，我是阮英平。
4: 哎，是杨老师啊。你好，你好。
2: 王经理啊，不好意思啊，打搅了，我有个急事儿找一下您。
4: 杨老师啊，你客气了，有啥事您直说就好。
2: 是这么回事儿，昨天咱们之间合作进行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的那个团购啊，这个团购的情况真的是，我怎么形容啊，特别的火，再加个爆吧，特别的火爆。活动开始才1个多小时，我跟您说，这羊奶粉就被大家抢空了。
4: 是的，是的，我也听说了，这场团购啊，真的是大获成功嘛。
2: 嗯，
4: 这得感谢您啊，袁老师。
2: 感谢倒是不用。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团购的时间太短了，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没抢到羊奶粉，就这刚子立冬也跟我在那儿嘀咕，他们俩也没抢着。你说，别说他们俩了，就这些观众朋友就特别的着急啊，都在打电话问能不能再补点啊，再补点货呗。那王经理啊，我不能让观众朋友这么着急呗。您看今天您还能不能再给我一批羊奶粉呢？
4: 这样呀？
2: 啊，
4: 老师啊，这个对不住啊，我也想帮你啊，但是你知道昨天那个团购一结束，好多客户啊给我们打电话，都抢着要我们这款羊奶粉，所以啊，现在厂里的库存的羊奶粉已经被全部都订出去了，一点库存都不没有剩啊，我是实在没有办法呀。
2: 啊，全给订没了吗？比我这儿还火爆啊。那王经理啊，你给我无论如何再想想办法，能不能从别的客户那儿扒拉点过来，给我调点出来，就当是帮我个忙，因为观众朋友实在是信任我们，我们不能让大家失望吧，对不对？那大家都等着您这款羊奶粉呢。
4: 杨老师啊，我是这个没有这个权限呀、啊，而且那客户订了货，这个个都急着要，那我们要是随便调货，那就是违约呀，那得付高额的违约金的啊。这个我实在是没办法帮你啊，抱歉。
2: 这样啊，哎呀，行行吧，王经理，我也知道我这事儿让您挺为难的，我不怪您啊，不怪您。
4: 经理，你来了。
5: 是啊，你在跟谁打电话？听着语气还着急的很。
4: 哦，袁老师，昨天的团购嘛，你知道，投入咱搞个羊奶粉啊，被广东一下子抢空了。袁老师想要跟咱厂里再要一批货呢，和咱牛蹄的都被剩下的奶粉都被其他狗盯光了，这我也没办法帮呀。
5: 阮老师，那你开个免提吧，我也跟阮老师打个招呼吧。
4: 行行行行行。
5: 阮老师您好，我是李经理，昨天跟您通过话的，我看这个王经理正在跟您通话，我就过来跟您打个招呼。
2: 李经理啊，李经理您好，哎，您怎么上王经理那边去了？不过说真的啊，您今天跟我说话的这个感觉啊，跟您昨天跟我说话那个感觉比啊，可真的是很不一样哦。
5: 阮老师您别见怪，昨天是我眼光短浅，态度不好，我今天呢诚恳地跟您道个歉。昨天这个团购一结束，厂里的这个羊奶粉就爆单了，
2: 嗯，
5: 好多这个新客户都慕名来订货。哎呀，我这才明白您这是帮我们厂打开销路呀。
2: 哎，没事没事，我这是我能理解，就这款羊奶粉呢也是你们付出很大心血生产出来的，您呢主要是被我这个杀价杀得这么低，怕厂子里亏得太多了，这事儿呢是情有可原。
5: 对对对对，冉老师您可是太体谅我了，我跟你说我们这款羊奶粉那可是我们厂里的这个宝贝疙瘩，因为投入的这个成本真的是太高了，我们光那个核心生产

0: 专利技术就有六大国家专利，还有五大的这个创新工艺，这些可都不是凭空来的，这些都是得投入巨资进行研发，还得引进高端的这个设备，不管是瑞士的低温系统，还是我们德国定制的这个干燥塔，那我们全都是花大价钱采购来的。还有呀，我们的这个奶源你知道吧，都是来自我们关中的这个黄金奶源带，我们这种奶呢纯度高，营养足，本身呢它就比普通的羊奶要高很多成本。
1: 嗯，
0: 而且我们这个配方它也是一个黄金配方，我们的生羊乳添加量大于70%，而且我们还特意加了初乳呀、复合 AB 益生菌呀等等，每一样原料它都不便宜你知道吧。
2: 是是是是是，您刚才说的这些我全都明白，我也都知道高成本才能换来高品质，所以呢你们厂的这一款羊奶粉，无论是从这个营养呀、口感呢、还有这个活性啊，还是吸收率等等方面，都是别的普通的羊奶粉没法比的。
0: 是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市场价268一盒的羊奶粉，昨天79一盒给你，我跟你说我真的心疼。
2: 嗯，
0: 然后我这一时就着急了，才对你这个态度不好。不瞒你说，我把这事儿哈，昨天还给我们领导全部都上报了。
2: 哦，那你们领导怎么说呀？
0: 我们领导知道了以后还批评教育我了。
2: 啊？
0: 说我们这场这个团购办得好，办得对。让我呢必须大力的支持你阮老师、
2: 啊、
0: 真的太感谢你了，要是没有你，我跟你说我们也不会有这么好的这个销量。
2: 那李经理您先别着急谢我呀，也别再提昨天那事儿了，我现在正犯愁什么呢，就昨天团购的羊奶粉它断货了，好多的观众朋友没抢到，都急得不行了，我就是找你们呢，我想再要一批货的，您那既然咱们说到您领导都表扬你了，您看您能不能给我们想想办法呢？
1: 嗯，
0: 阮老师，这事你放心哈，我们领导昨天特意交代了，就说万一您这边团购货不够的话，我们厂里还有一批应急的这个备用库存，可以拿过来给您补货。
2: 哇，真的，这个太好了。那个李经理，我在这儿真的是太感谢您了。那我还得弱弱的问一下，这批备用的这个库存有多少？
0: 十盒一组的话，我们正好还有8000组，这些货呢都可以给你。
2: 八千组可以啊。那个我还得问一下，还是79块钱一盒，还包邮对吧？
0: 对对对，都跟昨天一样。
2: 那真是太给力了，我真是要太谢谢您了，也谢谢你们领导对我们这次团购活动的支持。那现在我就要跟观众朋友宣布您刚才告诉我的这个好消息了，行不行啊？
0: 行，冉老师，我现在呢就安排这个仓库备货，尽快的给您发货，保证不耽误您的工作。
2: 好嘞好嘞，李经理，辛苦您了，辛苦您了，辛苦。
0: 哎呀，不辛苦不辛苦，阮老师，以后您有任何的要求随时找我，我一定全力配合。
2: 好的好的，那其他的咱们回头再聊好吧。
0: 没问题没问题，阮老师，那您先忙啊。
2: 哎，好好好好好，再见。
3: 这羊奶粉终于有货了，
2: 是
3: 观众朋友肯定特别特别开心的。
4: 哎呀，这个哈真是多亏了李经理还有厂家的支持，羊奶粉的团购又可以继续的进行了。
2: 嗯，是，又有很多的观众朋友能少花点钱喝上点高品质的羊奶粉了。
4: 没错，
2: 不过呢我这又有点不太高兴了呢，今天只要来了8000组羊奶粉，比昨天还少。
4: 人就那么多了，
3: 这都不错了。
4: 对，
2: 那我要这么跟大家说了啊，就是我们有需要的朋友你一定要抓紧喽，刚子你赶紧提醒一下大家。
3: 好的，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现在又有了8000组初乳高钙羊奶粉，拥有6大专利5大创新技术，采用优质奶源和黄金配方，市场价是268元一盒，现在参加团购仅需要79元一盒，一组十盒包邮到家，羊奶粉的数量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好，下面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2: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袁老师你好。
2: 你好。
5: 那个初乳高钙羊奶粉又能订上了是不？
2: 对，又能订了。
5: 哎呀，太好了，昨天嘛家里忙，等我想打电话就没货了。哎呀，我这心呐、别提这个多难受了。
2: 嗯
5: 啊，幸亏你今天又帮我们要来货了，你这羊奶粉很适合我呀。

0: 有什么六大国家专利、五大创新工艺的，还有三重脱三技术，喝得不膻，正适合我。这羊奶粉市场价268块钱一盒，真不便宜啊！这个价格我肯定舍不得买，现在团购价才79一盒，哎，一盒就省了189块，一组就10盒，帮我整整省了1890块，这机会太难得了。我想订两组，我跟我老伴一人一组，你赶紧帮我记上吧。
1: 行行行，两组给您登记了。
0: 嗯，好，谢谢袁老师。
1: 好，
0: 再见。哎，那再见。哎，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团购价仅需要79元一盒，一组十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3: 哎，袁老师好，我要订4组羊奶粉。你帮我订上吧。
1: 4组，那就是40盒。您是给家里人一起订的吗？
3: 对，我妈妈，我爸爸，我姐姐，4个人一起喝。这羊奶粉的脂肪球比牛奶小，还更好吸收，吃了不容易拉肚子，还不胀气。您这款羊奶粉还加了初乳，复合 AB 益生菌，还有多种矿物质维生素，营养太全面了。平时一盒268块钱，我给全家买得花多少钱呢？现在团购79，一盒省小200呢，买的越多越省啊。我必须趁这个机会给家里人都安排上，一家人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你帮我记上好吧。
1: 哈哈，帮你记好了已经啊，4组，而且是给您包邮到家。
3: 太谢谢了，袁老师。袁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袁老师好啊。
1: 你好。
4: 那个，我要8组羊奶粉。哎呀，您呐，帮我报个名吧。
1: 八组啊，这么多呀，这位朋友。今天我要来的羊奶粉的这个数量真的是不多呀，而且在您的后边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排队等着抢呢。您真的需要这么多吗？
4: 哎呦，我必须要啊！
1: 啊，
4: 袁老师啊，就是现在这个身边的羊奶粉太乱了，你看啊，有的配方不好，有的营养吧不达标，还有不少干脆那就是假货呀。就是还是您呐，就把我们团购的这个产品好，有您把关吧，我们这100个放心呢。就是您这款羊奶粉吧，奶源好，你看啊，是关中黄金奶源带的这个山羊奶。我去过关中那边啊，环境确实不错。山羊啊，在这种地方生活，那产的奶肯定好啊。你这款羊奶粉还拥有这个6大国家专利，你采用了5大创新工艺，那是实打实的高端产品。你这喝着能不好吗？关键团购吧还这么便宜。你市场价吧268块钱一盒，你团购价才79块钱一盒，你这太省钱了。你这么好的机会我必须得抓住，我得多订点，让全家人哎都吃一吃。我也算过了啊，订一组我能省1890块钱的。你看我这订8组，我整整省了15120块钱呢。你这我可赚大了。袁老师哈、啊，我就不多说了，就是8组啊，您这必须要帮我报名就好了啊。
1: 行行行，8组，我这边帮您报好了，包邮到您家。
4: 好，太谢谢你了啊，袁老师，再见啊。
1: 哎，不用谢，再见。
2: 嗯，哎，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团购价只需要79元一盒，一组十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就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喽。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袁老师，羊奶粉团购还能参加上吗？
1: 暂时还有点货，能参加。
5: 哎呀，太好了，那我订3组，就我和我爸妈一人一组。正好吧，就您这有那个羊奶粉的团购，你说还是高品质的，含70%以上的生羊乳，你说还加了初乳，你说钙铁什么锌硒啥的那个多种维生素，就这营养也太全面了。你说我们全家吧就都能喝。你说这款羊奶粉吧，你说它还拥有那个6大那个专利技术，那也太厉害了。那普通羊奶粉，那据我所知就1-2项专利就不错了。你说这太牛了，这个羊奶粉。所以吧，您吧，这真是高端羊奶粉嘛？你说价格呢？市场价268一盒吧，你说也物有所值。你说现在团购吧，这一盒才79，你说一组就省了那个1890块钱呢，你说真太实惠了。说袁老师啊，就是千说万说，你就赶紧帮我记上吧。

0: 好，您要三组，我这边给您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1: 哎呀，那太谢谢你了，刘老师，那就不耽误您了。
0: 好，
1: 刘老师，
0: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阮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我要订那个四组羊奶粉呢、我和老伴一起喝、您帮我记上吧。
0: 四组，好的，帮您记好了。
3: 您这羊奶粉团购啊，真办到我的心坎里去。这款羊奶粉的那个奶源是陕西关中的，是不？黄金奶源带的。
0: 是的。
3: 啊，奶源我一看太好了，这除了羊奶，还特别加初乳。这初乳对于提高免疫力是不是很有好处？
0: 对。
3: 这羊奶粉的市场价是，我记得268一盒呢，是不？
0: 对。
3: 不便宜啊。
0: 是。
3: 这要是市场价，你说我可就买不起了。我一看，现在这团购才79一盒，太便宜了。这真是给我们这得了这么大的实惠，我这得好好谢谢阮老师。
0: 不用谢我啊。您要的四组羊奶粉，我这边呢给您寄好了，而且呢是给您包邮到您家的，在家等着吧。
3: 好的，好的，那谢谢阮老师，那再见，
0: 好，
3: 我不打扰您了。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今天的8000组啊，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仅剩1968组了，有需要的朋友千万要抓住机会，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袁老师好。
0: 你好。
4: 啊，我要订3组羊奶粉呢。麻烦您帮我报上名呗。
0: 没问题，3组给您登记好了。
4: 哎，袁老师啊，
0: 哎，
4: 我跟您说呀，您这几天讲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呢，我见过。我邻居老李家儿子在大公司啊当领导，给老李买过这款羊奶粉。我去老李家串门的时候啊，他跟我说，以前吃过好几种羊奶粉，都没有这个好，这个奶味更浓更纯，一点膻味都没有。现在呢正好赶上您给我们团购这款羊奶粉呢，市场价268一盒，团购才79元一盒，比在外边买便宜太多了。一组10盒就能省个小2000呢。
0: 是，
4: 袁老师啊，您快帮我订了呗。我跟我老伴孩子一起喝。
0: 您要的这几组啊，我全都给您登记好了，给您包邮到家，放心吧啊。
4: 哎，好的，谢谢袁老师。
0: 哎，再见。
4: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我们正在进行的是高品质初乳高钙羊奶粉的团购活动。此款羊奶粉啊，采用了6大国家专利技术和5大创新工艺，在生羊乳的基础上添加了初乳、益生菌、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奶源呢来自关中黄金奶源带，符合新国标，是一款呢兼顾营养、口感、活性和吸收率的高端产品。此款羊奶粉市场价格是268元一盒，那团购呢仅需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能帮你省了1890元呢，并且包邮到家。现在羊奶粉的库存还在迅速的下降，看一下最后的数据啊，只剩993组了。那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机会千万别错过。
0: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给大家做一道特色狮子头。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去了皮儿的煮熟的鸡蛋4个，生鸡蛋1个。洗干净去了皮儿的山药1/4，肉馅1/4，油啊、盐啊、生抽啊、冰糖、鸡精、水淀粉等等各1/4。首先我把这个山药把它切成山药末，切山药戴手套，不然手痒。我现在呢把山药片切成山药丝，然后呢再把它切成山药碎，把它放入到碗中。在这个放了山药末的这个碗中放入肉馅，打入1个生鸡蛋的蛋清，再加入少许的盐、少许的生抽、少许的鸡精，好，把它搅拌均匀。